0: 我现在这个节目正在进行当中，全国的观众朋友都等着我的消息呢。
1: 哎呀，这个，但是吧，我这边的客户他要货也要得很急呀、啊。之前我已经订好了，我要是没给他货，我算违约了，违约了我要赔3倍的违约金给他了。哎，袁老师啊，我昨天就说已经给您6万盒了，哎，让您做团购，就说这6万盒已经赔了不少了。那现在如果再加上这个3倍的违约金，我这里真的
0: 3倍违约金呢、啊、你真的假的、哦、
1: 真的我不骗你。哎，那现在客户也就在我旁边呢，我现在就开免提，不信袁老师您自己问吧。
0: 啊，客户也在啊。哎，这位朋友我都不知道怎么称呼您。您好，我是阮英平。
2: 哎，你好英平
0: 啊。
2: 啊，真的是你啊。
0: 啊，怎么回事？
2: 我听李主任一直说阮老师，阮老师啊，我就琢磨姓阮，不会是我认识的吧？是吧？刚才一听您的声音，没错了，英平，还记得我吗？
0: 嗯、我们认识。您是谁呀？
2: 哎呀，我是你的老同学月华呀，是吧？你忘了上学时咱俩还一起主持过班级联欢会呢。
0: 哦，想起来了，是月华呀！天哪，你就是那个李主任现在说的那个客户啊！
2: 是啊，英平、
0: 嗯，
2: 咱俩可是很多年没见了。
0: 哎呦，要说这个可真是有年头了，现在可真太巧了。哎，那个月华，我跟你说啊，我现在呢暂时没时间跟你叙旧，我这儿呢有一件特别着急的事儿，您可得帮帮我呀。您跟那个李主任订的这3万盒茯苓颗粒，您能不能先让给我呀？我告诉你，我现在正在给观众朋友做团购呢，而且呢团购的这个货呢就是您手里的这一批茯苓颗粒。现在呢，昨天就是李主任给我的那批货我已经断货了，现在观众朋友都等着要报名的。月华，巧了，您要的这批货您能不能先缓缓再要呢？
2: 哎呀，英平啊，
0: 啊啊，
2: 我实话跟你说啊，
0: 啊，
2: 这批货呀确实着急
0: 啊，
2: 最晚得半个月，是吧？我必须得把货给人家，
0: 啊，
2: 这都是之前承诺好的。
0: 这个，哎，月华老同学，嗯，那您这事儿啊，还可以半个月时间，您没我着急，我是现在马上，你这样子吧，您知道现在有多少全国的观众朋友，多少双眼睛正在盯着我呀？我现在是10万火急了，火烧眉毛了，反正你们开的是免提是吧？那个李主任，半个月的时间，你能不能再生产出3万盒茯苓颗粒？
1: 半个月啊？
0: 啊，
1: 这个时间确实很紧呢、啊。不过我可以让生产车间那边加加班吧，加急赶出来一批。哎，大不了后面我让大伙调休吧。哎，不过张经理啊，哎，我过半个月再给您货，您不能算我违约吧？
2: 啊，不算不算，没事儿啊，只要半个月后啊您能给我就行啊，毕竟啊都是为了帮我的老同学。
1: 哎，那行那行，那就这么定了，袁老师。
0: 嗯 嗯，
1: 这个3万盒茯苓颗粒，哎，是您的了啊，还是按照60块钱一盒给您啊？
0: 嗯，
1: 现在我这边就安排给您发货。
0: 行行行行行行，谢谢谢谢，太好了，老同学，我得谢谢你，还有李主任，这个月华，等我这边忙完，我再联系你，咱俩一块吃个饭，好好的叙叙旧。
2: 好嘞，呀，英平，您先忙吧。
0: 啊、好的，好的，好的。这个李主任、月华，二位再见。
1: 哎，再见，再见，
0: 再见，再见。
3: 哎呦，
0: 搞定！
3: 太好了，真没想到李主任的客户居然是阮老师的老同学。啊、哎呦，3万盒的茯苓颗粒，咱们要来了。
4: 对，要不说，哎呀，阮老师啊，就这点特别让人佩服。
3: 嗯，
4: 人脉太广了，熟人多。
0: 嗯，行了，别说别的了啊。刚子，继续让大家报名啊！
3: 好的，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现在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抢购热线订购茯苓颗粒了。市场价259元一盒的高品质茯苓颗粒，现在参加团购只需要60块钱一盒，每人限购1组10盒，10盒啊，一共才600块钱，并且包邮到家。目前呢，茯苓颗粒只有3万盒，那算下来就只有3000组，数量非常有限。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好的，下面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打来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阮老师你好，
0: 你好，
5: 我要订那个2组那个茯苓颗粒，我和老伴儿。

0: 人一组，现在又能定了是吧？
1: 是，又能定了，两组给您报上了。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昨天嘛，我就看你跟厂家在节目现场砍价嘛，哎呀，把我紧张坏了。阮老师，你真是太厉害了，就坚持60块钱一盒，最后还真砍成了哈，一盒给我们省了将近200块钱。但我昨天嘛没抢上，竟然，哎呀，这把我这个火上的，哎，幸亏你今天又要着货了，太感谢你了。其实吧，我儿子吧也没少给我买营养品，还给我买过那个茯苓粉，让我冲水喝。但那个冲完吧，就还有很多渣子呢，也不好喝，我就实在咽不下去。陈老师，你这个那个茯苓颗粒，哎呀，让我大开眼界了。哎，沾水就化哈，而且清清亮亮的，一点渣都没有。我一看就能好喝。这一盒60，一组10盒，也才600块钱。我们老两口喝着一点经济负担都没有。陈老师，你千万要帮我报上啊！
1: 行行行，你放心，这款茯苓颗粒的味道呢，我保证您能喜欢。而且呢，这是高浓缩的颗粒，茯苓多糖的含量很高。而且呢，还特别容易吸收。两组这边给您报上了，而且给您包邮到家。
0: 哎，好的，阮老师。哎，谢谢，再见。
1: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59元一盒的高品质茯苓颗粒，现在参加团购才60块钱一盒，每人限购一组10盒，这一组啊能省下将近2000块钱呢，并且包邮到您家，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3: 哎，阮老师您好。
1: 你好。
3: 啊，我要订一组茯苓颗粒，您帮我记上呗。
1: 没问题，给您登记上了。
3: 哎呀，太好了，我都盼老多天了。就盼着能吃上这茯苓颗粒，但是我昨天竟然没抢上。告诉我已经没货了。
1: 哎呀，动作
3: 太慢。没抢上，我都郁闷了，觉都没睡好。太感谢阮老师了，今天又帮我们要来货了。哎呀，这是我的知心朋友。
1: 你呀，跟我就不用客气。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吧，只要是你们有一些需求，我就尽我的全力，能帮到你们我就帮你们，实在帮不着那我也没办法了。
3: 哎，袁老师，
1: 哎，
3: 您这是团购的东西都这么好。哎，每次团购东西都这么好，这是这个茯苓颗粒啊，跟之前订那个黄金颗粒还有那个江参颗粒一样，冲水就化。
1: 对，
3: 然后呢能当饮料喝。之前订的那两次啊，我就特别满意，所以这次我还要订。关键吧，这个喝着还有利于健康。现在人吧，你说大鱼大肉吃太多了，身体根本消化不了，真得好好调理调理。我看这个茯苓颗粒这个市场价吧是259块钱一盒啊，然后您帮我们就是把这个大头给抹了，60块钱一盒，这价格也太惊喜了。我今天终于抢上，太激动了。阮老师，您帮我记上呗。
1: 我帮你记上了，在家等着收货就行。好嘞，就聊到这儿，再见。
3: 阮老师，再见。
1: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刚刚数据显示，今天啊要来的3000组茯苓颗粒，现在只剩2100组了，就这一眨眼的功夫就被订走了900组，所以大家一定要快呀，赶紧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陈老师您好。哎呀，我要订6组这个茯苓颗粒，您帮我记上呀。
1: 6组啊，你确定你需要这么多吗？
5: 对呀，今儿一共就要来了3000组的茯苓颗粒，您这一下子订6组，
1: 是
5: 这后边恐怕又有人要抢不到喽。
4: 哎呀，这我情有可原，这咱家人都想要，我们家人多呀，我还有我爱人，我爸妈，再加上我老丈人老丈母娘，这不就6个人吗？一人一组。这咱俩不能说2个人分一组吧，那也不够吃啊。老师啊，你就帮我订上吧。
1: 行了行了，你的理由太充分了啊，确实又报出6个人来。行，6组给您报上了。
4: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谢谢老师。
1: 哎，不客气，
4: 老师了。
1: 哎，好，再见。再见。哎，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59元一盒的高品质茯苓颗粒，现在参加团购才60块钱一盒，每人限购1组10盒，这一组啊能省下将近2000块钱呢，并且包邮到您家，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呀，阮老师，阮老师，那个茯苓颗粒团购现在还能参加吗？
1: 能啊，不过货已经不多了。
6: 哎呀，那快能报就好啊！我想订3组啊，我妈、我爸、我自己，每人一组。
1: 行啊，我问都没问，你就把3个人的名字都给我告诉了啊，这完全可以，3组订上了啊。
6: 哎呀，那太好了太好了，谢谢啊。哎呀，阮老师，这是那啥，我以前吧哈，光超市就总买那个

0: 这种点心。不过吧，这点心你说心里才能放，合计这菜能放多少茯苓啊，对不？
1: 确实
0: 啊，完了还有不少别的添加剂啥的，肯定不如直接吃这个茯苓好啊。
1: 对对对，
0: 后来我就自己买了点这个茯苓块儿
1: 啊，
0: 就是那个白色的那种小块儿
1: 啊，
0: 我就用热水泡着喝。哎呀妈呀，这除了有点土腥味儿啥味儿也没有，我一点也不好喝。我这看了您的节目我才明白啊，这么用水泡的话营养也泡不出来，全浪费了。
1: 没错，
0: 是不？你说阮老师，还是您帮我们找的这个好哈，茯苓颗粒用水一桶就行，完了都能喝肚子里去了，而且还是那个浓缩型的哈。这种的营养成分肯定比我们买的那种高啊，
1: 对对，
0: 更好啊。啊，完听说喝这个还挺好的，还微甜，加的是那个赤藓糖醇，不会升高升糖哈，脂肪不会升高。所以我就特别想尝一尝。正好有这次团购的机会哈，市场价259块钱一盒，团购才60块钱一盒，我给我爸妈全订上，加上我自己的，一共也花不了多钱，到时候全家人都健健康康的，多好啊！谢谢您，阮老师啊。
1: 那就聊到这儿了，三组给您记上了啊，放心。
0: 好好好，
2: 恭喜你团购成功，市场价259元一盒的高品质浓缩型茯苓颗粒，现在参加团购只需要60块钱一盒，每人限购一组10盒，包邮到家。提醒大家，现在茯苓颗粒啊只剩1400组了，今天一共。要来3000组啊，已经被订走了一大半了，这速度太吓人了，大家赶紧拨打抢购热线报名吧。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哎，麻烦你帮我订2组茯苓颗粒啊。
1: 啊，两组。
3: 我要一组，给我妹妹带一组。现在还有吗？
1: 现在暂时还有，不过已经不多了。您的没问题，登记上了。
3: 哎呀，太好了，我终于抢上了袁老师。昨天我那个有点事没看电视，错过了。我小区的孙大姐抢着了。她可兴奋了，还拿着这个茯苓颗粒给我演示呢。哎呀，她拿了一小包，放到矿泉水瓶子里，稍微一晃，哎呀，晃了两下，嘿，你猜怎么着？和盐一样，在水里很快就全部溶解了。哎呀，孙大姐还让我尝了一口。别说这个茯苓颗粒啊，这个和饮料一样，挺好喝呢。淡淡的有一点甜味儿吧。和普通的饮料啊，那种甜味儿，是不一样的。仔细品啊，才能品得出来。总之，喝的这个感觉啊，特别健康。那个你这才那个还是高浓缩的这个，小小的一包里头啊还是全是精华，这个茯苓颗粒我一喝我就爱上了。市场价是259一盒，现在团购价60块钱一盒，一组才600块钱，我可真是捡了个大便宜啊。甘老师啊，谢谢你了。
1: 哎呀，您跟我就不用客气了啊，您要2组，一共呢就是20盒，厂家呢给您包邮，哎，包邮到您家，等着收货吧啊！
3: 哎呦，谢谢谢谢谢谢袁老师，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59元一盒的茯苓颗粒，现在参加团购只需要60块钱一盒，每人限购一组10盒，一组啊整整把大家省下将近2000块钱呢，并且包邮到家，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阮老师好。
1: 你好，
4: 麻烦您那个帮我再订2组那个茯苓颗粒呗。
1: 再帮您订啊？您这意思是已经订过了呗？那现在茯苓颗粒目前没有多少了，您都已经抢到了，你就别跟后边的人抢了呀。
4: 哎，阮老师啊，我昨天是订上了
1: 啊，
4: 然后晚上呀，我这边又来了一个那个退不掉的那个饭局啊，没办法，我就去了。然后吃饭的时候啊，我就看那一桌子大鱼大肉啊，就半开玩笑的就跟他们那客户说，就说你们知道这个为啥湿气大吗？就问他们嘛。然后我就合计看你节目，说电视上都说老是油腻东西伤脾，脾不好湿气就重。我还跟他们说了，阮老师您这个团购这个茯苓颗粒的事儿，我说人家阮老师这个茯苓颗粒是真好，就不用熬中药也不苦，一天冲一包当饮料就喝了。说是饮料吧，那其实喝全是营养，全是健康。我就这么一说，那两个客户立马就来精神了，反应让我帮他们也订一组啊。阮老师，这两个人就是我非常重要的客户，我就没法拒绝他们的。老师，就是麻烦你帮我再订2组呗，拜托呀。
5: 阮老师，我可知道哈，就这些在公司上班的朋友呢，维护好这个客户关系那是相当重要。其实大家都不容易，是吧？您就答应他呗。
1: 我肯定答应，我就跟他开个玩笑。你看这位朋友立冬都帮着你说话了，行，再给你报上2组。

0: 哎呀，太好了，老师，那谢谢郎老师了，老师。
1: 哎，好，再见。
2: 恭喜你逃成功！数据显示，涪陵科技只剩950组了，这就是说只剩下950个名额了。想要的朋友一定要冲啊！再不报名就真的没有机会了。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3: 段老师你好，我要报名，我要订8组涪陵科技。
1: 第几组？
2: 8组吗？
3: 8组。
4: 啊，不是，这位朋友您别冲动哈，您别冲动，咱们是每人限购1组，而且这1组它里头是有10盒呢，您不用一次订那么多。
1: 是啊，
3: 我不是冲动啊，段老师，啊，我这边真的有8个人要订，啊，你看我自己、我爱人，还有上面的4位老人，这就6个人了，对吧？
1: 对。
3: 然后还有我姐和我姐夫，这不就1共8个人吗？您这涪陵科技又好又便宜，我们全家人都需要，没事就把它当水喝呗，又不贵，对吧？才60块钱1盒，这不比咱们天天喝那个饮料就强吗？关键是现在喝饮料也不健康呀。这涪陵科技的话真是高科技，我是第一次听说。以前我们家都是买了那种涪陵块，跟菜一起炖，还挺麻烦的。有一次我还买到了家伙，是那种木薯做的。这把我给气了，阮老师。还是跟着你团购比较好呀。又省心又放心，关键是还省钱。1组10盒才600，只要是按照市场价值259元1盒，那600块钱是不是只能买2盒半了？
1: 没错。
3: 对，我都算了，订8组我能省下来将近16000块钱。你说我省点这点钱，我干啥不好呀，阮老师？你可一定得帮我订上啊，阮老师。
1: 我知道，行，没问题啊，你说的都对，我这边就给你报上8组，而且呢是厂家给您包邮到您家，好吧？
3: 哎呀，谢谢阮老师，太谢谢你了。再见啊，阮老师。
1: 好好好，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59元1盒的高品质涪陵科技，现在参加团购才60块钱1盒，每人限购1组10盒，这一组啊能省下将近2000块钱呢，并且包邮到您家，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阮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5: 现在那个涪陵科技还能订吗？我想报3组啊。我跟我老伴还有我儿子3个人订
1: 3组，现在可以订。就像你这么慢悠悠的说话，等到你把话说完了，我告诉你1组都没有喽。幸好你现在赶上了。你别笑，真是这样。
5: 那就好，能赶上就好。这现在团购这么便宜，我看从259一盒降到61盒了。啊，这要是原价，你说我肯定舍不得买。真的感谢阮老师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的福利，你说。
1: 3组给您登记上了，包邮到家的，在家等着吧。
5: 太好了，
2: 恭喜你团购成功，我们接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阮老师你好。
1: 你好。
6: 您赶紧帮我订一组这个涪陵科技吧。我看节目都快结束了，就怕没货呀。我现在还能报名吗？
1: 哎呀，你赶上末班车了，现在暂时还没有接到断货的通知，完全可以报。
6: 哎，太好了，阮老师，我昨天没抢上
1: 啊，
6: 但我不甘心呢，我自己出去到外边找了一大圈，像什么附近的药店呢、超市啊，我都找遍了。也没找到跟您这一模一样的这个涪陵科技啊。当时我以为没希望了呢。啊，可没想到今天一打开电视啊，发现您这边又有货了，给我高兴坏了。我说赶紧打电话报名，可一直占线呢，就是哎，现在总算是打进来了，反正是啊。
1: 对对对，
6: 这个涪陵科技我真是太想要了。我就想啊，我们反正每天我都得喝水，对吧？到时候就往里面放一包，然后白开水冲一冲，就变成那个健康饮料了。
1: 没错，
6: 很省事啊。
1: 是，
6: 就我这个岁数不就图个好身体嘛，是吧？
1: 是，
6: 这市场价259一盒，现在团购才60一盒，太省钱了。阮老师您可一定要帮我报名啊。
1: 你放心，已经帮你登记上了。
6: 谢谢谢谢。
1: 行了，那咱们就聊到这儿了啊。
6: 好好，谢谢，那再见，阮老师。
1: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观众朋友们，我们正在进行的是涪陵科技团购活动，这是一款浓缩型饮料型的产品，一水即溶，入口即化，口感好，营养多，市场价259元1盒，现在参加团购只需要60块钱1盒，每人限购1组10盒，10盒一共才600块钱，并且啊包邮到家。那现在呢，涪陵科技的数量还在迅速的减少，只剩下583组了，数据在持续的刷新，现在只剩下542组了，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最后的机会，赶快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的，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枪响之后，杀手转瞬成猎物。
1: 暗杀、撤退都是精心设计的，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2: 谁派你来杀我？
0: 恩师定罪，姐妹反目。
2: 完成任务之后，接任要杀我，乔姐也要杀我。对不起。
3: 这个命令到底来自何处？
0: 他唯一的生路藏在蜂巢深处。
4: 蜂巢出现在上海，
5: 现在唯一的线索只有顾盼这个青山特工了。
6: 啥时好转，试试下一步计划。
0: 看宋轶以身入局，谍影寻真。
7: 顾盼正式加入。
0: 将其会是7月23日起，每晚7:30，蜂巢，局中局。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2: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3: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1: 二位就是大当家的，跟二当家的吧？你谁呀？
2: 宋永征。听说你是国民党？
0: 没错。
1: 明人不说暗话，你跑老子山寨干什么来了？在下就是想上山入伙。 放你奶奶个屁！入伙，想找机会把我们兄弟俩干掉吧？你这如意算盘打得不错呀！我告诉你，宋永征，我们朱家兄弟可没刘三豹那么傻。你想入伙就入伙。来呀，兄弟们！

0: 把枪都放下吧，
1: 哥！救我！
2: 我放下枪可以，但是我弟弟要少一根汗毛，今天我就将你碎尸万段。

0: 地方不错啊！这宋永正，你到底想干什么？我说过了，我真的只想来入伙。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刚杀了刘三豹，还占了他的指压山。
1: 杀刘三豹是因为他咎由自取，想动我的女人，该死！
0: 你是说他占了你的女人？没错。 刘三豹生性好色，没想到死在你的手里。那你既然占了他的赤崖山，为什么还来我的黑风岭啊？
1: 因为共产党跟我过不去，不肯跟我罢休啊。我只能奉陪到底了。<笑>
0: 我明白了，原来你想拿我的黑风岭当枪使。
1: 大当家的这话就不对了，我来黑风岭。
0: 真的只想与二位当家的一起进退，共同对敌。共同对敌？你以为我真是傻子？宋先生，我们这儿庙小，养不起你这尊大佛。你放了我二弟，我送你出山寨，咱们从此井水不犯河水。
1: 大当家的这是怕了？
0: 怕？不是怕你，是怕共产党。 你们国民党好几百万军队，不是也让共产党打得落花流水，败走台湾吗？我们山寨几百号兄弟，百十条枪，怎么跟共产党干？
1: 大当家的你又错了，你以为你不招惹共产党？

0: 共产党就会放过您。过去几个月的时间里，盘踞在川渝800里武陵山中的土匪被共党给搅了个干净。你以为你还能蜷缩在这贵州的大山里多久啊？
1: 我不管龟缩多久，他们来了我就打，打不过我可以跑。
0: 怕是跑不了吧？我跟共产党打交道多年了，一旦他们动手，哪儿那么轻易让你跑啊？
1: 宋先生，不管你说什么，我们兄弟二人不会为你卖命的。我还要奉劝宋先生，世间有句古话，叫做胜者为王，败者为寇。你们国民党现在已经是贼寇，跟我们也差不多了，何必还跟共产党纠缠呢？
0: 大当家的这话就不好听了吧？
1: 算我说错话了。

0: 谢谢。
1: 进来吧。进去吧。

0: 坐吧。好。
1: 不管你愿不愿意，今天这个寨门我进定了。
2: 你就不怕进来容易出去难？
3: 宋某人今天既然进了这个门，就没打算出去。刚才对二当家的不敬，
1: 也是无奈之举。我知道，我贸然来黑风岭入伙，有点强人所难，所以只要二位当家的答应我上山入伙，共同进退，
3: 条件随便提。
2: 随便提？就凭你？
3: 不是我，我不是一个人。
2: 你小子跟老子玩阴的，
4: 打不了一拍两散。
1: 大当家的，有话好好说。
5: 放下枪！
4: 放下枪！
3: 刚才大当家的误会，我的意思是，只要二位与我共进退，党国将是黑风岭最大的后盾。
2: 党国？你的党国已经败走台湾了，什么党国？
1: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一旦时机成熟，党国必然卷土重来，到时候二位就是党国复兴的开国元勋。
2: 老子不在乎什么开国元勋。好，要想合作也可以，那得真金白银的拿出来，否则老子不会贪这滩浑水。
3: 要是大当家的不信，不妨赌一赌。
2: 打什么赌？
3: 三天，给我三天时间，三天后党国的后援必然到位。
2: 口气够大的。那好，我就给你三天时间，如果后援到位，我兄弟俩为你马首是瞻。
1: 那倒不必，宋某人并无意占领山寨，但求二位给我一臂之力。
2: 我的话还没说完呢，如果后援不到位，别怪我们兄弟二。

0: 这孩子长得可真漂亮。
1: 这三寸牙子就是结实，
0: 只可惜他再也见不到妈妈了。
1: 你说什么？你要干什么？
0: 你放心，如果有机会，我一定会将这孩子托付给一个好人家。

0: 刚才对二当家的不敬，还请二当家的包涵。
1: 行走江湖，讲究的就是义气两个字。既然我们应了他三天，就给他三天时间。
0: 好，大当家的不愧是这八百里青狼川数一数二的英雄。别给老子戴高帽子，老子只是不想让道上的兄弟看笑话，而且我还把话撂在这儿，宋正。
1: 别耍花样，否则别怪我飞虎心狠手辣。
0: 大当家的，请相信我，宋某诚意至深，要不然也不会冒险来这黑风岭。
1: 好，我就信你一次。
0: 多谢大当家的，既然大当家的这么仗义，宋某人就不藏着掖着了。在下的女人现在就在寨外，我现在接她进来。如果不能如期兑现承诺，任凭大当家的发落。
1: 仗义。
2: 就凭你这句话，你这兄弟，我认了。猴子，
3: 当家的，
2: 恭迎宋夫人上山。
3: 地官，
2: 哎，大嫂，
3: 大当家的进去多长时间了？
2: 大概三代人的功夫了。
3: 不等了，我去找他。
2: 别呀，大嫂。
3: 当家吩咐了，无论如何都要保护您的安全，您现在出去，那就是送死了。
2: 是啊，大嫂，您再等等吧，别再为难兄弟们了。
3: 不行，他是我男人，就算是死，我也要跟他死在一起。
2: 哎，大嫂，
3: 孩子娘的愣着干什么？还不赶紧把大嫂追回来！大嫂，
2: 怎么办？
3: 姓宋的十有八九是让朱家兄弟给做了。 咱兄弟犯不上陪葬，跑吧！
2: 行，听你的。兄弟们，跑！走走！
4: 二老开枪啊！
2: 哎，这个娘们儿啊！
3: 闭嘴！
2: 哎，你再敢往前，我们开车了！
4: 哎，
3: 别杀了大嫂！
2: 还真有不怕死的，信不信我送你们上西天？
4: 你滚！
2: 大嫂，你先走。
5: 你走开！你走开！你别管我！
6: 哥，你还真打算让他入伙啊？如果这个姓宋的真能弄来枪炮给你银元，我让他上山入伙又何妨？
5: 姓宋的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哥，我劝你啊，你最好不要相信他的鬼话，免得到时候引狼入室，最后落了个和刘三豹一样的下场。
6: 不会的，咱们黑风岭的兄弟跟着咱们多年了，
5: 他姓宋的，没那么容易收买人心。
6: 哥，那你觉得他真的会跟咱联手？
5: 他不联手还有地方去吗？老蒋已经拜倒台湾了，就凭他那点实力，怎么跟共产党干？

0: 说白了，他这回上山就是想拉拢咱们兄弟二人一块儿跟共产党干。
1: 哎，那还不是把咱当枪使吗？
0: 都是互相利用。但是他说的一点对，照这个趋势下去，共产党迟早会收拾咱们。与其坐以待毙啊，还不如拼他娘一家伙。
2: 哥，有一个问题啊，万一三天以后姓宋的弄不来物资，你怎么办？
0: 我跟姓宋的之间就是生意，如果生意不成，那没什么好说。
2: 傻。

0: 这个是贱内，怎么的？跟二位当家的打个招呼。大当家的。<笑>二当家的。<笑>弟妹。哎呀！<笑>我跟宋先生现在是兄弟。
1: 以后有什么需要的，尽管开口。
2: 谢谢大当家的。<笑>

0: 老乡，天这么晚了，您这是要去哪儿呀？哎，
1: 孩子病了，俺呀得进山采点草药。
0: 这么晚了，还带着孩子，孩子他爹呢？
1: 外出打短工去了，这家里啊就剩俺跟孩子。
0: 老乡，山里现在正在闹土匪呢，而且天又这么黑了，你一个人进山不安全。
1: 那咋办呀？俺们也看不起病，这除了能采点草药，还有什么法子？
0: 大嫂，我可以看一下孩子吗？嗯。大嫂呀，这孩子太小了，您看这样行不行？我们营地的救护队离这不远，先把孩子送到我们那里去医治，您看行吗？
1: 那太谢谢你们了，可是俺没有钱。
0: 大嫂，我们解放军本来就是咱老百姓的部队，不收钱。小赵，
2: 哎，赶紧送大嫂去救护队，我在这盯着。
3: 好嘞，
1: 谢谢
3: 大嫂。咱们走这边。

0: 裴股长，您怎么不跑了？
1: 不行，跑不动了，累死了。打死我，我也不跑了。再说了，
0: 咱还能跑到哪儿去？出山路早就已经被解放军给封了，大山里转悠，指不定哪天让黑瞎子给吃了。
2: 那你说怎么办？
0: 要不咱干脆回黑风岭，是吧？
3: 啥？回去？裴股长，你脑子坏掉了吧你？
0: 你懂什么？咱回去见机行事。要是姓宋的真把黑风岭那两个当家的给说动了，那我们就继续跟着他混。要是姓宋的被黑风岭给宰了，那咱们就拿住他的女人，纵使黑风岭，就当是烧山入火的一份大礼。
3: 高啊，没看出来你小子一肚子坏水啊。

你这么快就回来了？把大嫂送过去了吗？小赵，站住！到底是谁？

0: 怪了，怎么看不像是打到过的意思啊？
1: 是不像。
0: 难道姓宋的真把黑风岭那两个煞星给忽悠住了？
1: 要我说，咱干脆直接过去，上山入伙。
0: 啥？直接过去？要是万一那帮孙动手怎么办？
2: 刚才是哪个王八蛋说要听我的？不明白于德宁的好好听着。
1: 黑风岭现在还风平浪静，依我看姓宋的十有八九是平安无事。要真是那样，咱现在好歹也算是他的嫡系，黑风岭应该不会为难咱们。
3: 队长，你看。
4: 赶紧把孩子送回营地。
5: 是。
4: 小林子，你留下来，把小赵给葬了。
5: 是。
4: 其余人跟我去检查站。
5: 是。去。

0: 别客气，别客气，坐去吧，站什么？干什么？我们家山的，这次过来是想求黑风岭二位当家的给条活路，是我们哥几个上山。是崖山的。对对，
1: 这么说你就是宋先生的人喽？哎，
0: 啊对，苏先生是我们当家的。
1: 哦，
0: 宋先生就养了你们这几个怂蛋了。
1: 等着。
2: 报，禀大当家的、二当家的，寨子外来了十几个道上的，说是宋先生的手下。哦，
3: 是有这么回事，应该就是从赤崖山上下来的兄弟。
2: 那既然是自己人，就请他们上来吧。
1: 是。
2: 宋先生，弟妹，请。啊，
1: 来。
4: 当家的，人带进来了。当家的，大嫂，你们没事儿，太好了。
5: 你们没事，太好了，太好了。

0: 是吗？能让哥几个惦记，宋某人面子不小啊！
1: 当家的，都是小豆腐不好，没保护好大嫂，小的没用，小的该死，小的没用，小的该死，
0: 当家的，能否借枪一试？

0: 谢谢大当家的。宋某生平最恨的就是言而无信、见利忘义的小人。今天当着两位当家的面，清理门户，让两位当家的见笑了。
1: 宋某人治军有方，令朱某人佩服。
0: 来啊，兄弟们！
2: 给宋山上酒，接风洗尘。
0: 兄弟们，
3: 给大当家的把好酒端上来。
4: 副队长，你看，
5: 继续搜索。

0: 发现了这个，东南方向，快！
1: 走，
2: 该换药了。

0: 儿媳，
1: 怎么了？
0: 没事儿，
1: 好好休息。
2: 小西，
1: 哎，你来了。
2: 文渊他怎么样了？
1: 没事了，不过他那人那么拼命，你要叮嘱他好好休息，千万别再逞强了。
2: 嗯，我会的。
1: 他在里边，你进去吧。

0: 多了。
1: 我给你熬了点小米粥，我会趁热喝的。
0: 哟，你还会煮粥呢？
2: 那是，像我这么贤惠的姑娘上哪儿找去？
0: 谢谢啊。
2: 我刚才看到沈小溪了，她好像有心事的样子。
0: 是吗？
2: 我感觉她是因为你。
0: 刚夸完你，你就开始得意忘形了是吧？
2: 你别忘了，我不仅贤惠，还聪明着呢。嗯，
0: 你的聪明才智应该放在情报分析上，而不是放在这儿。
2: 王文渊，
3: 队长，
0: 怎么了？
4: 今天凌晨，我们两名在金山检查站负责巡逻的战士被杀害了。在现场附近的村子还发现了一名当地农夫和一名黄包车车夫的尸体，根据我们的分析，很有可能是前来与宋永正接头的特务所为。
0: 什么时间发生的事儿？
4: 凌晨三点左右。
0: 现在七点了，这么长时间你干什么去了？
4: 我担心你的伤，就先带人沿着山路进行了搜索，但是没有发现特务的踪迹。
0: 马上带我去检查站。
1: 不行，你不能去。
0: 没时间耽搁了，我必须马上赶过去。
5: 不行，你的伤没好，现在不能进山。
0: 赵静同志，服从命令。
5: 什么命令不命令的？我告诉你，在你伤好之前，哪儿都不许去。
0: 赵静，你知道特务和宋永正接头以后，他们必然会和台湾方面取得联系，这会给我们的任务造成多大困难，你知道吗？
2: 可是，
0: 我知道你在担心什么。但这是我的职责，没有人能取代。
6: 谁说不能取代你啊？
0: 杨队长，你们怎么来了？
7: 怎么不欢迎吗？这位是石丽姐，小华哥的妻子。
0: 嫂子好。
6: 嘴挺甜呀，啊？就你这样还逞能呢？
8: 嫂子，
0: 剿匪的事你就别操心了，我让赵静跟小溪带你们出去好好转转。
6: 你当我们是来做客的？我说了，我们是来帮你剿匪的。
0: 你的心意我领了，但是剿匪这事儿就算了吧。
7: 要说起来，就算是冉华哥也不见得比我们石丽姐更知道该怎么剿匪。你知道吗？我们石丽姐当年可是威震一方的山大王
6: 啊。以你的伤势，
0: 我这伤真不碍事儿。
6: 我认为不适合马上执行任务，更何况就算你进了山，你怎么能够保证肯定能够找到宋永征跟他的联络人呢？
0: 你有办法？
6: 没有办法，但是我比你更了解土匪。如果宋永征想要藏身于大山的话，一定会在山上找一个落脚点，而土匪山寨是他们最好的选择。
0: 话是没错，但是青狼川绵延数百里，大大小小的匪帮有数百个，你怎么就能保证一定能找到宋永征呢？
6: 我不能保证，但是我在西南当了10年土匪，对于土匪的规矩、习惯，还有江湖切口，没有人比我更清楚了。所以这事儿还必须得让我来。
0: 有具体计划吗？
6: 扮成土匪，进入大山，找到宋永征的藏窝点，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

0: 价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茅台镇窖藏老酒就给我送到家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
2: 一收到酒啊，我就迫不及待地打开了一瓶，哎呀，那酒香，那口感，绵柔醇厚，不愧是茅台镇的好酒，赶紧打电话就能免费喝了。
3: 一整箱的茅台镇窖藏老酒，打个电话白送给咱喝，还犹豫啥？赶紧打电话吧！
4: 窖藏老酒免费喝，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打电话。今天来自茅台镇正宗的窖藏纯粮老酒，给大家免费品尝，免费喝。观众朋友，您没有听错，是免费的，免费品酒，免费喝。
5: 没错，真的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不用秒杀，不用抢，只要您拨打电话，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真的是免费喝，真的不要钱。
4: 是的，那大家呢可能会有疑惑啊，喝酒不要钱，还有这样的好事吗？那到底是不是真的呢？观众朋友，告诉您啊，活动真实有效。为了推广新品，让广大消费者真正喝到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特批500箱给大家伙免费品尝，目的呢就是要大家的好口碑。那喝得好了，请您告诉身边的亲朋好友，给咱茅台镇窖藏老酒多多做宣传。喝得不好了没关系，白送的，您呢也不吃亏。
5: 没错，说到茅台镇窖藏老酒啊，喝过的朋友都说好啊，不上头，不辣喉，不烧心，那么色如琥珀，通透晶莹，入口呢更是醇厚绵柔，满口的酒香味啊！关键是纯粮酿造，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每一滴都是选用茅台镇独有的优质红缨子高粱、优质小麦和赤水河水为原料，严格遵循传统昆沙工艺，5斤粮食才能酿造出1斤好酒。可以说，您喝到的每一口窖藏老酒都是粮食的精华啊！只要您拨打屏幕电话，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0元领取一整箱，不用您花1分的冤枉钱，打个电话就能够免费喝好酒。您想想啊，怎么算您都是赚到的。
4: 说的没错啊，观众朋友，我们的后台热线呢一直在火爆的申领当中，那好多朋友呢直接是3箱5箱的免费领取。在这里呢要恭喜手机尾号为8687的陈先生，一次就申领了10箱，还有江苏的王老先生呢也成功领取了8箱。那当然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加紧领取，可见大家都喝过买过，对茅台镇的窖藏老酒的品质那都是非常信赖的。
0: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5: 那么在这个时候，有朋友会问了啊，那到底什么是好酒呢？您打开一瓶酒，大家看一下就知道了。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啊！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来看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您轻轻的一摇，酒体醇厚挂满杯壁，是不是好酒，是不是老酒，这一观一看，一闻一品，立见分晓。
4: 是的，那么在这里呢要再次恭喜南阳手机尾号为0057的孙先生成功领取了4箱，常州手机尾号为6209的蔡先生成功领取了3箱。观众朋友，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免费送的大家都想要，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仅限本周，所以说观众朋友想喝的话，您就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0: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

0: 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能赶上茅台镇窖藏老酒做活动啊，还是免费送免费喝，这种感觉就跟中了彩票一样激动，毫不犹豫的赶紧领他10箱，今年过节送礼请客自己喝都有了。
2: 这可是茅台镇村娘酿造的窖藏老酒，不管是酒质还是口感都是越放越好，越放越醇香，关键呢这是免费送的，不花钱，你呀赶紧打个电话，信息还能抢到一箱。
0: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领取通知：本次活动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按报名顺序依次免费发放，领完为止，严禁经销商囤货。为了让更多人获得品尝机会，每位用户仅限领取一次，收到快递后可当面打开查验货品是否完好，在您签收之后起7日内，如商品发生质量问题，可联系我公司客服人员为您解决。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致富路上必须有我常玉儿，一手人脉，一手胆量，随时开启财富副本。我是孙谦，
4: 我跟爹从小四海漂泊，
5: 太怕了他们了，
6: 现在就把脑袋割下来吃。
7: 别动！
3: 江西卫视大生意人，我们一起快意走商途。

0: 别侥幸，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1: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2: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3: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4: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5: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6: 没关系
5: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7: 吃不到呀。正确不喂，不要乱扔垃圾。
8: 拿这一块。
9: 怎么不吃啊？
10: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

0: 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永征，你跟他们说，三天后会有后援的人来找你。
1: 我是这么说的。
0: 真的会有人来吗？
1: 不知道啊。
0: 这帮人都凶神恶煞的，万一后援的人要是不来，那怎么办呀？
1: 傻丫头，没事，有我在呢。

0: 你小子找死是不是？知道这是谁的地盘吗？
1: 老子管你这是谁的地盘？现在是我们当家的住在那边，你们他娘的趁早滚！
0: 你还真是姓宋的养的一条好狗啊！啊，信不信老子现在就剁了你？
2: 你是娘的试试！
0: 真的了，来，哥几个都跟我过来，给这小子松松筋骨。
3: 李过。
4: 大当家的，您来了。
3: 有事儿啊？
0: 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就是开个玩笑。走。

0: 你到家了，你搁看这黑风岭不是咱九台之地，我担心肥虎豺狼这两王八蛋指不定是不是就对您不利。要不咱换个地儿吧。
1: 李哥，不跟你操心的事情就不要操心啊。更何况，这八百里青狼川，还有比这黑风岭更易守难攻的寨子吗？
0: 我叫你进来是有件事情让你去办。
2: 大娘，您尽管吩咐。这附近最高的山是哪一座啊？
0: 啊，
2: 那还用说，当然是鹰嘴崖呀。
0: 鹰嘴崖？
2: 啊，这青狼川呐，有句俗语，叫鹰嘴崖入云间，上天入地无遮拦。
0: 我这就拿着，去一趟鹰嘴崖。是，去干啥？这里面有三枚信号弹，从今天开始，你每天去发一枚。
2: 然后呢？
0: 然后，等。
2: 等？
0: 对，就在那儿等，等找人找你接头。
2: 那万一把解放军抓过来怎么办？
3: 不会跑啊！
2: 明白，当下呢，你放心，就算被解放军抓住了，我一定不会说出宁在哪儿的。
3: 记住。

0: 你们要忘记自己是解放军，把自己当成真正的土匪。所以进了山之后，没有我的命令，不能擅自暴露自己的身份。
1: 是。
2: 嫂子，我有个问题，青浪船这么大，咱们到哪儿去找宋永征？
0: 宋永征要想在山里容身的话，除了跟土匪打交道，他没有别的选择。所以山里的土匪是我们寻找宋永征的重要线索。
2: 明白了。
0: 你们还有其他问题没有？
3: 没有。
0: 出发。
2: 是。向左转。

0: 是咱们走运了，看来了这么一个漂亮的小媳妇儿。
1: 哎，我平时怎么跟你们说的？这叫姑父不负有心人。看到没有，这小娘子那是老天爷赐给咱们的，咱要是不收着，老天爷都不会答应呢。行了，哥几个走着。
0: 嘿，走。
2: 你们干什么？
1: 小娘子啊，这荒郊野岭的干什么去？
2: 我找我男人，他就在附近呢。
1: 找男人，这就对了吗？那我们都是你男人吗？
2: 你们真想做我男人啊？
1: 哎，有点意思啊。
0: 有意思。
1: 想，当然想，做梦都想啊。哎，哥几个，这小娘子都发话了，还愣着干什么呀？上啊！
2: 住手！
1: 他娘的谁坏？老子好事儿。
3: 教你好事儿的，
2: 救救我！是我。
1: 你们哪个山头的？
3: 800里武陵，刚到这，还没找着落脚的地儿。
1: 道上的弟兄呢？那就好办。这样，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爷们儿家有点事儿要忙，改日啊。等你们找到落脚的地方，我带弟兄登门道贺。
3: 这按规矩啊，是不能讲你们的事儿。可今儿不一样。
1: 怎么个不一样？
3: 江湖有江湖的规矩，我有我的规矩。凡是欺负女人者，杀无赦。
1: 臭娘们，给脸不要脸！
4: 别动！
3: 想找死？我成全你！
1: 都别动！
0: 你想饶命啊！
3: 绑起来。
4: 是，好了。

0: 我明白了，姓宋，你叫你下去接英国港长吧。你血口喷人，喷你人！我告诉你，老老实实交代，不然我弄死你。二当家的，不要跟他废话，让我现在就弄死他。
1: 住手！
0: 李青，臭犊子来了！怎么了，二当家的？有什么事儿啊？我听说你叫他下山接应什么后援是吗？啊，
1: 是有这么回事，是吧，地瓜？嗯，
0: 来，你说说这是什么玩意儿？这个是用来给我的接头人发信号的。
1: 发信号的。
2: 我看你是给共产党发信号吧。起来吧。叫什么名字？蒋兰。就你一个人？嗯。这深山老林的，你一个女人跑这儿来干什么呀？ 我男人前两天进山采药，结果再也没回来。我担心他出什么意外，就想进山找找他。那你是什么时候进的山？昨天。你确定？这荒山野岭的，我也不知道该去哪儿，就这样误打误撞的四处乱走，没想到，幸好。 幸好姐姐您出现救了我，要不然，兰儿这辈子都没法做人了。兰儿在这谢谢姐姐救命之恩。不必了。
3: 我反了。住手！
1: 哥，
3: 又他娘咋了？
4: 姓宋的想下山给共产党通风报信，
5: 什么？老子就知道你没安好心，给我绑了！哎，大当家的，慢着。他刚才说这话，你能信吗？
1: 废话，他是我亲弟弟。那就让你这个亲弟弟解释一下，我怎么能给解放军报信啊？
0: 哥，你看看。
1: 他想让这小子下山拿着这把枪，给共产党发信号。姓宋的，这个你怎么解释？
0: 没错，我是让我的兄弟带着他去发信号，但是不是给共产党，而是给我的接头人。
1: 放屁！这周围都是共产党，哪来的接头人呢？一派胡言！哥，别信他的鬼话。
5: 弄死他！大当家的，宋某人身为党国的一员，一直与共产党不共戴天。
4: 大哥，这个可能是真的。上回小的进城，看到满大街贴的都是他的通缉令。就算你不是给共产党发信号，那你让这小子下山干嘛？你想想，这青狼川绵延百里啊，就算我的接头人到了。
5: 他也很难找着这儿。我让我的兄弟出去，只是为了给他指条明路。<笑>指条明路？到现在老子都不知道你的接头人是人是鬼，但是老子知道一点，就是这东西要是打出去，你的接头人甭管招不招来，共产党肯定招来。大当家的，这个你放心，我早就想过了，所以我让他去的是鹰嘴崖。
4: 鹰嘴崖？ 没错，选择鹰嘴崖不只是因为它的地势高，我的接头人好找。更重要的是，鹰嘴崖离这儿有数十里，就算解放军看到信号弹了，怕是也很难找到这黑风岭了。更何况，我的人在大当家的手上，大当家的你还怕什么呀？好。
3: 老子就再信你一次，猴子，
0: 当家的，
3: 你派几个人跟这小子一块儿去。
0: 好，
3: 宋先生，我这么。

0: 安排，你不会介意吧？
1: 大当家的怎么说怎么是。
2: 昨天在进山的路口，解放军的检查站被人偷袭了，你知道这个事儿吗？
3: 不知道。姐姐是想告诉我这山里很危险吗？那兰儿现在可以走了吗？谢谢姐姐。
2: 哎，站住！你这筐里装的是什么呀？

0: 你们不是土匪，嫂子，你看，你到底是什么人？知道了还问？
1: 宋永征在哪？不知道。男人，把他给我绑了。
2: 是。
1: 狗特务，都这个时候还嘴硬，我看你挺的什么时候？把押过去。
2: 是走。
3: 哎呦我天，真他娘高！
1: 放出去，开弓没有回头箭。嫂子，现在怎么办？
4: 看那边。

0: 那是哪个方向？
1: 那边好像是鹰嘴牙，对吧？
2: 哎，鹰嘴牙。
0: 小鹏，
3: 哎，来了。
0: 带几个人把他押回营地。
3: 是，
0: 慢着。无论他说什么，都不要相信。
4: 放心吧，嫂子。
0: 真诚，咱们出发。
2: 是，
5: 出发。
0: 走，
5: 行行行，起来，走着，
3: 快，走，快走，快走，
5: 老师。快点，
3: 来，赶走，走。
6: 我说你他娘的坐着干啥呀？啊，
7: 不是说了要等宋先生的接头人吗？
6: 对呀，
8: 如果真的把宋先生的接头人招来，那还行；如果把共产党招来呢，咱俩不成了阎王爷桌上的供果了吗？
7: 那你说，你说该咋办？
8: 苍天，看看能招来谁，见机行事。娘，
9: 文渊，
10: 嗯，
9: 你说实力姐一个女人，她能行吗？
10: 我听说，实力为了等冉华，在武林大山里占山落草了很多年，后来被川渝的老百姓称为凤山神女。这样一个女人，你觉得她行吗？

0: 宁兄，那儿是英菲呀。
1: 春城，你们在这等我。
2: 嫂子，你要自己上山。
1: 不行，这样太危险了。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刚刚那个信号弹极有可能是宋永征给他接头人发出的暗号。

0: 而刚才那个女人明显就是他的接头人。
1: 没错，
0: 所以要想不露出破绽，只能我一个人上山，因为只有我是女人。
1: 可是万一有什么意外怎么办？
0: 这样，给我半个小时时间，如果半小时没回来你们再上山。
1: 好，半个小时。
2: 山里土匪这么多，找到宋永征肯定很困难吧？
3: 宋永征这个人生性偏执，不达目的从不罢休。国民党既然会选择他潜伏，他必然会……
4: 这不容易，可算给捡回来了。
5: 为了块破表值吗？
4: 什么叫破表啊？这是我未婚妻。
2: 怎么了？
3: 宋永征见过实力的照片
2: 啊！
3: 不行，万一宋永征认出了嫂子，后果不堪设想，我得马上进山。

0: 怎么回事啊？
1: 我肚子疼。
0: 少给我来这套，赶紧走。
1: 啊，我走不了了，我真走不了了，我憋死了。
0: 那草丛里，快，赶紧去。
1: 那我手绑着，我解不开裤子呀。
0: 我告诉你啊，别给我得寸进尺了。
1: 我没有啊，小哥，你看，你看我这手，真解不开。要不，你帮我解。
0: 解开，解开，赶紧解开。那快，别手滑呀！
1: 哎，好嘞，
0: 快，
1: 马上。
0: 这边。

0: 可是你的伤还没有彻底好啊。顾不上了，万一嫂子出了什么危险，我怎么跟冉华交代？那行，我跟你一起去。看什么？反正这趟我是去定了。
1: 高剑，进去看看。
2: 非让我去看啊？她是个女人。
1: 什么男人女人的呀？她现在是敌人，快去。

0: 怎么还不出来？
1: 高进，
2: 高进，
1: 走去看看。
2: 高进，
1: 高进，
2: 高进。

0: 你打算去哪儿找石立杰？现在最重要的不是找到石立杰，而是在他之前找到宋永征。可是，一点线索都没有。宋永征这个人野心极大，他一定不会甘心躲起来。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他一定会找一个实力足够大的匪帮围他所用。
1: 你的意思是，宋永征有可能去了黑风岭？
0: 没错。
1: 可是，万一猜错了怎么办？
2: 咱们现在别无选择。
3: 老乡，您知道去黑风岭怎么走吗？
2: 啥？你们要去黑风岭？
3: 对。
2: 不是，你不知道，俺们这儿有句老话，叫宁过奈何桥不走黑风岭。这从大清到民国呀，黑风岭一直是匪患不断。 这衙门也曾多次派出人马进山去剿匪，可每次都是无功而返。现在占山的朱家兄弟，那更是比那豺狼虎豹还要恶上几分。
3: 咱们就
2: 这么过去。
3: 老乡，
2: 我们这次来，不就是为了剿灭这帮土匪吗？可是，
3: 辛苦你了。
2: 那好吧，那咱们可得快点啊！这太阳落山了，这山路可就不好走了。快点，快点。
1: 走。

0: 识他吗？
1: 没见过呀。
2: 那你的宋先生没说那接头人是男的还是女的？
1: 也没说啊。嗯，现在怎么办？
2: 怕啥？不过就是个娘们儿嘛，看他给爷爷翻了天，爷爷去会会他。

0: 哎呀，这个小妞长得挺标致的啊，等谁呢？
1: 宋永征在哪儿啊？
2: 哎，你是接头人，当家的正等着你呢。
0: 滚蛋，有你说话的份儿。小妞，你说说你自己到底是谁？
1: 我是谁呀？你们不是都知道了吗？
0: 爷爷让你自己说。
1: 这宋永征躲进大山里头，就收了你们这些货色，真是让人失望。
0: 我呸！你拐着弯骂爷爷，当爷爷听不出来啊？你他妈！

0: 信你爷爷疯了你？
1: 你试试。
0: 你家饶命！哎，你家饶命！饶命！你家饶命！
2: 现在可以带我去见宋颖征了吧？
0: 有话好好说，有话好好说。
2: 我可没那么多的耐心呢。
3: 你拿什么证明你就是接头人？

0: 这啥嘛？这电台，你个蠢货！你就算拿这个东西，你又能证明什么？是证明不了什么。可是，如果你们觉得这电台对宋永征不重要的话，我走就是了。
1: 范振，你等等。 余霞，刚才多有得罪。如果您真是宋先生的接头人，那就请。

0: 老乡，离黑风岭还有多远啊？这还有好几十里呢。这山路啊不好走，估计到那儿就到下半夜了。王队长，你们解放军呐是咱老百姓自己的队伍，我也就不藏着掖着了。依我看呐，这黑风岭地势险峻，易守难攻。别说你们这点人。 就真有千军万马要想打下黑风岭，那也不容易呀。更何况，现在这黑风岭的山大王朱刚、朱林两兄弟，那是地头蛇，他在这地形可熟啊。万一跟那蛇个埋伏什么的，咱还真是防不胜防啊。如果宋永征真在黑风岭，你准备怎么办？
1: 不知道。这次的任务是阻止实力和宋永征碰面，其他的只能见机行事了。加快速度！大型党参黄芪推广。

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

0: 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2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破壁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就更加全面了。
4: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

0: 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冒8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毛8，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毛8，只需花1.9毛8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毛8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0: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冒8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毛8，只需花1.9毛8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毛8，只需花1.9毛8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4: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5: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4: 正如一场对话，
5: 都有切实的，
4: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5: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6: 的存在，
4: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7: 你就是顾盼，
8: 为什么不杀我？
9: 我不是你的敌人。
7: 他们到了，
10: 欢迎加入复

0: 顾盼，什么时候死？
1: 他现在是我蜂巢的人。
2: 傅从有个黑匣子，送来保险柜里，召集会，把真的换掉。
3: 想要青山这条大鱼，不撒点鱼饵怎么成啊？
1: 这是个陷阱，我本来想要救你，却害死了他。
2: 你一直在查吗？
3: 我是在帮你。
2: 我是国民党青山军校行动队顾盼。
3: 你干什么？
2: 共产党都是硬骨头。一切细节都不能错。恭喜你，死里逃生。
1: 别动，你是普从的人，行动取消，我要离开这里。
3: 他是敌人。

0: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2: 河南浅得很，随便扑腾没事儿。看好了啊，我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等等，站不住。
0: 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河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4: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5: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6: 没关系
5: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1: 拿这一块。
2: 怎么不吃啊？
3: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0: 还有多远啊？
1: 这不到了，到了。
0: 我怎么觉着方向不对呀？
1: 其实我们就没打算

0: 带你去寨子，怪不得你们带着我兜圈子。女侠，我们这么谨慎，也是不得已嘛。
1: 我看你们都想跟党国作对呀。不不不不，我现在就可以一枪打死。
2: 哎，把枪放下，放下！女侠，有话好好说吧。他这么做，也是为了寨子的安全着想嘛。对对对，是。还不赶紧带我去？还愣着干啥？带路啊！请。
3: 现在怎么办？他们现在肯定是会山寨了，前面可是黑风岭，黑风岭那就是他们的地盘了，不能再跟上去了。宋文哲是回营骨头，咱们这点人啊，肯定看不消。现在赶紧回营地把情况报告给王队长，请求增援。
2: 哎，那石队长呢？
3: 石队长肯定是潜伏进去拖延时间，到时候咱们给他来个里应外合，一举拿下山寨，回营地。
2: 啊，走走。

0: 太阳又要落山了。
1: 已经是第二天了，如果明天接头的人还不来，永征，到时候怎么办？
0: 你担心姓朱的兄弟们找麻烦？
1: 嗯。
0: 傻丫头，没事，我在呢。进来。
2: 宋先生，大当家的说你要这玩意儿，让我给你送过来。
3: 这东西啊，可是我们上次去赵家打秋风的时候抢来的，您看看还能不能用啊。
0: 辛苦了，兄弟。
3: 没事，有事儿您招呼我啊。

0: 我听下面的人说，你把咱那台黑匣子送给姓宋的了。啊，咱留着也没用，顺着人情送他了。
1: 你说就姓宋的要他干什么呢？该不会耍什么花招吧？
0: 你想多了，
1: 他媳妇儿跟他都在咱们手里头，他能使什么花招？
0: 我只是担心，万一姓宋的从中使什么鬼点子，算计咱们怎么办？但眼瞅着第二天就到了，他娘的什么接头人，一点动静都没有。哥，我告诉你，他根本就是胡说八道。
1: 你急什么？不是还有一天的吗？哥，我都准备好了，时辰一到。
0: 如果他的接头人没什么动静的话，你看我怎么收拾那个姓宋的？你小子就是鼠目寸光，姓宋的有一点说的对，共产党迟早要攻占咱们这儿。咱们现在能靠上姓宋的这棵大树，那是求之不得的事儿。我告诉你，没有我的命令，在时辰没到之前，谁也不许给我动姓宋的一根汗毛。
1: 哎，成，哥，我听你的。

0: 是陈正，陈正，谁？走，队长，队长，你们怎么在这儿？这个问题应该我问你，怎么回事？半路上抓了土匪，劫了宋武城的接头人，结果让我没看遇见。
1: 接头人在哪儿？
0: 我派小峰他们押回营地了。什么时候的事儿？3-4个小时之前。
1: 接头人长什么样？是个女人，一身农妇打扮，本来想蒙混过关，没想到让实力嫂子给识破了身份。实力嫂子呢？
0: 在黑风岭。我们发现有人在鹰嘴崖发信号，实力嫂子就假扮成接头人过去了，结果逃出了宋武征，藏匿在那儿。
2: 看来你还真分析对了。
0: 陈长，一派紧密战士押着散匪回营地。
3: 明白。
4: 副总，到。
0: 你带几个人把他们押回营地。
3: 是，同志们，带着土匪跟我走，走。
0: 老乡，辛苦你了，你跟他们一块回去吧。
3: 好，王队长，你们也要多加小心呐。
0: 其余人入列，
5: 通知部队加快行军速度，
0: 务必在天亮前赶到黑风岭。
3: 是，出发。
0: 走，
3: 后面人都跟上。
6: 站住！站住！站住！顶大当家的，咱非要见你，小的没拦住啊！
7: 我现在要一部电台，
6: 下去吧。
3: 是。
6: 电台不是给你了吗？
7: 大当家的，您给的那是电台吗？那是收音机。
6: 收音机？弄错了。不是，啥是电台啊？ 是那能发报的吗？你说呢？那玩意儿我哪有啊？再说了，你要电台干啥？
8: 大当家的，没电台我怎么跟我的接头人联络呀？后援怎么到位啊？<笑>
6: 怎么了，宋先生？沉不住气了？你不是答应过我吗？后援3天到位，现在已经过去2天了，你是不是？ 跟老子耍什么花头啊？
8: 我没耍你啊！我要是耍你，我犯不着自己进这山寨，拿自己的命当筹码。
6: 反正不管你怎么说，我那天说过了，奉劝宋先生别耍花招。咱俩现在是拴在一根绳上的蚂蚱，想借着找电台下山，没门儿！
8: 既然大当家的说了。 咱们是一根绳绳的蚂蚱，那是不是应该共进退啊？
6: 你到底想说什么呀？要是大当家的怕我脚底抹油溜了，那就劳烦你去帮我找一部电台吧。我上哪儿找去？
8: 解放军通讯班。
6: 你他娘想害死老子？
8: 没办法。
9: 除了解放军共产党那儿，其他地儿没他娘的电台啊！哟，侯爷，您回来了！侯爷，有他娘的站直啊，精神点儿！真娘的，那事儿办完了不回来，还出去喂狼啊？
8: 是是是。
9: 侯爷，您这回没白出去，还带回一个娘们儿啊？
8: 闭嘴，就是宋先生的接头人。哦哦哦。
9: 跟大哥说，就说我回来了。
8: 是，
9: 都站直了啊，都精神点。
10: 大当家的，猴哥把宋先生接头人带回来了。
6: 什么？带回来了？
10: 人在哪儿？
9: 说话就到。
10: 赶紧给我请进来。
9: 是。
6: 老子倒要看看，你这接头人到底是何方神圣。

什么叫破表啊？这是我未婚妻，宋先生。原来你的接头人是个娘们儿啊！

0: 你是美女蛇，
1: 你说呢？
0: 我要你说。
1: 宋永正，你还没这个资格命令我。堂堂一个党国精英，居然跟这群乌合之众混在一起，你不觉得你欠我一个解释吗？
0: 我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2: 既然你我同为党国复兴之火种，
0: 我看咱俩就不必在这儿相互诋毁了吧。
1: 说的也是。
0: 你来之前，张峰可有指示？

0: 现在可是非常时期，我能把这个带来，已经是我最大的极限了。电台留下，你可以走了。
1: 我大老远的过来，不请我喝杯茶。

0: 茶也喝了，歇也歇了，现在可以把电台给我了。上峰派我过来，不是来配合，换个意思，我现在是你的上级，明白吗？照你的意思，是说我还得给你敬个礼了。
1: 我不远万里的过来，可不是来看你敬礼的。是来要我命的吧？
0: 你这是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我要你把电台留下，你人走。要不然的话，
0: 你是想违抗党国吗？
1: 那要看是什么党，什么国。

0: 站在冉华的面子上，我刚才给过你机会让你走，但是你自己不走，那就怪不得我了。
1: 你从开始就知道我是谁，对不对？
2: 你要弄坏电台，我现在就让你死。
1: 你们要是得不到电台的话，你们都得死。

0: 宋永璋，你到底认不认识这娘们儿？
1: 我认识他男人冉华，解放军的团长，共产党的精英。
0: 什么？共产党？
1: 你奶奶的！
0: 共产党跟我们黑风岭对着干，我就让你尝尝惦记我们黑风岭的下场。

0: 你干什么，宋武正？他当家的，他是共产党不假，但是这个人不能死，留着还有用啊。今天你就卖宋某人个面子。
1: 哥，不能留。
2: 今天再给你一次面子。来人，把这女的给我绑回地牢。
3: 走。

0: 苏先生，说吧，为什么留下他？担当家的，
1: 我之所以留下他，是因为他是一枚不错的筹码。
0: 筹码？
1: 是啊，担当家的，你得这么想。现在我的行踪还有黑风岭的位置已经暴露了，一旦解放军大举进攻。
2: 恐怕这黑风岭一定要放弃了。什么？放弃黑风岭？放屁！宋永正，黑风岭是我跟我哥经营十几年的心血，你说放弃就放弃啊？
3: 哥，合着他来黑风岭，我们什么好处都没捞着，还惹一身骚？
4: 宋永正，你信我随时都能杀你吗？

就算你杀了我，共产党还是会来。算你狠！等老子躲过这劫，老子非扒了你的皮！

0: 大当家的，我知道你苦心经营黑风岭多年，必然不能轻易放弃这儿。但是你放心，我既然进来了，你我就是兄弟，是兄弟就得共同进退。更关键的是，现在冉华的女人在我们手里啊。
1: 她在我们手里又能怎样？
0: 你知道围剿我们的解放军头目是谁吗？
1: 谁呀？
0: 王文渊。 他和冉华是过命的兄弟，王文渊这个人脑子好使，枪好使，但是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太过妇人之仁。只要实力在我们手里，他不会见死不救的。所以，实力不放，王文渊不会轻举妄动。
2: 站住！干什么呢？ 今儿晚上这是邪了门了，不过年不过节的，都他娘的到我们黑凤岭走什么亲戚？哎，你不会也是来找宋先生的吧？
3: 猜对了，我就是来找宋永征的。
4: 去，通报一声，又有一个找宋先生的。
5: 当家的，外边又来一女人，说要找宋先生。
4: 什么？又来了一个女人？
5: 宋永征，老子倒要看看你认识几个娘们儿。走出去看看。你是谁？
4: 你是宋永征？是我。
5: 我是美女蛇。
4: 夜漏声催小见，九重春色醉仙桃。
5: 惊奇日暖龙蛇动，宫殿风微燕雀高。
4: 你
5: 真的是上峰派来的？你说呢？
4: 快开门！
6: 啊，开门！快！

0: 我们很快就到，
1: 你是不是还在担心？
2: 万一宋永征觉察到什么，嫂子会很危险，加快速度。
3: 是，
4: 走，
3: 快，加快速度。

0: 嘿嘿嘿，那是你坐了垫吗？下来。啊，小娘们来头不小啊。没事儿，只是一把椅子，我就先让你坐会儿。
1: 宋永征，上峰派你潜伏钱贵，就是希望你能够作为党国留在大陆的星星之火，积蓄力量，引燃反攻之大业。可你又做了些什么？ 数次行动全部贸然行事，更因为你的轻举妄动而暴露了身份。你现在和一条丧家犬有什么区别？属下谨遵特派员教诲。我知道，你身处险境，很多时候也是身不由己。所以，这次上峰派我来，就是希望
2: 你我能够同舟共济，扭转如今被动的局面，作为党国复兴大业的一柄利剑。
3: 属下明白。哥，姓宋的平时见谁都不服，见谁都不怂，咋见这娘们就怂了？
2: 你看这个娘们就有来头啊！要是她手里真有真金白银，我怂也可以。
1: 两位当家的，你们愿意与党国共进退吗？

0: 你的意思是，让我黑风岭几百号兄弟为你卖命？
1: 话别说的那么难听。既然共产党解放军是我们共同的敌人，那我们为什么不能联合对敌？哼，
0: 我说的话一点都不难听。就凭你和姓宋的这么红口白牙这么一说。
1: 就让我黑风岭给你当枪使，没门儿。谁说只是红口白牙？
0: 那你们还有什么？你想要什么，就有什么。真的？
1: 冒充
2: 我的那个女共党呢？抓起来了，在地牢里。很好。我来时代的电台被他给抢了。现在人既然已经抓了，电台在哪儿？
0: 摔了！什么？这就是黑风岭。什么？你是说没有电台，什么都没有？ 不是刚刚还说要什么有什么吗？真金白银全是空话。好，那就别怪我朱刚不给你们面子。来人，给我绑了。
3: 走，我出去逼人。
1: 走，慢着。

0: 您这是嫌我们没有诚意了？
1: 废话，你说呢？
0: 那我要是说，把我这个人押给你，算有诚意吗？
1: 你说的是真的？
0: 当然，就看大当家的愿不愿意要了。
1: 把他放了。也信你。
2: 展开，今天晚上爷要开会。
3: 我得进去看看，你们在这等着。
4: 不行，你的伤还没有好彻底呢。
3: 我既然答应带你来，你就得坚决服从命令。
4: 行，我服从命令，但是我得跟你一起去。
3: 我可不想你掉队。
4: 王文渊，
3: 好了，别较劲了，等着我。
5: 队长，咱们怎么进去？
3: 谁说要带你进去了？我是去救人，人多了目标反而大。都别扔了，我自己去。
5: 队长。
3: 你们在这等我消息，天亮之前如果我还没有出来，攻打山寨。
5: 是。
3: 衣服。
4: 等一下，一定要小心，平安地把嫂子给带回来。
3: 军长，照顾好赵静。
5: 是。队长，小心点。
3: 小娘们。
0: 大当家的，急什么？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我还不知道你们男人都是吃完了抹嘴就走，翻脸不认账的。
1: 那你想怎么样？
0: 我想让大当家的答应我一个条件。
1: 你说。
0: 我的人给你，你的人给我。
1: 我当小娘子是什么条件？过了今夜，

0: 我就是你的，你也是我的。大当家的真会说笑。我是说，你黑风岭全部的兄弟都归我。小娘子，
1: 你胃口不小啊。怎么？你是答应还是不答应？
2: 好，我就答应你。过了今夜，我黑风寨所有的兄弟都是你的。<笑>

0: 么人。我听说接头的人来了。
1: 来了。
2: 太好了，以后就不用再担心姓朱的那哥俩了。你是不知道，那个朱林总是趁你不在的时候不怀好意的在门口转来转去，我一直担心要是接头的人不来，他们会对你下手。
1: 他们敢。
0: 不管怎么说，现在不用再担心了。

0: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几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只要5.98元，我抢了10套，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也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2套当做传家宝，
1: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几套，
2: 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品质绝对错不了。
1: 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500稀有银元，等等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100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银元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
3: 65年，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姨大妈们有福了！今天这套藏品传家宝财富银元，首次收录了从清朝到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英法俄等众多国家数百年间发行的整整100枚珍稀银元，包括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中的十大珍品四大天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理石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

0: 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三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5980元，特别申请拿出800套，一枚只要5.98元，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
1: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9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0: 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元，一枚仅需5.9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2: 传家宝财富银元，圆了我的银元收藏梦。从光熙元宝到大清隆娘，还有国外的自由女神像银元，没想到这次赶上官方搞活动，100枚。只要598元就能全部抱回家，这年龄大了，总想给孙子孙女买点啥，送这套银元就对了，也就是说给他们留个最好的念想。
3: 以前呢，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幸好这次在传家宝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元，我马上啊抢了几套，以后啊它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
4: 传家宝财富银元，整整100枚珍稀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0: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更是蕴含了巨大的艺术价值。珍贵的银元，再加上权威的发行机构，无论您是自己收藏还是送朋友、送孩子、送客户，
5: 这个话今天只要5.98元就能寄到家。
4: 浓缩世界银元的稀世典藏，百位文物研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13年搜集整理，终成一套传家宝财富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100枚珍稀银元，铿锵列队，惊世重现，高档皮质宝箱，顶级规格瑰宝典藏。从中国银元10大珍品到银元4大天王，从美国自由女神银元到墨西哥奥运会吉祥纪念错版银元，每枚都是钱币文化的图腾，地域文明的烙印。
6: 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一套才598元，一枚啊才合5.98元，我还是头一次遇到。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啊，那真是亏大了。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3: 一枚银元只要5.98元，我抢了10套，
2: 抢到了，打了10个电话，我也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2套，当做传家宝，
6: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几套。
1: 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品质绝对错。

0: 了。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专心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银元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廊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喜鸡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0: 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姨大妈们有福了，今天这套藏品传家宝财富银元首次收录了从清朝到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英法俄等众多国家数百年间发行的整整100枚真心银元，包括60枚国内真心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中的10大珍品、4大天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理石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5.98块，就能将足足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送到家。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2: 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3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5980元，特别申请拿出800套，一枚只要5.98块。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
3: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98块，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2: 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一枚仅需5.98块就能超值藏到家。
4: 传家宝财富银元圆了我的银元收藏梦，从光熙元宝到大清隆年，还有国外的自由女神像银元，没想到这次赶上官方搞活动，100枚。只要598元就能全部抱回家，这年龄大了，总想给孙子孙女买点啥，送这套银元就对了，也就是说给他们留个最好的念想。
5: 以前呢，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幸好这次在传家宝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我马上啊抢了几套，以后啊它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
1: 传家宝财富银元，整整100枚珍稀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喜鸡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2: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更是蕴含了巨大的艺术价值。珍贵的银元，再加上权威的发行机构，无论您是自己收藏还是送朋友、送孩子、送客户，
0: 没想到今天只要5.98块就能到家。
1: 浓缩世界银元的稀世典藏，百位文物研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53年搜集整理，收成一套传家宝财富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

0: 价，100枚战机银元，铿锵列队，惊世重现，高档皮质宝箱，顶级规格，瑰宝典藏。从中国银元十大珍品到银元四大天王，从美国自由女神银元到墨西哥奥运会吉祥纪念错版银元，每枚都是不显比文化的图腾，地域文明的烙印。
1: 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传家宝，

0: 钱，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团团财富银元，一百银元只要5块就毛八，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廊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喜鸡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一枚银元只要5.98元，我抢了10套，
2: 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也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2套，当做传家宝，
1: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几套。
3: 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品质绝对错不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廊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喜鸡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4: 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今天这套传家宝财富银元首次收录了从清朝到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英法俄等众多国家数百年间发行的整整100枚珍稀银元，包括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中的10大珍品、4大天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力神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5.98元，就能将足足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到家。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1: 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3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5980元，特别申请拿出800套，一枚只要5.98元。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
3: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9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1: 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元，一枚仅需5.9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2: 传家宝财富银元圆了我的银元收藏梦，从光熙元宝到大清龙陵，还有国外的自由女神像银元，没想到这次赶上官方搞活动，100枚。只要598元就能全部抱回家，这年龄大了，总想给孙子孙女买点啥，送这套银元就对了，也就是说给他们留个最好的念想。
1: 以前呢，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幸好这次在传家宝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元，我马上啊抢了几套，以后啊它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
0: 传家宝财富银元，整整100枚珍稀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喜鸡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

0: 更是硬通货。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更是蕴含了巨大的艺术价值。珍贵的银元，再加上权威的发行机构，无论您是自己收藏还是送朋友、送孩子、送客户，
1: 优惠券今天只要5.98元就能寄到家。
2: 浓缩世界银元的稀世典藏，百位文物研究学者横跨七大洲、四大洋，13年搜集整理，收成一套传家宝财富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100枚珍稀银元，铿锵列队，惊世重现，高档皮质宝箱，顶级规格瑰宝典藏。从中国银元十大珍品到银元四大天王，从美国自由女神银元到墨西哥奥运会吉祥纪念错版银元，每每都是不显得文化的图腾，抵御文明的烙印。
3: 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一套才598元，一枚啊才合5.98元，我还是头一次遇到。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啊，那真是亏大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4: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3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5: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6: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7: 大家一起来吧！
8: 来吧，来吧，
9: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3: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0: 之前是不是有个女的进来过？是，他在哪儿？在大当家房间。
1: 大当家的房间在哪儿？一直走，最后一间。谢谢。
2: 大当家的不会忘了刚刚答应我的事吧？放心，老子说话算数。那就好，从今往后，我和大当家的可就是一家人了。这要是哪天被人欺负了，你可要罩着我。小娘子，这山寨我说了算，以后我罩着你。
1: 你去哪儿？再怎么说，我也是党国的人，这要和大当家的双宿双飞，万一他姓宋的哪天看不过眼，在上峰那儿参我一笔，我可受不了。
2: 他敢？
1: 不管怎样，宋永征也是我的同僚，就凭这一点，也请大当家的忍一忍吧。
3: 提到这姓宋的，我就生气。不过我答应小娘子，我都听你的。哟，
1: 二当家的也在呢。
3: 老二，你们俩上这干嘛来了？大哥，这娘们儿不是什么好货色。 我给你站岗，
2: 你给我站什么岗？
4: 伺候，这得叫嫂子。

0: 嫂子。
1: 行了，这也不早了，赶紧回去睡觉吧。走吧，我送你回房间。
2: 那有劳大当家的了。二当家的，回见。
1: 赶紧回去吧。
3: 臭你妈妈，早晚有一天老子让你生不如死。
0: 二当家的，我看这个骚狐狸是把大哥迷住，要不然
3: 你要干嘛？走，哥带你去个好地方。
0: 哎，哥，大半夜的，去哪儿啊？
3: 哥心里不爽，带你去发泄发泄啊！
0: 大半夜的，你想去哪儿发泄？
3: 你住哪儿啊？地牢里不是还有个女的吗？
0: 不，地牢那个女的咱不好惹。
3: 不好惹？那哥非得惹不惹？

0: 永征，你去哪儿啊？
1: 去找蒋生南，就是那个接头人。他之前被解放军抓获，所以实力才能冒充山匪，混入山寨。也就是说，黑风岭的位置，还有我们在黑风里的信息，已经暴露了。所以我要去商量一下对策。
0: 那你快去快回，注意安全。
1: 自己小心点。
0: 嗯，你也是。

0: 乔女士，有事间吗？有事找你谈。没时间。她现在是老子的压寨夫人，这深更半夜的，要她聊什么？
1: 乔你说的，带当家的。我既然都已经是你的压寨夫人了，你还吃什么干醋啊？在这等着，我去去就来。

0: 将特派员没拘你了。
1: 大丈夫行事不拘小节，我蒋胜男虽是一介女流，但也有此气魄。特
0: 派员如此胸怀，宋某自愧不如。说吧，找我有什么事？现在藏身位置已经暴露了，黑风岭待不下去了。要是我没有猜错的话，
1: 现在解放军应该已经在山下了。
0: 正因为如此，要想全身而退，实力是唯一的筹码。
2: 哎呀，阿当家的，天这么晚了，您来这儿干嘛？
3: 开门，我要进去。
2: 不是小的不跟您开门，实在是大当家的有过吩咐了，没有他的话，谁都不能进入地牢。
3: 妈，
4: 认识我吗？啊！整天大当家的，大当家的，那我是谁呀？开门，不然我一枪崩了你！
2: 大当家的，小的不会说话，你别跟小的一般见识嘛。开门，
4: 快点！
2: 快快快！

0: 今儿救你的，
1: 二老太太，这个娘们不好惹，
0: 不好惹啊！
1: 我看看，
0: 哎呦，还挺漂亮的。

0: 是姓宋的女人吗？
1: 瞧你这架势，打算救人呐？
2: 我要是猜的没错的话，是姓宋的指使的吧？
3: 你别胡说，跟我男人没关系。
2: 说得轻巧，你一个女人敢来劫狼，谁信的？我告诉你，如果这个事让我大哥知道了，你和你男人都吃不了兜着走。
4: 王文渊，就是那个一直在追剿你的解放军队长。
5: 对，这个女人的男人，他和我和王文渊曾经是一起出生入死的兄弟。
4: 那你觉得王文渊真的会就此放弃追剿？
5: 他这个人太重情义，这是他最大的弱点。
1: 哎，要不然弟弟我给你出个主意啊，
2: 你陪我俩乐呵乐呵。
1: 我保证这事儿天知地知你知我们知。
3: 你放屁！
2: 对，我放屁。
1: 鸡儿软的不行，那可别怪我霸王硬上弓了。二当家的，
2: 有屁快放，别扰了老子的雅兴。
1: 这娘们要是动了姓宋记在咱们头上怎么办？
2: 我还怕姓宋的，玩完了以后就灭口。
1: 高兄弟这么多年鞍前马后，也有兄弟喝碗汤，
2: 少不了你。
3: 别过来，畜生！
2: 臭娘们，别着急啊，等爷玩完了以后就找你乐呵乐呵。
3: 别过来，别过

0: 待在这儿别动。
1: 那在你看来，王文渊真的会为这个女人让步？
2: 正是。
1: 要是万一他不让呢？
2: 你放心，只要实力在咱们手里。

1: 我们明天就要出发了，怎么了？王文渊为了救实力，一定会来黑风岭。他真敢孤身闯到这里来？
2: 比这恶心百倍的鬼子军营都闯不过，更何况这黑风岭？
1: 走，去地牢。
3: 等等，还没聊完呢。
1: 说你们不认识吧？怎么像三年没见的？怎么，吃醋了？
0: 瞧你，就这点出息，对我还有什么可不放心的？不是娘子，我不是对你不放心，我是对他不放心。<笑>大当家的，这是以己度人了。
4: 时间紧迫，咱们抓紧时间走。

0: 我是宋永征的妻子，
1: 你是来救我的。嗯，我们都是女人，我不能看着他们欺负你。宋永征呢？你们来这儿是要抓他吗？是。
0: 就因为他是国民党，你们是共产党，不是？
1: 那你们为什么非要逼他，非要把他往绝路上逼呢？在你们山上的家里，我们有6名救护队的同志死在他的枪下。
0: 贵阳人民礼堂，至少3名无辜百姓被他杀害。赤崖山山寨，10多名战士死在他和他手下的手里。你觉得我该不该抓他？
1: 我只知道，他是我男人。
0: 我曾经和他是生死之交，我也不希望他继续善恶不分、滥杀无辜。
1: 既然你和他是生死之交，那为什么不能放他一马？
0: 不是我们不放过他，是他不愿意放弃和我们为敌。
1: 如果他不和你们为敌，你们不能放了他吗？
0: 姑娘，我恳请你告诉我，宋永征在哪儿？

0: 我杀了你们太多的人，回不去了，所以我不可能告诉你他在哪，但是现在我唯一能做的，是可以想办法送你们出去。
1: 你没有理由帮我们的，我想给他留条后路。不可能，我黑风岭只要人守着，根本没人进得来。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大当家的，还是小心点的好。好，那我跟你们一块儿去，我倒要看看这个解放军到底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 没你说的那么玄乎吧？
2: 我告诉你，实力要是弄丢了，别说黑风岭保不住，你我都得完蛋。
1: 你不用吓唬老子，就算那解放军拿下咱黑风岭，也不是啥简单的事儿。

0: 守这儿的人呢？狗子！哪来的？狗子！狗子！狗子！
1: 妈了个巴子！这帮兔崽子肯定是喝酒耍钱去了。
2: 这锁怎么开了？

0: 不是猴子吗？这兔崽子怎么在这儿呢？
1: 看来他们已经发现牢房被劫了，从大门是出不去了。
2: 那怎么办？
1: 先避一避风头，再见吉星石。
3: 来两个人，来吧。
1: 要不然，先去我家躲躲。是我和永征在这儿的住处，现在他们还都不敢来。
2: 好吧，
1: 跟我来。
2: 准备行动。是，等等，
1: 赵客人，文斌说过，如果等到天亮的时候他没有出来，再采取行动。
2: 不能再等了，万一队长有个三长两短，就什么都晚了。
1: 万一他没事儿，你这样做反而会让他陷入险境。快，快进来。
2: 你们放心吧，这些土匪应该不敢进到这儿来。谢谢你，不用这么客气，坐，坐，也歇会儿。
1: 那个，王队长，你不是说和我家永征是生死之交吗？他以前的事儿我什么都不知道，他也没跟我说过，你能给我讲讲吗？
4: 当时的宋永征是国军125集团军第5旅的旅长。
5: 把姓宋的给我绑了。
6: 等等，大当家的，您这是？
4: 要不是这姓宋的，我弟弟也不至于死。
5: 你是不是先得搞清楚你弟弟为什么会出现在牢里啊？
4: 你什么意思啊？
5: 什么意思？朱林好色成性。
4: 他去那儿恐怕没想干好事吧？偷鸡不成反倒把命给搭上了。
7: 就算我弟弟要了那个女人又怎样？
4: 不怎么样，结果就是人死了。
7: 老子一枪崩了你行吗？
6: 大当家的，
8: 报。
4: 禀大当家的，我们把寨子都搜遍了，没有发现那女人的下落。
7: 蠢货，就给我挖了一三尺，也给我挖出来。
4: 是。
7: 所有地方都搜了，
6: 有一个地方没搜，怕不方便。
4: 黑风岭是老子的，哪儿不方便啊？
9: 是宋先生的住处。
4: 姓宋的，你跟我耍心眼是吗？给我传令，搜！
9: 敢！
4: 搜一个试试。
9: <笑>
4: 怎么了？沉不住气了？
9: 永征。 我知道你是担心他们惊扰了你太太，不过强敌在前，应以大局为重。这件事，大当家的做的没错。

0: 是。兄弟们，到后院给我搜。
1: 是。

0: 你们要是能够一直那样，该多好呀！我何尝不想这样？我说过，只要他放弃与新中国、与解放军作对，我依然当他是我的朋友。
1: 一下吧。

0: 来了。云峥，怎么这么多人呀？
1: 不用管他们。真的，有人来过吗？
0: 没有，我都已经睡了。
2: 听到了吧？这儿一切如常。另外，监内已经睡了，大当家的，请回吧。
3: 你说如常就如常，老子今天偏要进去看看。
0: 刘哥，
3: 看我敢不敢！在我出来之前，这小子要敢乱动，兄弟们，我宰了他！
4: 是。
0: 刘哥。

0: 你这个女人，半夜三更的，你进一个女人房间不合适，你现在就出去！
1: ！
2: 你出去！
1: 再不要往老子崩了你！
3: 把枪放下。

0: 我知道你们跟姓宋的是穿的一条裤子。
1: 再动一下试试。

0: 是我带他们进来的，
1: 宋哥，听清楚了吧？老子知道你想害老子。
0: 陈哥，告诉我，是他们逼你的？不是，是我自己要这么做的。你知道他们是什么人吗？我知道，他们是共产党。
2: 是解放军，他们是我的敌人。
0: 但是他们总比这些滥杀无辜的土匪要强。王队长说了，你们曾经是生死与共的兄弟，为什么就不能和好？
2: 家国之争，你一个女人懂什么？
0: 我是什么都不懂。但是我知道，现在天下太乱，老百姓不愿意再看着打仗。只要你不和解放军作对。
1: 一切都还可以从头开始，永成，我们找一个与世无争的地方，我们不再打打杀杀，不再动心。王文渊，亏我还一直以为你是个爷们儿，没想到这么有心计，欺骗一个女人。 能耐不小啊！
3: 娟子很善良，至少比你明事理得多。
1: 当年在鬼子军营，你就这么干，这么久过去了，一点长进都没有。
3: 当年我们的枪口对准的是日本侵略者，今天我挟持的是个中国人，
1: 这一切的后果是谁造成的，你比我更清楚。
0: 是吗？永正，
3: 你该听了。姓宋的，你要今天敢开枪了，老子宋国也不会放过你。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
1: 古井镇的无极之水，古井镇的古老窖池，古井镇的五粮精华，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和陈铸，让酒体更加丰满、细腻、醇香。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顺应天时，匠心传承，源自亳州浓香型白酒核心产区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
2: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

0: 不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小香菜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1: 99元喝好酒，
2: 99元喝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有福了，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今天我们特别把酒厂的厂家代表张总请到了节目现场。张总您好。
2: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为了让珍藏级徽风贡酒走出古井镇，走进千家万户，酒厂特别拿出500箱，市场价格是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徽风贡酒珍藏级，一箱6瓶装，现在99元。
2: 是的，您没有听错，就是这一款经典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在一箱只需99元。我们本档节目啊，仅仅只有500箱，能不能抢到啊，就看您的手够不够快了。想喝现在就可以打电话抢名额了。
1: 正宗的古井镇徽风贡酒珍藏级只有这么一批，错过了这次机会啊，还要再等上好几年。懂酒的朋友们都知道，能称得上好酒的必须要达到的是一，古井镇的无极之水；二，古井镇的五粮精华，地道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特有的味道。所以呢，无论是口感还是酒香都达到了酒质的顶峰，其独有的幽兰香气，口感绵柔，回味悠长，让人记忆犹新，入口柔和，哪怕做到了52度的酒一点儿也不辣口。
2: 哎，放在外面陈3年啊，不如窖中藏1年。这窖啊，哎，就是有着天然微生物群的古井镇老窖，恒温恒湿，把酒封坛后放在老窖里放上20年，酒里边酸涩的味道啊，就会在微生物的作用下，通通的挥发掉了，把酒的杂质和有害物质释放得更加完全。所以啊，这个酒啊，非常的柔和，窖泥味儿加酒香味儿加粮食味儿，浓郁、饱满、协调，你只要喝上一口，口齿留香，绝对忘不了。
1: 是的，所以说呀，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徽风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2: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3: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徽风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现实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
0: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小香菜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4: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徽风贡酒，只要99元，一箱6瓶。
5: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4: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5: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6: 这是珍藏级的徽风贡酒，纯粮之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3: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徽风贡酒，原价2388元一箱的徽风贡酒，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

0: 近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
1: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辉峰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辉峰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2: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辉峰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1: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
2: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的减少，机会难得。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镇地道的古井镇辉峰贡酒，准没错。
1: 哎，是的，下半年节日喜事走亲戚拎2箱，关键99元一箱，一箱6大瓶，比用其他酒省好几千呢，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申领吧。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
3: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辉峰贡酒，只要99元，一箱6瓶。
4: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3: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4: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5: 这是珍藏级的辉峰贡酒，纯粮之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一箱6瓶装，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
5: 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6瓶装，只。

0: 要九十九元，只要九十九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1箱6瓶装，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
1: 喜欢喝酒，尤其是喜欢喝好酒的朋友们，一定要认准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现在打进电话，市场扫码价格为2388元每箱的辉峰贡酒，这一箱整整6大瓶，只需要99元，只需要99元。
2: 打个电话，立刻给您送到家。我们的活动真实有效，请广大的消费者放心领取。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1箱6瓶装，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1箱6瓶装，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
3: 实不相瞒，我可是老酒友了，平时没事啊就喜欢喝点小酒。这古井镇酿出来的酒就是不一般，独有的幽兰香，口感绵柔带劲儿，窖藏纯粮食酒够味儿，小香菜里边呢恰到好处，入口有香气，很协调，又甜又香又柔，香甜中啊带有层次感。
4: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辉峰贡酒，只要99元，1箱6瓶。
5: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4: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5: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6: 这是珍藏级的辉峰贡酒，纯粮之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1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辉峰贡酒，原价2388元一箱的辉峰贡酒，1箱6瓶装，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辉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辉峰贡酒，1箱6瓶装，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
1: 哇，真的是太火爆了，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啊，已经被观众朋友们订走了200多箱呢，真的是非常感谢大家的信任。这好酒啊有讲究，品质讲究，包装更讲究。这款古井镇的辉峰贡酒珍藏级，大家看，棕褐色的瓶身，烫金大字的设计，祥云纹的瓶盖，金色的瓶口腰线，加上霸气外露龙的图案，珍藏级辉峰贡酒52度优级，不仅大气，而且传承经典。不管你是在家自己小酌，还是过节送礼，都是非常的有面子，上档次。
2: 所以说啊，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次啊，趁着我们做活动啊，您不妨多订上几箱。这过节送礼啊，招待亲朋好友，您就再也不用为酒发愁了。而且呢，今天给大家郑重的承诺，本次活动发出的每一瓶辉峰贡酒，如果不是出自古井镇，退；如果不是啊珍藏级的，退；如果您喝了口干上头，退；如果您呢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1: 观众朋友们，这下您放心了吧？厂家承诺，这次活动是面向全国，保证发出去的每一瓶酒都是出自古井镇，保证原厂原装原瓶原箱。
2: 一箱扫码价2388元的珍藏级辉峰贡酒，1箱6瓶装，现在只要99元，打个电话直接送上门。备货正在快速减少，机会难得。

冬天温一杯小酌，幽兰香暖身又舒服，囤几箱够喝一冬。公司庆祝、商务宴请、婚宴、亲朋聚会，选镇地道的古井镇辉峰。

0: 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
1: 货真价实，是古井镇出的酒，珍藏级的汇丰贡酒，只要99元，一箱六瓶。
2: 你等什么呀？赶快抢吧！再过几天啊，这活动就结束了，可就抢不上了。
1: 而且这酒啊，口感好，品质有保证，我们喝着呀特别放心。
2: 我们邻居老李啊，就是趁这个活动订了9箱给他儿子结婚用，真的是抢到就是赚到啊！
3: 这是珍藏级的汇丰贡酒，纯粮之酒，好酒。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只要99元，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
3: 关键啊，这么好的酒，一箱才99元，它原价可是2000多呀，你上哪儿找那么好的事儿啊？赶紧趁着活动，我多订了几箱，留着慢慢喝。
0: 好休息，好休息。来自古井镇的珍藏级汇丰贡酒，原价2388元一箱的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只要99元，只要99元。这是厂家为了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古井镇的汇丰贡酒，厂家特别拿出500箱，不计成本，不计利润，让老百姓限时品鉴。现在打电话，原价2388元一箱的古井镇珍藏级汇丰贡酒，一箱六瓶装，只要99元，一箱六瓶装，只要99元。备货有限，售完即止。
4: 这个多少钱一斤呢？5块。你这

0: 多少钱？
1: 10块钱。
0: 这么便宜啊？
1: 就是这么便宜。
2: 这么便宜啊？
3: 别让资费太贵，错过更好的选择。资费更优，不用愁。中国广电5G。

0: 枪响之后，杀手转瞬成猎物。
1: 暗杀、撤退都是精心设计的，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2: 谁派你来杀我？
0: 恩师定罪，姐妹反目。
2: 完成任务之后，贱人也要杀我，乔姐也要杀我。
3: 对不起。
4: 这个命令到底来自何处？
0: 他唯一的生路藏在蜂巢深处。
5: 蜂巢出现在上海，
6: 现在唯一的线索只有顾盼这个青山特工了。
7: 上市好转，试试下一步计划。
0: 看宋轶以身入局，谍影寻真。
8: 顾盼正式加入我们。
0: 将其会是7月23日起，每晚7:30，蜂巢局中局。

我省处于副高边缘，雷雨天气频频登场。预计今天赣北大部和赣中的部分地区阴天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部分地区会有中到大雨，局地会有暴雨到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雨水主要集中在我省的西北部，这里阴天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要警惕有大到暴雨或短时强降水。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局地午后的傍晚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夏季的雷雨往往来得急下的猛，而且雨量分布不均，常常是东边日出西边雨。大家出门要随身携带好雨伞，雨势猛烈时要及时躲避，等雨停了再走。好了，以下是各地天气。

0: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1: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3: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4: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

0: 乱扔垃圾。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2: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3: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1: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2: 没关系
1: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4: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5: 拿这一块。
6: 哎，你怎么不吃啊？
7: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8: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9: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0: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8: 不要紧的，
11: 没事的。
9: 不要紧的，
10: 没关系的。
1: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把门打开，我开门可以。那我怎么办？我是来救人的，只要我们能安全出去，我自然会放了你。
1: 我凭什么相信你？
0: 你只能选择相信。
1: 我劝你别耍老子。
0: 兄弟们，待会儿他开这门再不放我，你就打死他，一个也不能让他跑了。听见没有？
2: 别废话，开门！

0: 王队长，石丽姐，我就送你们到这儿吧。
1: 你不跟我们一块走啊？
0: 永征是我男人，我得跟他在一起。你们保重。哎，
1: 娟子，
2: 娟子。

0: 让他们把枪都放下。
1: 把枪都放下！
2: 听他的，把枪都放下！
3: 大刘子，走，找我这干什么？
4: 是。

家的。

0: 报！
1: 禀大当家的，解放军让我们给打退了。
2: 杀我弟弟王八蛋和那娘们呢？
1: 被外边来接应的解放军给救走了。
2: 一群饭桶，滚！
3: 好了，大当家的，您消消气，人没事儿比什么都强。
2: 你放心，这口恶气我一定要出。不过，我现在该算一笔账了。
3: 大当家的是说，
2: 宋永征的婆娘。
4: 永征，永征，永征，永征。
5: 我知道你这么做是为了我好，想给我留条活路。可是你知道吗？你这么做闯了大祸。

0: 你走，从今往后你我再无瓜葛。
1: 永哲，
0: 走。
1: 我知道我让你生气。

0: 以后你照顾好自己。等等。
1: 小两口的双簧演得不错呀！当家的这是什么意思？他闯了这么大的祸，我弟弟的命都搭上了，就这么拍拍屁股走了？你真拿我朱刚当傻子是吧？
2: 你弟弟的死与娟子何干？
1: 与他何干？
3: 要没有他，我弟弟就不会死。就算是死，那两个共党也跑不出这个寨门。
4: 那你想怎么样？杀了他，给我弟弟祭天！
3: 敢！你看我敢不敢？为了他，
5: 宋永征，党国栽培你多年，你应该分得清党国大业和儿女私情孰轻孰重。
4: 娟子只是个弱女子，
3: 可她私通共党，罪无可恕。
5: 给我点时间，我跟他单独待会儿。
1: 不行，
5: 大当家的，这黑风岭是你的地盘，你怕什么？
1: 我告诉你，姓宋的，我不会轻易放过他。
4: 长官，
3: 娟子。

0: 黑风岭地势险峻，易守难攻。以我们现在的兵力，如果贸然进攻的话，吃力不讨好。
1: 那怎么办？
0: 你带人回营部调兵，越快越好。
1: 那你们呢？
0: 我们在这盯着，防止宋永征狗急跳墙。

0: 在想什么呢？
1: 娟子。
0: 娟子是谁？
1: 宋永征的媳妇儿。
2: 宋永征不会连自己的女人都保护不了吧？
1: 不是保护不了，是他现在已经骑虎难下了。
3: 我救他们，就是想给你留条后路。你是我男人，我不能看你有事儿。我真的不希望你再这样下去了。

0: 可是你这么做没用啊！为什么没用？王队长说了，只要你不和解放军共产党作对，一切都还可以重新开始。
1: 那些土匪不会放过他，为什么不跟你们走？他
2: 是放不下孙永璋，
1: 所以哪怕自己身处险境，也要毅然决然地留在那儿。
2: 是啊，
1: 也许这就是女人吧。
2: 娟子很善良，但愿她能平安无事。
3: 宋永璋，老子没那么大耐心等你，老子再给你一炷香的时间，再不出来，兄弟们，我放火点了。
4: 大当家的，我相信他宋永璋知道轻重，再等等吧。

0: 这山洞里的山贼，他们敢闯进来，俺打就得斩你呀！随时都能供上来。
1: 真他娘的是引狼入室，就不该让这姓宋的进山寨。
2: 事已至此，再后悔有什么用啊？现在眼下最要紧的，是想个法子，怎么过了这个坎儿。
1: 老子大风大浪都过来了，在这阴沟里翻船。
2: 识时务者为俊杰，我看眼下这形势，黑风岭恐怕是保不住了。咱们得出去，不然这万一解放军真的大兵压境，到时候咱们就都成了瓮中之鳖了。出去，出去，怎么出去？往哪儿去？
1: 现在满山遍野都是共产党，你就是跑到天边。
2: 他也不会放过你的。与其这样，还就不如当这个瓮中之鳖，与这共产党同归于尽。
0: 大当家的，你可别犯傻。这俗话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我们能出了这黑风岭，就一定有东山再起的机会。东山再起，咱们现在就是没有窝的兔子。
3: 能活命就不错了，还东山再起。大当家的，行了，你别说那好听的了。你给我想想，给我指条明路，我该去哪儿？
4: 去解放军的军营。
0: 永征，
5: 节哀顺变。我没事，党国为重。
0: 你刚才说什么？去解放军的军营？你他娘是不是死婆娘死疯了？
5: 干什么？这是老子的山寨，你想造反啊？永征，你不是也说一切以党国为重？把枪放下。

0: 为什么是解放军军营？
1: 王文英既然发现了这儿，就必然会倾巢而出，这正是我们攻击军营的机会。
0: 可是，现在解放军的兵力虚实未定，这样做是不是太冒险了？
1: 坐以待毙更冒险。你也说过，不能一退再退了。更何况，现在对上峰一无所知，只有找到电台才能联络，所以只能从解放军的手里抢。
0: 大当家的，按现在这个形势，你觉得呢？
2: 现在左右都是个死，老子想好了，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
1: 大当家的，这是答应共进退了？
2: 我不共进退，你有更好的办法吗？不过老子把丑话说前头，咱俩的笔账早晚得算。
1: 你说的没错，咱俩的账早晚要算。但是现在要做的

0: 前进都有，立正，向左转。
1: 翟副队长，
2: 小心，董事。
1: 这是救护队准备的急救包，你们在山里用得着？
2: 谢谢救护队同志们。
1: 小六子，
3: 到。
1: 山里情况怎么样了？
0: 我们在黑风岭发现了宋文正的下落，队长让我回来调兵，一举消灭宋文正和匪帮。
1: 让他小心点。
2: 放心，
1: 我一定把话给队长带到。
2: 谢谢。
1: 出发。

0: 行了，谢谢啊。跟我还客气什么？怎么样，有动静了吗？还没有。不过我担心他们很快就会有动作了。以我们现在的兵力，如果他们强行突围，我们会很被动。春城大概什么时候能赶回来？最快也得下午了。那怎么办？
1: 王辉、老宋，
2: 到。
0: 传我命令，让部队散开，分别在左翼、右翼后侧摇晃树枝，覆盖的范围越大越好。
3: 是。
0: 走。晃树枝干什么？
4: 你没听过一个成语叫草木皆兵吗？

0: 他们在干什么？在观察我们。
1: 但愿能瞒过他们。看来王文渊已经有所动作。
2: 妈了个巴子！会不会真给共产党惹毛了？怎么远处埋伏的全是解放军啊？既然解放军大兵已经埋伏在外，为何迟迟没有进攻呢？
1: 因为时机没到，什么时机？黑风岭地势险峻，易守难攻。如果共党从正面进攻的话，就算拿下黑风岭，代价也会很大。所以他们围而不打，以逸待劳，就等我们军心涣散，然后再一举拿下。
3: 现在怎么办？
1: 还有其他下山的路吗？
3: 没有了。老子当初选这儿，就觉得这儿地势险峻。
2: 他奶奶的！没想到把自己坑了。我怎么觉得这里有些古怪？什么古怪？如果解放军真的大兵压境，那么刚刚来接应王文渊的共军，必定会倾巢而出。可从现在的形势来看，他们的兵力并不足。我怀疑，共军只是虚张声势而已。
1: 你说的对。
2: 看来我得去打探一下他们的虚实了。怎么打探？
1: 去会会他们，看看他们怎么接招。
4: 你说宋永忠会不会铤而走险？
5: 他应该明白，如果黑风岭被我军围困，就再也没有翻身的机会，所以他绝对不会选择坐以待毙。
4: 那他们还是会选择突围？
5: 很有可能。现在最关键的。

0: 就是他什么时候下定决心，
1: 所以我们要尽可能的拖延他们突围时间。
0: 没错，争取等到春城把部队带过来。

0: 一旦我被埋伏的共军围困，不用管我，直接关闭战门。
1: 用不着你提醒，我知道怎么做。
2: 江德文远，今夜不说话。
1: 你说，万一宋某不幸，你们能与上峰取得联系，还望转告上峰，宋永征一心忠于党国，为了党国，已经鞠躬尽瘁。
2: 你放心，我一定会转达。
0: 走。

0: 是宋永征，带着这么点人出来，显然就是为了试探我们。但是如果我们暴露了现在的实力，黑风岭必然会倾巢而出。
1: 那打吗？
0: 打，必须打。如果不打的话，宋永征更会猜出我们的真正兵力。既然他用小队来试探，那咱们就用小队把他打回去。曹操，这事儿交给你了。
1: 好。

0: 我们这解放军都这么点人，早知道这样，老子早跟他拼了。来人，准备突围！
1: 慢着，大当家的，你只看到了前面的解放军，可你怎么知道这周围会不会藏有别人？
2: 啥意思？
1: 你是说共产党会隐瞒实力？也许是，也许不是。可要真的是这样，咱们这样贸然出去，必定会被解放军包围。到时候，咱们可就真的全军覆没了。
2: 哎，你。

0: 兄弟，把门打开！兄弟，开门啊！哎呀，大当家的，宋先生让咱们把门打开。
1: 干什么门？姓宋的不以身殉国去了吗？怎么这么快就怂了？
0: 可是不开门，后边的兄弟都死光了呀！
1: 放屁！我开开门，寨里兄弟死光了，抄他命了，谁也不许开门。姓宋的没这金刚钻，就别揽这瓷器活。

0: 宋永正应该还没有摸清我们的虚实，但是他别无选择。
1: 没错。
0: 春城应该快回来了吧？
2: 打跑了。接下来怎么办？
1: 等。小娘子，你干什么？
2: 开门。
1: 我是不开的。
2: 我数到三。一。二。
1: 臭娘们，老子早知道你没安好心。
3: 开局一手烂牌是你会怎么打？
4: 大丈夫当为则为，你太小看我了。
5: 经商之道，小道谋身，大道谋国，
4: 还要借着这场战争把两淮盐业还给两淮人。
6: 咱们可以联手一次，
3: 直面困局，迎难而上，逆风翻盘，才是真正的赢家。
7: 我们应该携起手，共同向外扩展，
4: 才是我们的一条出路。商战一样可以保护。
3: 我是陈晓，把烂牌打成王牌，就在江西卫视大声一言。
8: 高温天气，防暑知识要牢记，主动补水，夏天要记得喝水哦，不要等口渴了才喝，少量多次更健康。尽量避免高温时段高强度户外作业，防暑用品要备好，出门带起，有备无患。发现头晕、恶心、出虚汗，请立刻到阴凉处休息，严重时及时就医。科学防暑，平安一下。
9: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我教大家做一道既简单又美味的薄荷肉片。做这道菜呢需要准备的食材呢有猪五花肉一块，薄荷、芝麻。那么首先呢我要把这个五花肉啊焯一下水，锅中放水，五花肉放到锅中，然后盖上锅盖。水开了以后呢，去除表面的浮沫，然后呢，再加入葱段、姜片、料酒，再煮20分钟，让这个五花肉啊煮熟。这个时候呢，就可以把这个五花肉捞出。捞出以后呢，我们把五花肉放在一旁晾凉。现在调一个料汁，把这个薄荷碎呢放到碗里，辣椒粉放到碗里，白芝麻放到碗里，热锅，倒些油在锅里烧一下，关火，然后把烧热的油倒入这个碗中，随后在这个碗里加入适量的生抽、盐、味精、糖，把它搅拌一下。现在我把料

晾凉的猪肉，我把它切成片以后呢，摆到盘中。最后在肉片上呢，浇上调好的料汁儿。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薄荷肉片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立冬、啊、你们也知道了吧？昨天啊，咱们给大家团购的6万盒的茯苓颗粒啊，只用了2个小时就断货了，全抢光了。
2: 这事儿早知道了，主要是咱们这次团购啊，它太划算了。你看啊，市场价是259块钱一盒的茯苓颗粒，团购价格多少钱？60块钱一盒，
0: 嗯，
2: 相当于一个零头。每人那时候限购一组10盒，10盒加起来才600块钱，还包邮到家。这也就是我们的阮老师这么给力，帮大家砍到了这么低的价格，就观众朋友心里头都是雪亮的。你说这时候不抢，啥时候抢啊？嗯，
1: 这次茯苓颗粒的团购价格呢，我本人呢也是比较满意的。这个60块钱一盒就能买到品质这么高的茯苓颗粒，性价比呢确实是相当高。大家呢可以到市面上啊去看一看，现在外面卖的那个茯苓，要么呢就是茯苓块，要么呢就是茯苓粉。像我们这次团购的这种浓缩型的能当饮料喝的茯苓颗粒是很少见的。这个茯苓颗粒啊，我跟大家讲，特别是今天刚刚看节目的新朋友，你倒在水里入水即溶，冲一下就能喝，而且呢还能直接放在嘴里吃，口感也特别好，又非常健康。反正呢我自己呢是相当喜欢。那么这次能有机会让我们广大的观众朋友也来用一用这款茯苓颗粒，我真的是特别的高兴。
0: 是啊，阮老师啊，吃这个茯苓块吧需要煮，它麻烦。吃茯苓粉那我吃过呀，冲水又冲不开，直接吃吧还糊嗓子。而咱们团购的茯苓颗粒一冲就化，喝起来呢还微微有点甜，它还是浓缩型的，茯苓多糖的含量又很高，特别适合像我这种本来这个湿气就大，你看这肚子啊，还不爱喝白开水，只想喝小甜水的人。哎，我觉得呀，昨天呢、啊、抢到茯苓颗粒的观众朋友那是特别幸运呐、
2: 啊。对，
0: 方便好喝健康，一举三得呀。
2: 是这么好的这个茯苓颗粒哈、啊，人厂家定的是259块钱一盒，实际也是属于良心价格了。现在呢到了咱们这儿60块钱一盒，那人家砍价呢都是砍零头，阮老师砍价是专砍那大头。现在60块钱能买啥呀？说句不好听的，还不够我儿子吃一顿那个洋快餐的那个钱呢。这一盒呢是省了199，一组呢就省了将近2000块钱。
0: 嗯，
2: 这个太实惠了。哎，昨天咱们有一位观众朋友说哈，
1: 说
2: 要不是阮老师您这儿有限购
1: 啊，
2: 呵，他想囤个180盒的。
1: 哎，还180盒呢，就现在连一盒都没了。
0: 对呀，是啊，说了这么半天才反应过来，现在一盒都没了。昨天没订上茯苓颗粒的观众朋友可都急坏了。我听说，有一位观众电话好不容易打进来了，工作人员告诉他说已经没有货了，他一听就激动了，非要让工作人员给个说法，还说这茯苓颗粒啊，他必须订上，就是原价他也得买。
2: 这事儿我也听说了，昨天没订上的这个观众朋友哈，这很多，而且都说什么呢？说这个活动时间呢太短了，
0: 是，
2: 相当有情绪了。阮老师，您说咱们有没有可能哈，再跟这个李主任再要点货？咱不能让观众朋友的希望落空啊。
0: 是啊，
2: 是
0: 老师，你再跟李主任打个电话，你再问问他那边情况呗。
1: 行行行，我其实也正有此意啊。那个小秋帮我联系一下李主任，就现在。
3: 好嘞，阮老师，这就联系。
1: 李主任您好，我是阮英平。
4: 哎，是阮老师。哎，你好，您好，您好。
1: 哎，
4: 找我有事啊？
1: 对。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呢，我找您为的还是茯苓颗粒。

0: 团购这个事儿。
1: 哦，团购的事啊，昨天的情况我都知道了，非常的火爆。哎，我还没反应过来呢，这个六万盒涪陵颗粒就全部销出去了。
0: 嗯，
1: 不过哎，这个袁老师啊，您不会是还想再跟我要货吧？
0: 李主任，你猜对了。您也知道我们这个栏目的忠实观众那是遍布全国各地呀，数量真的是非常庞大。您说这六万盒涪陵颗粒哪够啊？还不够塞牙缝的呢。我跟您说啊，现在没有参加上团购活动的观众朋友全部拿着电话就不放电话，非要我们工作人员答应让他们报名啊，还要求我帮忙再向您要点涪陵颗粒。我找您呢就是这个事儿。李主任，您看昨天您那儿不是还留了那个三万盒涪陵颗粒吗？就这三万盒您都给我呗。
1: 哎呀，袁老师啊，
0: 哎，
1: 我也想给您，但是不瞒您说啊，
0: 啊，
1: 昨天我留了三万盒涪陵颗粒，已经被别人订走了，我现在手里也没有货了。
0: 啊，从昨天到现在，就这么一个晚上的时间，三万盒涪陵颗粒全部都被订走了。
1: 哎，
0: 李主任，
1: 对对对，
0: 你不会是怕赔钱赔太多，糊弄我老太太吧？
1: 哎呀，袁老师，我们也不是第一次认识了，是吧？您应该知道，我是真心真意跟您合作的，是吧？要不然昨天我也不可能坐飞机过去找您吧，是吧？我之前跟您说过啊，这款涪陵颗粒很受欢迎啊。涪陵本来是一种中药啊，现在做成了这个饮料啊，不用熬也不用煮，哎，我们就用水这么一冲就能喝了。
0: 嗯。
1: 甚至都不用冲水，直接就当零食来吃也行的，是吧？一点那个中药的苦味都没有，口感那是相当的好。现在我们厂的这个技术，哎，可以说不是哪家能有的，所以啊，这个涪陵颗粒一直都是供不应求的状态啊。
0: 嗯，
1: 所以说啊，客户一下子订走这个三万盒，那这个也很正常啊，你说是不是呢？
0: 嗯，你说的倒也是啊。
1: 是吧？就是说，关键我们这个产品也是用好的涪陵提取的，还是浓缩型的这个颗粒啊。
0: 嗯，
1: 那涪陵多糖的含量，哎，要比普通的这个涪陵还要高，所以说这款产品真的特别抢手。
0: 嗯，
1: 现在这个三万盒涪陵颗粒我已经打包好了，哎，就等这个物流来，我们就发走了。
0: 这个李主任，听您这个意思，现在这三万盒涪陵颗粒还在仓库里呢，还没发走呢。
1: 是的。
0: 那李主任，您能不能帮我跟这个客户啊商量一下，协商一下啊？就是先把这批货让给我，因为我现在这个节目正在进行当中，全国的观众朋友都等着我的消息呢。
1: 哎呀，这个。但是吧，我这边的客户他要货也要得很急呀。之前我已经订好了，我要是没给他货，我算违约了，违约了我要赔三倍的违约金给他的。哎，袁老师啊，我昨天就说已经给您六万盒了，哎，让您做团购，就说这六万盒已经赔了不少了，那现在如果再加上这个三倍的违约金，我这里真的
0: 三倍违约金呢？你真的假的？
1: 真的，我不骗你。哎，那现在客户也就在我旁边呢，我现在就开免提，不信袁老师您自己问吧。
0: 啊，客户也在呀、啊？哎，这位朋友我就不知道怎么称呼您。您好，我是阮英平。
2: 哎，你好，英平。
0: 啊，
2: 真的是你啊？
0: 啊，怎么回事？
2: 我听了李主任一直说阮老师，阮老师啊，我就琢磨姓阮，不会是我认识的吧？是吧？刚才一听您的声音，没错了，英平，还记得我吗？
0: 嗯，我们认识。您是谁呀？
2: 哎呀，我是你的老同学月华呀，是吧？你忘了上学时咱俩还一起主持过班级联欢会呢。
0: 哦，想起来了，是月华呀！天哪，你就是那个李主任现在说的那个客户啊！
2: 是啊，英明，咱俩可是很多年没见了。
0: 哎呦，要说这个可真是有年头了，现在可真太巧了。哎，那个月华，我跟你说啊，我现在呢暂时没时间跟你叙旧，我这儿呢有一件特别着急的事儿，您可得帮帮我呀。您跟那个李主任订的这三万盒涪陵颗粒，您能不能先让给我呀？我告诉你，我现在正在给观众朋友做团购呢，而且呢团购

0: 的这个货呢，就是您手里的这一批茯苓颗粒。现在呢，昨天就是李主任给我的那批货，我已经断货了。现在观众朋友都等着要报名的，月华巧了，您要的这批货，您能不能先缓缓再要呢？
1: 哎呀，英平啊，
0: 啊啊，
1: 我实话跟你说啊，
0: 啊，
1: 这批货呀，确实着急
0: 啊，
1: 最晚得半个月，是吧？我必须得把货给人家，
0: 啊，
1: 这都是之前承诺好的。
0: 这个，哎，月华老同学，嗯，那您这事儿啊，还可以半个月时间，您没我着急，我是现在马上，你这样子吧，您知道现在有多少全国的观众朋友，多少双眼睛正在盯着我呀？我现在是十万火急了，火烧眉毛了，反正你们开的是免提是吧？那个李主任，半个月的时间，你能不能再生产出三万盒茯苓颗粒？
2: 半个月啊？
0: 啊。
2: 这个时间确实很紧呢，不过我可以让生产车间那边加加班吧，加急赶出来一批，哎，大不了后面我让大伙调休吧，哎，不过张经理啊，哎，我过半个月再给您货，您不能算我违约吧？
1: 啊，不算不算，没事啊，只要半个月后啊，您能给我就行啊，毕竟啊，都是为了帮我的老同学。
2: 哎，那行那行，那就这么定了，袁老师。
0: 嗯嗯，
2: 这个三万盒茯苓颗粒，哎，是您的了啊，还是按照60块钱一盒给您啊？
0: 嗯，
2: 现在我这边就安排给您发货。
0: 行行行行行行，谢谢谢谢，太好了，老同学，老同学，我得谢谢你，还有李主任，这个月华，等我这边忙完，我再联系你，咱俩一块吃个饭，好好好好的叙叙旧。
1: 好嘞，啊，英平，您先忙吧。
0: 好的，好的，好的。这个李主任、月华，二位再见。
2: 哎，再见，再见，
0: 再见，再见。
3: 哎呦，
0: 搞定！
3: 太好了，真没想到李主任的客户居然是阮老师的老同学。
4: 嗯、
3: 哎呦，三万盒的茯苓颗粒，咱们要来了。
4: 对，要不说，哎呀，阮老师啊，就这点特别让人佩服。
3: 嗯，
4: 人脉太广了，熟人多。
0: 嗯，谢谢。行了，行了，别说别的了啊。刚子，
3: 嗯，
0: 继续让大家报名啊！
3: 好的，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现在大家可以继续拨打抢购热线订购茯苓颗粒了。市场价259元一盒的高品质茯苓颗粒，现在参加团购只需要60块钱一盒，每人限购一组10盒，十盒啊，一共才600块钱，并且包邮到家。目前呢，茯苓颗粒只有3万盒，那算下来就只有3000组，数量非常有限。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好的，下面我们来接听观众朋友打来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阮老师你好，
0: 你好，
5: 我要订那个2组那个茯苓颗粒，我和老伴儿一人一组，现在又能订了是吧？
0: 是，又能订了，2组给您报上了。
5: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昨天嘛，我就看你跟厂家在节目现场砍价嘛，
0: 嗯，
5: 哎呀，把我紧张坏了。阮老师你真是太厉害了，就坚持60块钱一盒、
0: 嗯，
5: 最后还真砍成了哈，
0: 嗯，
5: 一盒给我们省了将近200块钱。但我昨天嘛没抢上，竟然，
0: 嗯，
5: 哎呀，这把我这个火上的，哎，幸亏你。今天又要着货了、
0: 嗯、
5: 太感谢你了。其实吧，我儿子吧也没少给我买营养品，
0: 嗯，
5: 还给我买过那个茯苓粉、
0: 嗯、
5: 让我冲水喝，但那个冲完吧就还有很多渣子呢、
0: 嗯、
5: 也不好喝、
0: 嗯、
5: 我就实在咽不下去。
0: 嗯，
5: 张老师你这个那个茯苓颗粒，哎，让我大开眼界了、
0: 嗯、
5: 哎，沾水就化哈，而且清清亮亮的，一点渣都没有。
0: 嗯，
5: 我一看就能好喝。这一盒60，一组10盒也才600块钱，
0: 嗯，
5: 我们老两口喝着一点经济负担都没有。
0: 嗯，
5: 咱老师你千万要帮我报上啊。
0: 行行行，你放心、这款茯苓颗粒的味道呢、我保证您能喜欢，而且呢这是高浓缩的颗粒，茯苓多糖的含量很高，而且呢还特别容易吸收。2组这边给您报上了，而且给您包邮到家。
5: 哎，好的，阮老师，哎，谢谢，再见，
0: 再见。
3: 恭喜你团购成功，市场价259元一盒的高品质茯苓颗粒，现在参加团购才60块钱一盒，每人限购1组10盒，这一组啊能省下将近2000块钱呢，并且包邮到您家，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0: 这位朋友你好。
6: 哎，阮老师您好。
0: 你好
6: 啊，我要订一组茯苓颗粒，您帮我记上呗。
0: 没问题，给您登记上了。
6: 哎呀，太好了，我都盼老多天了，
0: 嗯，
6: 就盼着能吃上这茯苓颗粒，但是我昨天竟然没抢上，
0: 嗯，
6: 啊，告诉我已经没货了，
0: 嗯、
6: 哎呀，
0: 动作太慢，
6: 嗯，没抢上，我都郁闷了，觉都没睡好，
0: 嗯，
6: 啊，太感谢阮老师了，今天又帮我们要来货了，哎。

0: 您这是我的知心朋友。
1: 你呀、啊、跟我就不用客气，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吧，只要是你们有一些需求，我就尽我的全力，能帮到你们我就帮你们，

0: 之前订的那两次啊，我就特别满意，所以这次我还要订。
1: 嗯，
0: 稳健吧，这个喝着还有利于健康。现在人吧，你说大鱼大肉吃太多了，身体根本消化不了，真得好好调理调理。
1: 嗯，
0: 哦，我看这个茯苓颗粒这个市场价吧，是259块钱一盒啊、哦。然后您帮我们就是把这个大头给抹了，60块钱一盒，这价格也太惊喜了。
1: 嗯，
0: 我今天终于抢上了，太激动了。任老师，您帮我记上呗。
1: 我帮你记上了，在家等着收货就行。好嘞，就聊到这儿，再见。
0: 任老师，再见。
1: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刚刚数据显示，今天啊要来的3000组茯苓颗粒，现在只剩2100组了。就这一眨眼的功夫，就被订走了900组。所以大家一定要快呀，赶紧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任老师您好，哎呀，我要订6组这个茯苓颗粒，您帮我记上呀。
1: 6组啊，你确定你需要这么多吗？
4: 对呀、
1: 啊，
4: 今儿一共就要来了3000组的茯苓颗粒，您这一下子订6组，
1: 是
4: 这后边恐怕又有人要抢不到喽。
2: 嗯，
3: 哎呀，这我情有可原，这咱家人都想要，我们家人多呀，我还有我爱人，
1: 嗯，
3: 我爸妈，再加上我老丈人老丈母呀，这不就6个人吗？一人一组。这咱俩不能说2个人分一组吧，那也不够吃啊。任老师啊，你就帮我订上吧。
1: 行了行了，你的理由太充分了啊，确实又报出6个人来。行，6组给您报上了。
3: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谢谢老师。
1: 哎，不客气，
3: 老师了。
1: 哎，好，再见、
3: 啊、再见。
1: 哎，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59元一盒的高品质茯苓颗粒，现在参加团购才60块钱一盒，每人限购1组10盒，这一组啊能省下将近2000块钱呢，并且包邮到您家，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呀，王老师，王老师，那个茯苓颗粒团购现在还能参加吗？
1: 能啊，不过货已经不多了。
5: 哎呀，那快能报就好啊！我想订3组啊，我妈、我爸、我自己，每人一组。
1: 行啊，我问都没问，你就把3个人的名字都给我告诉了啊，这完全可以，3组订上了啊。
5: 哎呀，那太好了太好了，谢谢啊。
1: 啊，
5: 哎呀，阮老师，这是那啥，我以前吧哈，我逛超市就总买那个茯苓饼、茯苓糕之类的这种点心、不过吧，这点心你说心里才能放，合计的才能放多少茯苓啊，对不？
1: 确实
5: 啊，完了还有不少别的添加剂啥的、肯定不如直接吃这个茯苓好啊。
1: 对对对，
5: 后来我就自己买了点这个茯苓块
1: 啊，
5: 就是那个白色的那种小块
1: 啊，
5: 我就用热水泡着喝。哎呀妈呀，这除了有点土腥味啥味儿也没有啊，一点都不好喝。我这看了您的节目我才明白啊、这么用水泡的话营养也泡不出来，全浪费了。
1: 没错，
5: 是不？你说阮老师，还是您帮我们找的这个好哈？茯苓颗粒用水一冲就行，完了都能喝肚子里去了，而且还是那个浓缩型的哈。这种的营养成分肯定比我们买的那种高啊，
1: 对对，
5: 更好啊。啊，完听说喝这个还挺好的，还微甜，加的是那个赤藓糖醇，不会升高升糖哈，脂肪不会升高。所以我就特别想尝一尝。正好有这次团购的机会哈、市场价259块钱一盒，团购才60块钱一盒，我给我爸妈全订上，加上我自己的，一共也花不了多钱，到时候全家人都健健康康的，多好啊！谢谢您，阮老师啊。
1: 那就聊到这儿了，3组给您记上了啊，放心。
5: 好好好，
2: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59元一盒的高品质浓缩型茯苓颗粒，现在参加团购只需要60块钱一盒，每人限购1组10盒，包邮到家。提醒大家，现在茯苓颗粒啊只剩1400组了，今天一共要来3000组啊，已经被订走了一大半了，这速度太吓人了，大家赶紧拨打抢购热线报名吧。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6: 哎，你好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6: 哎，麻烦你帮我订2组茯苓颗粒啊。
1: 啊，两组。
6: 我要一组，给我妹妹带一组。现在还有吗？
1: 现在暂时还有，不过已经不多了。您的没问题，登记上了。
6: 哎呀，太好了，我终于抢上了袁老师。昨天我那个有点事没看电视，错过了。我小区的孙大姐抢着了。她可兴奋了，还拿着这个茯苓颗粒给我演示呢。哎呀，她拿了一小包。 放到矿泉水瓶子里，稍微一晃，哎呀，晃了两下，嘿，你猜怎么着？和盐一样，在水里很快就全部溶解了。
1: 嗯，
6: 哎呀，孙大姐还让我尝了一口。别说这个茯苓颗粒啊，这个和饮料一样，挺好喝呢。淡淡的有一点甜味吧。和普通的饮料啊，那种甜味是不一样的，仔细品啊才能品得出来。总之。

0: 喝的这个感觉特别健康。那个你这才那个还是高浓缩的这个，小小的一包里头还是全是精华，这个茯苓颗粒我一喝我就爱上了。
1: 嗯，
0: 市场价是259一盒，现在团购价60块钱一盒，一组才6块钱，我可真是捡了个大便宜啊。
2: 嗯，
0: 甘老师啊，谢谢你了。
1: 哎呀，您跟我就不用客气了啊，您要两组，一共呢就是20盒，厂家呢给您包邮，哎，包邮到您家，等着收货吧啊。
0: 哎呦，谢谢谢谢谢谢袁老师，
3: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59元一盒的茯苓颗粒，现在参加团购只需要60块钱一盒，每人限购一组10盒，一组啊整整把大家省下将近2000块钱呢，并且包邮到家，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关老师好。
1: 你好，
4: 麻烦您那个帮我再订两组那个茯苓颗粒呗。
1: 再帮您订啊？您这意思是已经订过了呗？那现在茯苓颗粒目前没有多少了，您都已经抢到了，你就别跟后边的人抢了呀。
2: 嗯，
4: 哎，栾老师啊，我昨天是订上了，
1: 嗯，
4: 然后晚上呀，我这边又来了一个那个退不掉的那个饭局啊，没办法，我就去了。然后吃饭的时候啊，我就看那一桌子大鱼大肉啊，就半开玩笑的就跟他们那客户说，
1: 嗯，
4: 就说你们知道这个为啥湿气大吗？就问他们嘛，
1: 嗯，
4: 然后我就回来一看你节目，说电视上都说说老是油腻的东西伤脾，
1: 嗯，
4: 脾不好湿气就重。我还跟他们说了，栾老师您这个团购这个茯苓颗粒的事儿，
1: 嗯，
4: 我说人家栾老师这个茯苓颗粒是真好，也不用熬中药，也不苦，一天冲一包，当饮料就喝了。
1: 嗯，
4: 说是饮料，那其实喝全是营养，全是健康。
1: 嗯，
4: 我就这么一说，那两个客户立马就来精神了，非要让我帮他们也订一组啊。
1: 嗯，
4: 栾老师，这两个人就是我非常重要的客户，我就没法拒绝他们的。老师，就是麻烦你帮我再订两组呗，拜托呀。
2: 栾老师，我可知道哈，就这些在公司上班的朋友呢，维护好这个客户关系那是相当重要。
1: 嗯，
2: 其实大家都不容易，
1: 嗯，
2: 是吧？您就答应他呗。
1: 我肯定答应，我就跟他开个玩笑。你看这位朋友立冬都帮着你说话了，行，再给你报上两组。
4: 哎呀，太好了，老师，那谢谢栾老师了，老师。
1: 哎，好，再见。
3: 恭喜你团购成功，数据显示啊，茯苓颗粒只剩950组了，这就是说只剩下950个名额了。想要的朋友一定要冲啊，再不报名就真的没有机会了。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5: 栾老师你好，我要报名，我要订8组茯苓颗粒。
1: 几组？
2: 8组。
5: 8组。
1: 啊，
6: 不是，这位朋友您别冲动哈，您别冲动，咱们是每人限购一组，而且这一组它里头是有10盒呢，您不用一次订那么多。
1: 是啊，
5: 我不是冲动啊，栾老师，我这边真的有8个人要订，你看我自己，我爱人，还有上面的4位老人，这就6人了，对吧？
1: 对。
5: 然后还有我姐和我姐夫，这不就1共8个人吗？您这茯苓颗粒又好又便宜，我们全家人都需要，没事就把它当水喝呗，又不贵，对吧？
1: 嗯，
5: 才60块钱一盒，这不比咱天天喝那个饮料就强吗？
1: 嗯，
5: 关键是现在喝饮料也不健康呀。
1: 嗯，
5: 这茯苓颗粒的话只是高科技，我是第一次听说。
1: 嗯，
5: 以前我们家都是买的那种茯苓块儿，
1: 嗯，
5: 跟菜一起炖，还挺麻烦的。
1: 嗯，
5: 有一次我还买到了家伙，是那种木薯做的。
1: 嗯，
5: 这把我给气了，阮老师，还是跟着你团购比较好呀。
1: 嗯，
5: 又省心又放心。关键是还省钱，
1: 嗯，
5: 一组10盒才600，只要是按照市场价值259元一盒，那600块钱是不是只能买2盒半了？
1: 没错，
2: 嗯，
5: 对，我都算了，订8组，我能省下来将近16000块钱。
1: 嗯，
5: 你说我省点这的钱，我干啥不好呀，阮老师？
1: 嗯，
5: 你可一定得帮我订上啊，阮老师。
1: 嗯，我知道，行，没问题啊，你说的都对，我这边就给你报上8组，而且呢是厂家给您包邮到您家，好吧？
5: 哎呀，谢谢阮老师，太谢谢你了。
1: 嗯，
5: 再见啊，阮老师。
1: 哎，好好好，再见。
3: 恭喜您团购成功，市场价259元一盒的高品质茯苓颗粒，现在参加团购才60块钱一盒，每人限购一组10盒，这一组啊能省下将近2000块钱呢，并且包邮到您家，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7: 哎，阮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7: 现在那个茯苓颗粒还能订吗？
1: 嗯，
7: 我想报3组啊。
1: 嗯，
7: 我跟我老伴还有我儿子3个人订。
1: 3组现在可以订。
7: 嗯，
1: 就像你这么慢悠悠的说话，等到你把话说完了，我告诉你一组都没有喽。

0: 幸好你现在赶上了，你别笑，真是这样。
1: 那就好，能赶上就好。这现在团购这么便宜，我看从259一盒降到60一盒了。啊，这要是原价，你说我肯定舍不得买。真的感谢阮老师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的福利，你说。
0: 孙总给您登记上了，包邮到家的，在家等着吧。
1: 太好了，
2: 恭喜你团购成功。我们接来接听下位观众的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阮老师您好。
0: 您好。
3: 您赶紧帮我订一组这个福林颗粒吧。我看节目都快结束了，就怕没货呀。我现在还能报名吗？
0: 哎呀，你赶上末班车了，现在暂时还没有接到断货的通知，完全可以报。
3: 哎，太好了，阮老师，我昨天没抢上
0: 啊，
3: 但我不甘心呢，我自己出去到外边找了一大圈，像什么附近的药店呢、超市我都找遍了。也没找到跟您这一模一样的这个福林颗粒啊。当时我以为没希望了呢。可没想到今天一打开电视发现您那边又有货了，给我高兴坏了。我说赶紧打电话报名，可一直占线呢。就是现在总算是打进来了，反正是
0: 对对对，
3: 这个福林颗粒我真是太想要了。我就想啊，我反正每天我都得喝水对吧，到时候就往里面放一包，然后白开水冲一冲，就变成这个健康饮料了。
0: 没错，
3: 很省事啊。
0: 是，
3: 就我这个岁数不就图个好身体嘛，是吧？
0: 是，
3: 这市场价259一盒，现在团购才60一盒，太省钱了。阮老师您可一定要帮我报名啊。
0: 你放心，已经帮你登记上了。
3: 谢谢谢谢。
0: 行了，那咱们就聊到这儿了啊。
3: 好好，谢谢，那再见阮老师。
0: 再见。
2: 恭喜您团购成功。观众朋友们，我们正在进行的是福林颗粒团购活动，这是一款浓缩型饮料型的产品，遇水即溶，入口即化，口感好，营养多，市场价259元一盒，现在参加团购只需要60一盒，每人限购一组10盒，十盒一共才600，并且包邮到家。那现在呢，福林颗粒的数量还在迅速的减少，只剩下583组了，数据在持续的刷新，现在只剩下542组了，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最后的机会，赶快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的，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4: 子敬，
5: 是他让你来喊我的，
4: 他说给你个交代。

0: 我去瞧大夫，今天早上我去取药的时候，他跟我说，说我怀上了。
1: 哎呀，你干什么呀？你傻了，玉儿啊，你赶紧回屋去歇着，快疼我身体养好了，我帮你照顾孩子。嗯。
2: 来，

0: 如果你有一个女儿30多岁早已出嫁，却还张口问你要钱，你会不会给？今年74岁的老刘先生就遇到了这个问题。他的独生女今年30岁，早已结婚生子，却时不时因为各种原因向他要钱。为此，他一次次拿出了自己的养老金。
1: 我是他父亲，他有那种我不知足他谁知足。
0: 可是，他现在的老伴康女士却极其反感他的做法。
2: 每一次都是借钱，每一次都是周转，我说不行。
0: 康女士坚决反对，认为老刘的女儿别有用心。
2: 他和我不前不后妈妈，他就想着把他爸爸的钱抓到我兜里算，抓多少算多少，越多越好。
0: 可老刘的女儿小刘却认为自己花父亲的钱天经地义。
3: 我觉得这是我爸嘛，我就是花他一点钱，再正常不过了吧。
0: 总之，为了老刘的养老钱，康女士和小刘纷争不断，战火频发。
2: 他说：“你拿来我爸的工资卡，我就要用，你给不给？”
3: 有因必有果呢，你不招惹我，我也不会去招惹你。
0: 嫁出去的女儿究竟该不该啃老？最终，老刘的养老金又会落到谁的手里？敬请收看今天的金牌调解，养老金之争。

0: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张婷，欢迎本场调解员李金平，欢迎李老师，欢迎观察团各位成员，欢迎大家，也欢迎双方当事人康女士和刘先生。我们先了解两位的诉求，想解决什么问题？
1: 主要的问题是他姑娘老跟我们要钱，你给的他越快，他要的越勤，开口就是几万。我是说他嫁出去的人了，我们没有那个义务养他一辈子。
0: 现在多大了女儿？
1: 30多了。
0: 哦，30多岁了。
1: 哦，他两个孩子结了婚，
0: 成家立业了是吗？
1: 哎，对，他一直就要，还是有些接受不了。
0: 刘先生的诉求，
2: 我的诉求是我的这个工资现在不是掏管里的了，一人一半放开。
0: 为什么呢？
2: 因为现在吧，掏管上我花点钱，总的来说不太自由。我姑娘困难，她是给我姑娘点钱，她就给我借眼啊。
0: 所以在她看来，就是不应该给女儿了，你是不能接受的是吗？
2: 是是是。
0: 好，你不能接受的理由是什么？
2: 我是她父亲，他有难处，我不资助他，谁助他？孩子们困难资助孩子们是社会的普遍现象。
3: 康女士的一声冷笑，道尽了她对老刘这种观念的不屑。因为在她看来，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老刘根本没有义务去养30多岁的女儿。她希望老伴能够停止对女儿小刘的资助。可是老刘就这一个女儿，她觉得她用自己的养老金去帮衬女儿，完全是人之常情。那么康女士为什么难以理解这种人之常情呢？她和小刘的相处又是什么状态呢？事情还得从康女士和小刘的第一次见面说起。
1: 见女孩的时候，我拿着300块钱给女孩，钱她接了，但是她吃饭的时候一直就是背的我在这，一直就是背的这的坐下，这的家菜吃。我跟她说话她不理我。
0: 这么明显吗？
1: 这的，哎，就是那样，他给我拉的个脸。
0: 你跟他有讲这个情况吗？
1: 讲了，我说你教孩子吗？孩子小了，这个事情得你教。他不说，他舍不得说，我经常说他，他不会过去说孩子，不知道他舍不得是咋回事。
0: 第一次见面也要让刘先生回应一下，是他所讲的这个情况吗？
2: 一见面他给了钱，那个孩子扭头就走了。
0: 为什么会这样啊？
2: 这个孩子吧，从小在他外婆家长大，他4个孩子属他最小，一家人家都比较惯，有那么点宠坏了的意思吧。
0: 那他对你也是这样冷冷的态度，对吧？
2: 也是这样的呀。
0: 你不计较？
2: 我不计较。不计较，那他婆婆啊，他先抱孩子抱着，喊我就打过来，打完呢，他婆婆也是笑哈哈的，也不计较呀，倒计较点。
0: 所以女儿接触到的其他的人都能够包容她这种
1: 就是我
0: 状态是吗？
2: 是是。
0: 你在她之前有认识其他的女性吗？带给女儿见过面，有这种经历吗？
2: 有。
0: 女儿也是这样吗？
2: 一开始见了那个女的也是不高兴，她后来人家那个女的脾气好，人家3说2说，句号说的她高兴了，她还告那个女的。我爸爸就靠给你了，你对我爸爸好点，两个人欢欢喜喜高高兴兴就放开的。
0: 那你觉得他靠什么就能够让女儿态度有所转变呢？
2: 靠的是态度好，他自己不上去讲道理。
3: 老刘早年丧妻，全家人都对年幼丧母的小刘宠爱非常，而老刘在找伴侣时也非常重视小刘的感受。只因为小刘说不想他再婚，妻子去世后他就只找对象，但绝不领证。
2: 他都是担心这个家伙有一套房子，他女方要的去了，所以说干脆就不嫁了，就这么过吧。
3: 老刘不准备再婚，他的独生女儿小刘又表现得对康女士非常排斥。这种情况换作一般女人可能早就撤退了，但康女士不同，她经历过一段极致伤痛的婚姻，对结婚并没有执念，所以对老刘不结婚的想法她很快就欣然接受。
1: 到现在都没领结婚证，平常我们两个人过得很好，确实是过得很好。
3: 康女士看中的是老刘人品好，为人勤快，并且有责任心。更让她欣慰的是，老刘交往后就自觉上交了工资卡。有了这些优点，领不领证，小刘对他的态度好不好，他觉得都不那么重要。他满心欢喜地规划着两个人的未来，甚至拿出自己的积蓄购买了一处房产供两人

0: 居住。可以说，这套房充分展示了他对这段关系的诚意，也充分展示了他对晚年生活的美好期许。但他做梦也没有想到，新房刚刚入住，小刘就冲进来砸了康女士的新房。
1: 买房子是我出钱买的房子，120平米的房子。我买了房子了，他说他来装修，我也要租。我说这个男的也有责任心，你出就你出吧。哎，就这样装了。装了这个房子，我们住上没多长时间，姑娘有的一天突然过来了，你出来！我说出来干嘛？你知道我今天是过来干啥来了？我说你过来干啥来了？我爸的工资卡在你那里放的，我过来是跟你要工资卡，你拿来我爸的工资卡。这一套房子我爸说装修他花了10万，你拿来那10万。我说装修房我和你爸伙住，你爸自愿说他装修房，这是我们两个的事情，你怎么跑过来跟我要这个钱来了？他说我就要要，你给不给？我说你跟你爸要去吧。
2: 他在家吗？
1: 他不在。我说这是我们俩的事情，你管不着，你不给是吧？他就拉开抽屉翻。我说你干啥了你？你过来我这家抄家来了啊！我喊了他一声，他就开始摔东西。那个时候刚过了8月15，一会摔在地下，摔在地下，满地跑的都是水果。哎呀，当时那气的我。
2: 好，那我问一下刘先生，到底是为什么？
3: 因为我们两个是吵了一架，他给我二姐是打电话，我二姐气病了。疾病了以后，这个姑娘了就啼啼咕咕来出气来了，我也确实生气，我说你个需要要钱也好，靠他不过来也好，我来解决嘛，你不经过我，你怎么解决？
2: 我问一下你啊，如果按照你的说法，是因为你们夫妻俩生气，引发了他和你姐姐的矛盾，然后你的姑娘来替姑姑出头，
3: 是
2: 这意思吧？
3: 是。
2: 为什么直接就冲着房子和钱来呢？
4: 对，
2: 压根儿就没提姑姑这个事儿啊。
3: 闹的这个就是戳穿我们，小戳穿我们放开了嘛。
2: 目的是为了让你们分开。
3: 哎，戳穿
2: 赶他走。
3: 哎，对，他给我打电话说就说是，我去来了，你是要我呀？你是要他呀？你二选一。
0: 又是砸东西，又是让老刘二选一。很明显，小刘对父亲的老伴康女士那是相当不待见，可再不待见也没有冲到人家新房去闹事儿的道理。即便是老刘也对小刘这一次的行为非常失望，所以这一次他没有选择一边倒的包容女儿，而是拒绝他二选一的要求，工资卡也稳稳地留在康女士手里。而自觉无错的康女士经此一事也彻底改变了对小刘的态度。
1: 之前我全部是让他的，他过来甩了我的东西以后，姑娘再起媳妇我就不让他了，这就见一面吵一面。
0: 一个本就脾气直，一个又不再忍让，两人之间的关系自此急剧恶化。哪怕老刘在中间多番调停，也没能缓和二人之间的气氛。直到几年后，小刘怀孕快要生产时，老刘终于说动了康女士，作为长辈先低个头，主动去看望小刘。
5: 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
6: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解决矛盾，选择调解。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1: 快生孩子呀，他跟我提出来咱们去看看姑娘吧。我说你想拿多少钱你去拿上，你去看姑娘去，我不要去了，因为我知道你姑娘不想见我，她看见我好像就像仇人似的，她会要让我去。那就去吧。去我问她拿多少钱，她说的拿上2000，行，拿上2000去了。到了这个饭店的院里边了，女婿子换车，我们两个人在这里站，我无意之中一望过掉头，姑娘在那头了。哎呀，姑娘那个脸真叫个难看，哎呀，真难看。我当时我有啥说啥，我当时我就气得，我就跟她说，我说你姑娘那个脸比死人脸还难看，她这样对我，我心里特别不舒服。我跳起来，她追上你，不要一个耳光，啥是啥，我也不知道他们看见没看见，实在是顾不下了。我估计女婿子怎么看见他顾放车了，我就把这2000块钱兜里面拿出来，我就给女婿子塞在兜里。我跟女婿子说，我说我回呀。他问 问你阿姨为什么

0: 么回呀？我说是他刚才把那个脸色给我，去饭店吃饭我哪能吃下去了？
1: 理解理解。
0: 我回呀，嗯，女婿子也没有拦我，我就出去车站牌子跟前等车了嘛。等了一阵子车还没来，他给来了，他过来往回留我。嗯，我说这事情不是你惹的我。我说我来女婿子家来了，他不留我，你留我，这是什么逻辑？我说你留不回我去。
2: 他说这姑娘，当他爷了怎么了？我就没看见，确确实实我就没看见。但是他要找找人家女婿子说了个，咦，你不要走了嘛。他来了不听，这个女婿子是挺腼腆的个人，他这确实也没有拉他，然后又跟我说是，爸，你去把那个姨救回来。
1: 然后呢？
0: 我就问他，我说是。你是吃饭呀还是回呀？你要没吃过个饭的你就返回去吃你的饭去，你要是回就和我一同回。他说是，那里我也回吧，我们就回来了。
2: 这个事情是姑娘对我很不满意，他找他找他的，你应该留下来吃饭，结果你也走了。那个现在晓得反正是他已经是上了这么大的气了，其他的也顾不上了。
3: 老刘原本是去留人的，结果人没留住，自己还就跟着跑了。他想象中的破冰饭局不仅没能缓和两个女人的关系，反而加深了彼此的心结。这一下老刘也没招了，他想着姑娘结婚了有自己的生活，大不了以后他和老伴就少去找闺女，只要不见面，两边井水不犯河水，日子还能过下去。可他没想到的是，女儿小刘是不来找事了，但康女士却闹起了情绪。
0: 第一次借30000块钱的时候，因为她要办个工作室了，我说给她吧。接着没几天，姥姥病了，又跟她爸爸要10000块钱，我说你给嘛，我挺痛快的。最近要这个4-5-6万块钱是两个孩子上学了，借你的钱他周转一下。我说不行，
1: 嗯，
0: 我就这好，我态度不好，三天两头要钱，每一次都是借钱，每一次都是周转，只借不还。
1: 因为你看前面几次啊，你甚至都还挺支持的，对吧？
0: 对呀、
1: 啊。这一次你反对的理由是，
0: 我觉得这个姑娘是就想抓我们的钱，嗯，她和我不亲，我后妈妈。他就想着把他爸爸的钱抓到我兜里算，抓多少算多少，越多越好。
1: 好，所以你看到的不可能不仅仅只是说什么暂时性的经济困难呀，
0: 绝对不是，因为他家过得挺好的，他们是拆迁户，有5套房子。你没钱，你卖房子去嘛？为啥坑我们？
1: 我明白，就是不至于要来找你们要钱。
0: 对呀、啊，我是儿子，他是姑娘，嗯，我儿子一分钱都不花我的。
2: 他是不了解情况，我跟你说，他们家是拆迁户，当时了3.5间的这一套是给了儿子和媳妇的了，嗯，还有2.5间的这一套是给了姑娘了，剩下2个1.5间的，这不是在老人手里了。
1: 女儿女婿他们自己的能力支付不了孩子们的学费吗？
2: 他赚的钱吧，现在拿不回来，手里头就没钱，需要整个周转一下。
1: 周转，
2: 哎，周转，哎，就不打算要了。
1: 你是出于什么想法，觉得还应该要帮他们？
2: 因为上来是这个现在独生子女，这个年轻人生活压力大，可以说大部分的父母都在帮这个孩子嘛。
1: 就能帮咱们就尽量帮。
2: 哎，能帮尽量帮，而且我已经是家里头已经是存了点这个看病养老的钱，我计划每个月资助他1000块钱。
1: 你希望在你工资里每个月拨出1000块钱来帮帮女儿？
2: 哎，帮。
0: 我还是不同意，因为我有后顾之忧，岁数大了嘛，你谁知道哪天生个病，人老了就得往下攒点看病钱了。他就说，你要是不给我工资卡，咱俩就分手，干脆不过了。我点点滴滴照顾你，我付出那么的多，为你的身体，你现在提出来跟我要分手，我从来没想过说要和你分手，我很伤心。
3: 康女士的泪水里饱含委屈和失望，她和老刘在一起17年了，这17年她虽然名义上掌管着老刘的工资卡，但却从没有贪摸过里面的一分钱。卡里的退休金从最开始的每个月2000多涨到现在的每个月6000多，她一直都是能不花就不花，因为她要攒着钱为两个人的养老做准备，这也是她反对老刘补贴小刘的最大原因。可老刘却觉得他的养老问题没那么迫切，完全可以抽出一部分资助女儿的生活，更何况钱本来就是他的，如果康女士不同意，他只能拿回工资卡结束他们的关系。

0: 那说17年的相伴真的要就此分开吗？在这个紧要关头，调解员李金平提出，不妨先听一听事件中的另外一个关键人物小刘的想法。
1: 小刘你好。
2: 你好。
1: 因为今天爸爸和阿姨在现场进行调解，爸爸和阿姨这边的这种关系的矛盾，很多问题是跟你有关系，你自己有什么看法？
2: 其实从一开始的时候我就并不反对，因为我和我爸爸从小就是在一起的时候比较少，所以我也希望能有个人去照顾他。那会儿我记得我刚上大学，然后我当时跟他说的就是，是你找我爸，那当然啦，我爸爸的钱也理应给他花，这个我是很支持很赞成的。
1: 所以从头至尾你态度上并不是说很反对他们两个在一起是吗？
2: 其实我并不反对，我也就没有反对过。我自己的想法可能阿姨这边不是很接受我，她可能就怕我花我爸的钱，但是我觉得这是我爸嘛，对不对？我就是偶尔花他一点钱再正常不过了吧，因为我没有人可以依靠，对吧？我妈也不在，然后我能问谁呢？我只有去找我爸。然后就是我觉得在我身边同龄的人当中，我的麻烦和我的这种对爸爸的这种需求已经是非常非常够少了，但是就这样我觉得他依然是不愿意，哪怕我花我爸就是一点，他都会觉得好像我是要侵占他们的财产，想把我爸的这个财产夺过去。其实我真的从我内心里面我真的没有这个想法。
1: 可是我听说你确实是冲到家里去了，还向阿姨要爸爸的工资卡，你当时咋想的呀？
2: 但是那个是因为他对我二姑也出言不逊，有因必有果，那为什么我也不是一个神经病，你不招惹我我也不会去招惹你，而且你作为长辈来说这个东西是相互的，我觉得那你说我结婚我生两个孩子我坐月子的时候你有没有说关心过我说需不需要有人帮忙需不需要照顾，从来没有问过一句，也没有说给孩子买过一个东西。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我肯定会孩子是不是遇到什么麻烦了，你也没有问过我。
1: 他们两个如果在一起，未来养老的问题你有啥具体想法的？
2: 未来养老的话我爸我肯定会管了，对不对？如果阿姨她是真心的，就是说能够跟我和平共处的话，我也是能够接受，只要她能照顾好我爸，真心的是愿意跟我爸过日子，两个人能在一起和和美美的，她对我有什么看法我真的都不在意，这都是小事儿。
1: 行，小刘，你有这样的态度，我们都很放心。
3: 姑娘说话不算数，她说话不算数，一会儿就变，一会儿就变，所以我害怕，我有后顾之忧。
4: 因为她始终有一个嫁出去的姑娘，怕出去的去。假如说我那天百年之后不在了，不在了以后还剩下，50万。如果她管不，那就根本就没有我姑娘什么事了。
5: 你也有你的担心，是吧？
4: 我的担心。
0: 很显然，老刘坚决要拿回自己的工资卡，归根到底还是考虑女儿小刘。他觉得自己的养老金除了给自己养老，同时也应该帮助到女儿。可康女士的担忧也很现实，她害怕工资卡给出去之后，老刘会把养老金都给女儿，等两人身体真有个万一，会很被动。她更希望老刘把养老金存起来，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那么，老刘的工资卡到底该归谁管？老刘的计划、康女士的计划和小刘的需求之间又该如何平衡呢？律师刘天认为，这个问题根本没那么复杂。
6: 你们的关系是非婚同居的关系，在这个前提下，我们的男方有工资卡、有退休金，那这个钱呢，是他个人的财产，原则上这些钱怎么样分配，给谁花、怎么花，都是你自己个人的事情。比如说，我愿意分给女儿一部分，你不必征得你身边的女方的同意。第二个问题，我想说一说女方的核心的顾虑。我跟你在一起生活了17年，照顾你的起居，照顾你的生活，我什么都没有落下，对我是不是太不公平了？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样来肯定我们的付出，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呢？我教你个办法，签订一个叫做同居财产协议的东西，白纸黑字的协议摆在这里，让它产生了法律的效力，让它产生了法律的约束力，才能够最大程度的保护自己的权益。
3: 对，
6: 比如说他的工资收入该怎么分配，拿出50%给到我，由我来支配，或者说以后遇到了疾病的时候该怎么样照顾，这个钱怎么出，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对于你们双方的利益 都是

0: 有好处的。你们这个关系叫，搭伙养老，它不是爱情，不是婚姻，它目的是消解彼此的寂寞，彼此在生活上、身体上给予照顾，是这种关系。所以呢，在你们进入这种搭伙养老的日子以后，有些钱经济上的处理方法和再婚夫妻。 是不一样的。首先，经济上呢，一般来说是这么处理的。原来自己各自的收入依然是归自己，但是呢，你们建立一个共同的账户，这个共同的账户里面，这个账户是支持什么呢？我们的日常普通开支。但是，一旦涉及到重大事件、大额开支，就是各用各的钱。假如说你们有共同使用的资金，除了共同使用资金之外的，是你自由支配的，那女儿问你要钱，你想给就给，你想不给就不给，就是呢，你和女儿的矛盾和冲突。你别把你女儿要钱的事情，最后弄成了你女儿和她的冲突，这让她很难受、很冤枉。女方担心的，就是大病的时候怎么办？要不就是自己的钱，要不就是自己的子女来承担你的大病的问题。
1: 你原则上没有这么重大的义务。如果你是确实希望你管好他的钱，我管好他的一辈子，那好了，你们结婚嘛？为什么不结呢？
2: 表面上看好像是我们女方不给面子，但是背后是有逻辑的。背后的逻辑就是这17年的伤害，她要男方能够知道这么多年她的委屈和她的付出，还有她的退让。男方一直让我们女方来去包容这个。 妓女帮助自己的女儿，但是很少让女儿来去包容这个继母。女儿上门砸东西，要工资卡，本来这应该是男方的一个责任时刻。在发生这个事情以后，其实是可以告诉女儿说，这个房子是我和我老伴的房子，这是我们养老的，我自己有这个权利去支配，你没有权利在这里撒野。但是男方当时。 还是会本能的立场站在女儿那边，所以男人要的包容就是你无限的忍让。那女方的包容就是我的忍让是有底线的。刚刚在场上说的是，如果只能选一个，男方会选择小的，因为他要做一个称职的父亲。其实这句话我听的时候我咯噔了一下。我相信我们大姐也特别难受。您说万一您走了，钱到时候给不了女儿，你女儿拿不到了怎么办？其实我也想说。 女方跟了您17年，这17年她照顾您，她伺候您，您这也就是6000多块钱的工资。就算是真的有什么事情的话，这是她照顾您17年，这笔钱在她手上供她养老，我觉得那也不是一个好像有什么不对劲的事情。两个人走到一起很不容易，已经过去了17年，我们不是来争输赢的。退休金怎么分是小事儿，但是把日子过好，这才是大事儿。
3: 对于女儿是否进行经济资助这个问题，康女士看法错了，刘先生做法错了。康女士说的是，嫁出门的女儿泼出门的水，原先嫁出门的女泼出门的水，是源于女儿一旦嫁出去，如果男人一旦休妻，这个女人是不能回娘家的，这是封建思想的。 论调，你拿这种论调来论，显然无论从法律上到人情上都通不过去。今后这句话就不要从你嘴里出来了。那么我们刘先生，一个父亲教育好或者是培养好自己的儿女，这是第一大义务，让子女做得端、行得正，这是一个父母。 要对子女所做的培养和熏陶，你从现在开始，你思考一下前前后后你女儿的这些行为，她的动机到底是什么？因为如果是出于私心，我强烈强调，任何私心都不可以被成全。如果因为这件事情要跟她分开，我觉得你这种做法就是错的。你想想清楚。 以后你的养老的问题还是很大的，年长的人不可以把自己的经济全散给自己的儿女，因为这样的话，等你真的老了病了，你就是真的就是儿女的负担，你自己心里要有个底。康女士说，我有没有想过要分开？

0: 就是你跟这个男人仅仅是同居关系，同居到现在了，你自己掉进去了，你只考虑他养不养老的问题，人家如果现在跟你分开了，用得着你关心他养老的问题吗？所以二位一定要把自己的关系属性先定位好，到底要不要法律的这层保障，如果要就想好回去要把结婚证领了，如果不要咱们就按同居关系说事儿。
1: 调解团队都指出，在没有结婚的情况下，康女士根本没有立场去干涉老刘怎么花钱。如果两个人真想好好过日子，携手到老，那么要不就干脆结婚，要不就通过协议好好理清楚各自担忧的财产和养老问题。那么老刘和康女士会选择哪一条路呢？密室里74岁的老刘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2: 这么说了，我这个人非常的公平公正的，就是说既然走到一块，我一辈子的收入我愿意分给他一半，我有这个住房公积金还有单位的年金，这两笔钱呢是我从一上班的时候，你75年上的班嘛，那在单位就开始计算的嘛，发的时候呢他是你退休的时候才给发了嘛，
3: 对，
2: 这是一个事儿。以前存的一笔钱对于我们以后的养老费用，就是分开也是一人一半还留着养老。
1: 老刘说，相伴17年，不管有没有结婚证，他都把康女士当成妻子。不管是现在的退休金，还是之前的公积金，还有年金，即便分手，他也可以和康女士平分，作为二人的养老保障。他从没有认为康女士不配支配他的财产，但他无法忍受自己无权支配这笔财产。
2: 难受的一个是说是我想帮助姑娘一点，帮助不成也帮助姑娘她就急眼，再一个我想自己干点业余爱好的事情她也不支持。
1: 老刘说，不管是资助女儿也好，还是花钱旅游也罢，在他看来都是自己应有的权利。他要工资卡并不是要把财产收回，而仅仅是想要回属于自己的那一半财产权。
2: 现在的这个工资卡了，他拿的也行，我拿的也行，但是不管谁拿的都给对方一半，他拿他的一半都给他儿子的攒的也行，是他自己花也行，那不管他了。我拿上我的一半，拿出1000块钱来给姑娘，剩下的我去旅游还有平时的基本生活。
1: 老刘的方案很清晰，他只想要回退休金的一半，也就是1个月3000块，并且愿意以协议的方式把自己退休金的一半给到康女士，随她花费。那么康女士会接受这个提议吗？
3: 本来说同居期间的工资是个人所得，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对吧？但是现在男方他提出来就是说工资卡一个人要给一半，
4: 那生了病那怎么地个花？
5: 因为他的钱他就要花没了。这些年来我了解他，他不管他自己就管女儿，
1: 一人一半。康女士不愿意接受这个方案，因为以他对老伴的了解，老刘要是拿到钱肯定要月光，万一生病了还得他来掏钱。所以思前想后，他提出一个要求，
4: 这个钱我觉得要分不如彻底分开，他的是他的，我的是我的，生病了我看病我也不用他支出，他生了病他都把钱花光了，我也不给他钱。
1: 康女士说，老刘的养老金一人一半没问题，但前提是如果老刘生病了不能找他掏钱，他生病了也不会找老刘要钱。那么对于康女士提出的条件，老刘会同意吗？
6: 欢迎回到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密室环节结束。我把这个最后你们双方要求你的这个协议给你们念一下啊。协议第一条，男方每月的退休金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由双方各享有50%的支配权。第二条，双方各自的婚前个人财产除本协议第一条约定外的其他个人收入均归各自单独所有，另一方不得主张任何权利。第三条，双方各自的个人支出由本人自行承担，互不兜底，互不承担连带责任。个人支出包括但不限于个人医疗与护理费用、个人衣物饰品消费、个人亲友人情往来、个人保险与债务、个人子女及亲属的资助费用等。同居期间，双方自愿维持稳定的伴侣关系，在日常生活中互相照料，精神上互相关怀，共同维护和睦的生活状态。好，这些内容如果大家觉得能接受的话，你们就签字。

0: 确认。我们回去以后保重身体，好好过日子。哎，老婆我爱你。
1: 我也爱你。<笑>
2: 节目最后，两人相拥露出了笑容。 一声“老婆，我爱你”和一句“我也爱你”，让17年的坚守有了回响。但我们也真心倡议，与其搭伙养老，不妨勇敢领证，用法律为真情护航，才能最大限度保障彼此对彼此负责。我们也尊重康女士和老刘的选择，希望他们以这份协议为起点，拥有更包容、更和谐的晚年生活。
3: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各行各业，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想做的，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4: 害怕。
3: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
5: 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小刘啊，为什么你的妻子她发现你一不接电话，她就会抓狂，她就会发疯？我想告诉你，她已经被你伤害的差不多了，她的安全感彻底的破防了。 只要你一不接电话，只要你一不在他身边，他的那种抓狂，你没有安慰，你还会感觉到他神经兮兮。你会觉得他撞墙啊，这样和那样的都不是，那种痛苦，没有经历过这个事情，是没人感受到的。难道说你做错了，把这个错搅回来，投向于他，那他会服气吗？ 现在你应该干什么了，小刘啊？你应该干什么？改正，告诉自己的妻子，从今天起，你开始你看我的表现出道歉和补偿。老婆，我应该怎么做？你说了算，这会给你妻子一种心灵的安慰。你只要不背叛婚姻，就这一条，整个家庭会风平浪静。
6: 你现在做的这里，我觉得你的内心是有愧疚感的。你们两个人有点像小孩子一样，他也觉得这个事儿确实是错了，而且对婚姻的结果是毁灭性的，他就更在你心里没地位了，所以他是颓废的。那么到了第二个阶段，他好像是做了某种重要的改变，啊，下了某种决心，他对其他人的沟通都很正常，但是唯独对你。 有事儿说事儿，跟其他人可以有说有笑，到我这儿就戛然而止。那在这样的关系里被孤立了，他能待得下去吗？男方一直在沉默，但是我个人认为，男方这种沉默不是逃避，他也不是不面对，他也不是不负责，他实际上我感觉是对女方的敌意和敌对。他是一种被动攻击，他通过这种东西来激发女方的那种。 愤怒、焦虑，这就有点像什么呢？对于一个亲密的人，我发了微信，他不回，是很难受的。这个对双方的这种关系的伤害是很大的。但是男方有没有他的道理呢？他也有，他说了一条，他说你们俩经常吵架，你说你的理，他说他的理，他总是吵不赢你，吵不赢他就服了吗？其实他没服，你们俩是谁也不服谁。 你呢，外表是张狂的，是显性的，他呢是隐忍的、对抗的，是隐性的。他跟你不吵不闹，但实际上他心里面在一点一滴的累积对你的不满。说句极端的话，我对这个关系已经放弃了，无所谓了，就会有这种感觉，不在乎了嘛。你看你们都发生什么事情？你说那另外一个女的来过你们住的地方，当然可能是来旅游呗。包括女方的闺蜜还加微信来骚扰你。 啊，对你说什么？你就是管不好你的自己的老公，你祸害我的闺蜜啊，是什么什么的。那但是你老公呢，并没有出来保护，他反而隐藏了，他越来越隐藏自己，就有点像合伙欺负的感觉啊。所以你那时候情绪会崩溃啊，全是你自己在扛着所有的东西。当他越来越无所谓，而你被他的情绪所调动的时候，你就成了神经病啊。

0: 而且在你们两个人之间，你更在乎他。就像那个我们经常讲这个恋爱的理论啊，谈恋爱的理论，这个哪一方被哪一方调动情绪，哪一方就容易成输家。所以女方的话，啊，我个人认为现在就是应该把力量慢慢拿回到自己身上的时候了，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的时候了。
1: 一直在家中谈钱，确实会伤感情。我们会说把家庭生活变成物权化生活，什么意思？就是我们经常会衡量谁对这个家庭投入的经济比较多，来决定这个人在家庭当中的话语权。因为你的家庭投入经济上的支持，比刘先生的家庭投入的肯定要多，张女士占据了主导地位。但是在男性的角度，很多男性觉得你是在用经济来压制我，你凡事就谈，这是我家出的钱买的，这是我家出的首付，这是我妈给的钱，你的创业也是我妈给的启动资金。我们常常说，一个家庭有两样东西很重要，一个是经济支持，第二个是情感维系。当你把这些说给他听的时候，他马上内心当中就会觉得，这不是情感依托，这成了什么？成了金钱压制。所以在刘先生的内心当中，他可能就开始这个时候会产生一定的变化。那么同时，刘先生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你们本身的沟通交流也好，你一定要了解你的这个行为是对他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你的妻子要的是什么？他要的不是钱，他要的是你情绪和情感上的回馈。这个回馈不是说你每天需要围着他转，而是要让他安心，要让他知道你还爱着这个家，爱着他，爱着孩子，让他知道这个男人重新回来了。你认了一个死理，你认为你过不好了，所以我要破罐子破摔，我就是拒绝沟通。其实他对你的宽容度很大的。
2: 借助你们这个案例啊，我普及一个观点，叫去主体化婚姻。本来婚姻是你们小两口的，你们才是婚姻的主体，但实际上你们的婚姻是你们双方的父母在过，只要离开了双方父母的支持调解，你们是没有任何能力过下这婚姻的。动不动吵架了，先找公公，然后再找妈。一个真正有能力把婚姻进行下去的年轻人，都是我们吵了闹了，我们结了婚离了婚，这父母都是不知道的。我们自己的事情我们自己是有能力处理的。小刘的出轨，那丈母娘出钱了，那你为啥不能就对他女儿好点，对吧？多爱孩子一点，多做点事，多赚点钱，让人家爱你这个男人值得。你丈母娘借我20万，我去创业，我赚80万，我拿40万还给你。我凭我的一腔真情，我孝敬了丈母娘，我养你的老，不就行了吗？有什么东西是不能平衡和过不去的呢？不就是觉得自己没有能力来念这个恩吗？心里也没想念这个恩吗？心里念着恩，会做这些事情吗？在丈母娘极力对你婚姻进行支持，在自己的老婆千辛万苦生儿育女的情况下去出轨，拿啥做解释啊？你父亲说你碰着问题碰着难处就躲的，不，你躲没问题呀，你躲你可以喝酒去，你躲你可以打牌去，不是躲到别的女人怀里去吧？到了而立之年了，身为男人，问问自己，我是一个什么样的男人？作为父亲，作为婚姻里的男主人，内心有稳定的东西吗？稳定吗？找好自己的成长方向，让自己内心有锚定的东西，才能够稳定下来。否则的话，婚姻也不可能稳定。

0: 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
1: 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推荐了深海鱼油，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你看我吃了一个多月，现在气色也红润了，没事我就出去活动活动，我的身体好着呢。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只需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抢吧！您看清楚了，它具有进口报关单、海关检测报告，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您还在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欧米伽三深海鱼油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2: 鱼油就要天天吃，天然深海鱼油，做饭、洗衣服、接孩子，晚上跳广场舞。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订购吧！
3: 开始我也没在意啊，广场舞伴推荐了进口深海鱼油，高含量鱼油。自从吃了深海鱼油，现在我不仅能上街买菜做饭，还能在家搞家务，就连穿针引线的活我都不找别人帮忙了。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订购吧。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杨，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大品牌的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仅需29.9元，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深海鱼油，进入国内获得很多新老朋友的认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体内的欧米伽三含量会越来越少，及时补充欧米伽三对中老年朋友来说非常重要。补充好鱼油，
1: 我有一个邻居啊，给我

我推荐了深海鱼油，海外的深海鱼油啊，含量高，吸收好，高浓缩，我一下子啊就订了24瓶啊。你看我吃了一个多月，现在气色也红润了，没事我就出去活动活动，我这身体好着呢。

0: 您看清楚了，它具有进口报关单、海关检测报告，又有国际 FDA 认证、GMP 生产标准各项权威认证，让您用得更放心。您还在烦恼吗？马上拿起您的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电话，原价299元的高品质进口欧米伽三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仅需29.9元，欧米伽三深海鱼油每天只需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才付款。进口麦弗逊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和市场上的普通鱼油相比，都有哪些优势呢？优势一。深海小鱼种提取纯度高，一粒1380毫克，相当于普通鱼油3粒，软胶囊易吸收，一天仅需1粒。优势二，科学复合配方，在补充欧米伽三鱼油的同时，还有 DHA、EPA 等主要成分，黄金组合搭配，让您用得更放心。
1: 鱼油就要天天吃，天然深海鱼油，做饭、洗衣服、接孩子，晚上跳广场舞。
0: 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订购吧。
2: 开始我也没在意啊，广场舞伴推荐了进口深海鱼油，高含量鱼油，自从吃了深海鱼油，现在我不仅能上街买菜做饭，还能在家搞家务，就连穿针引线的活我都不找别人帮忙了。
0: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原价299元的高品质深海鱼油，现在打起电话，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订购吧！一个月只需要29.9元，麦弗逊原装进口欧米伽三深海鱼油，一个月用量29.9元，每天只要9.9元。还在等什么？赶快订购吧！每天只需9.9元，本档啊只备货500瓶，电话已经开始抢线了，库存正在骤降，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订购吧。
3: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4: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5: 拿这一块。
6: 吃啊！
7: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8: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9: 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0: 节能只需1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1: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12: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

开门。

0: 枪都给我放下，
1: 把枪放下。
2: 姓宋的，我早知道你们两个没安好心。
3: 你们大当家的现在在我们手上，你们是不是打算把我们碎尸万段啊？你们想想，就算现在你们杀了我，一旦解放军攻破这黑风岭，你们的结果跟我一样，区别在于你们晚死一会儿。所以我给你们两个选择，第一，跟我同归于尽，第二，我给你们留一条活路。
2: 别心疼了，
3: 瞧瞧这个人，除了鲁莽一无是处，你们跟着他迟早把命都搭上。哎，我刚才说到哪儿了？
4: 你说跟着你兄弟们能有条活路是吧？
3: 没错，只要听我的，保证你们走出黑风岭。
4: 那能走去哪儿啊？
3: 先回答我，听我的还是听他的？愿意听我的站到后边，不愿意的留在原地。

这么说，弟兄们都想活命了。没想到啊，这铜墙铁壁的黑风岭，现在就剩大当家的孤家寡人一个人了。弟兄们，照这么说，当家的留着也没用了，是吧？君子的账，今天就有个了结吧。

0: 现在外面情况怎么样？还是谈不出趋势。果然不出所料，那现在无论如何，也要搏一把了。特派员，上峰令你到贵州，不单单是要和我联络吧？
1: 你想说什么？
0: 你来此可有后续的任务？
1: 你说的没错，上峰这次命我来。 确实要启动另一个计划。什么计划？不可奉告。以我各司其职，万一计划走漏风声，我们在贵州所有的布置就功亏一篑。
0: 既然如此，那就搭上我这条命，保你出山。
1: 你是要突围？
0: 不，我的意思是交换，用我保你下山。

0: 真打算这么做吗？
1: 是啊，
2: 我相信用我做诱饵，解放军应该可以放黑凤梨吧。
0: 那你怎么办？
1: 我听天由命吧。

0: 就当用这条命来报效党国。要是你真有幸逃脱，就在桂前日报发一条告示，暗语不变，到时候我会与你联系。
1: 好。
0: 还有，现在电台一毁，我没有办法与上峰取得联系。你觉得我们还能在哪儿取得电台？
1: 除了解放军的军营，别无他处。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相信老天不会绝我党国。那也就只能听天命，尽人事了。那就按计划行事。
0: 嗯。去吧，按我教你的说。
2: 解放军、共产党，你们听着，我们投降，大当家的说了，只要放我们一条生路，黑风岭送给你们。太好了，一定是土匪就这么不甘心被孙永征出卖了，起内讧了。
3: 恐怕没那么简单。
4: 为什么？
3: 因为很有可能是诈降。
2: 你们听到了吗？大当家的说了，只要放我们一条生路，我们投降。
3: 怎么还没有动静？
2: 别急，我就不信王文渊不动心。
3: 要上去。走，走。大当家的说了，只要放我们一条生路，姓宋的交给你们，要杀要剐随便你们。确实是宋永征，看来土匪真的跟他翻脸了。
5: 文渊，怎么办？
6: 小张，到，向他们喊话，接受投降，让他们放下武器，走出山寨。
7: 是。
6: 接受投降，放下武器，离开山寨。
7: 跟他们说。
8: 得交换人质，那可不行。谁知道你们会不会过河拆桥？大当家的说了，得交换人质。我们把姓宋的交给你们，你们也给我们一个人质。等我们安全了，就把人质还给你们。我看他们这样讨价还价，根本就没有投降的诚意。答应他们的条件。
9: 同意交换，我不同意。万一真像你说的，他们是诈降怎么办？
10: 我也不同意。
9: 如果真能不费一枪一弹，不折损一名战士就可以拿下黑风岭，就算交换人质，那也值得。可是如果我们不同意交换，保不齐这帮土匪会狗急跳墙，强行突围。以我们现有的兵力，很难对黑风岭的匪帮进行有效的阻击。如果那样的话，我们就太被动了。
10: 可是。
9: 那谁去交换？你觉得这儿除了我还能有谁？
11: 不行，你不能去。
9: 你刚刚问用谁交换，说明你已经同意了。
10: 可是我没有同意，拿你去做人质。
11: 我是队长，这儿没你说话的份儿。
12: 同意交换。
11: 走。

0: 对面的人听着，相送的我们带来了，你们的人呢？
1: 走。

0: 宋家当家的，他们出来了。看见了，别急。宋家当家的，你说他们拿谁跟咱交换？
1: 你太强，拿你当人质我不放心啊！我做你的人质。记住，一会儿不管他们要用谁交换，你们只要那个穿军装的女的。
0: 好，走。

0: 我们大当家的呢，大当家的该出来的时候自然会出来。你能做主啊？那还用说，大当家的说了，这事儿我负责。看，人质来了，你们用谁换啊？我。你？怎么，不够分量？分量够不够，老子管不着。我们可不想给自己添麻烦。
1: 那换我？你这个娘们儿跟母夜叉一样，上次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把你抓回来，又让你给跑了，也不行。这可关系到黑风岭上百号兄弟的安全。
2: 那你想怎样？
1: 大当家的说了，得挑个老实的。
0: 你觉得你有资格跟我谈条件吗？
1: 我们可是诚心诚意来跟你谈的，并不是怕你。黑风岭几百号兄弟跟你打起来，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呢。
0: 我看啊，就他了，看起来白白净净的，挺老实。就他，
2: 在我生气之前，你最好把嘴给我闭上。
1: 怎么着？不想换是吧？不想换，我们走。
2: 我同意。
0: 冷静。
2: 王文渊，你别忘了这次来是为了什么。 放心，就算是为了你，我也会好好活着的。
0: 有完没完啊？换不换啊？
2: 我们同意交换。

0: 等一下，
1: 干嘛？想反悔啊？都给我听好了，他但凡要是少了半根汗毛，我会让你们后悔生出来。
0: 你放心，他现在是我们的护身符，只要兄弟们安全了，我保证完好无损的还给你。
1: 赵静，我一会儿就带你出来。
0: 走。

0: 拿这么漂亮的姑娘做人质，王文渊也真下得了手。这要是换作是我呀，兴许还真舍不得。
1: 用不着你操心。
0: 哟，看不出来这脾气还挺大。你喜欢王文渊吧？这女人呢，就是傻，为了自己心爱的人，连命都可以不要。不过，你也不算是白牺牲。我看得出来，王文渊也喜欢你，不然宋永征也不会让你做人质。
1: 你们是诈降？
0: 没想到吧？我们身负党国重托，又怎会轻易弃械投降？
1: 你卑鄙！
0: 放心，我不会立刻杀你。我答应了宋永征，一定要让王文渊亲眼看见心爱的人死在自己面前。
1: 你
2: 别动！
0: 带进聚义厅。
2: 走。

0: 弄了半天就这么两个人啊。
1: 收拾你还用带更多的人吗？娟子呢？
2: 死了。
0: 要不是因为你，娟子不会死。你满意了？王源，我告诉你，这个仇我一定会报。
1: 把他带下去，一定要加强看守，不能有丝毫松懈。
0: 等着。

0: 赵静不会有事吧？放心吧，嫂子，无论如何，我都会把赵静平安的救回来。
1: 要是就这么让这帮土匪走了，下次再找机会抓他们，可就难了。
0: 不难，没了宋永征，这帮土匪不过是一盘散沙。相信我，我早晚会把他们清剿干净。

0: 你真觉得这是最好的选择？
1: 没有最好的选择，因为我们现在别无选择。嫂子，一旦发现朱刚的行径，立即将他控制。

0: 我带你回去看看，占领制高点。
1: 是。

0: 班长还活着，快带走！是，对。冷月，来不及了，你快走吧。
1: 观察过，这种炸弹不是短时间内就能轻易拆除的，你不要耽误时间了，快走吧。
0: 文渊，我求求你，你快走吧！你再说话，我就把你嘴给堵上。文渊。 如果今天是我们的最后一天，那么我希望来世的这一天，不要这么狼狈。

0: 条件，红色、黑色，选哪根？再不选就来不及了。
1: 小静，
2: 红色。

0: 队长，
1: 怎么回事？
2: 队长，宋永征想逃跑，我们就开枪了。
1: 伤势怎么样？
2: 我们已经给他紧急止血，不过看情况挺严重的。
1: 抬进山寨，立即救治。
2: 明白。
1: 走。

0: 少爷，我队长怎么样了？土匪主力基本上清剿的差不多了，只有一小股土匪逃逸，嫂子带人去追了。宋武章呢？
1: 在山寨里抢救呢。
0: 这王八蛋总算是不那么多。
1: 镇长，咱们回山寨。

0: 怎么样？
1: 报告首长，血已经止住了，但子弹还没有取出来，情况有点严重。
0: 老翟，派一个排押送他回营地救护队，记住，千万不能再出任何差池。
1: 明白。
0: 走。
2: 真的，一定会给你报仇。只要与盛风取得联系。

0: 怎么样？
1: 没追上，让那个女特务带着几个残匪跑了。
0: 坐下说。

0: 我们家去，你放心吧，这个地方解放军打死也找不着。大家就地休息。家去，你说咱兄弟的窝儿都没了，跟他丧家的狗差不多了，咋办啊？
1: 偷袭解放军军营，
2: 啥？我觉得，就算跑了小股残匪，那也不足为虑。现在整个黑风岭已经让咱们束手都差不多了，就凭剩下那小股土匪，还能翻了天啊？
1: 土匪当然不足为虑了。可是我担心那个女特务，那个女人心狡手辣，狡猾善变，就像一条毒蛇。
3: 就算他是条毒蛇，可是现在蛇窝都让他们捣毁了，又没有外援，他还能怎么扑腾？你说的没错，他现在最迫切的就是联系台湾总部获取支援。刚刚宋永征昏迷的时候，也一直在说联络上峰。
4: 嫂子，
3: 你之前查获的那部电台在哪儿？
1: 我潜入山寨，被他们察觉身份之后，就把电台给毁了。
4: 担心这伙残匪会趁着我不围攻黑风岭的机会，潜入军营夺取电台。他真敢冒这个险。通过这几次交手，咱们应该清楚，宋永征和他的这个同伙都是为达目的不惜代价，所以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事不宜迟，春城、赵静。 你们在寨子里寻找电台，并设法将它修好，联络通讯班，做好防范。嫂子，咱们走。

0: 这下现在真够玩命的，
1: 不知道赵静找到电台没有？如果那帮人真去营地偷电台的话，那就糟糕了。
2: 站住！放了！

0: 有希望吗？
1: 我试试。大嘴大龙，你们带几个弟兄跟我进去偷取电台。胖子，你和其余的人等我们进去以后开枪吸引兵力。
2: 蒋小姐，这也太危险了，这不是让兄弟们去送死吗？
1: 大家听好了，你们大当家的已经死了，寨子现在也丢了，我们唯一的出路就只能是得到电台。
2: 可是这咋寡不敌众啊？
1: 别忘了，现在大部分解放军都还在山里，如果我们继续耽搁下去，就真的只有死路一条。但是一旦得到电台，我们就可以联系总部得到支援，明白吗？
3: 血压悄悄高，危险不知道，传统血压计笨重难操作，冬天脱衣冷，老人看不清不会用。今天新一代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4: 您的血压是3398，毫厘汞柱1612，毫厘汞柱在国1.1/1/4每分钟，
3: 血压
4: 为正常。
3: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精准，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4: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3: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
5: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有没有朋友家里人血压忽高忽低，自己不知道？有没有爸妈想测血压，传统机器太复杂，撸袖子绑袖带按半天测不准还闹心，冬天穿厚衣服测一次血压要拖半天，冻得发抖，眼睛花了看不清数字，耳朵背了听不清提醒，操作复杂，教10遍还是不会，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年人都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精准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解决所有测血压难题，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全家通用，
6: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氏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8: 万氏血压计带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精准数据不慌张。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氏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4: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毫厘汞柱低压6/16，毫厘汞柱脉搏9/18/4每分钟，您的血压为正常。
8: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9: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10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

0: 心律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1: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律不齐，
0: 给你放心的健康数据。
2: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1: 持续压尾正常，
2: 不用频繁充电。
3: 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4: 不用破译，不用绑绣，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5: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早发现早安心，不用再担心突发状况。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6: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7: 以前测血压特麻烦，儿女不在身边就没法测，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数据准得很，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8: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9: 大家看，我现在带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1: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9: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5: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3: 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4: 不用破译，不用绑绣，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1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11: 血压早监测，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事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生活安心。
8: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9: 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5: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3: 万事血压计。

0: 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1: 不用破译，不用绑绣，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0: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0: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不要乱扔垃圾。
1: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0: 这个气坏了，得找个替代品。
1: 什么替代品？有没有收音机之类的东西？
0: 我马上派人去找一找。
1: 来人，上！你马上带人到寨子去找一找，看有没有收音机之类的东西。
2: 是。
0: 大家放心吧，党国是绝对不会亏待你们的。只要你们把这次任务完成好，回去我一定给你们论功行赏。请相信党国。
2: 兄弟们，咱们就这么干，这是咱们唯一的出路了。听蒋小姐的。
3: 好，
2: 我们就相信你一次。如果你敢和我们耍花样，我们兄弟不是吃素的。
0: 兄弟们，你们放心，咱们现在是一条绳上的蚂蚱，只要同心协力，以后有你们吃香喝辣的日子。准备。

0: 镇定点，
1: 胖子，你说那臭娘们会不会算计我们？
0: 别废话，咱们现在还有后路吗？等会儿都机灵点，跟着我打两枪，然后赶快跑。准备。

0: 哎，营长，怎么回事？
1: 大龙，掩护。
2: 是。
1: 大崔，你们几个跟我进去。
3: 好，
2: 小龙子，准备。

0: 小姐，怎么办？你们跟我来。
1: 怎么办啊？
0: 去把他们衣服脱了。

0: 队长，怎么样？这帮土匪胆儿真大。队长，
1: 那边土匪已经全部击毙。
0: 快！

0: 我命令封锁军营，务必找到那个女特务。
1: 快！
2: 是，跟我走。
1: 走。
2: 搜索整个军营，快快快！

0: 走。
1: 江小姐，我们还逃得出去吗？
2: 少废话。

0: 没有发现。
1: 报告，没有发现。
2: 包队长，都传我面了，没发现。
3: 传我面了，全体集合。
4: 全体集合！

0: 终于见面了。这次黑凤岭剿匪行动，你们不光消灭了这一带最大的匪帮，更抓获了宋永征等敌特顽固分子，为前贵人民的和平安全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上级决定对你部进行嘉奖。
1: 谢首长，
0: 上级还希望你们再接再厉，拔除敌特背后的阴谋，肃清国民党敌特的残余势力，保护我们来之不易的和平大业。
1: 能做到吗？请首长放心，暴风特别行动队保证完成任务。那个女特务怎么样？
2: 在张庄馆下，准备展开突击审讯。
1: 宋永征呢？
2: 在救护队正抢救呢。
1: 走，去看看。

0: 怎么样了？幸好你们处理得及时，为他提前止血。虽然伤势很严重，不过已经度过危险期了。
1: 辛苦了。
0: 行了，都是自己人，还说这些干什么呀？陈诚，带我去看看其他的伤员。小希，你再给文渊介绍一下苏永征的伤情。

0: 多亏了你的急救包，就是没想到，反而给敌人用上了。不过你没事儿，比什么都好。
1: 谢谢。这次进山遇到好多危险吧？还行吧。我知道，不管什么困难都难不倒你。哪能啊！当年要不是因为你，我都活不到现在啊。
0: 马上给他输血，这是病人需要大剂量输血。你一个人？我没事儿，救人要紧。
1: 文渊，你今晚有空吗？有事吗？
0: 嗯。
1: 行，那我把那边的事情忙完以后过来找你。好。那我先走了。
2: 队长，
1: 宋永征这个人非常危险，必须对他进行24小时监控，千万不要懈怠。
2: 明白，放心吧，队长。
1: 一旦有任何情况，立即向我汇报。
2: 是。
1: 小顾，你去里边盯着，以防万一。
3: 是。

0: 强壮。
1: 鹰巢呼叫山鹰和美女蛇，下面进行新一轮的播报，请注意记录：4628 5497 8296 0341 7536。重复一次：4628

0: 02-9896 03-41-7536。好，中午的播报完毕，今晚9点英朝会再次播报。
1: 姓名？问你呢，姓名？
2: 你真以为沉默就能解决问题？你现在只有老实交代，别无选择。哼，
3: 可惜我没什么好交代的，不然你放了我，你让我做什么都行，哪怕是把人给你。
2: 谁给我枪毙了你？
3: 哟，生这么大气，我就是提个建议。再说了，你们共产党不是不杀俘虏吗？
2: 你应该明白，负隅顽抗没有任何意义。我们到这儿来，就是为了给你一次坦白从宽的机会。哦，
3: 那我可真是受宠若惊呢。
2: 既然你不愿意接受机会，那你就只能和你的同伙一起接受历史和人民的审判吧。
3: 悉听尊便。
4: 我们还会再来的，而且我坚信下一次的谈话肯定比这次更加精彩。
2: 对待这种狗特务，就不要跟他废话，直接枪毙了。
4: 她是国民党的女特派员，千里迢迢赶到贵州，绝不仅仅是为了找到苏永生那么简单。我担心她身上藏着更大的军事计划。
2: 可是她不肯说，那怎么办？
4: 就知道问怎么办。她不说，咱就自己找。当年在南方局日寇那么绝密的军事计划，不还是让咱们给挖出来了吗？
2: 是。

0: 文渊，你终于回来了。
1: 你怎么来这儿了？啊，听说你去审问那个女特务了，怎么样？有进展吗？
0: 非常顽固，估计从她嘴里问不出什么。你找我有事儿了？
1: 这是我通过收音机监听到的敌台信号。能破译吗？正在尝试。 不过要破译这种摩斯密码的变种，还是要找到原始的翻译文本。嗯，对了，晚上有时间吗？怎么了？我想跟你一起进城吃个饭，算是感谢你在黑凤岭的救命之恩。得了吧，你跟我之间还谈什么感谢呀？ 感谢你的话，就不能跟你一起吃饭了吗？我晚上有点事儿，要不这样，改天我请你。有事儿？什么事儿？我得去趟救护队，去跟小西同志了解一下宋永征的情况。好，你去吧。 你说的，下回你请我，不许耍赖。
0: 你还是好好想想，下回咱们吃什么吧。

0: 队长，
1: 怎么样？
0: 没有异常。
2: 队长，
3: 文渊，你等我一会儿，我马上就好。
2: 不着急。

谢谢。小谢，你找我来是关于孙永章的事儿。

0: 你怎么来了？
1: 我在等你啊。孙永征醒了吗？
0: 还没呢。你这边情况怎么样？
1: 密码还在尝试破译，不过我们又发现了一些新的线索。
0: 什么线索啊？
1: 你还记得卤鸡肉铺吗？
0: 当然记得。
1: 我们从鲁才焚烧的那些文件里面发现了一些硬皮封面。
0: 硬皮封面？
1: 嗯，在我去黑风岭之前已经把它送到了检测部门进行检验，今天结果刚刚出来。
0: 怎么说？
1: 他们说有可能是来自于字典。
0: 字典？
1: 我已经派人把市面上所有的字典都买回来了，准备一一进行比对尝试。
0: 走。
2: 哎，文渊。
0: 嫂子，我正准备找你呢。
2: 那个黑风岭跟宋永征的那个匪帮剿清以后，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呢？
0: 清除匪患只是第一步，我们监听到了敌台信号，我担心那个国民党女特派员的身上隐藏着更大的阴谋，所以我准备立即汇报军部。这次参与剿匪的各个连队也将陆续归队，往后的工作重点将向清除黔桂地区潜伏的敌特倾斜。
2: 那就是说我的任务完成了。
0: 想染华了？
2: 昨天染华那边来电说，先锋团已经剿清川渝地区所有的匪帮了，即将挺进十万大山。
0: 嫂子打算回去？其实就算你不跟我提，我也正准备跟你说说这个事儿。留了你这么久，如果再不放人，染华非得跟我急不可。好了，自家人我就不说客套话了，这次任务顺利成功，多亏嫂子帮忙，我给你白酒送行。
2: 哎，别，我自己走，不用你大张旗鼓的。
0: 走
2: 走。

0: 小溪，
1: 杨慧姐，
0: 怎么了？
2: 我是来跟你告别的。
1: 道别？嗯。你要走啊？
2: 咱们的先锋团肃清了川渝的土匪，准备进击十万大山。我跟石丽姐准备要回归队伍了。
1: 那你们走了我怎么办？
2: 上级已经同意让你留在贵州了，让你留在暴风突击队。
1: 可是我不想留在这儿了，我想跟你们一块儿回去。
3: 走了。
1: 这
4: 知道冉华那小子好这个，我呀特地备了两瓶贵州当地的好酒，麻烦你给我带回去，也算表达我对他的一点谢意。
1: 谢了啊，我替冉华收下了。可话说回来，这次出力的好像是我吧？啊，你们怎么不谢

0: 谢我呀，放心，这次黑风岭剿匪，你冒了那么大的风险，我要不好好表示表示，我自己都跟自己交代不过去啊。啊，还真有啊！别乐了，
1: 嫂子，这是我特意从苗寨老乡那儿买的，看看喜不喜欢。
0: 好漂亮啊！
1: 喜欢喜欢。
0: 嫂子就不客气了啊，收下了。嫂子喜欢就好。这回我能交代了吧？这好像是人家赵静送给我的，跟你有关系吗？啊？让华梅看错你。小琪姐，
2: 醒了吗？没有。
3: 难道是头部受了伤？
4: 文渊，怎么了？你去救护队看看沈小溪吧。为什么呀？我想着，嫂子跟杨慧姐刚走。 他自己挺孤单的，我能体会到那种无亲无故的感受。
0: 好，那我去了。

0: 请进。
1: 方便吗？
0: 方便。
1: 忙什么呢？
0: 打报告。
1: 打报告？
0: 我打报告是想申请把宋永征送往军区医院做彻底检查。
1: 宋永征到现在还没有醒，你觉得正常吗？
0: 按照常理来讲，宋永征现在的病情已经平稳了，应该早就醒了，可是他却一直还处在昏迷状态，确实不太合理。
1: 那你认为是什么原因呢？
0: 只有两种可能。第一，宋永征中枪的时候头部受到撞击，颅内损伤导致他昏迷。
1: 第二呢？
0: 第二，他在伪装。

你尽可以继续伪装下去，但我要告诉你，无论你接不接受，你都必须为你犯下的罪恶负责。

我知道。

0: 我回来了，怎么样？有进展吗？还在尝试，不过应该有点头绪了。不着急，慢慢来。
1: 1元只要5.98元，我抢了10套，
2: 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也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2套当做传家宝，
3: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几套，100枚传家宝财富1元，品质绝对错不了。
4: 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1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来弘扬世界钱币文化。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银元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 市场价5.98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1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本档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1方。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喜极撞客，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 中国国家数百名间发行的整整100枚珍稀银元，包括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中的10大珍品、4大天王。186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力神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5块9毛8，就能将足足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到家。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1: 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3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5980元，特别申请拿出800套，一枚只要5块9毛8。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
2: 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块9毛8，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我抢了3套。
4: 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一枚仅需5块9毛8，就能超值藏到家。
5: 传家宝财富银元圆了我的银元收藏梦，从光熙元宝到大清龙陵，还有国外的自由女神像银元，没想到这次赶上官方搞活动。 100枚只要598元就能全部抱回家，这年龄大了，总想给孙子孙女买点啥，送这套银元就对了，也就是说给他们留个最好的念想。
6: 以前呐，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幸好这次在传家宝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它。
4: 今天活动啊，只要598，我马上啊抢了几套，以后啊，它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传家宝财富银元，整整100枚珍稀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喜极撞客，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机会就在眼前。 钱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更是蕴含了巨大的艺术价值。珍贵的银元，再加上权威的发行机构，无论您是自己收藏还是送朋友、送孩子、送客户，
4: 这个矿今天只要5.98元就能寄到家。
3: 浓缩世界银元的稀世典藏，百位文物研究学者横跨七大洲、四大洋，13年搜集整理，终成一套传家宝财富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100枚珍稀银元，铿锵列队，惊世重现，高档皮质宝箱，顶级规格瑰宝典藏。从中国银元十大珍品到银元四大天王，从美国自由女神银元到墨西哥奥运会吉祥纪念错版银元，每每都是不显地文化的图腾，地域文明的烙印。
5: 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一套才598元，一枚啊才合5.98元，我还是头一次遇到。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啊，那真是亏大了。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6: 没想到这次赶上官方搞活动，100枚只要598元就能全部抱回家。这年龄大了，总想给孙子孙女买点啥，送这套银元就对了，也就是说给他们留个最好的念想。
7: 以前呢，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幸好这次在传家宝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元，我马上啊抢了几套，以后啊它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
3: 传家宝财富银元，整整100枚珍稀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更是蕴含了巨大的艺术价值。珍贵的银元，再加上权威的发行机构，无论您是自己收藏还是送朋友、送孩子、送客户，
4: 这个矿今天只要5.98元就能寄到家。
3: 浓缩世界银元的稀世典藏，百位文物研究学者横跨七大洲、四大洋，13年搜集整理，终成一套传家宝财富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100枚珍稀银元，铿锵列队，惊世重现，高档皮质宝箱，顶级规格瑰宝典藏。从中国银元十大珍品到银元四大天王，从美国自由女神银元到墨西哥奥运会吉祥纪念错版银元，每每都是不显地文化的图腾，地域文明的烙印。
5: 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一套才598元，一枚啊才合5.98元，我还是头一次遇到。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啊，那真是亏大了。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 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廊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8: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9: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1: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2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12: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3: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0: 拿这一款。
1: 哎，你怎么不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5: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4: 正如一场对话，
5: 都有切实的，
4: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5: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4: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6: 你就是顾盼？
7: 为什么不杀我？
8: 我不是你的敌人。
6: 他们到了。
9: 欢迎加入蜂巢。
10: 顾盼什么时候死？
9: 他现在是我蜂巢的人。
7: 普通有个黑匣子锁在保险柜里，找机会把真的换掉。
11: 想钓青山这条大鱼，不撒点鱼饵怎么成啊？
7: 这是个陷阱，我本来想要救你，却害死了他。你一直在查我？
12: 我是在帮你。
13: 我是国民党青山军

0: 小行动对顾盼，你干什么？
1: 共产党都是硬骨头，一切细节都不能错。恭喜你，死里逃生。
2: 别动，你是普通的人，情同取巧，我要离开这里。
0: 他是敌人。

0: 怎么对我这么好啊？
1: 倒杯水就叫对你好了？
0: 你以前没给我倒过水呢。哦，对了，小西他怎么样了？
1: 放心，他没事儿。

没想到吧，我的确是假装昏迷的，就算你拿针扎在这里，我也一点都不会动，因为。

0: 想一条丧家犬。
1: 这一切都是因为共产党，
0: 因为王文元，所以我要加倍的奉还。你喜欢王文元吧？不管你承不承认，我都知道你喜欢他。
2: 这个小子还真是个情种啊。

这样太便宜你们了。

别这么说。

1: 小姐明天就从学校回来了是吧？
2: 是。
1: 记得明儿一大早到镇上买只鸡炖着，学校里的饭。

0: 太过清淡，这小丫头现在一个月才回来一次，估计早就馋喽。
1: 明白了，老爷放心，明儿天一亮我就去把小姐给您接回来。

0: 这么晚了，怎么还会有访客？该不会是小姐提前回来了吧？我去看看。快去快去！谁呀？
1: 解放军，临时检查。
0: 哦，军爷，这大半夜的，您这是有事儿？
1: 老乡，我们呢跑了个犯人，需要例行检查，希望您配合一下。
0: 哦，应该的，应该的，请您稍候一下，我先进去向老爷通禀一声。

0: 是小姐吗？是我。你是谁？
1: 不重要。我现在归处接住几天。
0: 邓福呢？
1: 刚才那个人。

0: 8932-6841-9903-7845。
1: 队长，
2: 怎么样？
1: 我们已经封锁了所有进出城的道路，不过还是没有发现孙武正的下落。
2: 无论他跑到哪儿，我都要把他给挖出来。
0: 3274-8932-6841-9903-7845。

0: 七四八九三二六八四幺九九零三七八四五。
1: 报告队长，我们已对周边的街道进行了搜索，没有发现宋永章。
2: 继续监控。
1: 是，跟我来。
2: 姓宋的这王八蛋，八成是躲到平民家里了。
3: 如果真是这样，不光老百姓的安全会受到威胁，咱们的搜捕行动也会面临困难。
2: 那怎么办？
3: 他现在最迫切的就是与特务组织取得联络，
2: 但是宋永征现在手里没有电台啊。
3: 你忘了，咱们最近监听到台湾方面正通过无线电频繁播发密码信号。
2: 你是说他也会通过无线电广播接收上面发来的指令？
3: 这是他唯一的途径。

0: 但是就算他监听，这收音机又不是电台，只是单方向的接收信号，咱们没办法锁定他的方位啊。
1: 不用锁定，你还记得鲁才吗？当然记得。赵静从鲁才收回的文件中发现，破译密码的文件极有可能是某种版本的字典。

0: 谢谢。
1: 来，让一让啊！
2: 让一让，让一让，看一下，来，谢谢。

0: 队长，我们仔细查过了，丰南县城四面进山，民风粗暴，这里的老百姓大都好武不喜欢，所以整个县城就这么一家书店。
1: 都安排好了吗？
2: 店里还有周围都安排了我们从队里挑出的八戒的战士，这次只要宋真敢来，就算他差池吧，绝对跑不了。

0: 哎，擦鞋喽！哎，先生，您擦鞋啊？哎，
1: 来。老金，
2: 帮你打听个事儿呗。
1: 这附近有什么书店吗？
0: 书店？好像城东二横街有一家书店。
1: 就一家吗？
0: 有一家已经相当不错了。说实话，俺们这县城里啊，不是种地的，就是打猎的，顶多做点小买卖，哪有人看书啊？俺们可不像您，一看您就是读过书的文化人。
3: 队长，这么半天了，怎么还没有动静？宋征，该不是不来了吧？
4: 他一定会来。老翟，你去书店看看，记住，千万不要打草惊蛇。
3: 明白。
5: 来一个，来一个，抓过来啊！谢谢院长。

给你撑着啊。哎，刚刚好。哎，谢谢啊。哎。

0: 哎，卖橘子嘞，橘子蜜桃，来看一看，瞧一瞧啦。
1: 哎，小姐，
2: 橘子怎么卖？
1: 2毛钱一斤。
2: 那来一斤。
1: 来，

0: 像你长得这么漂亮，猜这个肯定好看。
1: 我试试这个。
0: 好。
2: 好嘞。大好，大好。
0: 你试试这个。你看看吧。
3: 同学，可以找你帮个忙吗？
1: 什么？
3: 方便到后边说吗？
1: 说吧，到底找我什么事儿？
3: 我想让你帮我买本字典。
1: 买字典？
3: 对，就是上海通文书局出版的《康熙字典》。
1: 那你怎么不自己去买？书店就在那边。
3: 我不识字。
1: 不识字？怎么会？
3: 小时候家里穷，没怎么上过学，所以……
1: 那走吧，我带你去买。
3: 哎，姑娘，我跟你说实话吧，那家店的老板不卖给我。
1: 不卖给你？为什么？
3: 小时候我跟他一起上学的，上学的时候他就指着书上的字让我认，我不认识他就羞辱我，所以……
1: 那你等着，我给你去买。
3: 好。
1: 对了，以后要是有什么字不认识，你可以记下来，然后等我从学校回来再交给你。
3: 好，谢谢。
1: 那我去买。
4: 哎，姑娘，
3: 稍等一下，帮我再买一本45斤好吗？
1: 好啊，没问题。啊，
3: 给你钱。
1: 你等着，
3: 谢谢。
5: 姑娘，买书？
1: 对，买书。
5: 您买什么书？我帮您拿。
1: 一本45斤。
5: 行嘞，我马上帮您拿。
1: 还有一本上海通文书局出版的《康熙字典》。
5: 还要别的吗？
1: 再拿一本《资治通鉴》。
5: 好嘞，您稍等，我马上帮您拿。
1: 好。

0: 队长，怎么样？嗨，还真像老百姓说的那样，这地方根本没人读书，整整大半天的时间，总共就进来仨顾客。他们都买了什么书？嗨，买什么呀？前两个顾客进来随便翻了翻，转身就走了。好不容易来第三个，还是个小姑娘。
1: 那姑娘买什么？
0: 有《四书五经》《康熙字典》。
2: 还有一套《资治通鉴》，我估计啊，都是上学用的书。有几本是硬皮的？好像全都是硬皮的。
3: 姑娘，您的书齐了。
2: 多少钱？
3: 2元。给您。您
0: 慢走。
2: 谢谢老板。
3: 不实在的人啊，你有什么难言之隐，对不对？
2: 说不定想多了。说不说随你，反正我的事办完了，买东西的钱还你。
3: 自己留着吧。
2: 还有跑腿费呀，我可用不着。好了，我得回家了，再见。
4: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如果说你有失眠问题，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藻仁安睡膏。 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失眠人群的青睐。由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提供的技术支持，处方科学公益精湛。那么站在我旁边的这位啊，就是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健康管理师任杰老师。任杰老师，你好！
5: 你好，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任杰。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其实核心问题就是阴虚，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耗散了诸多的阴神，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 经常性的熬夜掏空了身体中的阴神，久而久之，心、肝、肾都会受到严重的损伤，而产生阴虚火旺的问题。这个时候，服用酸枣仁就是最恰当的。酸枣仁入药是在于东汉的《神农本草经》，《本草经》中记载，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 啊，是有点暴殄天物了。上千块的酸枣仁，用热水能泡出多少营养呢？服用酸枣仁，莫过于服用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研制的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龙眼肉、覆盆子、百合等11味中草药。 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专门针对广大的失眠人群。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百万瓶，效果受到广泛的验证和认可。
4: 哇，太棒！
0: 望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中国最大的中药材交易市场所在地之一。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它具有养心安神、滋补肝阴的功效，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番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打服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0: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1: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睡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
0: 是的，咱们的中医药膏方啊，那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
1: 是的，这就是我们古人常说的。
0: 是的，浓缩的都是精华。
1: 良药一车，不如膏方一补。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0: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0: 是的。
1: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0: 好，
1: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0: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位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销售总监王总。王总你好。
2: 哎，主持人好，
1: 又见面了。
2: 任老师好。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来来来，二位请坐，请坐，请坐。
0: 好，王总，我们啊刚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现在找您啊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为了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3: 好吧，既然主持人说的呢这么直接啊，那我也就不拐弯抹角了。考虑到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个高品质啊和大家的期待，我决定呢从原来的198元每瓶，直接打5折，咱们每瓶降到99元。
0: 哎呦，王总，您真的是个爽快人呀，一上来就给了我们这么大的惊喜，5折哈、这个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的目的呀就是要谈到一个让所有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够负担起的价格。那我觉得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3: 哎，主持人。

0: 啊，你说的没错，但是啊，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要需要生存。您看啊，这个产品质量呢还要严格的把关，你里里外外人吃马喂的，这个价格我真的是很难做的。您这样，我呢再降20，79元一瓶，可以了吧？
1: 王总，其实我完全理解你的坚持。但是我们香港大健康中药研究院也给了您不少支持吧？研究开发新的配方，就是要惠及大众的。冲着我们研究院的面子，今天再降20不过分吧？这就得降到59块钱一瓶了。
2: 任老师，您说的太对了，而且今天我们是溯源活动啊，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这么大广告，我们也没收您一分钱吧？您要是去电视台做广告，那不得花广告费吗？再给我们降个20块钱的，就当是给我们交广告费了。
0: 行吧，二位给的这个理由呢，就这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到那39元，但是啊，这个必须得限量，不然呢，它会影响到我其他学校的价格体系的。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1: 10000瓶哪够啊？至少限量30000瓶。
0: 不行不行，就限量10000瓶。
1: 10000瓶也不是不可以，但是您看，咱们相识有6年多了。我也经常给你提供各种的药方啊、资源啊，你们厂里面有技术难题，是不是也要请我来帮忙？今天我要想问你，冲我的面子，这10000瓶的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能不能再降10块钱？
0: 哎呀，任老师，你都把话说到这个份儿上了，我要是不降，你以后是不是就不来了？行。那就每瓶29元，但是咱得说好，只能限量10000瓶。
2: 哇，太好了，各位观众，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为了改善中老年人睡眠质量，挤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对于常感疲惫、面色苍白、夜晚辗转难眠的您。更有那些被失眠困扰、精神不振的朋友们，酸枣仁安睡膏正是你们的福音。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们，今天的机会不容错过，全国限量10000瓶，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让优质睡眠从此不再是奢望。
4: 好，真的是啊，太好了，这个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啊，效果没得说。说句心里话呀，这么多年我还是头一次睡得这么香，躺在床上不知不觉就睡着了，睡得呼呼的。要是早知道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效果这么好，我得少遭多少罪。
5: 什么药没吃过，什么方法没用过，嘿，像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这么好使的，还是第一次用上。我觉得咱们失眠的、睡觉轻的，你都应该试试这个。东西好，价格还不贵，关键是效果好啊！你一吃上，啥都明白了。
3: 李阿姨的故事告诉您优质睡眠的重要性。李阿姨曾是失眠大军的一员，夜深人静时，她却辗转难眠。自从尝试了国药药材的酸枣仁安睡膏，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保障，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别让失眠偷走了 伴您的健康和快乐，立刻行动，拥抱甜美梦乡。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专为饱受失眠困扰的您量身打造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加持的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

0: 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无论是辗转反侧难以入眠，还是夜半易醒难以续眠，酸枣仁安睡膏都是您的安心之选。长期遭受睡眠困扰的朋友们，是时候给自己的夜晚一个温柔的拥抱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1: 酸枣仁安睡膏，养心安神，滋补肝阴。那么这么好的膏方，用到的药材来自哪里呢？
2: 选好的中药材，我首推安徽亳州。亳州是中华药都，华佗故里。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啊，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1: 好的。林老师，这人也太多了吧？
2: 这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呢。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我们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的药材呢是精品的，在2楼。
1: 行，
2: 走，我们去看看。
1: 我们去看看。
2: 好，你看这就到2楼了。这里的主要是精品的，酸枣仁。
1: 酸枣仁。
2: 你好。
3: 要酸枣仁。
2: 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3: 那个是1400。
1: 1400一袋。
3: 1400一公斤。
1: 这么贵啊？
2: 说到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
1: 这明显差很多
2: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吧。其实我们看到的品相呢，它的药效差距更大。古时候啊，用这种酸枣仁的95或这种用来做药丸儿，这种98呢用来煎药来喝。
1: 煎药。
2: 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1: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
3: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2: 行，老板你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3: 行，
2: 好，
3: 随时过来啊。
2: 好的。但是哪个多补了哪个少补了，还需要体质的平衡。
1: 平衡。
2: 所以我们还会用到两个药，这是我们的百合。
1: 百合。
2: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
1: 百合茯苓。
2: 那么它们是调节我们平衡我们体质的。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茯苓也是中华9大仙草。第5位的是仙草当中的一位，他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最后平衡下来。
1: 太有智慧了。
2: 主持人你看这个甘草啊，这味药呢是我们整个药方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药了啊。你看我们刚才补了那么多，补心虚，补肝虚，补肾虚，补虚补完以后不能让它再泄掉。
1: 是的。
2: 所以甘草起的就是这个作用，给我们建立起这样的一个屏障。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那是由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古方酸枣仁汤的这个基础上研制而成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1: 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呀，拿起电话订购吧。
0: 俗语云，酸枣仁安睡膏，一夜好眠乐逍遥。国药药材携手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为您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

0: 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0000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是为让更多人体验优质睡眠的甜蜜。10000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是为让更多人体验优质睡眠的甜蜜，提升生活质量。29元，我们承诺真实效果，无需犹豫，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抓紧时间，热线已经开通，让酸枣仁安睡膏成为您夜晚的守护神。
1: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省钱不说，关键是睡好觉了。
2: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麸分子、茯苓等10多种安神助眠的中草药，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你想想这效果能不好吗？所以我这不一看到你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儿一块儿喝。
0: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期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支持，确保了每一瓶酸枣仁安睡膏的品质。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因此我们承诺非国药药材正品全额退款，非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支持产品全额退款。若你发现更低价，我们同样退还差价。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0: 是你看我的碗会发光呀。
1: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2: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3: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4: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5: 没关系
4: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6: 大家一起来吧，
0: 来吧来吧
5: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好饿呀，
2: 怎么能乱丢呢？
1: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3: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了。
1: 上来人，跟我来。
2: 是。

0: 想死。
1: 你就这点能耐，还想死人吗？
2: 我不要死了，我不要死，我不要死。
1: 我们还有机会见面的。人太多了，不能再让无辜百姓受伤。

0: 你和宋文征什么关系啊？宋文征，不认识。少庄糊涂。我本来就不认识。再说了，你们又是谁啊？哎，老翟，
1: 你是学生？
0: 对啊，学生怎么了？
1: 你之前认识他吗？
0: 不认识。
1: 那你为什么帮他买书啊？
2: 他说他不识字儿，自己去买书又怕丢人，所以我才帮他买的。你凭什么问我问题啊？你们到底谁啊？
1: 我们是解放军。
0: 解放军？那宋永征又是谁啊？
1: 他是国民党特务。
0: 特务？那他为什么找我帮他买书啊？
1: 这也正是我想问你的。
0: 问我？

0: 你是个学生，你去书店买书合情合理，又不会引起别人的怀疑。
1: 闹了半天，他把我当枪使了。

0: 可是我看他不像坏人啊，所以我才帮他买书的。
1: 你都帮他买什么书了？
0: 45经，还有一本上海同文书局出版的《康熙字典》。
1: 还有吗？
0: 没了。哦，不过我还自作主张给他买了一本《资治通鉴》。
1: 老翟，去华荣书社找到这几本书，立即送到赵静那儿。
2: 是。

0: 队长，这女孩身份已经查明，她的父亲是凤南县的士绅邓广仁，这女孩在县城里读高中，每个月回来一次。
1: 时间不早了，我派人送你回去。
2: 你们打算去哪儿找那个姓宋的特务啊？
1: 我们会想办法。
2: 还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我这几天放假，可以帮到你们。
1: 不必了，你送他回去。
0: 是。哎，
2: 不用了，我从小在这长大的，闭着眼睛都能找到家，不用送了。
1: 你也是个大姑娘了，遇到陌生人，你得多留个心眼儿。
2: 好，我知道了。
1: 再见。
2: 再见。

0: 队长，那几本书和抗议字典我已经安排人给赵家送过去了。好，你真觉得那个女孩和宋永征没什么牵连？你觉得呢？
1: 我觉得还是谨慎点好。
0: 这个邓丽丽，无论是从年纪、阅历还是家庭背景，都不太可能是宋永征的同伙。
2: 那这个邓丽丽到底什么背景啊？
0: 邓家是丰南县的世家，祖上曾经在大清中过举人，官至丰南县县令，后来革命党杀了邓国人的祖父，邓家从此归隐山林，不问世事，也不相信任何的当政者。
3: 也就是说，他既不亲眼于国民党，对咱们也没什么好感。
0: 没错，他们对咱们的态度，关系着这里的士绅对咱们的态度。咱们是老百姓的队伍，这句话可不是光用来说的。 别人对咱们有疙瘩，咱们就得想办法解开。我琢磨着，回头有空，咱们得去邓家拜访一下。
3: 是，走。

0: 给您，谢谢小姐，
1: 谢谢师傅，
0: 再见。
1: 再见。
0: 师傅，文书开门啦！文书，我回来。

0: 我想什么你不知道吗？
1: 你想什么我当然知道了。宋铮呗。现在县城的各个街道都布置了巡查小队，宋铮唯一可能藏身地点只能是民宅。
0: 没错。
1: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咱们总不能挨家挨户的去搜查吧？
0: 为了老百姓的安全，顾不了那么多了。明天一早对县里常住人员进行入户调查。
1: 不会扰民吧？
0: 这样，去宣传队调5000张居民一家的宣传单，以发放宣传单的名义查。
1: 好。
2: 小姑娘，没想到咱们又见面了。
3: 你怎么会在我家？
2: 这是你家，看来还真是巧啊。
3: 我爹呢？我叔呢？
2: 他们死了。
3: 你们为什么要杀我爹？混蛋！
2: 我没办法，他们必须死。今天那些解放军都问你什么了？
3: 你怎么知道？
2: 你不说，我会杀了你的。
3: 他说他要杀了你，替我爹报仇。

0: 安排下去了吧？
1: 是，调拨了一个连进行入户调查，其他的各个连都已经陆续返回各自的连队了。
2: 黑风岭的匪患已经清除，咱们的营地跟队部也该动动了。
3: 放心吧，队长，我早就安排好了。
2: 你个臭小子！
4: 下面开始今天的播报，请注意记录：3274-8932-6841。今天的播报完毕。

0: 哎，大碗的凉茶消暑生津呢。哎，
1: 老板，给钱。哎，老哥，您喝好了。
2: 老字号，这茶就是好喝。走了啊。哎，您慢走啊，老哥。哎，好。
3: 老板，哎，
0: 给你打听个事儿呗。
2: 老哥，您说，
0: 你知道这城东横三街十八号是什么地方吗？
2: 横三街十八号，好像是杜家祠堂那儿。
1: 没错，
2: 是杜家祠堂。
0: 杜家祠堂，
2: 咱这儿。几百年前的时候是荒无人烟，野兽出没。哎，这杜家的老祖宗来了，在这儿是安营扎寨，披荆斩棘，垦荒种田，这才聚起了人烟。咱这儿的人都知道啊。如果没有这杜家的老祖宗，也没有咱这丰南县。所以啊，咱这儿人呢，就出钱建了一个杜家祠堂，逢年过节呢，过去祭拜祭拜，以表达我们的感恩之心嘛。
0: 怎么，老客您也想去瞻仰瞻仰？
1: 是啊，
0: 往那边走，过两个街口，向东一里地就到了。
1: 谢谢啊，老板，给你钱。
0: 哎，
1: 哎，
0: 找您钱啊，老客。
1: 不用了。
0: 哎呀，谢谢老客，老客您慢走啊。

0: 快看，密码终于被我给破译了。
1: 宋永征，我们又要见面了。
0: 经过我们这段时间的努力，破译出敌台发送的密码原文是丰南县城东横三街十八号。
2: 城东横三街十八号是哪儿？
3: 我已经派人调查过了，是杜家祠堂。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杜家祠堂应该就是迪特和宋永征的接头地点。
4: 我马上安排人在杜家祠堂周边埋伏，只要宋永征赶来，就算有来无回。
5: 不行，据我了解，这个杜家祠堂虽然在城外，但它已经是丰南县最热闹的地方，老百姓闲来无事都会去那儿转悠。如果宋永征发现异常，以老百姓相要挟，那咱们的麻烦就大了。咱们已经有过类似的教训，所以这一次绝对不能重蹈覆辙。一直以来都是宋永征在暗，我们在明，
6: 所以这一次我们要化被动为主动，迫使宋永征自己出来。
7: 自己出来？自己出来怎么可能？
5: 他是国民党的死忠，而且留给他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上面的任务下来，他会不惜一切代价执行。与其这样，咱们不如就下一盘明棋。
8: 老翟，你带人把杜家祠堂给我围了，记住，不用乔装，要全副武装。
3: 可是如果这样的话，宋城肯定不敢出来啊。
9: 不见得，我们封锁了祠堂，召集的不光是宋永征，还有他的联络人。在这种情况下，他的联络人肯定会与宋永征取得联系，或者发送信号给总部获得新的指令。这就是我们抓获宋永征和他联络人的最佳时机。
6: 张静说的没错，这次我们的任务就是以不变应万变，
5: 等他们沉不住气的时候，自然会露出马脚。
3: 队长，我明白了，我马上去安排。
5: 行动。

二一。

0: 三开警戒。
1: 是。
2: 围起来了，
3: 杜家祠堂给围起来了。
0: 杜家祠堂有事儿了，
4: 祠堂能发生什么事儿啊？
0: 这是我们杜家祠堂呀。
4: 对呀，这是我们杜家祠堂啊。
5: 老乡们，我们来这儿是得到消息，有危险分子可能要在杜家祠堂一带制造事端。
2: 哎，危险分子，
4: 危险分子
2: 是为什么要这儿？
5: 不过请大家放心，我们来这儿就是为了保护大家的安全，有我们在，绝对不会让危险分子得逞。
6: 哦，原来是这样啊！有解放军在，特务们分不了什么大浪。这回啊，我们放心了。
7: 放心，有解放军啊，给咱护家了，怕啥呀？
6: 对，咱们怕啥呀？对不对？
7: 走吧，走吧，
6: 好吧，
7: 咱回去吧。

0: 只要出现异常信号，我们会第一时间锁定。
1: 花了这么长时间，牺牲了这么多战友，这笔账该好好算算了。从现在开始，对这一带实施24小时监控，一旦发现任何情况，立即向我汇报。我去老站。

0: 来那边看看。
1: 这就完了？
0: 赵静同志，一定要多注意安全。
1: 是。

0: 怎么样？一切正常，咱们过来，老板说更放心了。队长，你说宋永征会不会就在这附近？
1: 进去看看。生意兴隆，生意兴隆。谢谢，慢走啊。好，里边坐吧。啊。老人家，我们是解放军，例行检查，请您配合。哎，老人家，
2: 解放军同志。 这个人是个聋哑人，他听不见也说不着话。这个祠堂有个规矩，好多年了，一次只能进一个人。
1: 老宅，你在外面等我。老人家。

0: 难道咱们破译的密码有错误？不可能。那宋城的接头人在哪儿？难道就是他？
1: 你觉得是吗？
0: 不好说。
1: 现在还不能轻易下结论。咱们现在该做的，就是跟宋永征比一比，谁更有耐心。

0: 这户是当地最有名的大户邓广仁邓老先生家。
1: 哦，您是说这户在当地非常有名？
0: 这户从明朝开始就在这儿住下了。
1: 哦，
0: 哎，平时不锁门，今天能把门锁上了。
1: 哎，好，谢谢老乡。走，再去看看。
2: 排长，门都锁了，那有什么？
1: 万一这个锁只是个障眼法呢？

0: 有人吗？有人吗？有人吗？
1: 难道是我多虑了？
2: 有情况。
0: 有人吗？
3: 排长，这违反纪律啊。
4: 有人错了，有什么问题我向上面解释。

0: 你没事吧？
1: 行了，老姜，如果见到的话，记得通知我们。
2: 好嘞，放心吧。
1: 哎，行，别喝了，咱们给你买了。
2: 哎，同志们慢走啊。

0: 姑娘，你现在安全了，你能告诉我发生什么事了吗？
1: 宋永征。
2: 赶紧送这位姑娘去咱们救护队。
3: 是。
2: 二狗，赶紧让二排的同志们过来，封锁这一带。我得向王队长汇报情况。
4: 是。

0: 怎么还没动静啊？
1: 队长，这得等到什么时候才热头啊？
2: 不用着急，因为对方比我们更着急。

0: 老乡，你这干什么？老乡，我们的执行任务，请您配合。
1: 老乡，我们的执行任务，请您配合。
0: 我们的执行任务，
1: 怎么回事？
0: 队长，他发表执行任务。
2: 连我。
3: 高先生，打扰你休息了。

0: 队长，这老爷子明显有点不对劲，我派人把他控制起来。
1: 用不着，祠堂就在这儿，难不成还能废了？安排人手在门外给我守着。是，
2: 走，回赵金那儿。
3: 一针姻缘，只要5.98元，我抢了10套，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也抢到了。 给孙子孙女每人2套当做传家宝，
4: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几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品质绝对错不了。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60枚国内专心银元， 40枚国外稀有银元， 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 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 现在拨打屏幕电话， 传家宝财富银元， 1枚银元， 只要5.98元， 就能带回家。 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 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 还是想把财富银元， 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 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 市场价 5.98元，1枚传家宝财富银元，1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融发廊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喜鸡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 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4: 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今天这套藏品传家宝财富银元，首次收录了从清朝到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英法俄等众多国家数百年间发行的整整100枚真心银元，包括60枚国内真心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中的10大珍品四大天王。 1.98元，就能将足足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到家。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3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5.980元，特别申请拿出8百套，1枚只要5.98元。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
6: 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9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十几个电话，都抢了3套。
1: 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真心币种在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1枚仅需。

0: 5.9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1: 传家宝财富姻缘，圆了我的姻缘收藏梦。从光熙元宝到大清龙陵，还有国外的自由女神像姻缘，没想到这次赶上官方搞活动，100枚只要598元就能全部抱回家。这年龄大了，总想给孙子孙女买点啥，送这套姻缘就对了，也就是说给他们留个最好的念想。
2: 以前呢，对姻缘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幸好这次在传家宝财富姻缘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元，我马上啊抢了几套，以后啊它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
3: 传家宝财富银元，整整100枚崭新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明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喜极撞客金龙白虎，朱雀玄武，神龙护佑四方，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0: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更是蕴含了巨大的艺术价值。珍贵的银元，再加上权威的发行机构，无论您是自己收藏还是送朋友、送孩子、送客户，
4: 为什么今天只要5.98元就能寄到家？
3: 浓缩世界银元的稀世典藏，百位文物研究学者横跨七大洲、四大洋，13年搜集整理，终成一套传家宝财富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100枚珍稀银元，铿锵列队，惊世重现，高档皮质宝箱，顶级规格瑰宝典藏。从中国银元10大珍品到银元4大天王，从美国自由女神银元到墨西哥奥运会吉祥纪念错版银元，每每都是建立文化的图腾，抵御文明的烙印。
5: 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一套才598元，一枚啊才合5.98元，我还是头一次遇到。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啊，那真是亏大了。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喜极撞客金龙白虎，朱雀玄武，神龙护佑四方，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名额吧！
2: 一枚银元只要5.98元，我抢了10套，
1: 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也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2套，当做传家宝，
5: 超，人人都可抢。
6: 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品质绝对错不了。
3: 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银元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喜极撞客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龙护佑四方，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4: 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姨大妈们有福了，今天这套藏品传家宝。

0: 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英法俄等众多国家数百年间发行的整整100枚真心银元，包括60枚国内真心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中的10大珍品、4大天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理石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5.98块，就能将足足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得到家。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1: 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3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5980元，特别申请拿出800套，一枚只要5.98块。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
2: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98块，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1: 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一枚仅需5.98块，就能超值藏到家。
3: 传家宝财富银元圆了我的银元收藏梦，从光熙元宝到大清龙陵，还有国外的自由女神像银元，没想到这次赶上官方搞活动，100枚。只要598元就能全部抱回家，这年龄大了，总想给孙子孙女买点啥，送这套银元就对了，也就是说给他们留个最好的念想。
4: 以前呢，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幸好这次在传家宝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我马上啊抢了几套，以后啊它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
5: 传家宝财富银元，整整100枚真心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更是蕴含了巨大的艺术价值。珍贵的银元，再加上权威的发行机构，无论您是自己收藏还是送朋友、送孩子、送客户，
0: 电话今天只要5.98块就能寄到家。
5: 浓缩世界银元的稀世典藏，百位文物研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13年搜集整理，终成一套传家宝财富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100枚珍稀银元，铿锵列队，惊世重现，高档皮质宝箱，顶级规格瑰宝典藏，从中国银元10大珍品到银元4大天王，从美国自由女神银元到墨西哥奥运会吉祥纪念错版银元，每每都是钱币文化的图腾，地域文明的烙印。
6: 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一套才598，一枚啊才合5.98块，我还是头一次遇到。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啊，那真是亏大了。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

0: 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一人银元只要5.98元，我抢了10套，
2: 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也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2套，当做传家宝，
1: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几套，
3: 100枚传家宝，财富1元，品质绝对错不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廊保喜一方，犀牛神龙昂首，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4: 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姨大妈们有福了，今天这套藏品传家宝财富银元首次收录了从清朝到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英法俄等众多国家数百年间发行的整整100枚珍稀银元，包括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中的10大珍品4大天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理石银元等100枚珍稀币种，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5.98元，就能将足足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到家。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1: 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将100枚中外传世银元一次全部整理成箱，3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5980元，特别申请拿出800套，一枚只要5.98元。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
3: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9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1: 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元，一枚仅需5.9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2: 传家宝财富银元圆了我的银元收藏梦，从光熙元宝到大清龙陵，还有国外的自由女神像银元，没想到这次赶上官方搞活动，100枚。只要598元就能全部抱回家，这年龄大了，总想给孙子孙女买点啥，送这套银元就对了，也就是说给他们留个最好的念想。
1: 以前呢，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幸好这次在传家宝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元，我马上啊抢了几套，以后啊它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
0: 传家宝财富银元，整整100枚珍稀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更是蕴含了巨大的艺术价值。珍贵的银元，再加上权威的发行机构，无论您是自己收藏还是送朋友、送孩子、送客户，
4: 听众朋友，今天只要5.98元就能到家。
0: 浓缩世界银元的稀世典藏，百位文物研究学者横跨七大洲四大洋，13年搜集整理，终成一套传家宝财富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100枚珍稀银元，铿锵列队，惊世重现，高档皮质宝箱，顶级规格瑰宝典藏。从中国银元十大珍品到银元四大天王，从美国自由女神银元到墨西哥奥运会吉祥纪念错版银元，每每都是目前文化的图腾，抵御文明的烙印。
1: 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一套才598，一枚啊才合5.98块，我还是头一次遇到。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道啊，那真是亏大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喜鸡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5: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6: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7: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8: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9: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10: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

0: 好饿呀，
1: 怎么能乱丢呢？
0: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2: 河滩浅得很，随便扑腾没事儿。看好了啊，都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慢走，站不住。
3: 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河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5: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6: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7: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0: 目前还没有发现什么情况。
1: 他们还真沉得住气啊。
0: 国民党留下的都是老狐狸，
2: 但有一句俗话你别忘了，狐狸再狡猾也逃不过猎人的枪口。

0: 不行了，接头地点暴露，密码已被破解，现实能采用备用密码联络应酬。公开呼叫已经无法联络山鹰，属下将尝试直接与山鹰联络。
1: 位置，
2: 陆家祠堂。
1: 干活。
3: 队长，装开。
4: 是。

救火！队长，队长呢？来人！快！来人！来人！

0: 找到什么呀？清理密道。
1: 去天朝！你给我捂着血干呢！
2: 造孽！太造孽了！
1: 去
3: 阴！
1: 去
3: 阴！
1: 太可惜了，这家伙要遭报应！
3: 什么情况？
4: 祠堂怎么被炸了？

0: 这是什么东西啊？造孽呀！祠堂都敢炸，这是丧阴德啊！这是，
1: 将来要遭报应。密道清理的怎么样了？
2: 还在清理，整个密室都被炸塌了。
1: 不过我们还是在密室里发现了一个密道口，但密道到底通往哪里？
3: 只有等着这次清理干净才知道。杜家祠堂被毁是凤南县的大事，宋永征应该很快就会知道。如果你们是宋永征，你们会怎么做？
1: 如果我是宋永征，我已经知道你们破译出了密码，而且在祠堂周边进行严密布控，我一定会等待时机。说的没错，如果我是宋永征。
3: 捅了这么大的娄子，我们绝不会再在祠堂这一带再出现了。我和你们的看法恰恰相反。我现在孤立无援，杜家祠堂是我唯一能和接头人取得联系的地点，我绝对不会轻易放弃。
1: 你就不怕我们有埋伏？
3: 有埋伏怎么了？我没有别的选择。有道理。记住，我们的目标。 不光是宋永征，还有那个聋哑老人，我们姑且叫他守庙人。为了向宋永征示警，守庙人极有可能在附近出现，所以千万不要掉以轻心。
1: 明白。
3: 杜家祠堂被毁，守庙人应该会第一时间与台湾总部取得联系，所以对异常电波的监听不能停顿。
4: 是。
5: 行动。
4: 是。
6: 等。

0: 还得救。是，全体集合。
1: 向左看，撤！向前看，稍息！立正！向左转！同志们，炮走！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 看一看啊，看一看。
2: 加油吧！来看看。
3: 刘姐，
4: 你好，你有事儿？
3: 我跟你打听一下，你知道前面那是怎么了吗？
4: 度假祠堂让人给炸了。
3: 炸了？让谁炸的？
4: 听说啊，是这个国民党特务给炸的。昨天夜里啊，可吓人了，整个丰南城啊都被炸晃荡了，真的是火光冲天呐！啊，听说还炸死了一个解放军大官。
3: 解放军的大官？
4: 可不是嘛。造孽呀！你说杜家祠堂的老祖宗他惹了谁了？这帮特务准不得好死。你忙着。
3: 啊，
4: 好，得嘞。

0: 赵科长，你们四个跟着赵科长。另外几个人照顾少爷。
1: 是，老大人，
0: 我负责下口。

0: 通知春城他们过来，封锁周围道路。
1: 是。
2: 事关年纪，我是谁回头再告诉你。

0: 看见人。
1: 队长，巷子和附近人员已经封锁。

0: 盛城，搜索每个房间，不要放过任何一个角落。
1: 是，够了。

0: 我们走这边，那边是死路，那边通往杜家祠堂，路已经让我毁掉了，
1: 真是狡兔三窟啊！
0: 没办法，我们干潜伏的，总得小心为是。只可惜呀，费尽心思挖通的密道，现在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毁掉了。

0: 阿月，你怎么这么肯定宋敏珍来过这儿？
1: 直觉吧，不知道为什么，跟他打了这些年交道，他做些什么，想些什么，我好像都清楚。
0: 其实我觉得，你俩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形成了一种默契了。
2: 或许吧。

0: 小静，走吧。小静，
1: 婉约，这镜子有问题。
0: 怎么了？
1: 你看，其他家具上都落了一层灰，这个镜子怎么那么干净？

0: 赵景元，你待命，其他人跟我走。
1: 快！

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你绝不能轻言牺牲了。你我现在身处虎穴，绝不能逞匹夫之勇，你我得变个样子才行啊。

0: 不及，再不及就把解放军等来了。
1: 耐心，耐心是你我必须具备的素质。

0: 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呐、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手指戳一戳，脚底一踩一踩，天天精神好，腰部按一按，活动灵如燕，每天十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1: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这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2: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0: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3: 是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就戳一戳，
5: 腿脚困乏无力，踩一踩。
6: 今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0: 这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3: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手指灵活。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足底通了。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这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宝贝了。
8: 我现在啊，每天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3: 老人三件宝。

0: 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这个手指啊灵活了，腿脚也轻快了，连这个腰背啊也都舒坦了。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呐、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手指戳一戳，脚底踩一踩，天天精神好，腰部按一按，活动灵如燕，每天10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4: 是吗？
3: 大爷，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啊。
4: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5: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3: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你就戳一戳，
6: 腿脚困乏无力，踩一踩，
7: 颈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3: 这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手指灵活。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足底通了。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这手指，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宝贝了。
1: 我现在啊，每天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免费，真的。

0: 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这个手指啊灵活了，腿脚也轻快了，连这个腰背啊也都舒坦了。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呐、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手指戳一戳，脚底踩一踩，天天精神好，腰部按一按，活动灵如燕，每天10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4: 大
3: 爷，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呢。
4: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5: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3: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4: 是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不戳一戳，
6: 腿脚困乏无力，踩一踩，
7: 颈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3: 这一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2: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手指灵活。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足底通了。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这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宝贝了。
0: 我现在啊，每天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1: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这个手指啊灵活了， 腿脚也轻快了，连这个腰背啊也都舒坦了。我的那

0: 老姐妹呀、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拖一拖，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甄选优品推荐官小军。最近啊，我发现呢，凡是身体硬朗精神头足的叔叔阿姨啊，手上呢都背着这三件宝贝。这个公园呢、广场啊，流传着这样的一句话，老人三件宝，天天身体好，手指戳一戳，脚底一踩一踩，天天精神好，腰部按一按，活动灵如燕，每天10分钟健康更轻松。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好东西，能够受到这么多老年朋友们的追崇呢？那跟着我们甄选优品的镜头一起去一探究竟。
3: 大
2: 爷，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呢。
3: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4: 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2: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4: 是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你就戳一戳，
6: 腿脚困乏无力，踩一踩，
7: 今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2: 这套火遍全国的老人三件宝呀，谁家老人用了都说好。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不管是咱们在家还是咱们出门，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手指灵活。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足底通了。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这手指，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哪里不舒服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宝贝了。
9: 我现在啊，每天啊就用这个老人三件宝，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9: 免费，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0: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这个手指啊灵活了，腿脚也轻快了，连这个腰背啊也都舒坦了。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

0: 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瞧我这手指每天就这么戳一戳，手指啊特自如，而且啊每天再踩这么一踩，瞧我这身板特灵活，还有这个按摩器啊，哪儿不舒服就按哪儿，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真的，扫码就能免费领到。现在啊，小区广场上、公园里头，大家伙人手一套，谁用了都说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老人三件宝啊就免费的给我送到家了。我现在天天用，我这个手指啊灵活了，腿脚也轻快了，连这个腰背啊也都舒坦了。我的那些老姐妹啊也都跟着我免费扫码领到了，你也赶紧行动吧。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目标已到达位置，收到。已取证，马上上传。
4: 啊！
5: 你在干什么呀？
4: 啊！
5: 哟，没流量了。
4: 对呀，
5: 用我的中国广电5G卡，流量多的用不完。
6: 别让流量不够卡在关键时刻，流量更大不用省。中国广电5G
7: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枪响之后，杀手转瞬成猎物，
8: 暗杀、撤退都是精心设计的，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9: 谁派你来杀我？
7: 恩师定罪，姐妹反目。
9: 完成任务之后，接任要杀我，乔姐也要杀我。对不起。
10: 这个命令到底来自何处？
7: 他唯一的生路藏在蜂巢深处。
11: 蜂巢出现在上海，
12: 现在唯一的线索只有顾盼这个青山特工了。
13: 啥时好转，试试下一步计划。
7: 看宋轶以身入局，谍影寻真。
14: 顾盼正式加入我们。
7: 江西卫视7月23日起，每晚7点半，《蜂巢》，局中局。
15: 拿这一块。哎，怎么不吃啊？
16: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7: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口味，不要乱扔垃圾。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社会传真。四十年对于一个人来说意味着什么？是鄱阳湖畔那双寻获候鸟的胶鞋踏出的泥泞印记，是萍乡乡间那件志愿服务红马甲磨白的衣角，还是宜春大山深处那只粉笔写短了半截的执着？今天呢，我们要走进三位共产党员的时间账本，看看他们是如何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把平凡的小事做到极致。
1: 飞行的这个状态，还有颜色、声音的变化，这种鸟，你这属于什么鸟？
2: 虽已退休，王小龙还是闲不住。他以志愿者身份重新回到守护了大半辈子的鄱阳湖湿地，带着徒

0: 地，一边寻户，一边手把手传授护鸟经验。
1: 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其实我们更多的是需要将他这种优秀的品格接着发扬下去。
0: 40年寻户，孤独而艰难，鄱阳湖区多数区域连自行车也无法通行，王小龙硬是用双脚踏出了一条条寻户路线。有一次他发现一只白鹤深陷沼泽，紧急施救时他不慎跌入暗坑，造成左臂粉碎性骨折，本该在医院好好养伤，但几天后王小龙吊着绷带打着石膏又回到了一线。
2: 在医院没看到鸟，心里好，这个好方。但我到湖里一看到这个鸟，心里非常的高兴，毕竟他给我相助了这么多年的伙伴。
0: 寻户的日子里，王小龙一有空就走村串户宣讲，让自觉护湖、爱鸟护鸟的生态理念深入人心。
3: 我们在小学的时候，王叔叔就会到学校跟我们宣讲这个爱鸟护鸟，到我现在40多岁，然后王叔叔还会经常过来，我们这些本地的居民都能自觉的爱鸟护鸟。
0: 受王小龙的影响，这些年有近80名社会志愿者、2500多名学生加入到护鸟队伍，守护湿地、爱护候鸟正在湖区代代接力。
4: 我们也希望跟着王站长这些优秀党员一起去做有意义的事情。
2: 只要我走得动，我还会继续干下去。护鸟的事，我将一线的做下去。
0: 40年风雨坚守，王小龙在鄱阳湖畔退休不退岗，继续用双脚丈量湿地，带动众人接力护鸟，默默守护候鸟与生态家园，让生态保护的理念深入人心。文兰英则在平江以一己之力凝聚大爱，将数十人的公益小队发展为5000余人的志愿团队，让公益暖流遍布城乡，践行了一位共产党员为民服务的初心。
5: 今天剪得好好看哦。
0: 记者见到平乡市湘东区牵手爱心志愿者协会党总支书记会长文兰英时，他正和其他志愿者一起来到村民温竹海家，为他的残疾孩子理发做康复训练。
6: 打这里，1、2、3、4、5、6、7。
0: 温竹海3名子女都患有腓骨肌肉萎缩症、脑瘫，妻子也常年受心脏病困扰。
7: 因为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们服务。
0: 早在上世纪80年代，他就利用业余时间帮扶困难群众，退休后更是全身心投入到志愿服务一线，个人结队帮扶困难群众超100人，自掏腰包捐资捐物数十万元。2013年，文兰英自筹资金成立牵手爱心志愿者协会，对接各地基金会、爱心企业，把点滴爱心汇聚成一股强大暖流。这些年，他一度罹患脑瘤，先后经历2次手术，可身体刚恢复一些，他又出现在了群众家门口，挨家挨户上门沟通、宣传公益，把向善向上的力量传递到每一个角落。
8: 始终冲在前面，不怕苦，不怕累。在他的带动下，我们整个团队特别有凝聚力、有温度，也更愿意长期坚持公益事业。
0: 一个人带动一群人，一群人温暖一座城。在文兰英的感召下，协会志愿者从最初的几10人发展到如今突破5000人。多年来，协会以党建引领志愿服务，累计开展服务12000多次，汇集群众20万人次，募集爱心款物超过1000万元。他主导的“常回家看看”、“大手牵小手”、“爱心伴成长”等敬老、助学、助残公益项目，先后获得10多项国家级荣誉。今年，文兰英获评江西省优秀共产党员。
9: 接下来，我们将持续聚焦一老一小、一残一困、特殊困境的群体，继续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担当作为，为基层公益事业贡献更多的力量。
0: 个人的坚守不只是独善其身，更能带动一群人温暖一方水土。宜春市沅州区水江镇小洞小学坐落于大山深处，条件艰苦。陈江山坚守42年，放弃城市机遇，深耕乡村教育，守护山里学子，以3尺讲台点亮一代代山里娃的求学梦想。
10: 这是水稻吗？

0: 这不是水稻哈，这是什么呢？杂草。对，杂草。这个稻田里的杂草，我们要把它们怎么样？
1: 清除。
0: 对，这是陈江山的户外实践课堂，山野为课堂，田园做教材，把枯燥的书本知识拌进田间地头，让乡村教学跳出课堂的局限，变得鲜活有趣。
2: 在户外上课很有趣，我也很高兴，也更容易学到新的知识。我们都很喜欢这样上课。
0: 寓教于乐，因材施教是陈江山一直坚守的育人理念。从教以来，他每学期都要翻山越岭、入户家访，摸清每一个孩子的家庭学习情况，同时牵头组建教研小组，带动青年教师革新教学方法，打磨每一堂课，让乡村课堂提质增效。
2: 有家庭困难、学习跟不上的孩子，他总是放在心上，不让任何一个孩子掉队。
0: 不让一个孩子掉队，这份坚守与担当也深深影响了一批又一批学子。小洞小学教师刘阳华便是其中之一，他也曾是小洞小学的一名学生，年少时因家庭贫困、家务繁重，时常迟到旷课。学业之后。 是陈江山主动帮他辅导功课，耐心开导鼓励，用知识改变命运的信念点亮他的人生。最终，刘阳华凭借优异成绩考入师范院校。
1: 知识改变命运，他这句话深深地影响了我。现在有能力了，我也就想回到自己的家乡，将自己所学的知识教授给孩子们。
0: 陈江山曾多次获得进城任教的机会，却始终选择留下。担任校长后，他更是主动担当，四处奔走，筹措爱心捐赠资金，全力改善校园设施。42年深耕，已有1000名山里娃从这所大山院校走出，圆梦求学路，开启新人生。
3: 只要身体允许，我会一起站在讲台上，让更多的孩子走出大山。
0: 个体坚守，群体接力的背后是江西基层党员的使命担当，是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民生服务、生态建设的生动实践。从鄱阳湖生态守护、平江公益惠民到宜春深山教育，三位党员立足江西各地基层痛点、群众需求，以实干践行初心，用坚守赋能基层发展，生动诠释了党员在哪里，初心就在哪里，力量就在哪里。
4: 让党旗在干坡基层一线高高飘扬。看完三位老党员的事迹，我们读懂了坚守的意义，也看见了基层党员最动人的模样。无论是守护一湖清水、守护生态底色的执着，还是心系万家冷暖、深耕公益惠民的温情，亦或是坚守三尺讲台托举山里希望的执着。 他们都是最普通的基层工作者，更是最坚定的共产党员。在基层一线，有无数党员和他们一样，深耕一线，实干担当，以个人微光汇聚时代星河，用一己坚守带动众人同行，让初心传承，让大爱延续，让希望生长。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社会传真》，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假刷手机虽爽，弹窗红包别乱点。线上朋友在投缘，个人信息不泄露。
1: 妈妈，他们为什么这么说我？我该怎么办？
0: 遇到网暴别硬扛，冷静取证，勇敢求助，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共筑暑期美好生活。
2: 清凉一下，去油干婆，江西风景独好。
3: 河南浅得很，随便扑腾没事儿。看好了啊，这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等等，站不住。

0: 流、泥坑，这些潘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和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2: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3: 江西重礼，亚运有你。仙客来牌灵芝孢子油维生素 E 软胶囊，杭州亚运会官方供应商，仙客来灵芝为您报时。

0: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农历六月初八。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工作汇报会召开，省委书记尹洪主持并讲话，中央第一指导组组长徐凌毅讲话，省长叶剑春、中央第一指导组副组长胡祖才、省政协主席宋福龙、省委副书记陈永琪出席。
1: 今天起，江西新闻联播推出年终盘点干劲十足专栏，展现上半年全省经济发展成效。
0: 我省外贸进出口实现连续13个月增长。
1: 我省多地积极做好暴雨期间抢险避险与隐患排查。以下来看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工作汇报会今天在南昌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听取整改整治工作进展情况汇报，对下一步强化整改整治的重点工作进行部署。省委书记尹洪主持并讲话，中央第一指导组组长徐凌毅到会指导并讲话，叶剑春、宋福龙、陈永琪、任珠峰、黄喜忠、石玉宝、盛秋平、陈敏、卢晓清等在职省领导出席，中央第一指导组副组长胡祖才以及指导组全体同志出席。
2: 尹洪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在中央指导组的精心指导下，全省各级党委党组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各项工作，全力抓好新冠部理旧账突出问题、8个方面突出问题和7个方面重点问题等整改整治任务落实，敢于担当、攻坚克难，思想认识进一步提高，筑起发展成效明显，民生福祉不断增进，制度机制持续健全，干事氛围更加浓厚。尹洪强调，当前学习教育到了关键吃劲的时候，全省各级各部门要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3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的重要要求，坚决克服懈怠情绪、过关思想，以一抓到底的韧劲持续推进整改整治，确保全省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渐行见效。要加大整改整治推进力度，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和效果导向相统一，全面梳理查漏补缺，集中力量攻坚突破，协同联动推进整改，倒排工期挂图作战，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抓好整改整治。要加强整改整治消耗管理，严格对照4看标准，认真评估核实整改成效，充分听取群众意见，坚持全程跟踪问效，逐项过筛，逐条把关，真正做到整改一个消耗一个。要着眼长远，抓好建章立制，坚持从当下改中谋划长久力，把好经验好做法以制度形式固化下来，从机制上防止整改问题再次发生，健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长效机制，不断巩固提升整改整治成果。尹洪强调，要进一步压紧压实工作责任，牵头省领导要靠前指挥，直接推动，对整改整治任务进行再梳理、再过筛。省直各责任单位和配合单位要坚决扛起本单位集中整治的责任，攻坚突破，各司其职。各社区市要抓实抓细整改任务。

0: 落实，推动整改整治，靶向发力，务求实效。各级工作专班和各督导组要发挥统筹协调和督导立线作用，确保整改整治抓深抓实。要把抓好整改整治和推动中心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充分调动广大党员干部积极性，以更加奋发有为的拼劲，统筹做好稳增长、促改革、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各项工作，加快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徐令义充分肯定了我省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工作成效。他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西省委做了大量工作，一体推进学查改，抓得紧、抓得实，取得阶段性成效。要全面落实学习教育总要求，严格对照四看标准，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推进整改整治工作，坚决摒弃话讲了就完了、布置了就当作完成了的思想，抓过程、重推动、出结果，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努力做到干部一片叫好、群众一片满意。徐令义强调，学习教育越往后，越能感到开展的重要性、必要性，越能感受只有思想动力足，问题才能整改好。这次学习教育查摆出了不少亟待整改整治的问题，大家要进一步在非改不可上统一认识，敢于较劲，善于攻坚，聚焦数字上虚报浮夸，债务上债滚债，工程上停工烂尾，投资上被骗吃亏，民生事项上积少成多等重点问题，持续加大整改整治力度，全力推动各类问题改彻底、改到位。要积极探索有力有效开展整改整治的方式方法，坚持抓党建促整改，进一步形成党委部门从政治高度上抓整改，政府部门从提高治理效能上抓整改的机制，坚决防止党委部门轻视忽视经济建设，政府部门轻视忽视党建工作，产生分层分类分级抓整改落实合力。整改整治不能半途而废，要一抓到底，久久为功，坚持新管理旧账，看现场摸实情，静下心来研究，绞尽脑汁想办法，坚决不增加不符合政策的债务，坚决不投建没有资金来源的项目，以领导工作紧一紧，资源财力紧一紧，跳起来能够摘到桃子的干劲，着力解决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拖在那里没有清理的问题。要巩固发展整改整治成果，把教训转化为经验，把经验转化为制度，既褪去片面政绩观的高烧，又鼓解放思想、因地制宜、开拓创新的实践。今年是省市县乡党委换届年，要切实把正确政绩观落到一届五年的开头，重中之重是把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在思想上生根开花结果。会上牵头整改整治任务的省领导做了发言，各社区市委赣江新区党工委书记、省直有关部门、全省学习教育整改整治任务责任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和各省委督导组组长等出席。
1: 发展质效向好，增长动能向新，转型升级向绿，民生保障向暖。今天起，江西新闻联播推出年终盘点干劲十足专栏，展现我省经济发展成效。上半年，电子信息产业对全省工业增长贡献率高达36.8%。下面我们就从一块印制电路板的迭代升级，感受江西工业向新提质的活力。
0: 印制电路板，简称 PCB， 小到电子车载设备，大到航空装备、AI 算力硬件，只要涉及数据信号传输，都离不开它。
2: 我现在来到了全省 PCB 产业龙头企业之一，位于吉安的红板科技。在中央仓库呢，我们注意到了一个现象，您看我身后的成品区基本上没什么库存，产品做出来立马打包发货运走，而在一旁的原料仓，各种原料堆满，还在持续补货中。
0: 这一满一空的场景对比，反映出企业高精密多层电路板的产销两旺。高精密多层电路板薄薄一片有16层，单层每平方米微型激光孔600万个，是 AI 高速通讯领域的刚需品。
3: 我们头部客户提前半年甚至超过半年以上在下单，现在我们所有设备是满负荷生产的，全力保障客户交付。
0: 此前红盘主要生产高端手机用品。

0: TCP 规模位居行业前列，随着 AI 算力风口到来，消费电子行业也遇到存量竞争、增长放缓的问题，企业于是主动切入 AI 算力 PCB 新赛道。
1: 是需要很深厚的技术跟经验的积累，我们进入这个领域是给人家慢了2年到3年。
0: 入局晚怎么办？红盘对比发现，技术上同行采用的是减程蚀刻工艺，而自己拥有精度更高的半加程工艺，恰好适配 AI 算力 PCB 制造。可难点在于，新产品内制层数是原来的2倍，对加工精度提出了更严苛的要求。
2: 基加工的精度，行业当时要求的是正负50微米，我们之前做的产品能力水准大部分都是100个微米，要进步到50，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0: 做出样品后，红盘把研发团队派驻到生产一线，实时调整方案与时间赛跑。今年3月份，产品成功量产，
2: 拼尽全力，我们想站到行业的前沿。
0: 龙头创新，配套提速。吉安适时举办链主提需求，中小来配套供需对接会，引导 PCB 产业向 AI 算力、高端车载电子等赛道转型，鼓励南亚新材等上游企业同步升级，保障原料供应，还送上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技术改造等大礼包助力。
3: 在全国乃至全球大市场参与竞争，今年上半年吉安 PCB 增速保持在2位数，重点企业订单火爆。
0: 今年以来，我省出台14条举措，支持产业集群提能升级，常态化召开产业链链长制推进会，大力深化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加快工业算力服务供给。综合施策下，全省有27个大类行业增加值实现增长。
4: 我们太高压直接原子新产品获得了省科技进步二等奖，大东卫星产品让实现突破，投入市场获得了广泛好评。
5: 精密加工、智能喷涂等板块全面推进了数字化转型，订单也排到了今年9月份。
6: 改变了原来冷链长途货运的模式，现在园区配套分分钟就可以解决。上半年，我们企业综合物流成本降低了20%左右。
7: 以具身智能为核心的人工智能首位产业，上半年出货整机约5000台，实现了营收同比增长了35%。
0: 今年上半年，全省重点行业压舱石作用凸显，电子信息行业增长9.1%，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同比增长9.2%、8%、6.5%。
8: 上半年全省工业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快。1269优势产业持续捕猎强烈，是全省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重要动力源。下半年继续夯实实体经济发展基石，各类政策协同发力，全方位筑牢全省经济稳健提质的发展支撑。
0: 一边空一边满，黄板科技成品与原料的反差，生动诠释了向心的回报。不守存量舒适区，迎着风口拼技术、拼速度，干起拼出了满产满销的势头。链主牵引、供需对接，政企合力推动1269产业链向高攀升。江西以精准服务破堵点，以数字转型赋能效，让企业敢投、愿转、能成，向心磨砺，夯实发展底气。省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实干启新城，奋进开好局”系列新闻发布会，邀请南昌海关介绍今年上半年江西外贸进出口情况。上半年江西外贸进出口2625.3亿元，同比增长18.5%，增速跑赢全国平均水平1.6个百分点。其中，出口1606.7亿元，同比增长12%；进口1018.6亿元，同比增长30.5%。上半年，全省连续4个单月进出口规模突破400亿元，到今年6月份止，实现连续13个月增长。民营企业外贸主力军的地位进一步巩固，进出口1844.3亿元，同比增长18.2%。平板显示模组、电脑及其零部件、印刷电路出口均2位数增长，合计拉动出口同比增长5.2个百分点。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等新三样产品出口同比增长28.5%，其中电动载人汽车出口同比增长236.5%。
9: 持续强化监管，优化服务，

0: 加力推进跨境贸易便利化措施落地见效，进口优质资源精准赋能重点产业链提质升级，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1: 省退军人事务厅、省军区政治工作局、省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队扎实做好八一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队要广泛开展军地走访、文艺创演等军民联谊活动，扎实组织长征路上军民情双拥宣传活动，营造节日双拥氛围，浓厚爱我人民、爱我军社会风尚，要为部队练兵备战创造良好条件，广泛开展送温暖、献爱心、便民服务，要进一步落实好拥军政策，集中解决一批官兵家庭后顾之忧，看望慰问老复员军人和烈军属等，帮助排忧解难，送上党和政府的关心关爱。
2: 新余高新区强化企业智转数改，但由于技术支撑不足等原因 ，L6 及以上企业占比偏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园区靠前服务，做强保障，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实际实效。
3: 位于新余高新区的立讯精密新余公司主要生产汽车线束，最新完成的数字化改造帮助公司打通了17套生产工具的信息壁垒。
4: 运输和智能管理环节提升了400%，整个的一个制造的提升呢，差不多50%。
3: 立讯精密打算向 L8 级提升，通过海量数据的再利用来实时优化生产过程，但现有技术力量难以支撑。了解情况后，园区工作专班请来服务商为企业把脉。
5: 初步的规划就是搭建一个一站式的数据平台，引入 AI 算力，从而找到生产环节里不易察觉的一些问题，进行改进，提升产销协同的效率。
3: 我省将数字化评级分为10个等级，针对 L6 级以上企业数量不足、数字赋能急需提档升级的现象，当地在学习教育中积极组建专班，着力完善配套服务，
6: 引入了更高层次的这个服务商，更着力释放链组企业的标杆效应，通过这些应用场景示范的带动认知跃升，从而激发企业内生动力，稳步推进深度升级。
3: 为鼓励企业深化智转数改，园区还安排扶持资金6000多万元，把以往按年度兑现改为按季度兑现。上个月，江西航同电器公司就获得了100多万元的定向支持，
7: 完成 L8 数字化等级验收，打通上下游数据链数据壁垒，同步培育内部数字化复合人才。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余高新区重点推荐26家企业再提档升级至 L7 以上，年底前 L6 级以上企业总数预计将达80家，占31.3%，提高10.2个百分点。昨天到今天，我省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天气，全省共97个观测站点出现暴雨，其中九江濂溪区孤塘工业园累计降雨量313.9毫米，达到特大暴雨量级。今天上午，辖区化纤厂社区出现积水倒灌险情，应急消防救援力量第一时间赶到现场，与社区干部一道转移受困群众。
8: 还有人吗？
3: 省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各地积极做好抢险避险与隐患排查工作。今天一早，庐山市古岭镇组织乡镇干部排查地质灾害隐患点，对边坡松动、排水不畅点位逐一登记上报，24小时值守监测。都昌县市政园林部门在巡检中发现，有紧邻供电线路的行道树因暴雨造成倒伏，工作人员立即设置警戒围挡，切割清运倒伏树干，快速恢复人行道正常通行。
2: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我省近日首次在广昌县规模化实施白莲蜜蜂授粉，现场集中展示移动智能授粉车等新型装备，并围绕白莲蜜蜂授粉技术要点与操作规范进行现场教学。
9: 我省近日制定困难群众救助幸福清单，汇集10个部门共计18项救助信息，包括医疗救助、公租房保障、社保代缴等核心帮扶内容，实现一户人一条闭环救助链。
3: 武警部队英雄路新长征宣传教育文化活动日前在瑞金启动，活动将贯穿全年，陆续走进江西瑞金、贵州遵义、甘肃会宁等红色地标，广泛采访宣扬武警官兵传承长征精神、建功强军实践的鲜活事迹。
9: 第十九届武功山帐篷露营系列主题活动日前启动，活动期间开展电音嘉年华、云上 AI 趣味运动等新潮游玩体验，将持续到九月份。
3: 2026龙虎山中医药文旅康养夜市近日开启，现场开展中医免费义诊、药膳品鉴、中药展销等活动。
1: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2: 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京视频客户端或关注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再见
1: 再见。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前红。
1: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最近两天我省的雷雨天气频频登场，这种夏季的雷雨往往来得急下得猛，而且由于对流云团的覆盖范围不大，使得雨量分布并不均匀，常常是东边日出西边雨。预计明后两天我省仍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其中明天赣北阴天见多云，会有中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会有大雨，局地还将会出现暴雨到大暴雨。赣中赣南多云见晴，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后天雨水主要在西北部，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会有大到暴雨或短时的强降水。需要注意的是，雷雨来时，部分地区会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大家要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强降水期间尽量减少外出。好了，以下是具体的城市天气。南昌雷阵雨，26到33摄氏度。赣江新区雷阵雨，25到33度；九江雷阵雨，25到31度；瑞昌雷阵雨，25到31度；庐山景区雷阵雨，20到24度；桂溪多云，26到35度；鹰潭多云，26到35度。景德镇阵雨转多云，25到35度；乐平阵雨转多云，25到35度；上饶多云转阵雨，26到34度；德兴多云转阵雨，26到34度；青鱼多云转阵雨，25到33度；萍乡阵雨，25到32度。宜春阵雨转中雨，25到33度；丰城阵雨转多云，26到34度；樟树阵雨转中雨，26到34度；高安阵雨转大雨，25到33度；抚州多云，26到35度；吉安多云，27到34度。井冈山阵雨转雷阵雨，22到27度；新赣多云，26到33度；赣州多云，27到35度；瑞金多云，25到35度；龙南多云，25到34度；南昌雷阵雨，26到33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别侥幸，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3: 高温天气，防暑知识要牢记，主动补水。
4: 夏天要记得喝水哦，
3: 不要等口渴了才喝，少量多次更健康。尽量避免高温时段高强度户外作业。防暑用品要备好，出门带起，有备无患。发现头晕、恶心、出虚汗，请立刻到阴凉处休息，严重时及时就医。科学防暑，平安一下，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切勿跨栏，行走斑马线，守护生命，从我做起。

0: 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凝聚民族精神力量。
1: 怎么了？
2: 子敬，
1: 是他让你来喊我的。
2: 他说给你个交代。

0: 明儿我去瞧大夫，今天早上我去取药的时候，他跟我说，说我怀上了。
1: 哎呀，你干什么呀？你傻了，玉儿，你赶紧回屋去歇着，快把我身体养好了，我帮你照顾孩子。
2: 来，

0: 你就是顾盼，为什么不杀我？我不是你的敌人。他们到了，
1: 欢迎加入蜂巢。顾盼，什么时候死？他现在是我蜂巢的人。
2: 普通有个黑匣子，锁在保险柜里，找机会把真的换掉。
3: 想要青山这条大鱼，不撒点鱼饵怎么成啊？
2: 这是个陷阱，
3: 我本来想要救你，却害死了他。你一直在查我，
0: 我是在帮你。
4: 我是国民党青山军校行动队顾盼，
0: 你干什么？
5: 共产党都是硬骨头，一切细节都不能错。
4: 恭喜你，死里逃生。
2: 别动，你是普从的人，行动取消，我要离开这里。
6: 他是敌人。
7: 谁说尼古塔只有苦寒？
8: 天下有路，天下人走。你不妨委身在此学学生意，
7: 在他这儿也可以是逆袭首发战。
9: 你有话直说，
10: 给你一场富贵，
9: 你懂吗？
11: 你爹凭的只是一股霸道，注定走不长远。
12: 敢不敢跟我们打个赌啊？
13: 赌什么？
12: 赌你十天之内米价必降。
7: 从流放囚犯到行业顶流，
14: 我愿辅佐大人经营江南。
9: 狂生啊，真是个狂生。
15: 从今日起，我立下规矩，纯利我拿三，各位拿七。
7: 他富贵险中求，
16: 这次我想突破东印度公司的封锁，
17: 用洋人打败洋人。
7: 江西卫视传奇大剧《大生意人》，
18: 这可能是天底下第一份中国越洋经商的合同，
19: 把咱们的生意做到全世界去。
7: 硬核突围，现在开跑。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20: 暑假刷手机虽爽，弹窗红包别乱点。线上朋友在投缘，个人信息不泄露。

0: 妈妈，他们为什么这么说我？我该怎么办？
1: 遇到网暴别硬扛，冷静取证，勇敢求助，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共筑暑期美好生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效落实节能优先方针，把节能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加快形成能源节约型社会。15五开局之年，我国加力推进重点领域节能降碳、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加快形成。
1: 李强致电祝贺伯纳姆就任英国首相。
0: 全国粮食生产有序推进，早稻收获进度近70%，北方春小麦陆续开始收获。
1: 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有关情况。
0: 过境免签等系列便利化政策带动中国入境旅游市场持续升温。
1: 美国、伊朗继续打击对方目标。美国媒体称，美国正在加大中东地区的军事部署。伊朗称，已收到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效落实节能优先方针，把节能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和各领域，加快形成能源节约型社会。15五开局之年，我国加力推进重点领域节能降碳、能源利用效率明显提升、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加快形成。
2: 15五开局之年，节能降碳加速推进。每一分钟，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680万度，可再生能源发电装机占全部装机比重超过60%。每一小时，全国新能源汽车下线超过2000辆。6月份，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近60%。党的18大以来，我国万元 GDP 能耗累计下降了27.2%，全国相当于少用能源14亿吨标准煤，少排放二氧化碳约30亿吨。中国成为全球能耗强度下降最快的国家之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节能降碳工作。在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指出，世界上普遍把节能视为比开发更为优先的能源来源，称为煤炭、石油、天然气、非化石能源之外的第五能源，这个理念值得推广。在阐释新发展理念时，他强调，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是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必然要求。2020年，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作出重大战略决策，提出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对推动全社会各领域节能降碳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在一次次地方考察调研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大力推动传统产业节能降碳改造。要做强做优绿色低碳产业，建立健全绿色产业体系，加快形成可持续的生产生活方式。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降低二氧化碳排放，应对气候变化，不是别人要我们做，而是我们自己要做。总书记的这些重要论断深刻阐明了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我国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在当前全球气候变暖和能源格局深度调整变化的大背景下，节能降碳的重要意义和深远意义进一步凸显，充分彰显习近平总书记的高瞻远瞩和宽广的战略视野。
2: 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战略方向，一系列推进节能降碳的顶层设计与政策举措相继出台。将绿色低碳约束性指标纳入国家中长期发展规划，出台15五碳达峰行动方案，稳步推进煤炭和石油消费实现达峰，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持续优化能源结构。截至目前，

0: 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2%，比2012年提升10个百分点。在河北张家口，这家钢铁企业今年改用绿电制出的氢气来炼钢，仅此一项，企业一年就减少碳排放80万吨，相当于塞罕坝林场一年的固碳量。
1: 这项技术不仅环保，还让我们的产品成功拿到了国际市场的通行证，卖出了更高的价格。
0: 节能降碳创造出产业新机遇。目前，中国已打造出全球最完整的新能源装备产业链，生产出全球约80%的光伏组件，60%的风电设备。全国清洁能源行业产值达到15.4万亿元。最近5年，中国出口的风电光伏产品累计为其他国家减少碳排放约41亿吨。今年，中央出台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办法，将节能降碳工作纳入党政领导班子综合考评范畴，以刚性考核倒逼责任落实，推进产业结构调整，生活方式更加绿色低碳。两新政策实施2年多来，一级能效水平的家电换新占比从60%多跃升到90%，节电超过4000亿度，相当于4个3峡水电站一年的发电量。今年，我国将继续深化建筑、交通等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持续增加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加快建设绿色舒适好房子，推进老旧小区节能改造，改造后建筑能效将普遍提升20%。15五规划纲要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力争单位 GDP 二氧化碳排放再下降17%，单位 GDP 能耗再下降10%左右。
2: 我们将统筹好节能降碳与经济发展、能源安全的关系，更大力度发展非化石能源，聚焦钢铁、电解铝等9个重点行业，实施节能降碳改造攻坚3年行动，切实增强全民节能降碳内生动力，推动绿色低碳理念深入人心。
0: 本台消息，7月20号，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中英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加强对话合作不仅有利于促进两国各自发展，也将为全球和平注入稳定性。我愿同首相先生一道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3: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粮食生产有序推进。
4: 早稻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二季，主要集中在华南和长江中下游9个主产省份，目前收获进度近70%。广东1300多万亩早稻正加紧抢收，今年全省大力推广智能收割机等新设备，通过将传感器数据接入北斗导航系统，构建起一张无形的数据网，实现对水稻抢收的统一调度，大幅提升作业效率。
5: 这里是广东省东源县下坝村，在北斗导航的定位下，无人履带式运粮车正在和收割机打配合，收割机每收买一车粮食，运粮车都会第一时间运走，相较于以往定点卸粮，收割机不走冤枉路，大大提高了效率。
4: 今年，广东还整合全省近700家农机服务组织和上万台套农机装备，针对细碎田块开展社会化服务，解决作业成本高、抢收效率低等问题。受前期低温阴雨影响，江西部分早稻收获期推迟。为追回进度，江西各地投入农机具19.49万台套，并发放跨区作业证，引导农机合理流动。在吉安市万安县，全程机械化的普及，让种粮大户在面对短窗口期的抢收任务时，有了十足的底气。
6: 收割机、打耙机、无人机、烘干机，我们抗风险的能力还是有提高的。
4: 南方抢收抢种的同时，北方春小麦迎来集中收获季。在内蒙古巴彦淖尔，今年当地落实多项惠农政策，推广小麦负重燕麦草、冷粮蔬菜的一地多收模式，依托专项补贴与稳定收购订单，有效提升土地效益，助力农户增产增收。 当前也是秋粮产量形成的关键期，与七下八上主汛期重叠。农业农村部聚焦重点作物、重点区域，组织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下沉一线，开展巡回指导、技术培训，分作物、分区域、分环节落实田间管理和单产提升措施，全力以赴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有关情况。
4: 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到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由现在的91%提升至95%。到2030年，实施80000公里左右的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同时完善现代化都市圈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主要都市圈内具备一小时通勤条件人口的覆盖率达到75%。此外，还将实施多式联运攻坚，打通堵点卡点行动，力争用5年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
7: 到2030年，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网络覆盖广度、通达深度和国际互联互通水平将进一步提高，快速网、干线网、基础网将实现功能互补、简洁高效。我国的综合交通基础设施体系将继续保持全球领先水平。
4: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五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国家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雷海潮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民健康，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建成并不断巩固发展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传统医药、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保障体系，历史性实现贫困人口基本医疗有保障，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主要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以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为引领，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努力使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记者从今天举行的商务部专题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我国将推出19项政策措施，推动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聚焦居家养老刚需，支持符合条件的家政企业提供长期护理保险居家服务，鼓励家政服务人员积极参加长期照护师职业培训和职业技能等级认定，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推动家政服务标准化、职业化、产业化发展。此外，还将完善家政服务信用平台体系，实现家政服务人员接单和信用信息授权查询一体化，推动开展服务质量评价，加强价格监管。
3: 今年，中国人民银行新设立了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政策出台以来，各地推出创新举措，推动金融机构将政策红利传导至民营企业，切实缓解企业融资难题。
8: 重庆这家压缩机生产企业近期订单增长较快，但企业原材料备货需大量流动资金，货款回款周期又较长，企业对中长期资金需求十分迫切。资金需求大，却又难以像小微企业一样享受普惠贷款政策，是长期以来民营中型企业面临的融资痛点。今年以来，中国人民银行新设立10000亿民营企业再贷款，政策利率低、额度大，首次将民营中型企业明确纳入支持范围。
9: 如果商业银行资金不足时，向中央银行申请资金或流动性支持，我们称之为再贷款。目前，人民银行给商业银行的一年期再贷款利率为1.25%， 远低于商业银行的平均负债成本。
8: 依托这项新政策，这家企业首次享受到再贷款政策红利，当地金融机构开设审贷绿色通道，为企业提供了1800万元三年期

0: 纯信用贷款。
1: 我们赶紧投入小屏的生产，预计全年这个新产品和新产线能我们带来差不多4000万的一个产值。
2: 再贷款提供了低成本资金，让银行算得过风险账，激励银行跳出为抵押论，加大对轻资产企业的授信力度。
0: 中国人民银行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民营企业再贷款余额已超7600亿元，有力支持民营企业发展。
3: 七一勋章获得者钟珏是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从第一个5年计划到如今的15规划，60余载科研生涯，她始终以国家需要为己任，带领科研团队攻克机械与制造行业多项卡脖子难题，使我国铝加工技术跻身世界前列。
4: 中南大学氢合金研究院的会议室里，一场空天装备材料与构建制造新工艺的论证正在进行。只要是重要的科研议题，90高龄的钟珏总会坐着轮椅准时出现。
5: 自己觉得还好多事情才开始做呢，后边还需要加倍努力。
4: 钟珏生于1936年，1955年，钟珏中学毕业，新中国重工业正艰难起步，急需人才。他考入北京钢铁学院冶金机械系，毕业后分配到中南矿冶学院。20世纪70年代末，武汉钢铁公司从国外引进一套当时国内最大的热联轧机，调试中就出现严重故障，外方一口咬定是中方责任。钟珏临危受命查找原因，经过一个多月的反复排查和仿真试验，在不容置辩的数据面前，外方最终承认设计中存在严重缺陷。经历多次引进设备的故障处置后，他强烈地意识到，依赖国外引进必然受制于人，必须自己干。凭借多年积累，他提出封闭逆流等新理论，形成中国自有的通用轧机设计体系，发展了铝材制备全过程的多项核心技术，推动中国铝业全面走向现代化。
5: 要做出真的新的设备来，要有新的认识，这个新的认识在于要加强技术研究，需要把条件推进到最极端的、最没人想象到的、最不敢做的东西。
4: 进入21世纪，我国战略领域对极大尺度构建、极小精密器件、极端环境服役件的需求爆发。为突破西方垄断，钟珏提出极端制造学术概念，被写入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2014年，他和团队向重型运载火箭10米级柱箱整体过渡环研制发起挑战，跨界前沿交叉领域，摸索出一套超大构件行性协同精准制造的新方法，趟出了一条大型构件的自主创新之路。执教60多年，钟珏为国攻坚的情怀、终身学习、求新求变的治学精神，深深地影响着他的一代代学生。
6: 院士给我的影响，他不光是我们在专业上面，更多的是他的眼光始终以国家的需求作为我们科研的一个目标。
5: 只有这样的话，一个学生才会对国家有责任感。不会是说我自己学点本事就拉倒，而是我在为国家做件事，这个是我毕生追求的目标。
7: 记者今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发放2516万人。2022至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从2025年12月31号延长至2026年12月31号。符合申领条件的婴幼儿可通过支付宝、微信、省级政务服务平台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进入2022至2024年延长申请通道，按提示提交育儿补贴申请。育儿补贴国家基础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至其年满3周岁。2022至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按应补贴月数折算补贴金额。2023年出生的婴幼儿共可申请2次育儿补贴。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共可申请3次育儿补贴。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2026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群众可以便捷地完成续领申请。
0: 随着过境免签等系列便利化政策落地，中国入境旅游市场持续升温，外国游客在中国的旅游体验变得更多元、更丰富。
8: 据网

0: 网络平台数据统计，今年暑期入境游预订订单量同比增长超两成。截至2026年6月30号，外籍游客入境航班已覆盖中国160个城市。从一次逛遍全国到一地深度停留，从看风景到享生活，传统文化与深度体验成为中国入境游的核心吸引力。在陕西西安秦始皇帝陵博物院，众多外籍游客驻足凝视兵马俑的恢宏阵列，近距离领略中华文明的历史积淀。贵州将生态资源、非遗与田园体验深度融合，亚洲第一长洞双河洞的地质奇观、朗德苗寨的原生态歌舞，都让游客深度体验自然和民族风情。
1: 2015年，我们从洛杉矶第一次来中国，这是第五次了。我看到了很多变化，各个旅游景点也很好。
0: 在一线城市，外国游客的玩法也在悄然升级。这个暑期来北京游玩的2次和多次入境游客越来越多，他们不再仅仅满足于打卡天坛、长城等传统地标，而是更倾向于小众景点、工业遗存、非遗体验等深度内容。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2291.4万人次，同比上涨20.4%，77.7%的外籍游客享受免签入境便利。
2: 这个暑期，各地图书馆、城市书房和书店以丰富的藏书资源、多元的文化活动，成为大家静心求知的文化充电站，全民阅读蔚然成风。
3: 在国家图书馆，来自各地的读者在清凉中享受阅读时光。7月1号至17号，全馆累计接待到馆读者超20万人次，日均接待约1.4万人次。馆内各区域突出特色，其中典籍馆的厚重古籍与珍贵文献吸引大批读者驻足。作为城市文化新地标，北京城市图书馆优化暑期开放方案，满足暑期亲子阅读、学生自习、大众阅读等多元需求，完善空调通风、饮水照明等配套设施，部分阅览区域延长开放时间，以舒适的环境与智能化服务，让读者畅享阅读时光。针对暑期特点，杭州图书馆增补了近8000册中小学必读书目，并搭建了专门的展台，方便孩子们快速选书借阅。升级服务，全方位提升读者体验的同时，各地城市书房、特色书店等还通过暑期读书沙龙、主题文化活动等，为读者创造沉浸式的文化体验。在宁波，我国现存历史最悠久的私家藏书楼天一阁化身公共文化新空间，古阁小书生研学活动、馆藏古籍展等吸引广大游客读者。
4: 里面都是古人的手记，感觉没有看够，放假了今天又来天一阁数字阅览室看看，希望对我有所帮助。
3: 在陕西省图书馆高新馆区，孩子们正沉浸在会动的《清明上河图》数字特展中，感受传统文化之美。
5: 我们精心策划了66场少年儿童活动，重点推出理想开花自然课堂、秦腔国潮课程、专题文献展等活动，让读者在听和看之间获得对传统文化的新体验。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6: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印发《推动平台企业赋能个体工商户发展行动方案》，部署开展初创帮扶、重点培育、数字赋能等5方面专项行动，加大对平台新入驻个体工商户的支持力度，便利经营准入，降低经营成本。我国于近日首次启动实施质量督查工作，4个质量督查组将陆续进驻有关省份，对内卷式竞争突出领域、社会关切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存在的突出质量问题开展抽查核查，切实提升质量治理能力。今年上半年，上海市进出口总值达2.55万亿元，同比增长18.6%，外贸规模创历史新高。其中，对36个国家和地区外贸规模均超100亿元，出口首次突破1万亿元大关，达1.14万亿元，同比增长20.1%。今天，我国自主研制的全球首艘双向航行自卸船在江苏交付。该船载重吨41800吨，卸货能力每小时12000吨，首尾各设驾驶室，在狭窄水域航行无需掉头，是

0: 全球载重吨最大、卸货速度最快的双向航行潜水自卸船。今天，西渝高铁七星坪隧道贯通，隧道位于四川达州，全长约13600米。西渝高铁正线全长73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重庆至西安通行时间将从现在最快5小时左右缩短至2小时左右。今天，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工艺验收转入试运行，面向全球科研用户开放，标志着这台取得多项全球首创技术的大国重器正式建成，将为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推动核能开发等提供重要平台。新疆塔里木河第27次生态输水第二阶段工作今天启动。塔里木河生态输水分春夏两个阶段实施，此轮夏季输水计划下泄水量3.29亿立方米，将持续约3个月。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暑期精品节目片单，系列纪录片《必胜》，大型专题片《伟大远征》，大型文化节目《中华河渠书》，以及2026中国 AI 盛典和大型融媒体活动《清凉一夏来中国避暑》等超60部主题鲜明、题材丰富、匠心凝结的暑期精品力作，将陪伴受众在满屏新意中共度夏日时光。美国中央司令部20号称，美军连续第10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设施、无人机发射场以及防空系统等。据伊朗媒体报道，20号晚间至今天，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多次传出爆炸声，布什尔省防空系统启动。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打击了巴林和科威特的美军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海马斯火箭炮系统等。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正在加大中东地区的军事部署，美军计划从欧洲基地增派 F-16 和 F-35 战斗机和更多空中加油机。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20号称，已收到美国在保加利亚贝兹梅尔空军基地部署8架加油机的请求，将提请议会批准。据美国媒体20号报道，卡塔尔、埃及、巴基斯坦等谈判调解方已分别向美国和伊朗提出一项为期10天的停火提议。特朗普政府正在研究停火可能性，也在为全面战争做准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说，伊方已收到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暂不便透露。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拉克民兵武装伊斯兰抵抗组织20号发表声明称，如果美国进一步扩大对伊朗的侵略，该组织将直接参与对美作战，全力打击美国在伊拉克及本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和军事基地。也门胡塞武装20号发表声明说，立即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并称此举是对沙特持续近12年来对也门实施陆海空全面封锁，以及近期沙特空袭萨那国际机场的回应。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20号发表声明说，联军司令部已开始采取措施，保护成员国船只安全通行曼德海峡。联军将迅速坚决回应也门胡塞武装造成的任何威胁。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0号宣布任命哈利勒·哈亚为新任领导人，接替被以色列打死的叶海亚·辛马尔。哈亚现年65岁，自2006年以来一直担任哈马斯内部重要职务，是哈马斯参与加沙地带停火谈判的首席代表。美国白宫20号称，美总统特朗普当日签署公告，将对从加拿大进口的红酒等数百项商品加征50%关税。新关税措施将于8月19号开始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已提出一系列提议，以解决与美国的贸易争端，并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增强自身实力。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 没关系
0: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你就是顾盼，为什么不杀我？我不是你的敌人，他们到了。欢迎加入蜂巢。顾盼，什么时候死？他现在是我蜂巢的人。
1: 仆从有个黑匣子，锁在保险柜里，找机会把真的换掉。
2: 想要青山这条大鱼，不撒点鱼饵怎么成啊？
1: 这是个陷阱，我本来想要救你，却害死了他。
3: 你一直在查我，
4: 我是在帮你。
1: 我是国民党青山军校行动队顾盼。你干什么？
3: 共产党都是硬骨头，一切细节都不能错。
1: 恭喜你，死里逃生。别动，你是仆从的人，心痛去想，我要离开这里。他是敌人。
5: 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6: 郭先生，你好吗？你死就死了吧。你为什么要折腾孩子？你就算是回来，你杀了我，你也没有必要祸害他。爹，你这怎么回事啊？好好看一眼。
7: 这就是你死掉了20年的爹，他上辈子姓谷。老太太，我爹他姓李啊，他是城南的李家公子，我娘说他是家道中落入赘来的，所以说，当年在客栈上害我的人是你。
1: 你说他不是你爹的时候，我心里的这块石头就已经搬走了。有你，有老二，有玉儿，有这么多的人，应该讲，我过的是好日子。
7: 咱们过的自然是好日子。
8: 几十年的心事，都到了这般岁数，我总可以放下了。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 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

0: 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你跟我说，你娘原谅我了，
1: 是他，
0: 我可怜你。

爹，你要是不愿意在这儿待，你下山去吧。爹，我们一起下山吧。您不用在乎这些事儿。爹，您看，你和我，咱不是好好的吗？姓谷的那个混蛋和那疯婆子，咱们根本就不认识呀。

0: 就是一个宁古塔的流放犯，一个种茶的泥腿子，您是李百万呀，您是爹，您是富家天下的经商魁首，您是朝廷倚重的红顶子的商人，爹，您把这些都忘了，您就是我一个人的爹，行吧，爹，咱们下山吧。
1: 女之未山，岂可采乎？我不让你跟这姓古的交往，你明白什么意思了吧？孩子，你聪明是聪明，好胜心太强。我留下的这些家产足够你富裕一生，不要做生意，回京师去，随便干点什么都行。
0: 爹，您是让我自个儿回去，

0: 我现在没有力气迈出这个门啊！来到这里，在这个时候是天意，我会死在这儿，世事轮回。
1: 成底线的你吧，还债，补偿，恕罪。

当年在客场上害我的人是你，知道你来京师了，担心你要是真考上，那株戏就唱不下去了。

你就是觉得我争不过顾平南，你小瞧我。我跟您打个赌，我跟他在生意场上公平的对待，等我把他踩在脚底下，让他一家人都消失的时候，我来接您。

0: 大人，
1: 我来跟你做个生意。
0: 我就一小商人，哪敢和您做生意？您这是说玩笑话。
1: 是我开你的玩笑啊，还是你开我的玩笑啊？我听说你爹归隐出家了，现在你做主。这样吧，你们家在盐场上花了多少钱，两江如数赔给你，你回京城吧。
0: 大人，当初是您请我们来的，这票号也是你请我们李家开的。李家在两江地面上投了这么多的钱，你一句回去吧，我们就得乖乖的回去吗？李家的生意也不全是自己干的，要想动，您也得先问问旁人。
1: 少拿这些大帽子吓唬我。不错，我知道你们李家有六王爷的股本，但是涉及两江民生、朝廷赋税，就是王爷在这儿，我怕他也保不了你。哦，我再提醒你一句，我请的是你爹，可不是你这个小东西。树倒猢狲散，没了你爹，六王爷还能护着你吗？至于两江的生意嘛，跟你们李家没什么关系。既然你爹归隐了，你也就回去吧。啊，好。对了，这套四库全书送给你，回去好好的读书明理，什么时候知道怎么做人了再出来啊。听明白了没有啊？
2: 大人，那照您这么说，之前的赌约都不作数了。
1: 你还真以为你会赢啊？要不你来看看账。
2: 那是因为有你们两江总督府在背后撑着古平原。
1: 隐案专卖那是已经过时的制度，现在还说什么私盐不私盐的话，你要不服也没关系，马上就到了赌赛之期了，你要是输了就赶紧走吧。啊，别忘了把股权给我留下，别在这丢人。
3: 这个李沁啊，是越来越不像话了。他居然派人到我的盐铺来挖人，而且已经挖走了几个干熟的伙计，说是给的钱高出一倍。你说天底下哪有这么做生意的？
4: 就没这么干的事儿。我这里头把他们也给我
5: 完了。何老伯啊，现在全国最大的产盐区都有哪几个？
3: 全国最大的产盐区有五个：长芦盐区，在乐亭、唐海和塘沽等县区，奉天盐区那是关外最大的产盐地，但是交通不太方便；还有就是莱州湾产盐区，在山东沿海，那是当年姜太公的封地，也是当年武王灭商之后的齐国旧地；还有就是咱们两淮的盐区，再有就是四川富顺的井盐区。我们铺子现在卖的这个盐，就是两淮和井盐掺在一起的。要是论起味道来，井盐那是略胜一筹。嗯，
5: 其实我现在有一些不算成熟的想法，
6: 还请各位前辈多多教我。
5: 我在想啊，人吃盐总得有个量吧，总不能说一日三餐以盐为食。咱们现在的盐铺已经够多了，多开一间无非多分走一些利润，实在不是明智之举，不值得这样做。
3: 问题是姓李的都已经打上门来了，他仗着资金雄厚，你开一家，他在你旁边开两家，这便如何是好？难道还要降价吗？就
5: 是降，打价格战那也是无奈之举，再打下去的话大家都得赔个干干净净，那就不叫做生意，那纯粹是赌气。况且我也拼不了多久了。
7: 哎呀，弄着了。
8: 哎呀，没事儿，娘，再让你儿子给我买就行。
5: 月儿，我来吧。
8: 娘还是不肯喝。
5: 娘啊，我托人从江宁府给你带了鹅油糕回来，咱们先喝药，喝完药吃糕。
8: 我又不是小孩子，你何须哄我？
5: 你心里要有什么不痛快，就说与我听。但是这药咱得喝呀。
8: 妈妈，扶我起来，让我坐一会儿。

0: 脸色怎么那么差？你傻啦？娘，最近事儿太多了，老二骂我了，说我就不应该带你从家里出来，这样反而是害了你。我想想，他说的也有道理。当年要不是我执意上京赶考，根本不会发生这么多事儿。
1: 你做得了主吗？也没有哪个神仙告诉我们啊，到底应该怎么做。我要是知道他一去不回了，那我当初不该让他去，不就没事儿了吗？那现在说这些不没用了吗？这都是命。就算真的有命这个东西。
0: 我也要和他争一争，娘啊，您可得好好的活着，将来还要等着抱孙子、抱孙女，还有好长好长的以后呢。你可不能撒手啊！你跟我说句实话，是不是？
1: 希望那个人回来看看你。如果是的话，你甭管我心里怎么想，我可以去求他，我可以去给他下跪，去给他磕头，只要你开心，我怎么样都可以。要他回来做什么？我就是这一辈子，我心里面老记挂着一件事情。 我不知道他是死是活，他死在哪里，他的尸骨有没有被风吹着、雨淋着？结果你也看见了，人家活得好好的，连信都改了。我这不是被人开了一个大玩笑吗？老大，我这口气吐出来了。
0: 我心里面也空落落的了。要是吃不好的，就让我这样待着。不行，你不能这么想。那个人改了性，他连心也改了。你要等的那个人，在去赶考的路上已经死了。他现在就是一个死人，但我们还好好的活着呢。 我们不能让一个死人欺负到头上来吧，是不是？

0: 照顾老娘，我出趟远门。
1: 你去哪儿啊？
0: 我去趟青山寺。
1: 你是要找他回来啊，还是认贼作父啊？可惜晚了，人家有儿子。你古平原算哪个山上的猴？

你以为躲起来就没事了？从前的事情看够了，以后的事情我也不想看了。

孩子，别叫我孩子。 你孩子在山下呢。

0: 看到你这么笑着，我心里很欣慰。那天见到你娘，我就知道了，这个梦该醒了，这个梦活不下去了。
1: 这么说什么意思？什么都不想管了是吗？你之前如何害我的？ 我不想跟你计较，但如今我娘命悬一线，她连药都不肯喝了。做儿女的不知道该怎么劝她，我只希望你可以去看看她，哪怕说一两句，让她宽心的话，好让她活下去。
0: 娘，她怎么讲？她说她终于见到你了，心愿了了，这口活人气儿提不上来了。

0: 我跟他讲什么？我该怎么讲？
1: 是啊，你好像从来没有为你曾经做过的事情而后悔过。你脸皮真够厚的。我跟我娘说，你不用等她了，她早就已经死了，早在去京城赶考的路上就已经死了。她人死了，心变了。

0: 刺激。
1: 他怎么死的？
0: 服毒，他的药随身带着。
1: 是他让你来喊我的。
0: 他说给你个交代。阿弥陀佛。

0: 娘，你身子好些了？昨晚我梦见他了，他站在门口，就那个门口，跟当年走的时候是一样的。 背着行囊，提着跨篮，跨篮里面装着笔、墨砚，还有我给他做的饭团。他对我说：“他说我没考上。”我跟他说：“那有什么关系啊？我们的儿子有出息了，不比你考上更让人高兴吗？”
1: 他说他累了，想去先睡一会儿。我就知道他死了，
0: 他还是后悔了。
1: 是，他后悔了。他说他很想回来。

0: 总算是没等错，外面的世界那么多的神色犬马，走错了一回，你还能够回来，这也是好事啊。他是怎么死的？
1: 他就是那么死了，没有痛苦。这个我自然知道。你怎么了？我这些天不舒服，昨儿我去瞧大夫，今天早上我去取药的时候，他跟我说我怀上了。

0: 你干什么呀？你傻了？玉儿，你赶紧回屋去歇着，回头我身体养好了，我帮你照顾孩子。嗯，
1: 娘说的对，来，我扶你回去。
2: 你不用你扶，我自己能走。
1: 你愣着干什么呀？你去问一问是谁诊的脉。
2: 哦，那
1: 你。

谢谢啊，慢走啊。

大哥，大哥，大哥。

竟然没看见我娶媳妇儿呢。

0: 上睡下的时候，笑眯眯的。他是睡着觉走的。老人说，真是到时候了，不痛苦，是他这辈子积攒的福报。我们做儿女的，得替他高兴。
1: 十年流离，十年奔波，都没来得及好好孝敬他。我好恨。就算我有九头牛的力气，也不能把他从阎王那儿拽回来。

我不许你有病，不许你闹病闹灾的，你和孩子都不能有事。

0: 少爷，两江总督府的人派人来拜见，您是不是出面回个礼啊？
1: 不去，他们请的是老爷的，没请我来两江。
0: 六王府的人送来了丧礼，我让账房开了上钱，用您的名义写了拜帖致谢。还有一些跟着老太爷当年的老掌柜的，想当面请教少爷几句话。 少爷有没有空见？
1: 没工夫，他们要请教，让他们到地下找老爷子请教去。
0: 还有一件事，
1: 有完没完？

0: 少爷，您今儿真不能冲我嚷嚷。辞呈我已经写好了，过了头七，我回家吃老米饭。这是您的江山，您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但老爷子的魂没走，我不能不尽点责任。我跟了他一辈子，还不想弄个有始无终。古东家那边老母亲去世了，咱们是不是送个丧仪什么的？老爷子虽然做错了事儿，这个也不是我能说的，但生前他是有后悔的意思，咱们把东西送去，也算给他老人家埋怨了。
1: 你倒是挺乖的，那你觉得老爷子做错了？他要是做错了，就不该入赘到我们林家呀。他要是不入赘，我就不应该出生了。我做错什么了？为什么让你们这么恨我呀？你还有话说？
0: 盐业工会那边，请您过去对账。
1: 对账？对什么账？
2: 当时您和股东家赌了，以半年为期，现在赌期还有一个月。我说您这边等过了头期再去。
1: 顾平原准备好把东西吐出来了。
3: 东方。
4: 十个老人九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手指灵活。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足底通了，浑身都通。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6: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嗯，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啊，一天都不落。
7: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5: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7: 是
4: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腿脚困乏无力，踩一踩。
9: 今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5: 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

0: 每天十分钟，疲劳一扫空，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宝贝了。
2: 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的。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开局一手烂牌是你会怎么打？
5: 大丈夫当为则为，你太小看我了。
6: 经商之道，小道谋身，大道谋国，
5: 还要借着这场战争把两淮盐业还给两淮人。
7: 咱们可以联手一次，
4: 直面困局，迎难而上，逆风翻盘，才是真正的赢家。
8: 我们应该携起手，共同向外扩展，
9: 才是我们的一条出路。商战一样可以保护。
4: 我是陈晓，把烂牌打成王牌，就在江西卫视大声一鸣。
10: 高温天气，防暑知识要牢记，主动补水，夏天要记得喝水哦，不要等口渴了才喝，少量多次更健康，尽量避免高温时段高强度户外作业，防暑用品要备好，出门带起，有备无患。发现头晕、恶心、出虚汗，请立刻到阴凉处休息，严重时及时就医。科学防暑，平安一下。
1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3: 少东家，我是奉了两江总督的令来跟您谈一谈。他说您只要肯下船，什么样的条件他都答应。
14: 古的掌柜大获全胜，他为什么要回安徽啊？
13: 他说呀。
14: 他说什么？
13: 他说啊，盐这个东西虽然小，三餐必须有，要是让洋人控制了，那你就是千古罪人，你就是秦桧，他让你自重。
14: 你帮我捎句话回去。
13: 哎，您说。
14: 我就一个要求。
15: 那你打算怎么办？
13: 你看你为两江做了那么多的事情，我怎么能答应他呢？可是现在这个难题不是我的了，他是你的呀。
5: 他下船之后，无论你是杀他也好，抄他家也好，封官许诺也好，我觉得都没有用，不如就大大方方的认账。
13: 我认账？哎，你傻了吧你？
5: 我当几天两江总督怎么样？全权代理帮您往下谈，事成之后你放我回安徽。
16: 混蛋！
17: 还有脸来？
18: 别拦着我！
17: 妈的，
18: 你别拦我！

0: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手指灵活。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足底通了，浑身都通。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2: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嗯，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啊，一天都不落。
3: 我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1: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2: 是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腿脚困乏无力，踩一踩。
5: 颈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1: 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6: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宝贝了。
7: 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的。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拿这一块。哎，你怎么不吃啊？
9: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1: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2: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1: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12: 正如一场对话，
1: 都有切实的，
12: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1: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13: 承担的成本。
12: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14: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 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枪响之后，杀手转瞬成猎物，
15: 暗杀、撤退都是精心设计的，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16: 谁派你来杀我？
14: 恩师定罪，姐妹反目。
16: 完成任务之后，接任要杀我，乔姐也要杀我。对不起。
17: 这个命令到底来自何处？
14: 他唯一的生路藏在蜂巢深处。
18: 蜂巢出现在上海，
19: 现在唯一的线索只有顾盼这个青山特工了。
20: 杀是好转，事实下一步计划。
14: 看宋轶以身入局，谍影寻真。
21: 顾盼正式加入我们。
14: 将其会是7月23日起，每晚7点半，《蜂巢》，局中局。
9: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当时您和股东家赌了，以半年为期，现在赌期还有一个月，我说您这边等过了头期再去。顾平原准备好把东西吐出来了，你为什么不说话呀？ 说话呀，少爷，是我无能，不可能，绝不可能！我砸了这么多钱下去，200家店铺，我闭着眼睛也砸死他了。少爷，不到200家，是188家。
1: 若是算上工钱和房钱一直在亏，一个镇子里是2家盐店，没有这么做，你还赔钱也是我赔。哎，
0: 赔是我赔，但是盐的利润总超过他了，啊？你为什么不说话呀，
2: 少爷？股东家出了奇招。 他开了231家商，在两广和两陕用漕运河马队，把长沽盐区的盐、四川的井盐，还有两淮盐场的盐都运过去销售，利润大得很呢。
1: 他不能赢，他不能赢。对呀，对呀。
3: 可是，在公开的对抗朝廷的严正，我要上京申告的。少爷，老爷都没了，咱们能靠谁呀？咱们这回是真的输了。哎呦，哎呦，真有你的！
4: 你这是怎么做到的？嗯。

0: 我们找到了一条从四川可以运盐过来的通道，长芦盐区太平了很多年了，那里盐储备很丰富，盐价又低，山东一带的盐区呢，销售不出本省，可是本省远远消化不了。但是反观像江西、两广、两陕这些地方，他们天然盐储备不足，盐价卖得很高，而他们的吃食呢，又多以腌制品、熏烤类的为主，用盐量很大。 既然咱们要开的是盐铺，为什么不往这些地方去开呢？嗯，有道理啊。两淮的盐引子盖的那也是大清的章啊，更何况现在分省专卖的禁令已经被取缔了。正所谓行商走天下，拘泥在一个省，未免有些太局限了。
1: 我明白了，您这是要带我们做跨省的生意。
0: 他李万堂可以跨长江来收购我们的两淮盐场。
1: 我这样做有什么了不起呢？要是早有此等想法，咱们何必跟那个姓李的纠缠这么久呢？就是嘛，这办法早就有了。他要是不把我往死路上逼，我也不想这样对付他。哎呀，我这两江总督啊都不想干了，咱俩一块发大财去吧。
2: 大人，您要是看完就让我回去吧。
1: 我家里还办着丧事呢，哪有您这样的？没事儿，大没事儿，大。不行，一会儿我陪你一块回去，给老太太上炷香，老太太还能说我什么？
3: 您就是欺负我有本事。哎，
1: 姓谷的在里头吗？哎呦！
4: 天底下的孝子都上这儿报道来了，
1: 李家少爷，你不是过了头七才来吗？
4: 大人，我来看账。好，
1: 看吧，慢慢看。
4: 你给我待着，等差的。
5: 有
4: 空。把门看好了，把刀磨得快快的。今天一个都不能放走，走可以，把脑袋留下。
5: 有
4: 空。哎，哎呀，哎，你这个主意啊，我觉着好。 前些日子，我也上朝廷递了折子，请求修建铁路，只要是货品流通了，行商天下，咱们的人也能富起来，老百姓的日子也能过好。嗯，这朝廷是准备建个商埠，我看商埠这个位置，
0: 大人你再说下去，我现在一头撞死。我当这么一个小官，已经把我累得上吐下泻了，您还让我到京城去当官。 您不如杀了我好了，咱不是说好了吗？我只要帮你做成此事，你就放我回安徽。
4: 哎呦，你怎么一点上进心都没有啊？
0: 这个朝廷不是做生意的朝廷，咱们和洋人不一样。
4: 嗯，你这个话有见地，不瞒你说。 我跟朝廷也一直在说呀，我说咱们不能再抱着孟夫子那一套了，动不动就是什么义利之辩、君子小人之辩，人家现在都拿着枪、拿着炮跟咱们做生意了，咱们还傻乎乎的跟人讲孔孟，你说这像话吗？哎，
5: 这个商部尚书那可是从一品的大员，你小子要是有福气，过不了几年。 跟我平起平坐了，坐到您这样的位置又有什么好啊？嗯，还不是每天忧虑自己的身价。我自问没这个信心，大人，我就是个没出息的人。
4: 那不，你不是。哎，行了，这是后话，现在可以不提。不过，这次整顿盐业工会，你居功甚伟，我准备把盐业工会的股份。 分给你20%，你不高兴吗？啊，
0: 大人啊，胜负未定。
1: 怎么着，李家少爷，账本看完了吗？赌期只剩一个月了，你翻不了盘了。
2: 大人，我
1: 好，没看完也没关系，我已经派人抄了一份账本送到你们府上去了，头期之前你慢慢看。

0: 有朋自愿翻来，李先生，你们请。
1: Well, we have different views on the collateral.
2: 在抵押问题上，我们双方有着不同的看法。是对估价有不同的看法，还是对抵押物本身？Estimated
1: value or collateral?
3: No, we have no doubt in.
1: 我们对于抵押物本身并非存有疑问。李公子拿过来的60几家商铺，我们相信都是收益良好的资产。但是问题在于，里面有太多的官方痕迹。
2: 优质资产之所以被称为优质资产的原因，理查德先生来这里的这几年，想必你应该很清楚。在大清，没有官方背景的生意，做大了无非是一头没有用的肥猪。我拿出来的这几十家店铺，背后都有官营号的仓库，所以拿这些东西作为抵押，最为牢靠，最为可信。
1: When it comes to business, the British Empire has the most. 在生意问题上，大英帝国的态度是最开放的。我们一直认为，商业是无国界行为。
3: We once intended to.
1: 我们曾经意图投资中国的盐业、纺织业，甚至包括粮食产业，并且帮助恢复两江的建设。But
3: you know those.
1: 你知道那些狭隘的辫子官员们，他们总是充满恶意的揣测我们会是侵入者，但事实上绝非如此。祥和洋行非常愿意帮助李先生建立你自己的盐业帝国。为此，我们可以提供所有的资金，包括资金以外的帮助。什么是资金以外的帮助？
4: What do you mean by assistant beyond the funding?
3: Assistant beyond the funding refers to the warships and gunboats anchored in the Huangpu River.
1: 资金以外的帮助，就是停在黄浦江上的军舰。让他说重点。Make
4: the point, please.
3: Yes, yes. Let's get back to the point. So if we provide all necessary funding to Mr. Lee, we hope.
1: 如果我们把这笔款放给李先生的话，自然会有大英帝国的炮舰和战船去提醒他们，保护了李先生的同时，也保护了他们的投资。
3: I will not compromise on this issue.
5: 理查德先生说，他在这个问题上是不予让步的。他认为商业的自由开放是不应该设有国界。By
3: the way,
5: 顺便说一句，理查德先生还想在江宁城开设一家祥和洋行的分行。
3: And I'm be very pleased.
5: 他非常欢喜和总督大人做邻居。我可不愿意跟鬼当邻居。
6: 哎，这句不要翻啊！古平原到了吗？
7: 还是去找了。He's
8: asking where the goo is here.
6: 啊，你刚才说的这个事情，本都现在无法做主啊。你说李钦已经把两江盐业的一半股份抵押给了你，本都在听到他本人说之前还无法相信。
8: 即使本都相信，那么朝廷是否同意将盐业对列国开放，这个本都还得向皇上、皇太后去奏报。所以呢，我建议他还是应该去京师，去总理衙门问问意见。他来之前就知道您会像踢皮球一样把这件事踢到京师去，这是大清官僚的惯常做法。

0: 哎，看见股东家没有？
1: 股东家在那儿。
0: 我这满天底下找你，再找不着你，这总督府要把我拿了都。走吧，这两辆总督还等着你呢。
1: 找我能有什么用？除了这么大的事。 那些带红顶子、赫人血的人都没有注意，只有我们这些老百姓能有什么主意？他怎么能干出来这种事儿呢？狗杂种，
0: 汉奸啊！就是，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就是那个意思。 我骂他了，够汉奸！
2: 大人，大人。

0: 大人。
1: 二爷，哎，哎，这戒了好些年了，哎，要不你来一官
0: 啊？我来不了这个。
1: 哎呀，坐吧。你运气好啊，我这火是发过了。你干嘛去了？
0: 哦，去看盐场了，刚从下关码头回来。
1: 哦，看见英国人的船了。上一次他们来还是林少牧先生，因为鸦片的事情在广州跟他们打了一仗。哎呦，现在怎么办呢？这货算是惹下了。哎呦，我呀，就是应该早点拿下李钦，太心慈手软了，还等他过了头期。没想到这小子狗急跳墙，当了汉奸。

0: 大人，如今这情况不同了。要只是一个李百万，无论他怎么费尽心思想把两淮的盐业攥在自己的手中，您是总督，您只要不让我扣着，他就没话可说。但如今来的可是英国人，咱们得想一个说辞了。
1: 是，我让人去查了万国公法了，国家可以把这重要商品宣布为专卖。
0: 哎，我让人拿着书，哎，马到京城，交给总理衙门。现在就看总理衙门能不能帮我扛下这个雷了。哎，
1: 怎么办呢？
0: 这下算是玩砸喽。哎，你怎么不说话呀？
1: 两江总督朝臣之首啊，
0: 您都没注意了，您让我想。
1: 我这可是替你保全声誉，大人物，我说句实在话，你们这就不是商人的做法。要么呢，就是靠头上的官帽压着别人，想怎么胡来都行；要么就是一味的退让再退让，想要跟英国人做生意，这样走路恐怕行不通啊。
0: 哎，咱们就是太弱小了。哎，你信不信？像那样的铁甲舰，我要是有10艘，我看谁敢这么跟我说话。你这，李先生，
2: Listen, 为什么坐在阴影里？
3: 这样舒服一点。
2: Whiskey，
4: much better。
3: Here you go, sir。
2: Thank you。 Cheers。 Wow， that sneaky old man has given in。
3: 那个狡猾的老头低头了。低头了。 应该不是屈服，大概是客气了。这还是刚开始，他会越来越客气的。It's
5: just the beginning. Surely he will be more and more polite.
2: Best. More whiskey. The talks actually didn't go so well. That old bastard was acting like he was playing Tai Chi with me. He just wouldn't admit.
3: 理查德先生认为这次的谈判不太理想。那个老头特别会打太极，而且坚决不承认。He
2: wanted to.
3: 他要坚持见您本人，但是即便见了您本人，他还是会请示皇上和皇太后的意见。你们的理事不是已经去京师找皇上、皇太后解决问题了吗？这些。 总理衙门的人更会打太极。Even
2: if we have the ball in our side，
3: 但是他们还是能有很多的方法不遵守约定，比如签署的日期，这无限期的延长。
2: We cannot just start the war。
3: 大英帝国现在除了鸦片以外，没有其他的东西可以发动战争。这毕竟不是暴力。 这还不是暴力啊。Is
5: it really not so?
2: Well,
3: 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的人在吃盐。Huge
5: salt consumption.
3: 我爹花了10年的时间才掌握了大清盐业的分支。你跟我说这还不是暴力？Qing
5: Dynasty, and you're telling me this is not a highly profitable industry.
3: 理查德先生说：“您是非常有价值的人。”But
2: if you make one step of this ship, even the British Empire will not guarantee you safety.
3: 他说：“您如果离开这船一步，即便是大英帝国，恐怕也不能保证您的安全。”
5: 恐怕也不能保证您的安全。
0: 合适的时候，我会把自己交出去的。
1: 圣谕，晋文。应使持两淮盐场地契与总理衙门商议兑付一事，朕闻之惊骇。

0: 旨，
1: 吾皇万岁。
2: 皇上，圣母皇太后是不是余怒未消啊？
3: 圣母皇太后说了，这江南呢都乱了这么些年了，出了这样的事情啊，不奇怪。
2: 哎呦，皇上圣明，圣母皇太后圣明。
3: 皇太后还说，这地契本就是咱们中国人的，怎么就到了这洋人的手里呢？两江总督不知道，难道这两江的官员们都没长眼睛，不会串圈的吗？
2: 有呢，那可是震怒啊。
3: 不过太后老佛爷也说了，八成啊是有奸人作祟，
2: 是
3: 一时不察也是有的。瑞林呢，老成谋国，交给他办理啊，一定没问题。看看两江这么短的时间就能搞得不错。洋人说了，一个月之内啊必须办好。上一次朝廷还拖欠着这个战争赔偿款1600万两呢，这英国人呢一直都在那儿催着呢。如果一个月之内办不好的话，就让这两江的官员们拿出身家罚没了，赔了吧。哎呀，
4: 这大人，
2: 请大人先上上房休息。本都一定在时限之内解决，不让皇上、圣母、皇太后操心。哎，请。
5: 哎呦，怎么办呢？你说，那
2: 小子躲在英国的铁甲船上，咱动不了。
5: 对呀，大人，
4: 动不了，
6: 动不了。
2: 去。哎，这可是你兄弟，你能不能想办法让他下来？
7: 我怎么劝他呀？
2: 我给他认个错，我把两槐盐业交给他，只要这些东西不落到洋人手里头就行。哎，我可以赏他个官做，由你去想想办法，他要什么给他什么。
7: 他要就是恨我呢。
2: 去，走。你跟我说说吧，怎么能把你那兄弟从船上骗下来？
7: 骗下来？
2: 对呀，只要他能下来到这儿，他是李百万的儿子，不止这么一点家产，我可以没收了他所有的家产，我可以发配了他，我可以要了他的脑袋。哎，怎么样？把李百万的家产全都给了你，这个报酬怎么样？哎，你干嘛去呀？
7: 大人，只怕你是想多了。我这个兄弟虽然不怎么聪明，但是他既然敢干出这样的事儿来，所有的后招他都想过了。你说的那些没用。
2: 哎，老子不信。

0: 李少东家，老朽是……
1: 我知道，涂老前辈，盐业工会的首领，两淮盐业的巨商。坐。
0: 哎呦，哎呦，这椅子这么软呐！哎呀，
1: 哎，说吧。啊，
0: 少东家，我是奉了两江总督的令，来跟您谈一谈。之前呢，可能有些误会。
1: 没有误会啊？有什么误会啊？他是总督大人，我就是一小商人啊。

0: 有误会也得是我的错呀！哎，不，他说是他的错，他说您只要肯下船，什么样的条件他都答应。哎，真的，您说您想当什么官？没问题呀，两江的职位您看上哪个了，咱们都好商量啊。我们盐业工会也商量过了，只要您肯来，股东家他就回安徽，我们盐业工会。
1: 奉您为尊，我拿我的生命向您担保。这么有诚意啊！哎呀，古的掌柜大获全胜，他为什么要回安徽啊？
0: 他说呀，
1: 他说什么？
2: 说话啊！他说呀，
1: 他说什么？说话啊！言这个东西，虽然小，三餐必须有，要是让洋人控制了，那你就是千古罪人，你就是秦桧，他让你自重。
0: 这话不是我说的。
1: 这倒像我那兄弟说的话。不过他这个人就是太一本正经，你帮我捎句话回去。
2: 哎，您说，
1: 我就一个要求。
2: 大人，你请回信了。
1: 我让胡英把他们说的每一个字都记下来了，你自己看看吧。这就是你那兄弟说的话。
3: 就是我那位姓古的朋友。
1: 害得我家破人亡，他不应该从宁古塔回来。你告诉瑞灵，如果他能把古平原送回宁古塔，把他像狗一样锁在那儿，锁一辈子，我马上就下船。
3: 哎，这就是人心呐，简直是太可恶了。那你打算怎么办？你看，
2: 你为两江做了那么多的事情，我怎么能答应他呢？可是现在，这个难题不是我的了，他是你的呀。
3: 我知道，那你把我流放了吧。反正我在两江待的也很累。
2: 哎，你看看。 这说两句话就急了，你这脾气怎么比我这两江总督还大呀？我现在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他也没用，人家炮口对着我，哎，我绝不能看着这盐业落到洋人手里。
3: 要是把我流放了也办不成，那该如何是好？
2: 你得给我交个底，我好心里有数。那。
3: 你那个兄弟就别活了。要是把他杀了，还是办不成了。
2: 那老子就开战，吃的盐让洋人管着，我死了之后都没脸见祖宗。哎，这是我真心话。
3: 大人，这件事情我帮你，你也得帮我。
2: 我都办不下来，你能办下来？
3: 我要是办不下来，我自己收拾东西回宁古塔。
2: 哦。
3: 来来来来，坐。哎，那你说说，我应该怎么帮你吧？无论你答不答应他，他早晚都是要下船的。这件事情的关节，缺了他不行。他下船之后，无论你是杀他也好，抄他家也好，封官许诺也好，我觉得都没有用。不如就大大方方的认账。
2: 我认账？哎。
3: 你傻了吧你啊！啊！
2: 我当几天两江总督怎么样？全权代理帮您往下谈，事成之后你放我回安徽。
3: 这辈子别来麻烦我。
2: 这辈子？哼哼，那太久了。
3: 行还是不行？
1: 你是两江总督朝臣领袖，能不能说句让我相信的话？
3: 行，只要你能办下来，两江你来去自由。

0: 你累不累啊？累的话，进屋睡会儿。我不累，八百年难得和你吃次饭。谁说的？那我以后天天回来吃。那可别，你不嫌烦，我还嫌烦呢。
1: 老二呢？
0: 你最近到底怎么了？老二不是奉母亲的灵柩回安徽了吗？
1: 再帮忙得下个月了。最近这事情一件接着一件，我这脑袋都快炸了。哪天不如此呀？还喊着天天要回来吃饭。李庆他闯了个大祸，他把两淮的盐田抵押给英国人了。 现在英国人把炮船开到了长江江面上，盐场的活看来是没法干了。我看也不用等老二回来了，咱们俩直接回安徽种茶算了。哦，不是我们俩，还有肚子里的小平原。
0: 只顾的卖嘴。那长江有炮船，我们是不是得躲一躲呀？
1: 有就有呗，打不起来。只是这生意之后不好做了，他们动不动就开着炮船过来，怎么聊啊？真是可恶！
2: 东家，
1: 怎么了？
2: 来了一个人，让您到门口去迎他。
1: 怎么不进来？
2: 他就让您去门口迎他。
1: 谁呀？这么大架子！

敷一下眼睛，淤血化了就好了。

0: 你就是懒吧，我教你几招，他早就死了。
1: 你不许帮忙啊！
0: 我帮忙，你尸体已经凉透了。
2: 凉了也好，你先回去吧。
0: 有话好好说啊，别再打架了。
2: 你还有脸来啊？
1: 我现在不能进南京城，不知道那老家伙会用什么恶毒的招式对付我。
2: 你是不是就想看看我还在不在了？我包袱都收拾好了，随时准备去宁古塔。
1: 你去宁古塔不是挺好的吗？你本来就应该待在那，不是吗？
2: 你脑子是不是有问题啊？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我现在想帮你，我都没办法，你知道吗？
3: 我不用你帮我，你也

0: 我就是一个没能耐、没本事被你们笑话的小孩、毛虫、汉奸，那又怎么样？你就应该烂死在宁古塔呀！
1: 我好好的一个家都没了，我没路走了。我希望我死了之后，你和李钦做好兄弟，好好照顾他。这孩子有点聪明劲儿，就是。 性格太急躁，万一惹出了大麻烦，你念在当初我帮你解决麻烦的份上，顾得周全，我不会自己做记者最长远。

0: 李清，见过大人。两江地面上已经没有你的立足之地了。我知道。皇上、皇太后震怒，查抄你的财产，还有所有的商户。
1: 是。
0: 你年纪轻轻的，不要因为赌气做这种事情。你要是把盐的事情处理好了，我来保你。 大清国可闹不起这样的笑话。我要是做不到呢？哼！如果你这个人没了，消失了，变成了灰，我就把这些灰装在炮弹里，再把这炮弹打到海里。哼！我看你说的那些契约，有谁能证明是真的？
1: 我要是连这些都害怕，我就不会来了。大人，在来之前，我已经在英国领事那儿签署了股份转赠的合同。如果我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长江上那艘战舰也不会答应。不信，您就试试。
0: 是铁了心的要卖国了，是吧？

0: 给大人请安。
1: 李谦，本都奉旨抄家，你可知晓啊？
0: 请大人说的再详细一些。
1: 你把盐田的地契抵押给了祥和洋行，使两江元气大伤。本都此次进京赴京请罪，圣母皇太后震怒。想你和你爹虽然是捐官出身，但毕竟是大清臣民，如若幡然悔悟，咱们还有商量，否则可就别怪我无情了。
2: 哎哎，最近可净听人说你了啊，我这耳朵都快听聋了。
3: 那做生意的还天天拜财神呢，要说聋我早就聋了。
2: 走，带你看过去。

0: 五兄请进，打开吧。咱们先看看货。这简直……怎么样？
1: 我自认为是见过上等绣品的，见了你的货，我才发现，之前看到的都是些垃圾。这徽州的刺绣啊，自然也是不错的，但是跟这杭州和苏州的比起来，那肯定是比不过。你再看我这些绣娘，那都是在宫里当过差的，自小。 除了拿筷子用手以外，其他什么用手的活都不干。为什么呢？这可都是我们丝绸行业的大机密，你不干这个，我才敢告诉你。
2: 蔡氏，您真是把生意给做到家了，不像我，贪多嚼不烂。<笑>
1: 来，坐，你们下去。
2: 我想知道，他们东印度公司驻派在大清的是不是只有祥和洋行一家？那自然不是。那英国的商业公司在印度的，是不是只有东印度公司？
1: 这个东印度公司只是其中的一家，不过要是论规模的话，它的确是最大的。
2: 规模我不需要太大，其实我这个办法是从《战国策》里学来的。
3: 可以帮助吴兄你扫平你的竞争对手。这话从何而来啊？
4: 我估计你会来只是没想到这么晚。
1: 是吗？
4: 我没说你，你来我没有想到，但他来应该的。
2: 我是替人受过，不来不行了。这楼子捅大了，这几天。
4: 我接到了旨意，圣母皇太后严令两江总督收回盐场，你们是怎么回事？惹上了东印度公司了？我替你们去说说情。
2: 这种生意不是靠人情可以做出来的。
4: 假如我是东印度公司，谁求我都没有用。<笑>你是接到了信儿，还是自己想出来的？
2: 大人已经去商量过了吧？
5: 我接到旨意后就去商量了，没有用啊。除了鸦片，中国的市场似乎是不欢迎英国的货物啊。我问
6: 你啊，你们盐业工会现在掌握了多少家盐铺啊？回大人的话，加上新开的这117家，总共是305家。你这305家，我且不算你新开投入的价钱。
5: 算你盈利最满的时候，一年有1000万两吗？啊，没有那么多吧，估算下来也就是900万两，上下浮动也不大。关键，它这只是毛利，它就这就不对了。怎么就不对了？你们股东家最近阵势闹得很大，你不知道吗？您指的是股东家？
6: 去安徽做茶，何止是做茶呀，丝绸、药材，他都搞起来了。而且现在在外边还大张旗鼓的要运一批货去英国。
7: 对于这样的怪物，商业上的巨头，好好说服没用的，得让他们怕，得威胁到他们才行。
6: 我粗略的估算了一下，他进这批货的价钱，够你们盐业工会干3年的。 哪儿来的钱啊？嗯，你们晒的是盐，晒的又不是金子。回大人的话，我在外面呢也听了一耳朵，是有些好友把货都给他了，但是没收款，说是等卖了以后。哎呀，要是从山西运一批货到山东，晚点给钱我是能明白的。凭你们股东家的信用也没问题。 可这是远渡重洋啊，那可就是另外一码事儿了。我有句话要吩咐你，
5: 大人，请吩咐。
6: 我让他跟李钦去争
0: 可是没想到他干得这么大，大清有关造局，有总理衙门，他算老几啊？把东西往外卖，要是让他开了这个先例，大清国的王法是不是要重写呀？

0: 我们都有话问你，你要据实回答，免受皮肉之苦。我的话是不是？不还是你说了算？来呀，给他看看刑具。 吴平原，你是聪明人，别让我问第二遍，啊，否则这皮肉之苦你是吃不消的。我问你，你进货用的那么些的银两，是从哪儿来的？
1: 朋友的。
0: 这就不好了吧？啊！来呀，用刑。

0: 你在山西的那些狐朋狗友，怎么突然就有这么些的金银宝物啊？送到铸银房里头，花了那么些的银子，
1: 到底宝藏在哪儿？
0: 大清一年岁入才多少啊？你是富可敌国的大生意人呐！
2: 我的每一笔生意都是在帮你的吗？到头来你就这么对我？哎呦，我不能不问呐！
0: 圣母皇太后都知道了。家产丰厚的人我见得多了，可是像你这么着一下就拿出一两千万两来跟闹着玩似的，几天之内就进了这么多的货，我没见过。我现在问你还是好的，我要是问不出来把你送进京去，那些人可就没我这么客气了啊。

0: 上必须有我常玉儿，一手人脉，一手胆量，随时开启财富副本。我是孙谦，
1: 我跟爹从小四海漂泊，
2: 太怕了他们了，
3: 现在就把脑袋割下来吃。
4: 哎，别这么激动！
0: 江西卫视大生意人，我们一起快意走商途。
3: 河南浅得很，随便扑腾没事儿。看好了啊，我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不能站不住。
5: 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河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6: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7: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8: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9: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0: 没关系
9: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11: 你是不是早就想抄我家呀？自从我爹死了之后，不知道有多少人惦记着我们李家的家产。
12: 按照大清律，我还要把你抓捕归案。
13: 李清先生现在已经成为仙鹤洋行的合伙人，你们没有资格抓住他。这是我国公使给他开具的身份证明。
12: 李清，你连祖宗都不要了吗？
11: 我要任姓古的人做祖宗。
13: 这么好。

0: 我的家早就没有了，后半生我要做个不一样的人，你能赢吗？我那个兄弟可是狡猾的很。我们做生意不靠狡猾，靠实力，靠大炮。你的兄弟难道比东英都公司还强大吗？
1: 我听说江宁那边出大事了，你和祥和洋行杠上了。
0: 嗯，
1: 理查德是个老滚。
0: 你未必斗得过他，斗不过也得斗啊。那些洋人现在想要霸占两淮的盐业，财产，无论如何，你得助我一臂之力。
1: 哎呀，我们两家缠斗了几十年，你倒说说看，有什么好办法？要是能赢，我自然是乐享其成的。
2: 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你就是顾盼，为什么不杀我？我不是你的敌人。他们到了。欢迎加入蜂巢。顾盼，什么时候死？他现在是我蜂巢的人。仆从有个黑匣子，锁在保险柜里，找机会把真的换掉。
1: 想要青山这条大鱼，不撒点鱼饵怎么成啊？
0: 这是个陷阱，我本来想要救你，却害死了他。
2: 你一直在查我，
1: 我是在帮你。
3: 我是国民党青山。

0: 假刷手机虽爽，弹窗红包别乱点。线上朋友在投缘，个人信息不泄露。
1: 妈妈，他们为什么这么说我？我该怎么办？
0: 遇到网暴别硬扛，冷静取证，勇敢求助，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共筑暑期美好生活。

0: 红衣女子被人加害，遇害之前，油菜花地里传出了争执声。
1: 是不是因为这个，谈恋爱的那个发生了矛盾？
0: 他们曾经青梅竹马，论及婚嫁。他也曾寄来信件，说明犯罪原因。
2: 他虽然需要男人，但还要金钱和地位。
0: 在天之灵，污名加深，鸡凶三十年，只为求真。
3: 也不要哭。对吧？事情迟早是要面对的。
0: 今日敬请收看传奇故事，陨落在油菜花田里的红衣女工。
4: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传奇故事，我是主播金飞。
5: 很多恋人在情到浓时的都会告诉对方我爱你，因为爱有时候是一种情感状态。但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是爱情的另一个构成要件，爱的能力。有人因为缺乏这种能力，酿成了一场追悔莫及的悲剧。那事情是发生在1994年，那年4月份正是春光灿烂的时候，安徽省东至县郊区的某块菜地里头啊，那油菜花开得很热烈。然而那天清晨，油菜花田里头啊，有人发现了一名红衣女子，她倒在了血泊之中。
6: 上身穿的是红色毛线衣，下面穿的是褐色襟背裤，红色球鞋。
5: 接警过后，警察发现这名女子的致命伤是在头部，她已经面目模糊，看不清模样了。
1: 初步怀疑是用石头将脸部砸了，然后将这名女性砸死的。
5: 警方随后也发现了疑似凶器，那是一块重大约10公斤的石头。这得多大的仇怨才会让人举起石头加害他人？而且还有个更重要的问题，这名被害的女子究竟是谁呀？这个女性虽然容貌被毁了，但是通过她的这个穿着打扮，警方锁定了个地方，附近的纺织厂。在那个年代，健美裤和红毛衣啊，是纺织厂女工最流行的装扮。死者的身份就这么浮出水面了。这个女工叫胡红艳，案发的时候才26岁。
7: 她在我们家里排行是老小，兄妹几个我们都很疼爱她，我们都没有读高中，唯独给她读高中。
5: 噩耗传来，胡红艳的家人呢，特别难以接受。在那个年代，胡红艳能靠自己走出农村，到纺织厂里头找到一份正式工作，简直呢就是全家人的骄傲啊！尤其是在案发前不久，她还因为工作能力突出，升职为车间的中层干部。这么优秀的一个女孩，谁会对她下这种毒手呢？
8: 走访以后呢，发现其中有部分老百姓呢，这个我夜间都能听到这个现场有男女争吵的声音，同时也听到打斗的声音。
5: 在当时的笔录里啊，有人提到，在案发那天的凌晨3点，油菜花地里头传来了尖叫声和争吵声。警方由此呢确定了侦查方向。
1: 是不是因为这个谈恋爱的

0: 那个发生了矛盾。
1: 警方随即对胡红艳的感情状态进行了调查，查到了一个重要人物。据说呢，胡红艳有个前男友，他叫文九明，也在纺织厂工作，但是呢，早在案发前半年，这俩人就分手了。都分手半年了，为什么还要提起这个人呢？因为在纺织厂里头啊，胡红艳跟文九平啊还挺出名的，大家谈起他们俩的关系啊，都是唏嘘感叹。据说呢，胡红艳和文九平从小就认识，两家呢住同一个村儿，住得也很近，还是小学同学，绝对的青梅竹马。后来呢，他们又一起进厂当了工人，延续着少年时的感情。然而进厂过后啊，这俩人却突然闹起了分手。
2: 在恋爱期间呢，跟男朋友的关系呢不是很好，也有多次分手。
1: 据说呢，是案发半年前，实验主任把双方的家长都叫来了，那都没有调解成功。最终胡红艳提出了分手，但即使是分手了，俩人还是纠葛不断。由于工人们都是住这个职工宿舍，胡红艳的室友啊就亲眼看到过案发十几天前，这文九平啊还拦住了胡红艳要跟他理论什么，那脸色很不好看。文九平要理论什么呢？室友这就不得而知了。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更加紧急的情况出现了，文九平失踪了。而警方对他的去向进行了追查，传来的消息一个比一个严峻。
0: 我们在宿舍里发现了文九平换洗的那个衣服，衣服上面还留有大量的血迹。
1: 到这一刻，警方可以确定文九平具有重大嫌疑。于是，一场紧锣密鼓的追捕就开始了。警方呢，首先来到了文九平的家里。文九平的父亲说呀，案发当天早上的七点多，文九平回了一趟家。他向家对面的小店呢借了50块钱，随后呢拿走了父亲的存折，来到了当地的一家银行。
0: 他是通过这个建行的同学说，暂时先把他父亲的钱取出来。
1: 文九平的这个同学呀就在银行工作，据他回忆，文九平来取钱的时候才是早上7:40，银行都没开门。同学听说他急着用钱，就自掏腰包垫了500块钱给他。文九平拿到钱之后就急匆匆地往码头方向去了，而码头的对岸是安徽省的安庆市，当地有名的交通枢纽。
2: 然后我们安排人呢赶到安庆，对这个安庆的全市的啊有交通工具的啊这个客运站的进行了排查。
1: 然而查到这一步的时候啊，线索就断了。那个年月既没有实名购票，也没有摄像头，要想在这种情况下找到一个人呢、实在是太难了。然而就在大家心里头焦急的时候，一件非常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一个谁都没有想到的人发来了文九平的下落。这是谁呢？竟然是文九平本人。
0: 案发后十几天之后，我们就发现了一封文九平寄回家中的信件，然后通过那个信件，我们看到是在那个南京写的，他应该是在南京火车站写的。
2: 他兄弟姊妹四个人，一个哥，一个姐姐，还有一个弟弟。他没办法来尽孝了，就叮嘱他弟弟呢，要好好的照顾他的父母。
1: 文九平还挺孝顺，但是他为什么会主动透露自己人在南京呢？要警察赶到南京过后，没有找到他的任何痕迹。所以呢，警方就有了这样的猜测，
0: 有可能就是文九平当时给我们放了一个烟雾弹吧。
1: 文九平是在故意干扰警方，但是几天过后他又来信了。这回他说自个儿到北京了，还附上了照片。照片有两张，一张是在天安门城楼拍的，一张呢是在长城拍的。很显然，文九平呢确实是人在北京，但是他为什么要主动交代行踪呢？他在信件里头说明了一切。他首先交代的是大家最为关心的问题，那就是他加害胡红艳的动机。
3: 我们恋爱不久，她便怀孕了，我以为是我的责任，我下决心要娶她。可是时隔不久，她说怀的不是我的，她并不爱我。她虽然需要男人，但还要金钱和地位。我呢？

0: 一无所有。
1: 在文九平看来，自个儿受到了胡红艳的欺骗，这也是他跟胡红艳分手的原因。而分手过后呢，胡红艳竟然很快就投向了别人的怀抱，这就让文九平觉得很不公平。
0: 我的自尊心受到强烈的刺激，我无法忍受在交谈过程中发生争吵，我在争吵过程中伤害了他。
1: 文九平承认胡红艳就是他加害的，他给家里写信寄照片，就是想给家人道歉，因为他打算这辈子都不再回去了，
2: 让父母自己保重身体。最后就写了个罪人，文九平。
1: 文九平向父母亲人道歉，可是他在信件里头呢，没有一点对胡红艳的歉意，而且呢，他所说的犯罪动机是真的吗？是全部的事实吗？这些疑问显然得要等到把他抓捕归案才能得到解答了。
3: 接获了这种信件以后呢，让我们安排人到北京去开展了20多天的工作，结果苦于当时的条件呢，工作呢确实没办法实施下去。
1: 那些年里头，警方查案只能用眼睛看，用腿去跑。他们去过北京，去过内蒙古，最南还去过海南岛。可是他们的调查依旧毫无收获，案件迟迟没有侦破。最悲伤的就是胡红艳的家人了，他们不仅承受着失去亲人的伤痛，还深陷在流言当中。因为在文九平的书信里啊，胡红艳成了一名道德败坏、贪慕虚荣的女性。
3: 我们在外面这几十年了，头都抬不起来，我们都生怕别人提这个事情，人家一提这事情，我们心都疼了。
1: 在巨大的痛苦当中，胡红艳的父母更是过早地离开了人世。
4: 父亲听到这个噩耗以后的话，就呢悲愤交加，最后导致精神失常，精神分裂了，行动的话也呢就都不能自语了。母亲呢整日的一对洗面，最后导致选目失明，所以呢就是父母选亲呢，最终在带着思念、痛苦和遗憾离开了人世。
1: 所以对于胡红艳的家人而言呢，他们不只想惩治凶手，还想查清楚当年的真相。他们不想让已经去世的胡红艳还背负了污名。胡家人的祈求呢，也让警方心情沉重。文九平究竟在哪儿啊？2024年的时候，曙光出现了。这一年呢，当地警方再次重启了专案组，他们兵分三路，奔赴北京、海南、广东等地展开排查。他们这次专门针对人像进行发力，发力的这个重点呢，就是文九平的证件照以及他寄回家的照片，只要照片能比对上，案情就有可能得到突破。功夫不负有心人，2025年6月，一件堪称奇迹的事情发生了。在广东省的韶关市的街头，摄像头啊拍到了一名可疑男子，就是这位，他叫王建民，已经在广东韶关生活了将近30年了。这照片顺着网线传到了安徽警方那儿。
5: 因为犯罪嫌疑人他的哥哥呢，我们也是经常的接触，而且他们作为亲兄弟，对吧？这一方面的特征应该是比较明显的。
1: 警方心里头激动的砰砰直跳啊！他们又拿出了文九平的照片，跟王建民进行了仔细的比对。比对的结果是，王建民极有可能就是逃亡了30多年的文九平。
6: 那我们初步侦查，发现犯罪嫌疑人就居住在这一栋楼上。
1: 专案组马上就奔赴韶关实施抓捕。
7: 站着，
8: 站着。
7: 叫什么名字啊？
8: 文九平。
1: 30多年过去了，警察面前的这名男子已经58岁了。他被带上警车之后，突然仰头长叹，潸然泪下。
7: 你自己想想看，这么多年，你自己的父母，你尽孝了没有？
9: 不能讲，
7: 不能讲是吧？
10: 不要讲了哟，咱
7: 不要讲了。你有这个觉悟就好。我跟你讲，也不要哭，对吧？事情迟早是要面对的。
1: 这名男子承认，他就是警察找了他30多年的文九平。他之所以情绪崩溃呀，是因为警方告诉他，在他逃亡的这些年里头，他的父母已经相继去世了，他再也没有机会见着他们了。但是呢，文九平更需要面对的是30多年前的犯罪事实，他跟胡红艳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呀？文九平说出来的话太让人惊讶了。
9: 我说我被抓了，枪毙了以后，我就想和他埋都埋在一起。其实我到现在为止，我一直恐爱他。
1: 这么多年过去了，文九平还是对胡红艳爱的浓烈。可是这么浓烈的感情，为什么会酿成悲剧？文九平口口声声说胡红艳背叛了自己，他的说法呢，也让胡红艳背负了30多年的污名。可是两人之间的感情纠葛，到底真相如何呢？
8: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手指灵活。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足底通了，浑身都通。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0: 大爷，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11: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12: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10: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12: 是
8: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3: 腿脚困乏无力，踩一踩。
14: 颈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10: 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1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5: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手指，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宝贝了。
16: 而且啊，是1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8: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7: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 欢迎您继续收看《传奇故事》，我是主播金飞。刚才我们说到1994年的时候，纺织女工胡红艳在油菜花地里头被人加害了。2025年的时候呢，警方终于抓到了嫌疑人文九平。他跟胡红艳是青梅竹马，说自个儿特别深爱着胡红艳，可是胡红艳呢却背叛了他，也引发了他的极端报复。 可是落网之后呢，文久平的说法变了，他认为导致悲剧发生的不是胡红艳的背叛，而是两人之间的差距，首当其冲的是户口的差距。
9: 但是我就是我户口转到城镇上去了，我母亲呢也是为了我好，是不是下一代不是不会在农村里面呢，我母亲所以呢就不赞成这种亲事。
1: 再来，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户籍管理啊有规定，新生儿的户籍登记呢要跟着母亲走。文久平呢是城市户口，可胡红艳呢是农村户口。他们要是结了婚，下一代还是农村户口。但是就在文家父母反对的时候啊，转机来了。胡红艳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了纺织厂的工人，户口问题呢迎刃而解了。这一下总该没问题了吧？
3: 你要过来叫你母亲提亲。他跟我怎么说啊？我母亲没有时间的。
4: 男孩子的意思就是说的话，有点不管父母，我们自己在外面的话，有点冲昏人家，那怎么能行呢？那肯定不行嘛，可是的，也产生不好影响嘛。
1: 是啊，文雪明的父母为什么还不同意啊？因为还是有差距。
18: 他们家还是没有比较好。
9: 应该是这样，比我家是条件差一点。
1: 看来啊，即使解决了户口问题，文家还是胡红艳高攀不起的对象。但是进厂之后啊，情势反转了，胡红艳漂亮能干，成了车间干部。这下子就轮到文久平体会到差距了。文久平发现事业上的进步让胡红艳的底气越来越足了，可是他呢，因为家庭的阻碍，还是没办法跟胡红艳结婚，两人之间的矛盾也就愈演愈烈了。
9: 还有几次两年就跟他发生了好像口角，或者是我不记得这么太久了，说不定呢就是我动手了打了他，
3: 他把我妹妹的脸呢打青了，他说我在追不了碰了呀，或者过后呢就跟我大哥说了。
1: 红艳的哥哥心疼妹妹，当即就去找厂领导了，他们想给妹妹的感情要个说法，要一条出路。
3: 你们想谈就回去叫你母亲过来提亲，你们不相谈，你们现在就分开，不能在一起。
1: 胡红艳的哥哥说的非常在理，但都到这个地步了，文久平还是没有给出婚姻的承诺。胡红艳终于痛下决心和文久平分手了。按说吧，这也算是一拍两散了，可是分手过后呢，文久平反而心里不平衡了。他发现胡红艳是越来越会打扮了，身边还出现了不少的追求者，他反而越来越放不下了。在反复的纠缠当中，时间来到了案发的前一天，文久平再次把胡红艳约出来了。
9: 大概是七八点钟，天黑了，我就约了她，很高兴的样子，还化了妆呢。
1: 30年过去了，文久平还记得胡红艳那天晚上的模样。他们从厂区一路走到田间，气氛融洽。于是呢，文久平顺势就提出来想要跟胡红艳复合，但是胡红艳还是拒绝了他。
9: 后来那天晚上吵架，不知道怎么吵得乱七八糟的。吵起来的时候，我就问他，因为当时不是两个男的都是在追他了，因为我讲老实话，当时追求他的人呢，两个都是比我学历要高一点。
1: 文雪平觉得胡红艳拒绝自己是因为有了更好的选择，他在嫉妒和愤恨之间失去了理智，开始口不择言了。
9: 好像啊，那个孩子是谁的？之前那个孩子是谁的？是不是我的？他怎么说？他说你爱怎么想就怎么想嘛。他居然这么讲。
1: 原来俩人恋爱同居期间，曾经忍痛打掉了一个孩子，文久平被嫉妒冲昏了头脑，居然旧事重提。胡红艳呢也气这个文久平会相信自己，他也开始说气话了。
9: 我现在到现在为止，我都认为那孩子是我的，但是我当时案发现场的时候，那个时候我问了他几遍，我想到底是什么情况，他一个我不知道，他心里呢还故意气我的还是怎么样的，所以我就当时就是失去了理智。
1: 文雪平说自己失去了理智，情绪上头，于是就加害了深爱的人。可是他是怎么对待自己的爱人的呢？他不仅一再辜负了胡红艳，还在加害了胡红艳过后，让他背负了长达几十年的污名。他真正想要掩盖的是自个儿懦弱无能和冲动偏激。 目前呢，文九平因为涉嫌故意杀人罪被当地检察机关依法提出了公诉。胡红艳的家人也终于得到了真相，他们想告诉所有的人，胡红艳并没有做错什么，她只是非常的不幸爱错了人。文九平一直表示自个儿爱胡红艳，但爱嘛更应该是一种能力，而文九平恰好不具备这种能力。从一开始他就把激情和占有当成了爱的表现，他的感情观念非常的功利化，胡红艳不如他的时候，他心里头有优越感，迟迟不给出婚姻的承诺。胡红艳分手过后越过越好了，他又受不得刺激，想要重新占有，可是占有哪里是爱呢？爱的能力需要靠责任、边界和尊重来养成。
8: 十个老人九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手指灵活。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足底通了，浑身都通。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9: 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11: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嗯，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啊，一天都不落。
12: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19: 哦，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12: 是
8: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3: 腿脚困乏无力，踩一踩，
14: 颈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10: 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0: 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宝贝了。
1: 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的。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2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4: 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传奇故事。如果在您的身边有什么新闻发生的话，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联络方式告诉给我们，好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好，各位观众，再见。

0: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枪响之后，杀手转瞬成猎物。
1: 暗杀、撤退都是精心设计的，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2: 谁派你来杀我？
0: 恩师定罪，姐妹反目。
2: 完成任务之后，贱人也要杀我，乔姐也要杀我。对不起。
3: 这个命令到底来自何处？
0: 他唯一的生路藏在蜂巢深处。
4: 蜂巢出现在上海，
5: 现在唯一的线索只有顾盼这个青山特工了。
6: 伤势好转，试试下一步计划。
0: 看宋轶以身入局，谍影寻真。
7: 顾盼正式加入我们。
0: 将其会是7月23日起，每晚7:30，《蜂巢》，局中局。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0: 每个女人都希望自己是丈夫心中的唯一，戚女士也是如此，可偏偏她的丈夫高先生心中却藏着一个白月光。
1: 这个女同学，她特别喜欢她，
0: 而且高先生对这个白月光女同学爱得深沉。
1: 爱一个女人不一定要做你的妻子，你心爱的女人不论她是否嫁给了别的男人，你可以远远地望着她，就像欣赏维纳斯一样。
0: 特别是当白月光的丈夫去世之后，高先生想和白月光再续前缘。
1: 她丈夫去世了，你对她有想法了？
0: 然而对于自己和白月光的关系，高先生的回应却令人产生了无尽的遐想。
2: 我们之间的关系应该更智慧一点，更艺术一些。
0: 甚至他还声称谎言无罪。
2: 当你不够强大的时候，谎言也是一个润滑剂吧。
1: 哎，你可以当演员了。我就爆发了，我们两个就大干了一架。
2: 他对着我口就是一顺了，跟着下去了，头上也出血了。
0: 面对这对闹得鸡飞狗跳的夫妻，调解团队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3: 我觉得挺可怕的，
4: 明显是有灾星没有灾难，
5: 你还带有一些幻想。

0: 天衣无缝。
1: 那么高先生和白月光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他的情感走向会有哪些变化？最终他和戚女士的婚姻又能否继续下去？欢迎收看金牌调解丈夫的白月光上集。
2: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张婷，欢迎本场调解员李金平，欢迎李老师，欢迎观察团各位成员，欢迎大家，欢迎双方当事人戚女士和高先生。我们先了解两位的诉求，要解决什么问题？
3: 我要解决的问题是

0: 我感觉到太累了。我觉得他在整个的生活过程当中没有什么担当，对婚姻也不够忠诚，不值得信任吧。如果他愿意调整，愿意改变，能过就过，不能过，我们就不过了呗。这20多年了。
1: 我都抱着能过，我们就尽量的往下过。所以要走分开这一步，对你来讲，我也不愿意。你觉得他的调整有希望吗？嗯，不是太有信心吧。我肯定还想继续过下去。我感觉首先我应该做一些调整吧，恐怕他也需要做一些调整。从结婚到现在，我都在一如既往的再调整，但是我在智慧这一块肯定还不行。
2: 处理我们之间的关系，应该更智慧一点，更艺术一点。调解一开始，妻女士就哽咽不已，看得出来，这段婚姻给她带来了巨大的痛苦。一方面，她对丈夫各方面都很不满；另一方面，她又不想离婚，所以她的内心非常纠结煎熬。 而高先生对于自己在婚姻中欠缺的品质，则用了2个令人琢磨不透的词：智慧和艺术。他这含糊不清的话究竟是什么意思？他们夫妻之间又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一切要从高先生给儿子陪读说起。他在陆安陪读孩子，不在家里上班。9年前，因为给儿子陪读，高先生和妻女士长期分居两地。 有一次，妻女士去看望丈夫和儿子，无意中她发现了丈夫的一个特殊爱好。这个班主任要求要建
0: QQ 群，我在看电脑的时候跳出来了一个 QQ，我也不知道他一直在玩 QQ。然后我就用鼠标一点，我就进了他那 QQ 空间里。QQ 空间里面，从前往后啊一翻，他初中的女同学，不论这个女的画的什么东西。 他都在下面回应，3、4年的他一条不落的在下面回应。比如讲，这个女的发了一张照片，也有风景，也有照片，但她在下面就开始留了风景美，你更惊艳。七夕节的时候，人家发了一个玩具猴子，头上面戴了一个花帽子，然后人家在下面画了一条，你们看我漂不漂亮？ 他在下面又跟了，你漂亮个省略号，分明让男人对你没有想法，也就说明你对他有想法了。他认为在虚拟空间里面，我想在他下面胡说什么都可以。虚拟空间里面，我认为可以看到一个人背后的一些行为，分寸不对的，
3: 情感上出问题。
0: 他因为对情呀爱呀感兴趣，他这个人好像。
3: 心灵的阴暗面，有吧？不是像我这样的人，就是我当着大家是这样，然后背着人的时候，我依然是这样。人家写
1: 个东西，然后我搁下面，我就有感而发，然后搁下面写我的。所以他看到的那个什么风景没有人美啊什么这之类的，确实是你有感而发。就是随便讲的吧，比较随便。
3: 也没有到经验那种程度。这个随便的本意是什么？
1: 闲。
3: 闲的。
1: 对，本身看海上小学就是没有事，一天就烧3个钟饭。
3: 每一条都留。
1: 百分之八十吧，百分之八十以上。
4: 你诚实一点，你要落下来一条。
3: 你比如说，
1: 那就百分之百，百分之百吧。
3: 你要是落下来一条了，同样的都在你的好友群里面，这个人可能10天发5条。
1: 10%，所以这个确实是有特殊性，是吗？
3: 不是。而他从你认为平常的表现里看到了特殊。
1: 对。感兴趣的话，有时候他讲些东西，我感觉他不感兴趣啊，或者什么，也许。
3: 那他讲的内容你都感兴趣？
1: 我就可以感觉他讲这个话的时候，我就感觉他那个心思怎么想的，我然后就跟你批判，我给他解一下。
3: 你怎么从他发的那个说这个猴子我漂亮吗？你可以感觉到他内心是说，如果你要发这个男人就不会怎么样。
1: 对。
3: 你是在分析他还是在分析你自己？
1: 我在分析他。 我没有深入去想我为什么这样做。我感觉如果要是忙一些，这些事情都不会存在。
3: 显得无聊。
1: 对。
4: 高先生认为，他在女同学的 QQ 空间留言不过是闲得无聊打发时间，不能说明他有什么坏心思。但是在戚女士看来，丈夫的留言特别暧昧，而且丈夫对这个女同学过于关注了，这让她感到很不舒服，也对自己的婚姻安全产生了隐隐的担忧。所以她要求丈夫以后别再频繁关注这个女同学。
0: 她答应过了的，她不算数。
4: 据戚女士说，丈夫言而无信，因为没多久她在丈夫的 QQ 收藏里面又发现了一篇文章，而文章的内容显然意有所指。
0: QQ 空间里面收藏的是他同学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大致内容是：你心爱的女人，不论她是否嫁给了别的男人，你可以远远地望着她，就像欣赏维纳斯一样，跟老婆一块过日子，有约束，不自在。他可以跟这样的女人手拉着手一起慢慢变老。我认为你收藏了这篇文章，你应该对这篇文章认可，你才收藏。
3: 他这篇收藏的文章在你的理解里是代表了他自己的想法？
0: 代表了他自己。这篇文章的收藏，他就说这篇文章不怪我呀，谁让我的同学发了这篇文章呢？
1: 我当时看了之后，我也都没有去深想，然后就给他收藏干了鸽子。
3: 他哪一点是你收藏的原因？
1: 有时候也是一种练习，就是收藏东西，我学习怎么收藏
3: 的。练习？
1: 对。
3: 练习我怎么收藏成功？
1: 对，哎对。
3: 那你赞同他你收藏的那个文章的内容吗？
1: 我把那个文件给拿给老师看看吧。
3: 嗯。
0: 他是由北而来的。
1: 不是
0: 的，你把你拿来我看看是不是那篇文章。
3: 是这篇吗？
0: 对，
3: 高先生的解释就是这篇文章只是我一个操作，不代表我的心声，是这个意思吧？
1: 没有什么心声，有啥心声呢？
0: 经常在我的耳边，他初中喜欢哪个女同学，一个两个三个四个都跟我说，其中就说到了这个女同学，他特别喜欢她。我就跟他 QQ 空间里那爱一个女人不一定要做你的妻子这篇文章就对上了呀。
3: 你心里有答案了？
0: 对呀，我当下我就很生气啊，就为了这件事情我们两个干了一架呀。
4: 直到这个时候，戚女士才恍然大悟，原来丈夫频繁关注的这个女同学竟是她在初中时期的暗恋对象，是她人生第一个喜欢的女人，也是她一直藏在心底的白月光。丈夫收藏的这篇文章就是丈夫对白月光爱而不得的心声写照。而且根据戚女士的进一步描述，当初高先生的这个白月光女同学嫁给了他班上的另一个男同学，而这个男同学跟高先生的关系非常好，所以高先生只能把这份感情默默地放在心里。本以为时过境迁，高先生心底的这份感情会被慢慢淡忘，不曾想如今却被重新点燃了，这让戚女士感觉到自己的婚姻岌岌可危。就在她思考要如何打赢这场婚姻保卫战时，一个噩耗突然传来。
5: 十个老人九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手指灵活。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

0: 30科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足底通了，浑身都通。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大爷，
2: 哎，
1: 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2: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
1: 嗯，
2: 脚下踩一踩，这腰上按一按，
1: 啊，
2: 一天都不落。
3: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1: 哦，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
2: 对
1: 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3: 是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腿脚困乏无力，踩一踩；
5: 颈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1: 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6: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宝贝了。
7: 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0: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9: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10: 害怕。
8: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11: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现在我们的节目正在金视频上同步直播，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金视频就可以。
12: 那种是我没见过的那种伤心，中午吃饭的时候也不想吃饭了呗，就是人一下子就像崩溃了一样那一种呗。
13: 就是我这个女朋友这个她丈夫呢跟我关系特别要好，就是她去世的时候呢我可能悲伤一点，我爱人家你父母死了之后你没有都没有这么悲伤这么耿耿，我感觉这没有可比性。
12: 再往后他就发信息关心他女同学呗，
11: 就是在那个时期啊，发个信息或者打个电话安慰一下，我觉得这个事情也正常。
12: 哎，对，但他女同学发信息，她说她丈夫去世了，这些男同学都发信息给她，对她不怀好意呗。他最后吓得就不敢再发信息给他
11: 了。女同学自己感觉到不舒服了是吗？
12: 对的。
13: 这个女同学呢，就是我上学的时候呢比较喜欢她吧，但是人家
11: 确实是
13: 给人家给我没有啥。
11: 我不理解的就是这一块，同学发一个慰问信息怎么？
13: 我也不知道呀，我就感觉很不正常呀，我也感觉到是不是精神出问题了，我有点害怕，不敢去再讲任何东西了，就结束了。这件事就此永远没有了。

0: 那后来一段时间是他女同学又打电话给他了呀。
1: 对方主动的
0: 啊，应该是的。他女同学打电话给他，那他有求必应的，他没有拒绝的，他不会拒绝的。
1: 这个联系的有什么问题吗？
0: 就无聊的联系，比如说你要是找我家老公有事，有求他帮忙，我什么事都没有，
1: 这个很正常，没有意义的联系不必要。
0: 对啊，你之前又不频繁联系。
1: 好，你跟他直接提了吗？
0: 直接提了呀，他当时说他不打电话了呀，他也不会接他的电话呀。结果是在2015年的国庆节左右吧，那晚上我在家了，9点多的时候，他同学又打电话给他了。你9点多打电话给他干嘛呢？那次我就生气，我就爆发了，我们两个就大干了一架，大干了一架，然后他就跪在地下向我保证，他不会发信息给他，也不会接他的电话。
1: 后面这个联系是为什么呢？
2: 我是到安区，走到我那个小区不到100米，这个女生喊我叙了几句话，然后她要问我要的号码。
0: 你在家里可有矛盾？
2: 哎，没有啊。
0: 你发信息给她，你没她的号码，怎么发信息给她？
2: 应该先有号码，不可能先发信息。
1: 她从前面一个发那样信息给你的一个女同学，突然变成动不动就找你，而且跟之前那个态度是截然相反的。
2: 对
1: 吧？
2: 对，
1: 这么突然主动来找你，你在你的判断里面有没有问题？
2: 没有判断，根本就没想这件事，打电话来就接一下。
0: 他很激动呗。
2: 有时候感觉你没法去跟对方讲，你不要给我打电话，我跟人家咋好讲呢？我就是被动接个电话呀。
1: 那当你的妻子对此表达出强烈不满的时候，你还没有判断吗？
2: 我不会拒绝。
1: 所以只要我不会拒绝，无论什么情况这个都适用是吗？
2: 不是。
1: 对呀，可是你却是这样啊。
3: 高先生声称自己是个不懂拒绝的人，但他这个说法显然无法令戚女士信服。在戚女士看来，这就是丈夫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借口，因为她曾多次要求丈夫不要接白月光女同学的电话，但她屡教不改，直到她忍无可忍大发脾气之后，丈夫才认错道歉。而因为考虑到儿子即将高考，戚女士原谅了丈夫。
0: 我又过去了呀，我觉得日子只要是能过下去，我都尽量的坚持过。
3: 之后的2年时间里，戚女士没有再发现丈夫和女同学有联系，她以为丈夫终于踏踏实实过日子了，却没有料到自己居然一直被丈夫耍得团团转。
4: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手指灵活。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足底通了，浑身都通。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大爷，
6: 哎，
5: 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的。
6: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7: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5: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7: 是
4: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腿脚困乏无力，踩一踩。
9: 今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5: 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0: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宝贝了。
11: 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4: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2017年1月9号，
1: 嗯，
0: 然后我在卧室里，我在床上，他在厨房里，然后电话铃响了，瞬间就把他摁掉了。我说谁的电话？然后他讲的是广告。我说你反应这么快啊？广告最起码我眼睛要看一下，识别一下吧，因为那号码太熟悉了。他秒摁就给他摁掉了，我就有点怀疑。我说你真是广告吗？他不信你看。他要是像原来，我给你看，我也许我就不看了。
1: 嗯，
0: 不知道那天怎么了，他就给我看，我就没说不看。鬼使神差的那天，他把手机就快到我面前，我要拿手机的时候，这一刻他跟我讲，是他女同学的电话。我讲今天如果你同学要是打电话找你来帮忙，我还是什么事都没有。
1: 嗯，
0: 如果还是闲聊，我讲我这次肯定不会放你过松。叫他把电话打过去，那个女同学就讲了，我往你的微信发了一篇文章，你有没有看？然后他说我没看到，
1: 他
0: 看完过以后把删掉了。这件事情出来过了以后呢，我就不跟他客气了。他跟我讲了，每次都是他打电话给我，
1: 嗯，
0: 他说我从来没有打过电话给他。
1: 嗯，
0: 他上这样一讲过了以后呢，我还相信他了呀，我直接打电话给那女同学了呀，我希望听到对话，你解释一下呀，你为什么要老是打电话给他呀？
1: 你在对方那儿最终找到答案了没有？
0: 找到答案了呀，是他发信息关心他呀，他女同学当着我的面呀，就开始揭他的伤疤了呀，然后就说，是我打电话给你的吗？你打电话关心我幼儿园招生招多少学生？我招多少学生管你什么事？那你既然保证不接我的电话了，不打电话给我，那你怎么还打电话接我的电话呢？要是我也很生气啊，不讲话呀，我感觉到我就是个傻子。
2: 我曾经给他打过电话，就是我那一个同学办幼儿园，他就想怎么办呀怎么弄呀，所以让我就打电话给他咨询，就是问了这些办幼儿园这些情况，怎么招生呀等等，
1: 帮别人咨询。
2: 对，
1: 为什么要向他咨询？
2: 因为他办幼儿园嘛。
1: 比如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多的是，哎，可以，我把我这个同学联系方式告诉你，你问问他，两个当事人之间交流更清楚。为什么是通过你呢？你亲自出马的时候没有那个意识，我要减少和他的联系是吗？
2: 我爱人不讲吗？你有事吗？我这不就有事吗？
1: 你可真会找机会。你在这个时候想到了他这一点，而他跟你强调的没事不要联系，你完全不在乎。
2: 没事怎么有联系？
1: 你接电话也是联系。高先生，别躲，勇敢一点。
2: 勇敢，勇敢，肯定勇敢。我跟你讲，我给他满打满算，最高不超过10个电话，有可能就7-8个电话。
0: 7-8个电话被我碰到3个。
2: 对。
1: 真是老天捉弄人呢。为什么他会当着你们的面说是你主动关心他？
0: 对呀，
1: 到底是女同学在讲实话，还是你前面有所隐瞒呢？你不去想都很难呐，对吧？
2: 是的。
1: 你违背了你对他的承诺，你又再次接电话，而且不止一次接这种电话的时候，你内心不担心他知道了怎么办？对呀。
2: 担心我
0: 不担心？你跟我说你
2: 担心姐姐，
0: 你跟我说你心里什么想法都没有。我
2: 讲错了，讲错了，
0: 又讲错了。
2: 对，
0: 我说你又打电话给他，
2: 你讲话你跟他去口，
0: 你又那你又说口，
1: 你不跟他争，你不跟他争。
0: 啊，人家
1: 那如果你担心的话，你的心态是什么呢？
0: 你说你
1: 我又担心我老婆，我又拒绝不了别人。
2: 担心就是我刚开面我就不见了呗。
1: 背着可以见。
2: 给。当你不够强大的时候，谎言也是一个润滑剂吧。
0: 哎，你可以当演员了。
1: 如果这就是你前面强调的，我没有智慧，我没有艺术，我觉得挺可怕的。
0: 闹了有半个月吧，1月20几号，我就用塑料凳子对他就头上拍过去了呗。然后我们两个就一块去离婚手续办掉了呗。
2: 他一直跟我闹，一直跟我闹，我就坚决不离。结果他给着我扣就是一塑料凳子下去了，塑料凳子被打得粉碎，我当时扣上也出血了，很可能安人。结果我想好好离的吧。我本来就不想离婚，他塑料凳子打的呀，打不就打出门了吗？
3: 原来高先生所谓的智慧和艺术就是谎言和欺骗，而且说到这点，高先生还表现出一副嬉皮笑脸的样子，显然他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对妻子造成了多么巨大的伤害。而也正是他的这种态度，气得妻女士直接离了婚。听到这里，观察员们也看不下去了，他们纷纷表示要跟高先生好好说道说道。
12: 没有什么代价能够换来幸福，幸福本身就是免费的。
13: 不用说了，
14: 那些人是羡慕我。
15: 老婆，我爱你。你陪我走到非洲到了。
12: 节省开支不花钱，
16: 非常感谢你把我带到金牌调解来。
17: 我觉得你们这档节目，我认可。
12: 金牌调解愿和你携手，拥抱幸福。
18: 我们的调解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调解，大家一定要记得哦。
19: 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
12: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
20: 怎么不告好吗？
12: 财产纠纷，朋友冲突，解决矛盾，选择调解。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21: 你那个初中暗恋的同学，对这件事情，我觉得高先生你其实是没有处理好的。你知道为什么没有处理好吗？是因为你没有坦然去面对你自己真实的情感，跟你的妻子讲明白，你还带有一些幻想。这个幻想可能不一定就是说非得跟他成家，但是呢总得去跟他找点什么事情，让自己有一点浪漫的享受，你在找那种感觉，因为这种感觉正是你和妻子相处中你得不到的。你在回避这件事情，你在逃避这件事情，你没有坦诚地面对，所以你的妻子死死地抓住这件事情不放。所以对这件事情正确的方法是什么？对于这个异性，在初中时期他给你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但你们是有缘无分，甚至说无缘无分的，因为人家当初就没看上你。所以既然是如此，我们坦坦荡荡果果断断的跟你的妻子讲明白，对，我那个初中当年初恋的同学在我心目中确实是比较美好，依然现在可能有时候也会走走神，其实我喜欢的不是那个女人，我喜欢的是她身上的，比如说她身上的温柔，他身上的信任，他身上的小鸟依人的感觉。我希望我的妻子是这样的一个人。如果说我的妻子有哪些做得在这方面不合你的意的，你可以去提供你的情绪价值，去帮助你的妻子变成这样一个人，让妻子他的心变得更加的柔软，他对你的信任更加的增强，这是你该去做的事情，这才是最科学的处理这种关系的一种方式。
22: 我听你们表述完，我会对高先生有这样的一个感官啊，你再去解释很多事情的时候，采用回避的、矛盾的、推诿的方式来去进行表达，这也是戚女士觉得你没有担当、不够负责任的一个原因。好，比如我们举几个例子，主持人问，哎，为什么这个女士她每每发这个 QQ 说说你都要在下面评论呢？高先生的回答是，我看到对方发了什么，我就会有一种揭底牌一样的感觉， 我就好像我在下面评论，就好像是把对方的那个心情给描述出来了。听听看呐，这个话说的多绕啊，多艺术啊。好，我来给你大白话的翻译一下哈，就是我揣摩对方的心情，以彰显我自己的独特，从而达到吸引对方关注，满足我自己内心需求的目的。自己的老婆还没有爱护好，你就已经想从别的异性那里获得所谓的更高水准的满足了，他难道不是一个很矛盾的事情吗？因为你还一门心思的想要满足自己的需求和感受，因为你没有大局观，没有家庭观。高先生，你对外你真的就是缺乏界限，所以你才会拿不起又放不下，黏黏糊糊。就像你帮你的同学咨询办幼儿园的事宜，你打了电话给那个初中曾经喜欢的那位女士。好，主持人就问到这个事儿，他说，哎，你为什么不能直接把你同学的这个联系方式推给那个人，让他们两个单向联系呢？这不是更好沟通和解决问题吗？你高先生给出来的解释是什么呢？我老婆说有事儿可以联系他。这个回答看似天衣无缝啊，轻飘飘的就把皮球给踢过去了，意思就是这事儿还是我老婆的问题呗。你看我老婆都说了可以联系啊，那我又是办事儿，那我就联系呗。但是你却忽略了这个背后，你老婆也三令五申说你要有界限，你不要不清不白地给别人提供情绪价值，让别人误解你，你为什么没有听到心里面去呢？所以这就是我刚刚讲的拿不起你又放不下，黏黏糊糊的这样的一种状态。结束黏黏糊糊，拿得起放得下。
6: 南方啊，你已经是个已婚的状态对吧？跟异性来往要有分寸。你这个女同学曾经是你暗恋过的女同学对吧？所以你们这个关系对于你妻子来说本来就很特殊是吧？所以在你和女同学的来往之中啊，你更要注意距离。可是你在人家的动态下面写各种的评论，流言一些暧昧不清啊，引人遐想的话，明显是有灾心没有灾胆，肯定会让你的妻子感到不舒服，让她多想。还有当你的女同学她的丈夫去世以后，按理来说这个时候你要更加的要有边界感，要保持距离感，可是你对这个女同学各种的关心，偷偷的联系，甚至在你妻子多次要求你不要联系的情况下，你还是偷偷的联系，你一点都没有在乎你妻子的感受，你知道吗？你觉得你自己很聪明，各种傻小聪明，但是呢很快的你就被揭穿了谎言。你说是你女同学要你的电话，你的妻子说是你先发了信息给你的女同学，是你先有对方的电话，你立马就承认了对吧？还有你说是你的女同学打电话给你，人家女同学说是你主动打给人家的，你被人家当场就揭穿了谎言。你看你在这个现场你好几次说话前后不一，看得出来你经常撒谎忽悠你妻子，你要总是嬉皮笑脸。我觉得你这个嬉皮笑脸的背后，一是掩饰你的尴尬，二是说明你还没有意识到你自己的这些行为对妻子造成的伤害有多大，你要反思反思，你知道吗？女方啊，你的性格确实也有一点强势，你丈夫在你的面前他是没有底气的，你的脾气比较暴躁，动不动就干架，他的心里是怕你的。你这个性格的形成也跟你的丈夫有很大的关系，可能在这个婚姻当中你也有太多的无奈和心酸吧。
3: 观察员廖喜玉指出，高先生没有边界感，也提醒戚女士不要太强势。对此，戚女士是这样回应的：
0: 他认为我强势吧，我承认，我不是一结婚就是这样的人。
3: 戚女士认为自己的强势是有原因的，因为她和高先生之间还发生了很多事情。 在明天的节目中，戚女士告诉大家，其实

0: 他们离婚之后很快就复婚了。
1: 复婚是离了过了以后他不走啊？
2: 过了多久复的婚？
1: 一两个月。
3: 人到中年你有个家呀，你一个人怎么感觉没有面子？
0: 复婚之后，戚女士突然检查出身患癌症。
1: 啊，我半条命，我夜里面已经睡不着觉。
0: 就在这个时候，令戚女士万万没有想到的是，高先生的白月光女同学居然和他们住到了同一个小区。从此，各种出人意料的奇怪事情开始一一上演。
3: 很多意想不到的问题发生，比如像周大姐，她看人家一眼，人家把你打一顿。我其实非常生气的，我感觉这简直就是流氓行为。
0: 那么，齐女士和高先生以及高先生的白月光女同学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屡屡犯错的高先生又为什么口口声声说自己才是那个最委屈的人？
3: 他看不到，我就是一个要饭的，也受了很多委屈。
1: 我觉得他应该是忘恩负义吧，我养了一头狼吧。
0: 调解团队又因何给出这样的分析？
4: 齐女士觉得自己的婚姻就是癌前病变，先兆性婚姻癌症，
5: 所以这是对你最残忍的，那你还对他客气什么？
0: 最终横亘在戚女士和高先生中间的白月光会导致他们的婚姻再次分崩离析吗？调解团队能否挽救这个家庭？敬请收看明天的金牌调解，丈夫的白月光下集。

0: 是我对不住你，没有燕子，其实得亏咱们也没领证，不然的话我也耽误你一辈子。我走了，你保重。你也保重。再见，燕子。
1: 师傅，开车。
0: 你一定要幸福好吗，燕子？你一定要幸福，燕子。没有牛可怎么活呀，燕子？
1: 什么？
0: 没有牛可怎么活？
2: 别让信号太差，阻挡浪漫的告白。信号更强，不用等。中国广电5G。

0: 新闻夜航每天准时与您相约，我是主持人周琳。关注金视频 APP 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工作汇报会今天在南昌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听取整改整治工作进展情况汇报，对下一步整改整治的重点工作进行部署。省委书记尹红主持并讲话，中央第一指导组组长徐立毅到会指导并讲话，叶剑春、宋福龙、陈永琪、任珠峰、黄喜忠、石玉宝、盛秋平、陈敏、卢晓清等在职省领导出席，中央第一指导组副组长胡祖才以及指导组全体同志出席。
1: 尹红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在中央指导组的精心指导下，全省各级党委党组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各项工作，全力抓好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八个方面突出问题和七个方面重点问题等整改整治任务落实，敢于担当、攻坚克难，思想认识进一步提高，筑起发展成效明显，民生福祉不断增进，制度机制持续健全，干事氛围更加浓厚。尹红强调，当前学习教育到了关键吃劲的时候，全省各级各部门要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三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的重要要求，坚决克服懈怠情绪、过关思想，以一抓到底的韧劲持续推进整改整治，确保全省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渐行见效。要加大整改整治推进力度，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和效果导向相统一，全面梳理查漏补缺，集中力量攻坚突破，协同联动推进整改，倒排工期、挂图作战，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抓好整改整治。要加强整改整治消耗管理，严格对照四看标准，认真评估核实整改成效，充分听取群众意见，坚持全程跟踪问效，逐项过筛，逐条把关，真正做到整改一个消耗一个。要着眼长远，抓好建章立制，坚持从当下改中谋划长久力，把好经验好做法以制度形式固化下来，从机制上防止整改问题再次发生，健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长效机制，不断巩固提升整改整治成果。尹红强调，要进一步压紧压实工作责任，牵头省领导要靠前指挥，直接推动，对整改整治任务进行再梳理、再过筛。省直各责任单位和配合单位要坚决扛起本单位集中整治的责任，攻坚突破，各司其职。各社区市要抓实抓细整改任务落实，推动整改整治靶向发力，务求实效。各级工作专班和各督导组要发挥统筹协调和督导立线作用，确保整改整治抓深抓实。要把抓好整改整治和推动中心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充分调动广大党员干部积极性，以更加奋发有为的拼劲，统筹做好稳增长、促改革、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各项工作，加快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徐令毅充分肯定了我省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工作成效。他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西省委做了大量工作，一体推进学查改，抓得紧、抓得实，取得阶段性成效。要全面落实学习教育总要求，严格对照四看标准，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推进整改整治工作，坚决摒弃话讲了就完了、布置了就当作完成了的思想，抓过程、重推动、出结果，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努力做到干部一片叫好、群众一片满意。徐令毅强调，学习教育越往后，越能感到开展的重要性、必要性，越能感受只有思想动力足，问题才能整改好。这次学习教育查摆出了不少亟待整改整治的问题，大家要进一步在非改不可上统一认识，敢于较劲，善于攻坚，聚焦数字上虚报浮夸、债务上债滚债、工程上停工烂尾、投资上被骗吃亏、民生事项上积少成多等重点问题，持续加大整改整治力度，全力推动各类问题改彻底、改到位。 要积极探索有力有效开展整改整治的方式方法，坚持抓党建促整改，进一步形成党委部门从政治高度上抓整改，政府部门从提高治理效能上抓整改的机制，坚决防止党委部门轻视忽视经济建设，政府部门轻视忽视党建工作，产生分层分类分级抓整改落实合力。整改整治不能半途而废，要一抓到底，久久为功，坚持新管理旧账，看现场摸实情，静下心来研究，绞尽脑汁想办法，坚决不增加不符合政策的债务，坚决不投建没有资金来源的项目，以领导工作紧一紧，资源财力紧一紧，跳起来能够摘到桃子的干劲，着力解决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拖在那里没有清理的问题。要巩固发展整改整治成果，把教训转化为经验，把经验转化为制度，既褪去片面政绩观的高烧，又鼓解放思想、因地制宜、开拓创新的实践。今年是省市县乡党委换届年，要切实把正确政绩观落到一届五年的开头，重中之重是把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在思想上生根开花结果。会上牵头整改整治任务的省领导做了发言，各社区市委赣江新区党工委书记、省直有关部门、全省学习教育整改整治任务责任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和各省委督导组组长等出席。
0: 接下来请看时政消息。
1: 省政协副主席辜清昨天主持召开推动商旅文体县融合发展专题协商会，会议认为要立足江西实际，打造一批融合度深、带动面广、辨识度高的消费新场景，深化大家

0: 健康产业发展，提升文化产品和服务消费体验，最大限度吸引社会力量参与，用心用情讲好江西美景、美食、人文故事，加快构建商旅文体健融合发展大消费格局。
1: 发展质效向好，增长动能向新，转型升级向绿，民生保障向暖。今天起，本台推出年终盘点干劲十足专栏，展现我省经济发展成效。上半年，电子信息产业对全省工业增长贡献率高达36.8%。下面我们就从一块印制电路板的迭代升级，感受江西工业向新提能的活力。
0: 印制电路板，简称 PCB， 小到电子车载设备，大到航空装备、AI 算力硬件，只要涉及数据信号传输，都离不开它。
2: 我现在来到了全省 PCB 产业龙头企业之一，位于吉安的红板科技。在中央仓库呢，我们注意到了一个现象，您看我身后的成品区，基本上没什么库存，产品做出来立马打包发货运走。而在一旁的原料仓，各种原料堆满，还在持续补货中。
0: 这一满一空的场景对比，反映出企业高精密多层电路板的产销两旺。高精密多层电路板薄薄一片有16层，单层每平方米微型激光孔600万个，是 AI 高速通讯领域的刚需品。
3: 我们头部客户提前半年甚至超过半年以上在下单，现在我们所有设备是满负荷生产的，全力保障客户交付。
0: 此前，红板主要生产高端手机用 PCB， 规模位居行业前列。随着 AI 算力风口到来，消费电子行业也遇到存量竞争、增长放缓的问题。企业于是主动切入 AI 算力 PCB 新赛道。
4: 是需要很深厚的技术跟经验的积累。我们进入这个领域是给人家慢了2年到3年。
0: 入局晚怎么办？红板对比发现，技术上同行采用的是剪成蚀刻工艺，而自己拥有精度更高的半加成工艺，恰好适配 AI 算力 PCB 制造。可难点在于，新产品内制层数是原来的2倍，对加工精度提出了更严苛的要求。
5: 机加工的精度，行业当时要求的是正负50微米，我们之前做的产品能力水准大部分都是100个微米，要进步到50，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0: 做出样品后，红板把研发团队派驻到生产一线，实时调整方案，与时间赛跑。今年3月份，产品成功量产。
5: 拼尽全力，我们想站到行业的前沿。
0: 龙头创新，配套提速。吉安适时举办链主提需求、中小来配套供需对接会，引导 PCB 产业向 AI 算力、高端车载电子等赛道转型，鼓励南亚新材等上游企业同步升级，保障原料供应，还送上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技术改造等大礼包助力。
6: 在全国乃至全球大市场参与竞争，今年上半年吉安 PCB 增速保持在2位数，重点企业订单火爆。
0: 今年以来，我省出台14条举措支持产业集群提能升级，常态化召开产业链链长制推进会，大力深化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加快工业算力服务供给。综合施策下，全省有27个大类行业增加值实现增长。
7: 我们太高压直接原子新产品获得了省科技进步二等奖，大东卫星产品让实现突破，投入市场获得了广泛好评。
8: 精密加工、智能喷涂等板块全面推进了数字化转型，订单也排到了今年9月份。
9: 改变了原来冷链长途货运的模式，现在园区配套分分钟就可以解决。上半年，我们企业综合物流成本降低了20%左右。
10: 以具身智能为核心的人工智能首位产业，上半年出货整机约5000台，实现了营收同比增长了35%。
0: 今年上半年，全省重点行业压舱石作用凸显，电子信息行业增长9.1%，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同比增长9.2%、8%、6.5%。
11: 上半年全省工业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快。1269优势产业持续补链强链，是全省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重要动力源。 下半年继续夯实实体经济发展基石，各类政策协同发力，全方位筑牢全省经济稳健。

0: 提质的发展支撑。
1: 一边空一边满，黄板科技成品与原料的反差生动诠释了向心的回报。不守存量舒适区，迎着风口拼技术拼速度，干奇拼出了满产满销的势头。链主牵引，供需对接，政企合力推动1269产业链向高攀升。江西以精准服务破堵点，以数字转型赋能效，让企业敢投愿转能成，向心磨砺夯实发展底气。省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实干起新城奋进开好局系列新闻发布会，邀请南昌海关介绍今年上半年江西外贸进出口情况。上半年江西外贸进出口2625.3亿元，同比增长18.5%，增速跑赢全国平均水平1.6个百分点。其中出口1606.7亿元，同比增长12%，进口1018.6亿元，同比增长30.5%。上半年全省连续四个单月进出口规模突破400亿元，到今年6月份止实现连续13个月增长。民营企业外贸主力军的地位进一步巩固，进出口1844.3亿元，同比增长18.2%。平板显示模组、电脑及其零部件、印刷电路出口均2位数增长，合计拉动出口同比增长5.2个百分点。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等新三样产品出口同比增长28.5%，其中电动载人汽车出口同比增长236.5%。
2: 持续强化监管，优化服务，加力推进跨境贸易便利化措施落地见效，进口优质资源精准赋能重点产业链提质升级，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3: 先于高新区强化企业质转数改，但由于技术支撑不足等原因 ，L6 及以上企业占比偏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园区靠前服务，做强保障，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实际实效。
1: 位于新余高新区的立讯精密新余公司主要生产汽车线束，最新完成的数字化改造帮助公司打通了17套生产工序的信息壁垒。
4: 运输和智能管理环节提升了400%，整个的一个制造的提升呢，差不多50%。
1: 立讯精密打算向 L8 级提升，通过海量数据的再利用来实时优化生产过程，但现有技术力量难以支撑。了解情况后，园区工作专班请来服务商为企业把脉。
5: 初步的规划就是搭建一个一站式的数据平台，引入 AI 算力，从而找到生产环节里不易察觉的一些问题，进行改进，提升产销协同的效率。
1: 我省将数字化评级分为10个等级，针对 L6 级以上企业数量不足、数字赋能急需提档升级的现象，当地在学习教育中积极组建专班，着力完善配套服务，
6: 引入了更高层次的这个服务商，更着力释放链组企业的标杆效应，通过这些应用场景示范的带动认知跃升，从而激发企业内生动力，稳步推进深度升级。
1: 为鼓励企业深化质转数改，园区还安排扶持资金6000多万元，把以往按年度兑现改为按季度兑现。上个月，江西航同电器公司就获得了100多万元的定向支持。
7: 完成 L8 数字化等级验收，打通上下游数据链数据壁垒，同步培育内部数字化复合人才。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余高新区重点推进26家企业再提档升级至 L7 以上。年底前 L6 级以上企业总数预计将达80家，占31.3%，提高10.2个百分点。昨天到今天，我省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天气，全省共97个观测站点出现暴雨，其中九江濂溪区姑塘工业园累计降雨量313.9毫米，达到特大暴雨量级。今天上午，辖区化纤厂社区出现积水倒灌险情，应急消防救援力量第一时间赶到现场，与社区干部一道转移受困群众。省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各地积极做好抢险避险与隐患排查工作。今天一早，庐山市古岭镇组织乡镇干部排查地质灾害隐患点，对边坡松动、排水不畅点位逐一登记上报，24小时值守监测。都昌县市政园林部门

0: 有人认为夏天代谢快、出汗多是瘦身黄金期，就开启了疯狂减重模式。但临床上发现，夏季盲目减肥容易引发低血糖、电解质紊乱、代谢下降等问题。很多人看似快速掉秤，实则减掉的是水分和肌肉，脂肪丝毫未减。
1: 很多人陷入出汗越多瘦得越快、吃得越少掉秤越快的误区，将短期体重下降等同于减脂成功，忽视身体代谢损伤与脏器负担。
2: 我们夏天减肥的时候出汗会更多，可能减的更多的就是这个水分的变化。就如果说天气炎热，我们做过多的过剧烈的运动造成一个脱水，可能对有些基础疾病的人来说，可能对健康是一个威胁，甚至有可能发生意外。
1: 专家提醒，过于极端的夏季减肥方式带来的损伤是全身性、持续性的。饮食拒绝极端节食，避开正午高温时段运动，选择早晚凉爽时段有氧加力量训练，以心率达标为主，不追求暴汗，少量多次补水，适当补充电解质，杜绝高温暴晒运动等危险行为。
0: 很多人认为只要 BMI 数值，也就是人体质量指数，在正常范围就默认自己身体健康，无需减重。医生提醒， BMI 指数只是基础体重参考指标，指数正常不代表体质正常、脏器健康，大量隐性肥胖被忽视。
2: 那我们一般来说 BMI 作为人群是否肥胖的一个初筛的指标，那么在这个初筛的基础之上，我们有更专业的一些指标，我们需要衡量到底这个体脂的成分是多少。那么对于这个女性来说，超过25%的体脂比，男性超过20%的体脂比，我们就叫体脂过多了。那这时候呢，尽管你的 BMI 是正常的，那么这是属于一个我们需要干预的一个情况。
1: 隐性肥胖人群大部分 BMI 数值处于18.5-23.9区间，外观显瘦，但腰腹赘肉较多，内脏脂肪偏高，肌肉含量较低。这类人群大多久坐，缺乏运动，饮食精细，高油高糖饮食偏多，脂肪集中堆积在腹腔内脏周围，从外观和体重上看不出肥胖，但脏器负担早已超标。
2: 很多人呢，就是吃得很注意，但是他同时没有运动，这样的话体重看着特别好，但是你看他的肌肉呢非常纤细。这种肌肉含量比较低的人更容易发生一些这个代谢的紊乱，比如说这个胰岛素抵抗啊这些问题，我们通常这个抵抗力也不行，好好去增长肌肉，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甚至超过了我们单纯减重本身。
0: 隐性肥胖看似没有超重问题，实则悄悄损伤代谢、透支脏器功能。想要判断真实身体状态，不能只盯着 BMI 一个数字，要结合体脂率、腰围、肌肉量综合判断，才是科学的健康标准。
2: 第一体重，第二体脂，第三点呢，我们要测我们的围度。那么对于女性来说，这个腹围呢正常是80公分以下，男性是85公分以下。但是如果这个女性超过了85公分，男性超过90公分的时候，我们就定义为向心性肥胖。还有一个数值，就腹围和臀围的比例。正常情况下，我们女性的这个腹围是臀围的80%以下，男性是85%以下。我们去综合的去用各种指标，会把很多的这个隐形肥胖给它筛出来。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交通运输发展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目标是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3: 在完善基础设施布局方面，交通运输部将重点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推动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至95%。在优化交通运输结构方面，重点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到2030年实施80000公里左右设施改造，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此外，交通运输部还将重点完善现代化都市圈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枢纽城市，实施多市联运攻坚、打通堵点卡点行动，力争用5年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市联运功能。

0: 今后五年，我们将扎实推进“十五五”交通运输规划的实施，统筹推进重大战略任务、重大工程项目、重大政策举措，一步一个脚印，抓好各项任务落地实施。展望到2030年，在基本建成交通强国上，我们将取得决定性的进展。我国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的体系将更加完善，人祥骑行、物畅骑流的美好愿景将加快实现。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装备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4%，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为20%，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达23.5%，有力支撑工业经济平稳运行。
2: 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壮大，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产量同比分别增长28%和11.9%。高端装备加速突破，大国重器亮点分成。
3: 今年以来，我国优势装备扬帆出海，成为出口增长主力军。上半年，装备工业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18.2%，对工业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达到近50%。下一步将持续实施新一轮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突破一批标志性产品，持续提升重点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同时做好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持续开展智能网联汽车车路云一体化应用试点，准入和上路通行试点，激活大宗商品市场消费潜力。
1: 最近，中国考古博物馆完成新一轮文物上新，时间涵盖商代到明代，同时延长了开馆时间。
4: 中国考古博物馆最新展出的这两件陶俑，定格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先民的坐有坐相。两件陶俑均呈标准跪坐姿态，也就是两膝着地，臀部压在双脚后跟上。这一坐相又被称为正坐、端坐、安坐。早在商代，贵族把它定为供奉祖先、祭祀神天、招待宾客的礼仪后，经周代发扬光大，成为当时通行的社交标准。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胡床的使用较为普遍，垂脚坐逐渐推行，我国古代传统的跪坐礼俗也开始改变。相较于桐木出土的镇墓俑、仪仗俑，这两件属于侍从俑，展现的是日常生活状态，因此它以标准的跪坐姿态成为时代转折背景下的符号。
5: 出自河北磁县万丈壁画墓，是我们目前就是迄今考古所发现的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一座北齐的壁画墓，其中陶俑就有1800多件。这样的跪坐俑一共是出土了41件，更好地呈现了当时的生活状态。
4: 本轮上新文物还包括1994年出土于山东滕州前掌大遗址的西周早期铜盒，体量硕大、造型奇特的西汉简形陶壶，宋代金玉满堂、青釉瓷碗，以及明代万历刻本的《皇明世说新语》等，涵盖商周、秦汉、北朝、宋明等历史阶段。上新文物按照时代顺序分布在基本陈列展厅，观众实名预约入馆后免费参观。另外，中国考古博物馆提醒，目前已延长开放时间，开放日17点闭馆，以便迎接更多观众在暑期参观。
1: 高温天气也是车辆自燃多发的时候，近日多地都出现了车辆自燃的险情。一旦遇到车辆起火，我们该如何科学自救，又该如何防患于未然呢？
4: 如果发现汽车发动机舱冒烟，应立刻停车撤离，千万不要一下子全部打开引擎盖，因为发动机舱内因线路故障温度极高，一旦舱盖打开，大量新鲜空气猛然涌入，极易引发瞬间爆燃。
6: 正确的做法是将引擎盖轻轻开启一条缝隙，把灭火器喷嘴从缝隙中深入，对准火焰根部持续喷射，利用钢粉覆盖达到自行灭火的效果。
4: 消防提示，驾驶员应定期检查发动机舱内的电气线路，查看绝缘层是否有破损、老化或松动迹象，同时注意油路有无渗漏，发现异常及时维修，严禁私自加装或改装大功率车灯、音响等用电设备，避免电路过载发热埋下火灾隐患。打火

0: 机、车载香水、充电宝在高温暴晒下极易出现自燃，老花镜、矿泉水瓶等聚光物品也可能引发车辆火灾，车主应注意及时清理。
1: 更多消息来看今天的夜航速递。
0: 伊朗当地时间20号晚上，美军对伊朗展开了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还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警告称，伊朗每杀害一名美国士兵，都将为此付出数倍的代价。当地时间2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表示，他们分3个阶段打击了中东地区美军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目标。革命卫队还公布了拦截并摧毁的一枚美军巡航导弹的图片。伊朗方面称，将给予美方一个难忘的教训，以阻止任何侵略者重复其不法行为。美国媒体日前发布消息，多名匿名美国官员表示，近期伊朗曾数次袭击约旦境内美军基地，造成数十名美军人员受伤，但美军中央司令部并未公布这一信息。此外，美国政府也一直没有披露伊朗战事中美军武器库存的具体消耗情况。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当地时间20号发表声明说，立即对沙特实施海上禁运。声明说，此举是对沙特持续近12年来对也门实施陆地、海上和空中全面封锁的回应。此外，近期针对萨那国际机场的空袭，也是胡塞武装采取这一措施的理由之一。声明还说，如果沙特进一步升级局势，胡塞武装将做出全面且严厉的回应。美国国务院当地时间20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当天启动了在黎巴嫩南部首个试点区域的撤军行动，行动涉及3个村庄，这是以色列和黎巴嫩14号在意大利罗马举行会谈的直接成果。美国将继续与双方密切合作，推动落实以色列、美国和黎巴嫩在华盛顿达成的3方框架协议。
1: 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夜航，我是周琳，再见。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2: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3: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4: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5: 没关系
4: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电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共军大撤退了，这下木屯江又是我们的天下了。
1: 三爷，那我们就压下去了。
2: 不，
0: 现在不是时候。
2: 爹，要不俺和豹子哥先到屯子里摸一摸情况，如果共军撤了的话，咱们再放消息。你们再进城。
0: 就按你说的做，不过要记住啊，一定要小心。
2: 好，
0: 怎么？
2: 豹子哥，走，驾，驾。

0: 大娘，你的病不要紧，只要吃了这个药，很快就会好的。来，小心点。
1: 白云姐，
0: 小山东，你怎么来了？
1: 不光俺来了，俺们连长也来了。
0: 杨剑锋，
2: 白云，
0: 剑锋，

0: 等我们的部队撤走以后，形势会更加险恶，土匪工作队将会成为我们敌人的主要攻击目标，你以后要注意安全。
1: 你放心吧，你在野战部队，你更要注意安全。你干嘛？
0: 这给你。
1: 手枪？
0: 嘘，轻点。这可是我在四平之战中缴获的，这是美国造的勃朗宁，我没上缴，把它偷偷藏起来，别让人家看见了。
1: 有问题？
0: 这枪很好用的，所以我才没有上缴，不然我拿什么给你？这可是我的一片心呢。
1: 谁要你的心呀？
0: 哎，你不要是吧？那给我，给
1: 我，我要，不要，
0: 给我！
1: 哎呀，别闹，别闹，让人家看着。
2: 杨连长，杨连长，有命令。
0: 什么命令？
2: 杨建峰同志调了地方工作，充实地方部队，团部已经撤离了，请你立即去牡丹江县大队报道。
0: 这命令没错吗？
2: 这是调令。
0: 堂堂一个蒙古连连长，现在去县大队扛什么鸟铳？这命令谁发的？我不干。
2: 杨连长，我只知道传达命令，我先走了。
0: 哎，小心走。
3: 到。
4: 连长，
0: 我现在要去找他们评评理。
4: 他们都撤了大半天了，你到哪儿去找他们？
0: 就算他们到了天边，我也一定要赶上他们。我先走了。
1: 哎，剑锋，
5: 大云姐。
6: 娘，上坡了，你慢点啊。来，小心，小心脚下滑啊！
7: 哎，儿啊，你说这前面干啥呢？咋这么热闹呢？
6: 你看，前面练兵呢。啊，
0: 这，
6: 哎，娘，马来了，后边啊，吁！
7: 过兵过兵，匪过如梳头，兵过如洪水，咱们这老百姓的日子可没法过了。
6: 娘，你就少说几句吧。

0: 咱们走吧。
1: 嘿，老总，
0: 走吧。驾驾驾。
1: 咋了？
2: 刚刚那个共军谁啊？
1: 俺也不知道啊。咋，你认识那共军啊？
2: 不认识，可是俺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
1: 啥感觉？
2: 俺也说不清楚。这样，豹子哥，俺在这边盯着，你回去告诉俺爹，就说这里的共军全部撤走了。
1: 好，俺一个人回去，你自己小心点。
2: 好，快去。
3: 乡亲们，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是来帮助大家搞土改的。那有人要问了，啥是土改啊？土改就是耕者有其田，就是要把土地从地主老财的手上夺回来。这儿是大地主、大土匪张东山的老家，咱们呢就要分他的福财，有一天抓住他还要审判他。
4: 干军同志，地主老财不肯把田地拿出来分给我们，咋整啊？
3: 那就革他的命，打倒他。
5: 白柳兄弟啊，这傻豹咋还不回来呢？这情况咋样啊？你觉得？
6: 嗨，冯辉兄弟啊，傻豹啊，他肯定遇到啥小伙
5: 他服了。
7: 少爷，少爷，
5: 傻豹回来了。
7: 少爷，
1: 共军大部队都撤了。
6: 好，咱娘呢？
1: 还搁村里盯着呢。哦，
8: 少爷，
1: 压下去。
6: 不急，等共军的大部队撤得远一点再说。三豹，
1: 哎，
6: 你记住，行动要迅速，快打快撤。
1: 是。
9: 可没法过了。
0: 嘿嘿，老总，走啊！
3: 撤！咱们已经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还将打败国民党反动派，建设一个民主和平的新中国。
4: 打倒地主！
10: 打倒地主！
4: 打倒恶霸！
10: 打倒恶霸！
11: 老少爷们们，俺不敢和大军作对，要啥俺都给。
3: 嘿，谁要你的善心？乡亲们，你们说，地主老财是发善心吗？
10: 不是。
3: 地主阶级是不会主动向人民投降的，大家要想过上新的生活，就一定要跟着共产党走。
4: 打倒地主！
10: 打

0: 他们知道了，
1: 别想抓活的，
2: 走，给俺抓活的。
3: 停了，
4: 站住，
0: 站住，站住，
1: 干啥来着？

里呢，被那帮狗杂碎抓走了。

0: 圈转，咋想那么美呢？
1: 连长，抓着了。
2: 嗯，葫芦呢？
1: 哪怕你一个人指挥，就把人给放了。不过俺把衣服给拔下来了，长得跟妖精似的。
0: 呸！
1: 脾气还挺大。
2: 要不是我想利用他换人的话，我现在就可以把他崩了。
1: 换人？
2: 白云被土匪他们给抓走了，追不上了。老子就用这个女土匪给他们换回来。你现在写封信，送去大青山，把信交给张东山。
1: 俺上大青山？
2: 对。
1: 俺不去，张东山不吃了、啊。
2: 你只管去，两军交战，不杀来使。
1: 他万一又不将规矩，那把人杀了吗？
2: 别管那么多废话，再不去，老子抽你啊！
1: 嗯，俺去，俺去。
2: 这样就对了。这才是我同学，你放心去吧。要是张东山敢碰你一根汗毛，老子先把他给毙了。
1: 哦，中。
2: 走。
0: 小混蛋，王八蛋，放开，放开！
2: 给我站起来，为什么不走啊？
0: 姑奶奶受伤了，没马，走不了。
2: 我可没你这么年轻的姑奶奶，哪儿给你整马去？
0: 有本事你一枪毙了姑奶奶！
2: 毙了你，太便宜你了。前面有家农户，没准那里边有马。快起来，快走！

多吃点啊，吃饱了好了安京城。哎，你他娘的是想别人了啊？你他妈就一胡子，比老子当年时候还横。

0: 是哪说料子的？啊，别道啊，还是砸窑的？求财还是求命？
1: 黑话也挺溜的嘛！啊，我说你这个老家伙，你年轻的时候一定是个胡子吧？我今天不别道，也不砸窑。看见了吗？我有两个人，只有一匹马。我这马也要累死了，正好相中这两匹马，所以我想……
0: 什么？ 你要抢俺的马？
1: 不是抢，是换。去，把那马鞍卸下来，还上。去啊！
0: 好，
1: 别动了，站好。

0: 来，上。
1: 别不得劲儿，这两匹马一个马鞍，我都记住了，到时候一定还你。你可以到县政府找杨剑锋，但是我那匹马，你可以好好的照顾。要是我的马有个好歹的，我可不答应啊。来，走。

0: 你要干啥呀？嘿，老常，老常，你已经发过毒誓了，封了枪了，你再也不能碰了。
1: 大小姐，你不懂。
0: 哎呀，老常，俺求你了，老常。
2: 看大树，放大牌，一放放到大江来，哪怕激流冲千里，哪块死了哪块埋。
3: 哼，挺舒坦呗，果然是土匪啊，真有点匪气啊。
0: 哼，你才土匪呢。
3: 我什么时候是土匪了？
0: 你不是土匪，你成老百姓了吗？咱们大青山都不带这样干的。
3: 你信不信我现在就可以崩了你？
0: 你来啊。
3: 这可是你逼的啊，老子现在就崩了你。
0: 你开枪啊。
3: 是不是以为我真不敢呢？不过被你们抓走的人里面有我的女人，我还要利用你来换他们。
0: 你少做梦了，俺爹爹绝对不会恨交换的。
3: 你爹？你爹谁啊？你是张东山的女儿？
0: 俺是又咋样？
3: 既然是张东山的女儿，我就不亏了。当爹的不会不要姑娘的。
0: 你少打俺爹主意。
3: 我不打张东山的主意，我专打你的主意。
0: 你个王八蛋，放了俺。土匪，王八蛋。
4: 老李啊，大部队撤走以后，土匪有结盟河谷向我们反扑的可能啊，特别是这些边远地区，要是土匪围起来，后果会很严重啊。
5: 现在的状况非常复杂，这给我们的工作造成了一定的困难。我们周边的武装势力开始繁殖，山上土匪横行。我还听说国民党的特派专员已经到了木屯江了。
4: 对，此人叫曾天养。
5: 曾天养？
4: 对。
5: 你认识他？
4: 他当年是大青山柳子的番舵，也就是师爷。
5: 哦。
4: 他跟张东山是结拜兄弟，他上山以后，张东山很有可能会接受国民党的收编，咱们得引起重视啊。
5: 对，
4: 即使形势严峻，咱们的土改工作还要继续，不但不能停下，还要加快速度。只有加快土改步伐，人民群众才能发动起来，组织起来，为战争出力，彻底扭转现在严峻的局势。
5: 可是咱们大部队撤走以后，我们手上就一个县大队，怎么能够保证土改工作的安全呢？
4: 组织翻身农民，成立武装工作队。哎，老李，咱们跟部队要的人有消息没有？
5: 来了两个。
4: 就两个？
5: 其实那个人你还认识。
4: 哦，
5: 就是猛虎连的连长，你的准女婿杨建峰。
4: 是吗？
5: 还有他的通讯员小山东。
4: 这倒是个好消息啊。
5: 这杨建峰同志啊，在山东的时候啊，就是八路军猛虎连的连长，战斗英雄。随着部队的入关，这次充实到我们县大队，可是大好事啊。我建议啊，让他担任我们县大队的副大队长，专门负责剿匪。你看呢？
4: 好，我同意。哎，他们什么时候到？
5: 哦，这个我还不知道。
6: 报，
4: 进来。
6: 报告政委，有一个土匪打扮的人要见你。
3: 哦，什么土匪啊？怎么说话呢？这是。
4: 杨建峰啊！哎呀，你好，你好。几天前就接到通知说你要来啊？啊，太好了。哎，怎么这副打扮？
3: 土匪身上扒下来的。
4: 哦，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哎，这位是县大队的大队长李大伟同志。
5: 欢迎欢迎啊啊！刚说起你，说曹操，曹操就到了，很及时啊。
3: 什么及时啊？我不想转到这个地方的部队，我只想在正规部队打大仗。
4: 哎，这个地方部队怎么就不正规了？
3: 破衣搂搜的，连枪都是部队淘汰的旧枪，还有人扛大刀的，也没有什么大仗可以打，去剿几个土匪也没有什么意思啊。
5: 那你怎么还来了？
3: 没办法，我的部队走远了，追也追不上了。再说我就追上了也是挨一顿批评，所以我就回来了。
4: 建峰啊，我也得批评你啊，不管是正规部队还是县大队，不管是打大仗还是剿匪，都是革命工作嘛，这个想法不对啊。
5: 建峰同志啊，
3: 你不要小看这些土匪啊，可是我们的对手啊！当年日本鬼子拿他们都没办法，干瞪眼，仗由你打的。怎么样？来的时候路上安全吗？不安全。部队撤出不到半天，张东山已经袭击了黑瞎子村，还有啊，白云和万生都被土匪抓走了。
4: 你说什么？

0: 山爷，天阳我初到大青山，就碰到您凯旋而归，祝贺祝贺呀！
1: 曾天养啊！
0: 哎，
1: 哎呀，怎么是你回来了？电报上只说是一位姓曾的少将特派员过来了。哎呀，原来是你呀！
0: 是啊，是啊，是啊！三爷啊，十几年不见面呐，你还是这么精神抖擞、老当益壮啊！
1: 哎，天阳啊，你这腿是怎么了？
0: 哎，不提了，说来话长啊。黄参谋，
2: 在。
3: 哎呀，金条啊，金条啊！
0: 三爷，这是天阳我十几年的一点积蓄，就作为上山的一点见面礼吧。
1: 天阳啊，十几年没见了，你还是这么急功好义啊！收下。
4: 是。
1: 哎，天阳啊，小豹子你还认识吗？
0: 小豹子，哎呀，认不出来了，变化太大了，变化太大了。哎，山羊，我记得你还有一个女儿叫丹娘。
1: 嗯，
0: 应该一十八了吧？
1: 没错，十八岁了。
0: 她呢？
1: 在山下侦察呢，很快就回来了。天阳啊，请，
0: 请。
5: 不错，不错，没有。
1: 特派员，请坐。
0: 好。哎呀，哎，
1: 真是没想到啊！啊，中央派来的特派员竟然是你。大青山何幸啊，我张东山荣幸啊。
0: 山爷啊，不瞒你说，我是伤残之躯，只有半条命的人了。内战爆发，党国优待于我，我可以不上前线，可是这大青山我可不能不来呀。十几年了，我想着大青山，梦着大青山呐。
1: 我又何尝不是呢？我张东山敌后抗日十几年，连做梦都盼着中央来啊。天不负我，终于让我盼到了抗战胜利，盼到了中央来，盼到了我华夏正统。所以啊，我一接到电报就二话没说签字通电，归顺中央。
0: 山爷啊，你忠心为国，天阳我十分敬佩。等国军打回木屯江，山爷您就是党国的英雄啊，高官厚禄指日可待呀。哎，来来来来，我来啊。来，
1: 你好。特派员啊，你刚才此言差矣，我张东山并不是为了什么高官厚禄、荣华富贵。民国二十二年，我恨东北军把满洲拱手让给了日本人，毁家纾难，举兵抗日。那个时候又何曾想到高官厚禄、荣华富贵呢？
0: 是是是是是，山爷跟日军周旋了十几年，艰苦卓绝，中央也十分推崇啊。只可惜外战刚停，内乱又起，三民主义革命尚未成功，民不聊生，水深火热呀。我正是为了党国的统一，才以身残之躯重上大青山。
1: 好啊，特派员，你是中央派来的人，过几天我选个好日子把你介绍给弟兄们。当年大青山的抗日柳子剩下的不多了，你看豹子他们都长大成人了，他们现在都是大青山的骨干了。
0: 好啊好啊，山爷啊，我这次回来真是有幸啊，上了大青山就遇到了您打了大胜仗。而且我也给您带来了一个好消息，
1: 嗯，
0: 东北剿总白崇禧白长官已经批准山爷您麾下的大青山柳子 已经正式改编为木屯江反共先遣军。山爷您被任命为司令，配中将军衔。
1: 山爷，恭喜您啊！
2: 太好了，我张东山坚持抗日十几年，就像个没有娘的孩子，今天终于有靠了。
0: 山爷，我刚才看见外边抓了五个共军，这也是大功一件呐。
2: 嗯，这都是弟兄们的功劳啊。哎，
0: 我一定要上报上峰，为山爷请功啊。
4: 山爷，那几个共军咋整？
2: 太白爷，我想听听你的意见，怎么处置？
0: 全砍了。
2: 全砍了？
0: 我们也杀他几个，壮壮军威。
2: 好，我就听特派员的。包子，
4: 对，
2: 明天给他们几个饱餐一顿，完了就送他们上路吧。
4: 是。

0: 同志们，不要害怕，我们的队伍一定会来救我们的。土匪虽然凶残，但我们是铁的战士，一定不能屈服。
1: 对，
0: 同志们，我们一定要沉得住气，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
2: 队长，土匪会不会杀了我们？
0: 要杀他也先杀我，我是队长。
1: 不行，我是副队长，我还是男人，要杀先杀我。
0: 行了，咱们大家一定要坚持住。
3: 好。

0: 好啊，不是要杀吗？杀！杀了俺柳子的兄弟，不会放过你们的。有本事就跟姑奶奶真枪实弹的打，
1: 把他带出去。
2: 原地休息。
1: 给他摘下镣铐。

0: 赢了，安仁哉，输在你手上还不丢人，来吧，干个痛快，来呀，杀了安。
1: 是死是活由人民来做审判。
0: 好汉，俺丹娘佩服你，俺栽在你手上随便杀剐，但是俺有一个要求。
1: 什么要求？你说吧。
0: 俺不想死在这些宋货手里，请好汉亲自送俺上路。
1: 哼！哎，老李，
2: 乱弹琴！你是正规军，不是柳子。杨建蒙同志，你是战斗英雄不假，但是战斗英雄不是你骄傲自大、目中无人的本钱。干什么事都得有个规矩，规矩你懂吗？
1: 好了好了好了，消消气消消气，来喝点水，
2: 别想蒙混过关。我说老吴啊，你是县委书记，又是县大队的政委，是本县的最高首长，你看着他们打架就视而不见。
1: 老李啊，这件事情啊不能全怪建锋同志，我确实有责任。我想呢，杀杀土匪的锐气，免得他们太张狂。
2: 他们两个像小孩子打架一样，这真刀真枪的，如果伤了建锋同志怎么办？
1: 我不可能输。
2: 你还有理了？
1: 听说真刀真枪的干啊，你可能觉得有点稀罕，可是在土匪里头啊，那是再正常不过的了。
2: 我说老吴啊，咱们是解放军，不是土匪，动不动就比武，这像话吗？
1: 好了好了好了，下不为例啊，
2: 下不为例，下不为例。
1: 好，老李啊，

0: 谈谈其他工作吧。
1: 好，
2: 戴队长，我有一个请求。
1: 说，
2: 那个女土匪丹娘，她真是一条好汉。
1: 一条好汉，建文同志，你的眼睛没问题吧？丹娘是个女的，是个女土匪，她身上当然有点英雄气，武艺高强，但是第一个该杀的就是她。
2: 她这样的人就这么杀掉真可惜了。
1: 杀一个土匪，杀一个土匪有什么可惜的啊？建锋同志，党中央专门对咱们东北剿匪已经下达了文件了，严厉地批评了那些无限宽大的做法，主角这几个匪首是县委研究决定的，没什么好说的。至于张东山，他如果不投降，那就消灭他。
2: 大队长，你不要忘了，白云和万盛还有其他几个同志，全都在那个张东山的手里了。
1: 我会想尽一切办法营救他们，但是原则不能丢，不能向土匪示弱。
0: 老李啊，好了好了，这事儿咱们以后再说吧。来，坐下坐下。
1: 好。

0: 我们必须要保全同志们的性命。
1: 什么好地方？
0: 要知道，他们是党的宝贵财富。
2: 放心吧，队长，我一定会全力以赴的。
0: 对立斗争，要有原则性，也要有灵活性。
1: 哎，打开！打开，端进去。
3: 来，可劲儿造吧。
1: 这是俺们山寨最好的伙食了，山爷对你们还是真慷慨啊。
0: 你这是要干什么呀？
1: 干什么？这叫上路饭，吃吧，吃饱了，老子亲自送你们上路。
4: 啊！你们要杀了我们？
1: 俺们柳子可养不起闲人。来，把这碗酒喝了，老子下手痛快点，省得你们遭罪。
4: 我们不喝，不喝，
0: 我喝。同志们，打起精神来，不要怂，不要怕，不就是一死吗？有什么了不起？从今晚参加革命的那一天起，就时刻准备着为革命而牺牲。毛主席说过，人不能死，为人民而死，比泰山还重。咱们死得比泰山还重，有什么可遗憾的？同志们，吃，喝！
5: 吃，
6: 我们一起吃。

0: 谢谢你，刘岩啊，即将大开杀戒，你有何感想啊？生杀予夺，快意人生啊！可是老朽不是这么想的，杀人呢，毕竟是不得已的事情。 我张东山纵横江湖几十年，战场上杀人无数，可是每次杀人，内心总会留下阴影，根本没什么快乐。行善不足，造孽有余啊！
1: 山爷，你既然是菩萨心肠，那为什么又要杀人呢？
0: 那就要看杀什么人了。 有的时候还必须得杀。曾文正公说得好啊，用霹雳手段显菩萨心肠。
2: 同志们，准备好了吧？
3: 准备好了。
2: 好，咱们上路吧！来。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0: 山野，你既然是菩萨心肠，那为什么又要杀人呢？
1: 那就要看杀什么人了。有的时候还必须得杀。曾文正公说得好啊，用霹雳手段显菩萨心肠。
2: 同志们，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好，咱们上路吧。来，
3: 来，
4: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5: 你熬的，孤魂党连死都不一样。
3: 老犊子，
6: 好门板，是，
3: 走走，
6: 走，
3: 就是解
6: 放
3: 的斗争，团结起来。

0: 你们在这山上嚷啥呢？
1: 你们有个女土匪在俺们连长手里，俺们连长说了，如果你们敢伤害俺们的人，他就杀了那个女土匪。
0: 他娘姐，赶快把他放进来，走。
1: 就。
2: 把他们的绳索给套上。
3: 是
4: 是。
0: 等等，向东山，我有一个要求。
3: 说。
0: 我们五个人要一起死。
5: 我们要一起死，永远不分离。
6: 哎呀，还死在一起！哎呀，
1: 就。
0: 向东山，你也算条汉子，就这么点要求你都不答应吗？
5: 我们生生在一起，死也要死在一起。
2: 神爷，不要跟他们啰嗦了。
3: 不，照他说的办。把那两个交警
4: 是
3: 带来。
0: 同志们，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5: 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土匪，你们活不了几天了。
3: 小小年纪，视死如归呀！这样吧，我们还是用枪吧，让他们少受点罪。
4: 是。

0: 夏山东，
1: 慢点，夏山东，
2: 别动！
3: 你怎么知道的？
2: 俺是听他说的，他是共军派来的，俺在山下看见他了，就把他给带上来了。

0: 按照我给共军长官写好的信，和这小子一起下山。那这我共军咋办呢？
1: 吊起来。好。要是共军过了时辰，不拿小姐交换，
0: 他们都得死。走，
2: 滚蛋！
0: 走，飞机，
3: 夏山东，
0: 走，
4: 飞机，
0: 快点！
5: 山野，山野。
0: 为什么不枪毙那五个共军？这可是我们向上面请功的好机会呀！闺女还在共军手里啊，那更应该杀了他们呐！我杀了他们，我拿什么去换丹娘呢？
6: 你们干嘛？放开我们！
7: 放开我们！
0: 老实，放开我们！
8: 你们这帮土匪！
7: 放开我们！你们放开我！这帮土匪，你们不得好死！这帮土匪，你们不得好死！悄悄的啊，脚下打滑，你们都准备吊死！
0: 呸！
7: 你这脾气倒不小。告诉你啊，你们有一天的时间来救自个儿，一天一夜，这冰块就被融化成水了。冰块一融化。
0: 你们就上老盆，你们这帮畜生，把门看好了，别让他们撩了。
9: 放心吧，包爷，跑不了。
0: 混蛋！
9: 哎呀，怎么样？啊？想死没那么容易啊？
0: 一旦落到俺们手里，没有人能活着出去。不过你们运气不错呀，只要在冰块化完之前，你们共军把俺们小姐放出来，你们就能活命。
6: 休想！我们绝不怕死。
0: 那你们就等死吧。
3: 我们
6: 部队会来救我们的。
3: 山野，山野，
0: 行了。

0: 继续啊！看你们一会儿还能不能骂！文姐，
1: 站住！文姐，
2: 傻丫头，快回去！
0: 文姐，
1: 娘的，谁让你小子跑这儿来的？
0: 哎，
1: 张三茂，你干啥呀？这是山里让他来的，放手！
0: 狗杂碎！
1: 快走吧，人你也看过了，走。
0: 文姐。 你可一定要坚持住！俺一定会来救你们的，白姐，白云姐。

0: 白银他们不会有事的，凡事要往好里想。我们大家都在积极的想办法。老李啊，这孩子从小跟着我，吃尽了苦头，后来抗联失败以后，又把我推到了苏联，再后来。
1: 又辗转到了陕北，历经艰辛啊！连长，沈连长，哎，你回来了，那信有没有给我送到他手里啊？
2: 送到了，又有了回信。
1: 在哪里？
2: 没跟啊。
1: 那你有没有看到白云他们？他们怎么样了？
2: 连长。
1: 这是要干啥呀？有本事就把俺给杀了！这都是你爹逼的，反正你爹他怎么折磨我们的人，我全都用在你身上。
2: 有本事就杀了俺！
1: 别给他点上火花。明白。
2: 你们。

0: 你们比土匪还要土匪！
1: ！
2: 白云同志他们一天没有消息，这安全就成问题。
3: 报告，
4: 进来。
5: 政委，大队长，土匪送的信。
6: 贵长官军舰，信收集。你们要求用小女丹娘交换被我所俘的五人，我们同意。限两日后交换，地点为大青山下的断魂沟。如果你们到期不来换人，我只当小女已死，这五人也会被我部处死。张东山。
2: 谁的信？
1: 张东山。
2: 信收悉，用丹娘换白云的是谁用的信？
1: 是我送的信。政委，大队长，当时情况非常的紧急，我抓住那个丹娘以后，马上就派了小山东到山上送信，提出交换。
2: 万谈琴，这么大的事情你都不请示一下，你这是拿原则做交易？
1: 如果等我来县里先报告再请示，一切手续办完，白云他们恐怕早就没命了。
2: 你也不能擅自做主啊。
1: 那你说你有啥办法？
2: 你
7: 小山东，你到山上那五个同志怎么样？
8: 张东山这个老杂毛，让白云杰他们站在冰砖上，脖子上吊着绳子，周围还燃着大火。他们说冰砖会慢慢被融化，到那个时候白云杰他们就会被吊死。
1: 什么？
2: 他娘的！小山东，集合部队，老子今天要踏平大青山。
1: 是。等等，踏平大青山是没有问题，可是如果我们出动的话，白云他们就完了。
2: 我管不了那么多了，救人要紧。
7: 老绿，冷静点，我们再想想办法。
2: 还有什么办法呀？
1: 我有个办法，
2: 说，
1: 老子就给他来一个针尖对麦芒，看谁更硬气。
3: 哎，连长，
1: 政委，大队长，张东山不是要跟我比硬气吗？那就来吧，老子要看看谁先认怂。
2: 你这是无法无天。
1: 我怎么了？
2: 你这是虐待俘虏，公然违反党的俘虏政策。
1: 张东山怎么对待白云，我就怎么对他女儿，有错吗？
2: 你还敢狡辩，我要处分你。
1: 处分就处分，张东山是不会放过白云他们的，我就要把他的女儿给弄死。
7: 金峰同志，大队长说的没错，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党的俘虏政策不能变，把他放下来。
1: 政委，
7: 我再跟你说一遍，把他放下来。其他事情回去商量。
2: 你是老八路，应该知道党的俘虏政策。
1: 我知道。
2: 知道那你还犯？
1: 那你们说这人到底要换还是不换？这时间已经不多了，
2: 这不是你考虑的问题。
1: 政委，你说呢？
7: 金峰同志，我们不能向土匪妥协。白云是我的女儿，其他四位同志都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张东山的条件太苛刻，他选择交换的地方是大青山的地盘，我们不能保证张东山是否会履行诺言。
1: 时间呢，政委？
2: 哎，建锋同志，回来！建锋，山爷，
9: 山爷，
2: 山爷，回来了。说，小姐她，被那个叫杨建锋的共军用套绳套着脖子了，站在那冰块上，
9: 得赶快想办法救救小姐啊！
2: 流氓，十足的流氓，咋办呢？山爷，
9: 你们两个把那五个共军给我放了。
10: 放了？
9: 放。
10: 慢。
11: 是。
10: 不能放。
9: 为啥不能放？
10: 不能放啊，山爷，
9: 我闺女在受共军的刑罚了。

0: 我已经知道了，山爷，在这个时候，就是要比谁更能沉得住气。山爷的女儿在他手里不假，可是吴慎之的女儿也在我们手里啊。他们手里只有一个，我们手里却有他五个。
1: 五个，十个也抵不过一个。
0: 山爷，我知道你此时此刻的感受，但是每临大事，必先有静气。如果我们先乱了方寸，那就会让吴慎之占便宜。
1: 好，我再听一次，但是我的忍耐是有限的。
0: 山爷，我们再出去看看。
1: 看什么？
0: 我倒要看看那些共军到底有多硬气。
2: 山爷，
3: 这顾东山，这王八蛋，这群土匪不得好死！
2: 你他妈闭嘴！
1: 这娘的，杀不完的共产党，老子毙了你！
4: 三炮，不要无礼，他是在求死，他想激怒你。如果你真的把他给打死了，正遂了他的心愿。太委员，我们回去喝酒。
2: 谢少爷。
3: 王八蛋！
2: 闭嘴！土匪！
4: 怎么了，
0: 山爷？兄弟，我这次回大青山，山爷也不送一件什么礼物给我啊。
4: 特派员此次来大青山收编，可谓天恩浩荡。哎呀，惭愧啊，我张东山窝在山里面，没什么好东西招待。不过在我的心目中，特派员可不是贪财之人呐。
0: 此一时彼一时嘛，既然山爷这么吝啬，那礼物今天我就自己动手拿了。
2: 小哥，
3: 小哥，小哥，同志，
2: 小哥，
0: 山爷，你不会怪我喧宾夺主吧？
4: 当然，当然，请。
3: 小哥，小哥。王八蛋！
2: 土匪！
0: 诸位，我这杯酒，先敬山爷，祝贺山爷荣升！现在我来宣读蒋委员长的委任状。正式委任张东山为木屯江反共先遣军中将司令。
2: 好啊，
5: 好，
2: 好，好啊！
0: 所有国军武装均受节制，蒋中正。
2: 好，好，好，好，好，好，好，
0: 请山爷接状。
4: 我张东山，以文弱书生之躯，兴兵抗日，千难万险。至于今天，蒋委员长，身为一国领袖，还记得木屯江有一个张东山？微臣如此，夫复何求啊？只可惜小女还在共军手里，生死未卜。
2: 山爷，山爷，不敢。
4: 哦，特派员，我跪的不是你，乃是党国，以臣跪君，人臣大伦，理所应当。你就让我陈老臣 进一个臣子的脂粉吧。

0: 胜利，盼中央老天有眼，终于让我张东山盼来了。
1: 好，
2: 好，好，
0: 弟兄们，我们大青山算是有了正果，归于正统了。
1: 对，
3: 是，
1: 对，
0: 拿酒来。

0: 我张东山决心跟随蒋委员长，致力国民革命，消灭共党，杜绝吃货，不成功，变成人，干！
1: 不成功，变成人。

0: 老李，有事儿。上面来电，国民党突破四平以来，拼命地往北追击，战事对我们很不利。军区指示要我们先大队的主力冲出去支援前线战斗。这么一来，咱们就这几百号人，要对付这十几股土匪，就显得更加捉襟见肘了。
1: 营救白云同志他们，就显得更加困难了。要斗争，就会有牺牲。
0: 老吴，我们全力以赴，营救白云同志他们五个。
2: 吴慎之兄军舰俘获贵军男女五人，现明日下午释放丹阳等人，否则各自收尸。尔等不连五条性命，老朽岂独怜小女之命乎？哼，狂妄！
0: 老李，冷静一点。
2: 冷静？怎么冷静？土匪都向我们叫阵了，还怎么冷静？
0: 咸丰同志，命令部队准备出发。
2: 攻打大青山，
3: 我还不信了。那大青山我拿不下来。张队长，我倒是有一个提议。
2: 什么？
3: 放了丹娘。
2: 放了？
3: 嗯。
2: 我的剑锋同志啊，这丹娘可是张东山的女儿啊，一个穷凶极恶的匪首，我们花了好大的劲才把她弄回来的。
3: 要保证白云的安全，就要按照张东山心里面说的办，别无选择。我们且不说以目前的战力攻打大青山有难度。
0: 就算打得下来，
2: 白云还有性命吗？
0: 老吴，你的意思呢？我的意见，暂时不能打。
2: 不能打？那白云同志他们五个怎么办？
3: 老李，白云是我的女儿，我当然心疼。还有四位同志，都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简峰同志说的对，打咱们没有把握。 张东山是一个土匪，但是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土匪。抗日的时候，我跟他打过交道，说起来也算是老朋友了。只是世事如棋，当年的兄弟，如今成了敌人。
0: 什么？你认识张东山？
3: 是啊，何止认识，还拜过把子呢。哦。
2: 张东山出身秀才，却颇具勇略。
3: 918事变，日本人占领了东北，张东山。

0: 爱国之心起于见柳，坚持抗日，在艰苦卓绝的困境中坚持抗战14年，日本人都没能把他怎么样。他手下的许大雷、鸵娘、傻豹都是胡子里头挑头拔尖的人，正因为大青山柳子对抗日有功，当年还支持过抗联第八军的斗争，对我还有救命之恩，所以我才一心想把他们引向人民这一边，走向光明。哎，
1: 可惜了，他们没有选择一条正确的道路，倒向了国民党反动派，成了人民的敌人。
0: 是啊，当年的朋友如今变成敌人了。
1: 那老吴，你的意思是答应他们的条件，放了丹娘？
0: 老爹，我有一个想法，只是还不太成熟，
1: 说来听听。
0: 啊，你们俩先下去吧。
2: 是。
3: 来来来，
4: 少爷，
5: 少爷，
4: 少爷
6: 来了。
4: 哎，
6: 来，请坐。
4: 好，
5: 好，
4: 来，
6: 包子。
4: 哎，
6: 小红，来，敬特派员一碗。
4: 好，
5: 好，
4: 来。来，特派员，俺敬你一碗，俺先干为敬了啊。
7: 好，海亮，海亮啊，山爷你看看，当年的小豹子已经成了大豹子了。我记得我出关的时候他才4岁呀。
6: 特派员，哎，我们三枪坪的柳子从现在开始都是国军的人了。你呢，是从大地方来的，见多识广，你看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7: 哎呀，什么见多识广啊，我还是山爷您身边的那个翻舵。
6: 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嘛。啊，你说我听你的。
7: 好，山爷。弟兄们，我这次回来带了电台，可以直接跟中央和白长官联络。山爷，木屯江这一带有大小柳子16股，我们首要的任务是把他们统一起来，拧成一股绳，到时候我就做山爷身边的那个说和六国的苏秦呐。
4: 对，
5: 对，对，对，对。
6: 我们木屯江10几股柳子，虽然不能完全统一，但是在名义上也要进行合作啊，协同进退，这样木屯江的共军就坐不稳了。
7: 山爷，你可以发海叶子给各个山头，把那些柳子召集到大青山来盟会，到时候司令就是盟主，领着大家跟共产党干呐。
4: 对呀，
5: 对。
6: 好，盟会大青山，这个东家我来做，所有的开销嘛都算我大青山的，
4: 这样最好，俺们大伙儿都听您的。
7: 哎，三炮兄弟，你说说看呐。
4: 当然听山爷的。对，来，敬山爷，
5: 敬山爷，
4: 来。
8: 我想家，
9: 坚持住，坚持住！
8: 啊，同志们，对不起了，我没法陪着你们了。
9: 不不，我绝对不可以自己放弃自己啊！
8: 我要回家。
9: 不，不可以！
8: 我要，
9: 不可以！
10: 不要，不要啊！小张，
11: 高家养的土匪们，给老子一个痛快吧！
7: 来来来，
11: 高家呀，给我一个痛快吧！
6: 特派员，
7: 神爷，你那菩萨心肠又上来了。
6: 他们已经掉了一天半夜的了。
2: 是啊，再这样下去都得让吊死了。
7: 山爷果然是仁慈心肠、菩萨心肠啊！可是共产党他可不会是菩萨心肠啊！弟兄们，你们说说看，他们会用人来跟我们换吗？
4: 他们会的，一个换五个，这样对他们来说啊，划算。嗯，只剩下四个了。哎，冯贵，你忘了，特派员给自己一份礼物就拿走了一个了。
3: 对对对。还是忘了，但是共产党他可不知道只剩下四个了。
10: 少爷，
5: 少爷又吊死了一个，
7: 拉出去喂狼。
5: 是，
2: 你等会儿。
5: 包爷，
2: 把剩下的火堆抽远一点，别他娘的都吊死了，拿什么换人啊？
5: 少爷，
12: 听包爷的。
5: 是。
4: 来，山爷，
2: 来，金山爷，
9: 来，
4: 来，山爷，

0: 你要干啥呀？你要疯了啊？
1: 快走吧！
0: 你不怕放虎归山吗？
1: 跟我走。

0: 救命之恩，后会有期。
1: 报告，怎么样？找到他们了吗？没有。
2: 杨剑锋他人在哪儿？他在哪里？报告，是杨剑锋打伤了守卫，放走了丹娘。这不可能。
1: 杨剑锋是老同志，又是我们县大队的副大队长，这可能吗？
2: 这千真万确。
1: 立即封锁县城，把杨剑锋和丹娘给我抓回来。
3: 是，
2: 不用封锁，我来了。
1: 你不是要抓我吗？来吧。
2: 你好大的胆呐，竟敢私放匪首，以这是犯法。
1: 我是为了救人，冯丹娘，白玉他们会被杀死的。
2: 你胡说！
1: 你私放匪首就是通匪，来人，把他捆起来。
4: 是，等等，
1: 大队长，是不是跟政委商量一下？
2: 商量什么呢？他私放匪首，有通匪嫌疑，来，把他带下去。
4: 是，
5: 走，走，
1: 李政委，
2: 走，
1: 你会后悔的。
2: 走，
1: 到军区去，要审判你。
6: 大小姐，你可回来了，俺还以为你是共军给。
0: 哎呀，放心吧，共军杀不了安丹娘。
6: 对，
0: 走，
6: 快，跟上去。

子曰：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

0: 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
1: 山爷，小姐回来了！
2: 小姐回来了！山爷，小姐回来！
0: 外面在喊什么？
2: 小姐回来了！
3: 山爷，小姐回来了！
2: 小姐回来了！
4: 小爷，
5: 小爷，
4: 大娘回来了！
5: 安排啊！
3: 山爷，快出来呀！
4: 大娘回来了！
6: 爹！
7: 我就知道我闺女能回来，谁都不敢杀了我闺女。
6: 爹，
7: 闺女，爹一直在担心，怕见不到你。
6: 爹，女儿给你磕头了。
7: 回来就好。
6: 爹，
7: 回来就好。回来就好。
0: 这么说，共军没有同你交换。你是逃回来的？
6: 对。
0: 那你又是怎么逃回来的呢？
6: 那个共军打倒了看守，把你给放了。
0: 这就蹊跷了。这个人是谁呢？
6: 就是那天抓俺的那个共军。这个人啊，他武艺不凡。那天俺和他比武，俺输给他了。他说敬俺是个女中豪杰。不过。
0: 不过什么？
6: 不过俺总觉得在哪块见过他，至于在哪块见过吧，俺又想不起来了。
8: 共军纪律严明，这个人打伤了看守又放了你，他是为什么？
6: 俺也不知道为啥要放了俺，俺还问过他呢。他说咱们大青山抓了他的同志，让俺上山后放了他的女人。
0: 这就对了。
6: 爹，俺可是答应过他要放人的。咱把那几个共党放了吧。
8: 放人？
6: 对呀，俺得长信用啊。
8: 不，不行。那几个共产党是我们反共先遣军的战俘，我们还要拿他向中央换银元、换装备呢。
6: 爹，俺上山前是答应过别人的，俺得长信用。咱把人放了啊。
0: 是啊，言而无信，不知其可以。闺女，
6: 嗯，
0: 你去把他们放了吧。
6: 好，豹子哥，枪给俺。
4: 好。

0: 把他们给俺押回县城。
1: 是，走。一个换一个，留下一男一女。你啥意思？一个换一个，公平。
0: 不行，
1: 特别是那个女的，她男人救了俺，俺答应过要放她回去的。小姐，共军向来狡诈，我们不能不留一手。那个女共军我们不杀她，但是也不能放她。 留着他价码最高，万一共军要耍什么阴谋，
2: 关你屁事儿！你又不是咱们大青山的人，按说放就放。小姐，现在咱们是正规军了，反共先遣军了。我曾某是少将，特派员。
0: 你，
2: 山爷，闺女，既然特派员这么说了，你就听特派员的吧。
0: 一个换一个，就这样吧。爹，你也累了，回去洗个澡啊。山爷，那留下两个咋整啊？
1: 男的留下祭旗，届时木屯江各路柳子来聚会，成立反共先遣军，祭旗不能没有祭品，女的嘛，先养着。爹，剩下那两个俺来管。
0: 其他人不准插手。好，
2: 回去吧。哼，山爷，你这个女公子心细如发呀，可喜可喜。陈培元，你看出来了？
0: 他要自己亲自处置那两个共军，是不相信我，怕我杀了那两个共军。是啊，小女外表鲁莽，内心很细致。
3: 山爷，真是虎父无犬女呀！走，小姐回来了，哎呀，恭喜小姐脱大难呢！开门，开门！
1: 把他们关起来，快点！
3: 俺说小姐，这俩货只有出得去，没有进得气儿了，关着干啥呀？还不如扔山里头喂狼呢！
1: 你少啰嗦，这两个人要是少了一根汗毛，老娘就把你挂在外面冻成冰溜子！
4: 关门。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 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0: 传承饮食文化，品味非遗美食。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非遗美食，我是宏宇。那最近呢，我同事的孩子啊就要读小学了，提前领了课本来看，我呢也随手翻了翻。哎，您看啊，这是一张图，上面呢画着56个民族的小朋友，穿着色彩鲜艳的民族服装，手拉着手。那咱们中国呢，它属于多民族国家，新中国成立以来啊，经过中央政府统计调查正式确认的民族呢，它就有56个，那是不是很多呀？可是呢，据我了解啊，这要放在全球看呢，那就多乎哉不多也。为什么呢？因为俄罗斯有126个民族，印度尼西亚呢有150个民族，啊，这还不是最多的，那最多的呢是非洲的尼日利亚，有250多个民族。那这要是画在一张图上，哈哈，挺难。当然了，咱们中国的民族呢，它不是世界最多，那也确实不少。那中国少数民族最多的省份，您知道是在哪里吗？云南、贵州、内蒙古，都不是。中国的少数民族最多的省份是吉林，有多少啊？55个，啊，加上汉族，那56个民族都齐活了。没想到吧，在吉林这片肥沃的黑土地上，不仅孕育了丰富的资源和物产，还生活着这么多少数民族的人民。在吉林呢，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啊是朝鲜族，大概有100多万人。那最少的呢是独龙族，只有一个人，那真的是独苗。那我们知道，不同的民族呢，在文化、历史和信仰等方面呢各不相同，而美食呢又往往是最能体现这个民族文化的载体。所以呢，到哪里就吃哪里的美食，哎，确实是了解这个地方风土人情最好的方式。那接下来咱们就走进吉林的朝鲜族自治州延边，看看那里它有着什么样的美食。阿里郎，阿里
1: 郎，阿拉里。泡菜对于我们朝鲜族人来说啊，阿里郎的歌谣一样，是我们民族的这个符号啊。到目前为止，泡菜的历史已经有1600多年了。上席啊，也办公室里的。我叫金淑月，今年63，我汉语不太好啊。那不过是我做的泡菜是很好吃的。
2: 我上休息哦。
1: 我10岁的时候啊，就跟着妈妈做泡菜了。北方的冬天天气很低，那时候一到冬天几乎没有蔬菜吃的。所以那个家家户户餐桌上，你都能看见泡菜，特别是辣白菜啊。我们家的泡菜手艺已经是第4代了。制作泡菜，每个妈妈都有自己的秘方，从选择食材就开始了。一颗白菜大概就是有那个5斤左右。我的那个的萝卜，这个萝卜那个萝卜块做的话，那个什么，那个有点脆，有点硬。我结婚之后啊，看见我婆婆那个做的这个辣白菜啊，很精细的。放了啊，大概10几种的那个食材做调料。没想到一个我们天天吃到的这个小菜呀，那么好啊，那么那个讲究啊，所以把我跟他学习在研究的。奶奶这个做的，奶奶和那个姥姥做的时候吧，必须得头一遍腌的是温水。我那个24个小时腌透以后吧，洗的时候洗3遍，必须得洗凉水的洗。想做那个好泡菜呀，实验呢也是最好用啊3年左右的这个陈年，把腌这个凤梨的苦味啦、汁烂都散掉，口感才有更好。 做那个什么泡菜吧啊，不用心做的话就是也没有味道啊。出门那摆菜啊不能用手套，因为人的这个手套有一个温度的，一是能掌控辣度，还有就是能够促进这个吸收，所以我的这个手总是那个红红的，有的人还以为我这个生了什么那个怪病，其中就是那个冷水这个泡的被辣椒酱辣的。你用不用手套啊，一次那个就吃出来的。
3: 哇哇哇，等你等你这么这么有感觉哭，等你等你我等你了，包小孩一样的好好的啊。
1: 从制作到储藏没有一点防腐剂，这样泡菜吃的才放心。自从成为了这个国家级非物质啊文化以后啊，我的这个责任更大了。在我们延吉市朝鲜族的这个人口差不多有一半以上，越来越多的人啊住进了很高那个楼里啊，很难在这个放盐汁这个泡菜的大缸了，但是这个味道不能丢啊。现在泡菜上啊，不光是餐桌上的一道小菜，也是文化了，是很多像我妈妈和胳膊一样的劳动者在那个直铺的生活中啊提炼出来的智慧。所以我把这个我的两个女儿都从国外叫了回来，我两个女儿啊很支持我，还鼓励我说100多年总结的这个经验和方法传承下去，谁都可以学，谁都可以用，手艺最好的方式就是传承吧。
0: 哎，这泡菜啊它也是我的菜，很喜欢的。那这些年来呢，这个泡菜在各种电影电视里面出现的频率那也是非常之高，很多时候呢我们只要一看到泡菜那就会想起朝鲜族来。其实呢这个泡菜啊它自古就有，最早能够追溯到什么时候呢？那根据《诗经》里的记载啊，大约3000年前人们就利用盐水或醋来腌制黄瓜，那么腌好的这个黄瓜呢它叫做苴，好，这就是最早的泡菜。19世纪中叶，朝鲜王朝的民俗解说书《东国岁时记十月条》里面就说了，说夏季腌制大酱，冬季腌制泡菜。好，那这个习俗呢一直就沿袭至今，它是朝鲜族人民一年之大忌，那确实是烙印很深呐。那其实呢在吉林呢给大家烙印很深的东西呢还有很多。那如果说朝鲜族人民一年之大忌但是腌泡菜的话，那么生活在吉林前郭尔罗斯的蒙古族人的一年之大忌那就是查干湖东部了。查干湖原名叫查干泡汉河，蒙古语为查干闹尔啊，意思就是白色圣洁的湖。那么在辽金时代的时候呢，查干湖那就是帝王们的宠儿，时不时的他就要去巡幸和渔猎一下，举行投鱼宴。比如契丹人哈，他们喜欢呢在冬春交际湖面结冰的时候呢去捕鱼，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湖面结冰了，这个水里的鱼啊它就不能到这个水面上来透气了，那这个时候呢要是在这个冰上啊凿那么几个眼儿，这个鱼啊就都集中到这几个眼上来了，那不就一勾一个准了吗？哎，这辽金的皇帝呢十分喜欢这个项目，他们即便是当了皇帝，那这个游牧民族四处迁徙的习惯那还是没变，每年春天的时候啊他们就会在查干湖一带呢建上春纳波啊，也就是春季皇帝行宫的意思。当然了，你说是行宫，其实呢也就是大点的帐篷。那么皇帝在这里呢接见各地来朝见的酋长啊部落首领，跟这大臣们呢商讨国事，顺便呢放松放松啊，钓钓鱼打打猎。而这皇帝在钓上第一条鱼后，他就会举办盛大的投鱼宴请大家来品尝。

0: 我叫李长河，是澶湖非物质文化学院传承人，今年54岁了，现在是澶湖渔场职工。我的父亲也是澶湖渔场的职工，所以我从小就在渔场生活，对澶湖的东浦特别熟悉。
1: 鱼的品种怎么样？哎呀，胖了里的草鱼也挺全的，今天呢我往那边走呢我一会儿我们就取鱼去，今天晚上做一顿全鱼宴。哎，行了，好了好了，马上到了
0: 想吃澶湖鱼你得先有鱼。咱们这个澶湖东浦是有讲究的，那都是1000多年前就流传下来的。每年东浦开始的时候都先祭祀。

0: 从早晨三钟起来，马车把他爬了，他说把业务员在前面走，到那个一定位置的时候，业务员需要画窝子，画完窝之后，能把这个鱼啊，他知道在一个地方，完了大家伙还得都闭眼，一个网一个网，一眼网眼往眼的，把网穿上之后，用牛毛狗肉一个网眼一个网眼的把网穿好。穿好之后就等待起鱼。
1: 咱们今天是搁家，就是搁草那头，他遇着你的情况下，这个他遇着你，他上杆自然就弹下来了，他直接就能唱。
0: 哎呀，以前呢，六七十年代的时候，塘鱼种类没那么全，没那么多。后来呢，随着水利的改造，经济的发展，鱼产品越来越多。

0: 开！今天打多些今天？
1: 真的，今天打的挺好。今天应该三个冠军吧？
0: 啊，不用说
1: 了，现在体育、礼子啥的都不少。
0: 啊，打精神好，一会儿我选你呀。
1: 那行行行行，完了，要不我这当工人帮你俩挑挑。
0: 啊，一会儿这个我选你完之后，回去给你做一堆啊。
1: 行行行，
0: 做一堆全宴，
1: 谢谢领导啊。
0: 哎，好好好。哎，
2: 这个茶或者全宴呢，必须是新鲜鱼才是最好吃，隔夜的鱼咱不去做，隔夜鱼做不出来全宴的味儿。所以我们这个全宴呢，没有固定菜单，是有啥做啥。今天这晚上没有打着这鱼，品种不全，我们就可以不做了，拿别的鱼代替。
3: 年年有余。
2: 挑鱼也有讲究，不同的鱼有不同的做法。要说烹调方法呢，可以说煎炒烹炸全都用上了。虽然我们每天拿到的鱼，它的品种也不一样，大小也不同，但是咱们的全宴呢，必须有一个主打菜，就是叫做庞头鱼。庞头鱼必须选择十斤左右。鱼收拾干净以后，在铁锅里放上葱姜大椒，还有我家栗子酱，给它炒香。这个酱是我父亲传给我的，特别香，和别人家的都不一样。加上水，大火烧开，小火炖40分钟，中间你一直看着，随时尝一尝，等火候到了鱼就出锅了。别的菜，你比方说这些小炸鱼，你就简单的收拾一下，放在锅里一炸，特别香。小白鱼还有小鲢鱼就适合香煎，因为这个鱼特别鲜，又还嫩，大了煎不透了。鲫鱼炸也行，炖汤也行，鲫鱼炖豆腐汤是奶白奶白的，老人小孩孕妇喝着都特别好。常见的鲤鱼、草鱼、白鲢，既能红烧又能清蒸，还能降温，做法就比较多了。我们还有一种做法，别的地方都很少见，就是凉拌。草鱼也行，白鲢、黑鱼都行。这是一个考验刀工的菜，得把鱼肉去骨片成薄片，加上老抽、酱油、辣椒、各种佐料和大白菜帮子，肉丝一拌，吃起来特别爽口。这就是咱们东北人的生鱼片。

0: 现在松原有不少做全院的饭店，挺多都是我的徒弟开的，也有挺多人请我，但是我不愿出去做，咱这毕竟是祖辈传下来手艺，必须做好做精了，这样才能有更多的人来长安湖了解全院宴，了解咱们的松原，了解咱们的渔猎文化。
1: 我们看到在冬捕之前呢，有一个祭湖行网的环节啊。蒙古族呢，他是以苍天为信仰的最高神，他们叫长生天啊。您看成吉思汗啊，这个封号的意思呢，就是赖长生天之力而成为汗者。那对于以前蒙古族人民来说呢，他们获得的一切呢，都要感谢长生天的保佑。他们祭湖的时候都是说啊，长生天呐，求你庇护我们繁荣昌盛啊。然后再说了啊，查干湖啊，让万物生灵都在你的怀里好好繁衍吧，这样我们才能有取之不尽的鱼啊。啊，当然了啊，最后一句那是我自个儿加的啊。但是呢，这是美好的祈愿嘛啊。那在吉林呢，除了朝鲜族和蒙古族，满族的人口也不少。不仅不少，吉林呢还被认为是满族人的龙兴之地，所有这里的这个满族人所保留的民族习俗那也就更加完整。当然了，满族人呢，他虽然也是游牧民族，但是呢，他们跟蒙古族人他不一样，猪肉才是他们主要的肉食来源。他们不仅自己吃，还要将这个猪肉呢作为祭品给这上天呐、祖宗们吃。所以呢，每到祭祀的时候呢，他们就要杀猪做菜，好，先给神灵和祖先奉上祭品，然后呢就大摆宴席，举行一种吃肉大典，请客人们吃猪肉。那以前呢也没有现在这么多的做法哈，它就是水煮猪肉，他们叫做白肉。那么每桌呢放上一块10斤左右的白肉，浇上肉汁儿。那么客人们呢用自己带刀哈，自己带酱，自己呢片着吃。主人呢他也不入席，四处就这么招呼着。哪桌要是肉吃完了，哎，主人呢就会很开心，还得谢谢他们说吃我这么多肉。然后呢招呼这厨房啊再上一盘。哪桌要是吃不完，哎，这主人呢他就不搭理他们。啊，连一盘肉都吃不完，不好不好。那宴席结束了呢，客人们啊就吧唧着这个油乎乎的这个嘴啊，直接就走了啊，也不用谢谢主人。为什么呢？因为这满族人认为啊，说这个白肉啊它是神灵所赐，吃的呢那是神灵的恩赐啊，也不能擦嘴，你擦了呢那就是对神灵恩赐的不敬，那还得就这么一嘴油的离开。当然了啊，这是旧时候的习俗了。那现在呢，只有在东北的一些农村才能够见到这样的场面。那满族的民族习俗呢是相当丰富啊，除了吃肉大典还有很多，但是祭品呢却就是那么几种，而其中呢最出名的就要数这道美食。

0: 肉满桌，不如吃上油桌；酒席满堂，不如吃白肉血肠。我是张宏斌，我是吉林市老白肉馆白肉血肠的非遗传承人。
1: 这个白肉血肠是满族人过年时候吃的，杀一头猪，先烧香祭祖，祭完祖了，仪式都完了，把这猪肉切开，煮成方子肉，猪血灌成血肠，蘸着蒜泥酱油一起吃。后来就传开了，东北农村的老百姓几乎家家都吃。
0: 历史那还得顺1770年说，在小白山，我这太爷叫白树立，挑小木头挑子走街串巷啊，卖白肉血肠。后院在太师胡同开了一家老白肉馆，小店一天比一天做得好。正宗传统的白肉血肠是叫湖白肉清血肠。这个血肠啊是分三种血肠，有清血肠，有混血肠，有二混血的血肠。最好的是清血肠。清血呢是大猪的新鲜猪血，让它凝固打成豆腐块，渗出的血水子沉淀10小时以上，顶上那层清如水那层灌出的血。这个清血呀、得放入鲜盐味精20多味中草药，丁香啦，草蔻啦，放上老汤。这老汤呢是个什么料呢？棒骨啊，煮的是白肉，鸡骨架。我们这个汤啊是几十年不换的呀，天天必须得保证剩一半以上，第二天加上凉水再重新煮，年年的天天的如一日用这个老汤对制的血肠，一般人家是没有。肠子是猪的名肠，大肠头后那部有1米多长，这个肠子特别直，吃嫩，用点精盐米醋搓几遍，用水淘出来，就叫它的脏器味儿。灌肠的时候里头有事产生气泡，夹下手往出给它排一排。猪血肠的水呢不能太开啊，7-80度，照这血肠尖呢40-50度，
2: 太热了呢容易出现风火眼，温度低了的话它煮不熟啊，你也切不好啊。温度一般不太好掌握，像我们长大的呢还比较好掌握。
0: 切成搁凉水固定完之后吧，血肠就已经就是定型了。切完片之后，客人点的时候，加入40-50度的水，给它放在锅中一照，就出现那个蘑菇状，就可以食用了。白肉用猪的呀，腰排、五花三层的地方，肥而不腻啊，瘦而不柴，都得2年以上的猪，一般的都得200多斤，是得经过火烤。半

浇不浇吧，起点小泡，不能起大泡，起大泡皮就掉了。把油烤差不多了，给它烤出来。烤出来用开水泡，放点食用面碱，排排油。排完油之后呢，再用。

0: 搁蒜泥呀，搁菜花、辣椒油，根据个人所宜。烧冬瓜吧，这是我师傅、我师爷、我太爷他们，然后还有蒜泥白肉，都没有这道菜。因为白肉血肠呢没有烧制的，我特意给他用勺烧制一下，我起名叫烧冬瓜。岁数呢，一天比天大了，身体也不太好，眼睛也花了，跟不上了。厨房的活呢，现在上灶是上不了了。有些活呢，改个刀啦，还可以跟着炒一炒，忙活忙活。拔拔紫檀锅，必须得让我儿子继承下去，传承下去。
1: 我父亲正在将这些传统的手艺，交给我，包括经营管理。以后老白肉馆就需要我们这一代人去传承和继承，我也需要努力去做好这个百年老店。
0: 大半辈子的精力啊，都投在这个富裕上面了。也希望老白肉馆的客人呢，为老白肉馆，为吉林人民叫好。
2: 这花上酸菜。哎，这个酸菜呢，其实啊，它指的就是酸菜炖白肉血肠。其实呢，这些历史悠久的非遗美食呢，早就在不经意的时候深入了我们的生活。不管是汉族的还是少数民族的美食，都在讲述着我们民族的文化和历史。那么除了吉林，中国呢还有许多地方都聚集着各种少数民族，那他们又会有什么样的美食，给我们讲什么样的故事呢？好了，今天的非遗美食呢就到这里，咱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3: 追求食品的美味，务必注重食品的安全，时刻牢记安全第一。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凝聚民族精神力量。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4: 戴上头盔，你最美。争做文明骑行人，守护生命，从头做起。
3: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937年，淞沪战役接近尾声，伤亡惨重的中国军队开始撤离，日军即将占领上海。

0: 魏军，中国军队的败北已成定局，我们即将占领这座远东最大的城市。
1: 是的，殿下。可是我军的损失也不少，中国军队的抵抗还是很激烈的。那是因为陆军的无能而已啊。舰长阁下，海军所谓的能力。
0: 就是躲在海面上，想毫无反击能力的对手开炮吧。
2: 魏军，这里不是你的炮兵学校，请你尊重帝国海军。
0: 山下足南大佐，我也请你尊重同为帝国流血的陆军将士们。
2: 两位，不要争执了。大日本帝国能有今日的强盛，陆军、海军。 都是功不可没的。

0: 我们还是尽早离开码头吧，他们还是有可能对你的安全造成威胁。
1: 你这样未免太过谨慎了吧？你们陆军不是早已经占领大半个上海了吗？我们海军的航空兵早已经将中国空军驱逐，现在距离这里最近的军队也有20公里。中国的火炮打不了这么远的。
0: 你凭什么认为中国军队没有超过20公里射程的火炮？
2: 啊！中国军队有这样的火炮？

0: 营长，那鬼子大官来了没有啊？
1: 鬼子来没来，我要跟你汇报。
0: 你就告诉我嘛，咱们大老远跑来不就是为了要弄死那个鬼子大官吗？再说了，那边隔着咱们炮兵阵地有20公里，能打中吗？
1: 好了，把电话先接上。

0: 喂，吴长龙，
1: 营长，按你说的，
0: 已经全部布置好了，现在怎么办？阵地的营地防护做了没有？
1: 都做了，营长。
0: 好，好，好。日本人现在掌握制空权，你手里的三门重炮是我们师团的最后三门炮。今天可别给我玩没了。
1: 放心吧，营长，就等你下命令了。
2: 据我收到的情报，中国军队炮兵师团拥有德式150毫米榴弹炮24门，格鲁伯技术。
3: 莱茵金属制作厂制造，最大射程能达到15公里，增加火炮射程也有很多方法。好了，孟野军，谢谢你的关心。不过，本次亲临前线，代表天皇陛下抗帝国的将士，是我们此行的职责。
0: 起风了，注意。

0: 标，上海港二号码头。
1: 标尺，五幺拐，方向右，东东九。
0: 高地零，八号装药，仙弹，顺发引信。
1: 三门单发齐射。
0: 是。等等。龙王，测一下风速。
2: 帝国的军威，足以征服四海。
3: 想必这次中国人应该得到教训，知道触怒天皇的下场。
4: 中国人后悔已经来不及了，我们会让他们付出惨痛代价的。
3: 全凭三军将士浴血奋战，我大日本帝国才有今日之强盛。
5: 殿下，我们还是赶紧离开码头吧，毕竟还在中国军队的炮火覆盖之中。
4: 莫野君，中国人的山炮是打不了这么远的。
6: 西南风，风速四级。
0: 西南风四级，标尺调整为634。
7: 西南风四级，标尺调整为634，仰角48度53分。
0: 三门单发齐射。
7: 三门单发齐射。
6: 长官，准备完毕。
0: 发射。

0: 注意，基准炮设计住院调整。标识614，方向改为右，动动八。重复一遍，
1: 方向右，
0: 动动八。高低零，八号装药。
2: 油箱弹顺
0: 发引擎，三门单发，自由射。
2: 上。三门单发，自由射。

0: 三门三发，齐出射！
1: 是，长官。
2: 殿下。三门三发，齐出射！哎！

0: 大佐，你没事吧？赶紧联系海巡航空部队，解决中国炮兵阵地。
1: 帝都，佘山，
0: 刚才我们遭受到的是德制32倍150毫米榴弹炮，敌军只有炮兵师团才有。根据前线情报。
1: 最近我们遭受到的地点就是在佘山附近。
2: 佘山，不可能是佘山。佘山距离这里20公里，中国部队的炮弹打不了这么远。
0: 敌军肯定运用了高度以及风速，佘山的山高以及今天的风速足够完成这种射程。
1: 敌军的炮兵部队一定是在佘山上。
2: 炮兵发炮。
3: 是，
4: 第3舰队立刻派出轰炸机，搜查兵攻击佘山地区中国部队。
3: 是。
5: 小峰，咱们终于又见面了，这下可够你受的了。
3: 营长，那个鬼子是你在日本留学时候的同学呀，那你们关系好不好啊？
5: 好着呢，
3: 那你还对他下这种死手？
5: 你懂什么？两国交战，各为其主。再说，我又不是杀他，我要杀那个日本亲王。收拾一下，准备撤。
3: 是。

0: 这是镜子，得格外小心啊，脚底下看着点儿。那桌子上的东西谁管啊？快点！
1: 秋姐，外面有人找你。
0: 好，你在这帮我招呼着，我去看一下啊。
1: 哎，我跟你俩说啊，这一趟出来别光想着占便宜，咱的任务是把这帮女人送回根据地去，别给我惹事儿啊。
2: 你们是方队长派来的吧？
1: 邱社长是吧？队长带着部队在城外，我们先进来，东西办完了吗？差不多，就这些了。
2: 那东西呢？跟我来，来帮我一下。
3: 城里的组合比咱老家的有钱多了，早知道就早点过来发财了。
4: 别丢人。

0: 你们怎么搞到这么多枪啊？
1: 这些钱和武器弹药都是海外华侨捐赠我们的，支援共产党跟具体抗日用。对了，方队长在哪儿接应我们？
2: 我们队长在三河镇，在那儿等咱们。
1: 三河镇那条路可不好走啊，为什么不走公路？
2: 我们队长说了，走公路有鬼子，逃难人也多，再遇上个抢啥的。咱带着这些东西用马车走小路绕到三河镇，这样安全。
1: 既然有这么些东西，为什么你们只来三个人？
2: 你咋不明白呢？我们队长说了，我们大部队进了城要跟守军干起来，咋办？
1: 怎么什么都是你们队长说？你自己就没点主意吗？
2: 我们队长说了，他脑子聪明一个顶十个，要我们想啥？
1: 行，我们的人去取最后一批货了，应该马上就能回来。
2: 啊，

0: 什么情况？应该是一帮趁火打劫的。以后遇到趁火打劫的，就地枪决。
1: 是。
0: 赵燕，您怎么回事？
1: 据我们内线交代，海外华侨募捐的那批黄金就在赵燕明手里。
0: 为什么不直接取走黄金？
1: 这个姓赵的在上海人脉非常广，而且还有海外华侨势力的支持。
0: 他不配合，我们也不敢硬来。
2: 给你的配枪是烧火棍吗？既然是抗日资金，就该交给我们。难道等着交给共产党吗？
1: 是，我知道了，长官。啊，这边。

0: 你说赵燕宁是旧金山华侨，813之后才来的上海，对吗？
1: 是的，长官。
0: 那这儿。

0: 怎么会有他们一家三口在南京的照片？
1: 这是他的住处吗？

0: 长官，刚才那个是什么人？
1: 通知沿途关卡，要仔细盘查。这批金子绝对不能落入他人之手，特别是共产党。
0: 是。
2: 长官，据我和你报，
1: 什么事儿？
2: 炮使团第一营少校营长陆浩云抗命不遵，导致第一营损失惨重。军委会有令，即刻将之逮捕，送往后方救援。如有抗拒，就地下决。
1: 炮使团驻地在哪？
0: 之前在蛇山附近，现在应该沿着七号公路后撤。
1: 走。

0: 哪支部队的？长官是谁？
1: 67军的。
2: 我是排长。
1: 我是重炮师团一营的陆浩云少校。现在你听我指挥，去车山。
2: 长官，我们接到的命令是撤往南京。
1: 现在我的命令更重要。
2: 是，长官，请上车。

0: 报告队长，发现鬼子了。
1: 你小子看清楚了，是鬼子吗？确实是鬼子的线头不对，没有看错。这样啊，盯紧那火小鬼子，听见没有？
0: 听见。
1: 啊，去吧。
2: 政委，今天就到这儿吧。哎，好，来。
3: 啥事儿？
2: 小鬼子离咱们不到20里地了，咱们要不揍他们一顿，回去咋见父老乡亲啊？方汉同志，上级这次派我们来上海，是为了接应邱恒波同志和他筹集的那些。

0: 黄金和武器，不是让你去打仗的。
1: 啊，是，你搞来这些黄金还有武器，不就是为了打小鬼子吗？你现在有现成的鬼子，你不打，要黄金和武器干啥用啊？啊！
0: 哎呦，你就不能有点纪律性，有点大局观啊？
1: 我咋没有纪律性，咋没有大局观了啊？
2: 你讲出来一点，我听听。你笑啥？
0: 昨天下午，你偷偷的和郭大柱、李二狗喝酒，有没有？
1: 不是，这
0: 大前天上午，你打了人家李二狗两个耳光，还有你偷偷的偷了我的笔记本，拿去卷烟抽。
2: 我让你说一件，你干啥呀？你说了那么多干啥呀？
0: 怎么，被我抓住把柄了是不是？上级交代过我，让我看着你。
1: 我说政委，这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啊！我好歹是一个大队长吧，连打一个小仗的权利都没有了啊！
0: 反正你不许去。
1: 哎，我说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你不去看。

0: 血压悄悄高，危险不知道。传统血压计笨重难操作，冬天脱衣冷，老人看不清不会用。今天新一代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1: 您的血压是3398，毫米汞柱1162，毫米汞柱带膜117.4，每分钟其他为正常。
0: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精准，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1: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0: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
2: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有没有朋友家里人血压忽高忽低，自己不知道？有没有爸妈想测血压，传统机器太复杂，撸袖子绑袖带按半天测不准还闹心，冬天穿厚衣服测一次血压要拖半天，冻得发抖，眼睛花了看不清数字，耳朵背了听不清提醒，操作复杂，教10遍还是不会。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年人都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精准共舒万氏电子血压计解决所有测血压难题，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全家通用，
3: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5大优势一台搞定。
4: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氏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

0: 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1: 万事血压计在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精准数据不慌张。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2: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7，糖体汞柱低压6、16，糖体汞柱脉搏9、10、8、4，每分钟，血压为正常。
1: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3: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2: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3: 给你放心的健康数据。
4: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2: 血压为正常，
4: 不用频繁充电。
5: 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6: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7: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早发现早安心，不用再担心突发状况。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1: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8: 以前测血压特麻烦，儿女不在身边就没法测，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数据准得很，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9: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10: 大家看，我现在带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2: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10: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7: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5: 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6: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

0: 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1: 血压早监测，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事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生活安心。
2: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3: 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4: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医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5: 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6: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7: 血压悄悄高，危险不知道。传统血压计笨重难操作，冬天脱衣冷，老人看不清不会用。今天新一代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来了，一扣一粘，一键测量，不用脱衣，不用绑袖，30秒出结果。
8: 您的血压是3398，毫米汞柱1062，毫米汞柱带膜1174，每分钟一单位正常。
7: LED 大屏大字，真人语音播报，高压低压听得清，精准，储存功能双人各99组记忆，心率不齐自动提醒。
8: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7: 充电长续航，出门随身带，全家都能用。关爱父母，守护健康，万间守护，安心常在。全国火热销售中，马上拨打电话。
1: 家人们，欢迎来到健康好物专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家家户户都离不开的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有没有朋友家里人血压忽高忽低，自己不知道？有没有爸妈想测血压？传统机器太复杂，撸袖子、绑袖带，按半天，测不准还闹心。冬天穿厚衣服，测一次血压要拖半天，冻得发抖。眼睛花了，看不清数字，耳朵背了，听不清提醒，操作复杂，教10遍还是不会。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年人都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今天你不用再纠结，不用再花冤枉钱。我们这款精准共舒万事电子血压计，解决所有测血压难题，一学就会，一键测量，语音播报，全家通用。
6: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

0: 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1: 万事血压计在手上，高压低压随时量，精准数据不慌张。过去测血压绑臂带插电源，折腾半天还测不准。现在这款万事血压计，不用脱衣，不用撸袖，不用绑袖带，像戴手表一样，往手腕上一扣一粘，按下唯一大按键，自动充气，自动测量，自动放气，全程不用管，30秒出结果。
2: 您的血压是高压9、10、7，糖体汞柱低压6、16，糖体汞柱脉搏9、10、8、4，每分钟平均压为正常。
1: 不用子女帮忙，自己就能独立操作。不管是早上起床、饭后遛弯，还是睡前休息，抬手就能测。高压、低压、心率数据立马显示，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3: 它不光测得准，还特别贴心，超大高清屏幕，字体大不费眼，眼花的老人也能一眼看清。真人语音播报，不用盯屏幕，听声音就知道血压数值，耳背也不怕。更有数据记忆功能，能存几十组测量记录，血压波动趋势一目了然，还同步测心率，心率不齐异常自动报警。
2: 请注意，此次侦测到心率不齐，
3: 给你放心的健康数据。
4: 小巧便携，机身轻薄，平时揣口袋放包里，出门遛弯、走亲访友、外出旅游，随时随地都能测。而且续航超强，充一次电可连续测量200次以上。
2: 血压为正常，
4: 不用频繁充电。
5: 没有一台好用、准、简单、老人能独立操作的血压计。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6: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7: 以前戴表看时间，现在戴万事血压计看的是平安和健康。父母年纪大了，血压忽高忽低，做儿女的在外打工上班，总是牵肠挂肚，隔三差五打电话也问不出详细情况。有了这款万事血压计，父母自己就能随时监测，早发现早安心，不用再担心突发状况。它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随身健康管家，更是儿女孝心的好帮手。
8: 以前爸妈舍不得花钱买血压计，总觉得没必要。今天我给爸妈买了这款血压计，平民价福利，给自己一份保障，给我们做子女的一份安心，太值了。
9: 以前测血压特麻烦，儿女不在身边就没法测，现在带这个万事血压计，抬手就测，语音报数，太方便了，数据准得很，真心推荐大家都备一个。
10: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11: 大家看，我现在带上它，一扣一粘一按，开始测量。
2: 请不要移动和说话，现在开始测量。
11: 只用30秒，数值出来了，大屏看得清，语音报得准。冬天穿厚衣服直接测，老人手抖照样准。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7: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衣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5: 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6: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

0: 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1: 血压早监测，今天99元，给自己一份安心，给爸妈一份孝心。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热线电话，把万事健康管家带回家。祝所有观众朋友身体健康，全家幸福，生活安心。
2: 这才是爸妈想要的血压计，一扣一粘一按，操作简单，老人一学就会，充一次电可以使用很久，还带有记忆储存功能，随时记录爸妈的健康状况，我们做儿女的也放心。99块钱买到这么好的东西，太划算了。
3: 晚上起夜，液晶屏一目了然，出门遛弯揣口袋里随时测。
4: 各位儿女们，我们在外打拼，最牵挂的是爸妈的健康。送烟送酒不如送健康，送医送鞋不如送安心。一台万事血压计，每天2次测量，实时掌握血压。这不是一台机器，是孝心，是安心，是全家的保障。爸妈身体健康就是我们最大的福气。
5: 万事血压计，便捷准确易操作，是中老年家庭必备健康设备。我们这款产品通过权威检测，同款品质，家用更放心。
6: 不用脱衣，不用绑袖，不用学，不用教，老人自己就能测。精准、快捷、简单、便携、省电，五大优势一台搞定。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这样一台精准，一键测量，大屏语音，充电长续航，全家通用的万事电子血压计，同款售价298元。今天电视购物专属福利，不要298，不要198，只要99元，99元把健康管家带回家。活动仅限本档节目，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别犹豫，别等待，为爸妈，为自己，为全家健康，马上行动。

做人就像做酸辣粉一样，本事不够硬，身段就要软，脚踏实地，能屈能伸。这样做人在重庆嘛叫耿直。我叫雷开建，是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雷家老农民酸辣粉的传承人。我做酸辣粉的手艺是从我爷爷那里学的，我们家的酸辣粉口味几十年都没有变过，最基本的酸辣味一直传承下来。红薯粉做的还是真正的酸辣粉，我们的红薯是重庆武隆的高山红薯，高山种出来的红薯，它的特点是金散粉多。把洗净的红薯切成块，再磨成浆，沉淀，反复过滤6-7次，去掉杂质。经过差不多1个月的时间，再把红薯浆晒干，就做成了红薯淀粉。把红薯粉末按一定的比例稀释后，在铁锅里面熬制成糊状，把熬制好的糊状粉浆和调制好的生粉经过一段时间的揉制，揉制后的静止过程就是一个发酵的过程，直到有一种特殊的香味散发出来，就知道这个粉发酵好了。发酵的目的是

为了把粉里面的空气排出来，以达到最佳的口感，把发酵好的粉用我们家祖传的漏斗漏在开水里面。漏斗的孔大了，粉容易断；漏斗的孔太小，孵出来。拍打的力道、速度、用力的轻重也会影响粉条成型的大小。辣椒用到的有贵州的小米辣、条子椒、灯笼椒。最后油要烧到特定的温度，这样刺激出来的辣椒才有香味，才麻而不燥。我们老雷家的酸辣粉的酸呢，不仅在于有醋，还有我们家酸菜的功劳。老水不出酸，就是我们那个老盐水泡出来的泡菜啊，吃起来很爽脆的那种感觉，酸得很自然。调料我们家的酸辣粉呢，就加入我们制好的辣椒红油、花椒面、醋、花生碎、香菜和黄豆，最后啊上一点泡菜，一碗非常开胃的酸辣粉呢才算制作完成。

1: 你是不是早就想抄我家呀？自从我爹死了之后，不知道有多少人惦记着我们李家的家产。李清先生现在已经成为千和洋行的合伙人，你们没有资格抓住他。
0: 你能赢吗？我那个兄弟可是狡猾的很。
2: 我们做生意不靠狡猾。
3: 靠实力，靠大炮。理查德是个老滚，你未必斗得过他。
2: 斗不过也得斗啊！财神，
3: 无论如何，你得助我一臂之力。哎呀，我们两家缠斗了几十年，你倒说说看，有什么好办法？要是能赢，我自然是乐享其成的。
4: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墨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 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0: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您收看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农历六月初八。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工作汇报会召开，省委书记尹红主持并讲话，中央第一指导组组长徐令义讲话，省长叶剑春、中央第一指导组副组长胡祖才、省政协主席宋福龙、省委副书记陈永琪出席。
1: 今天起，江西新闻联播推出年终盘点干劲十足专栏，

0: 展现上半年全省经济发展成效。
1: 我省外贸进出口实现连续13个月增长。
0: 我省多地积极做好暴雨期间抢险避险与隐患排查。以下来

0: 进展情况汇报，对下一步强化整改整治的重点工作进行部署。省委书记尹洪主持并讲话，中央第一指导组组长徐令义到会指导并讲话，叶建春、宋福龙、陈永琪、任珠峰、黄喜忠、石玉宝、盛秋平、陈敏、卢晓青等在职省领导出席，中央第一指导组副组长胡祖才以及指导组全体同志出席。
1: 尹洪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在中央指导组的精心指导下，全省各级党委党组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一体推进学查改各项工作，全力抓好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八个方面突出问题和七个方面重点问题等整改整治任务落实，敢于担当、攻坚克难，思想认识进一步提高，筑起发展成效明显，民生福祉不断增进，制度机制持续健全，干事氛围更加浓厚。尹洪强调，当前学习教育到了关键吃劲的时候，全省各级各部门要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三个认认真真、扎扎实实的重要要求，坚决克服懈怠情绪、过关思想，以一抓到底的韧劲持续推进整改整治，确保全省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渐行见效。要加大整改整治推进力度，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和效果导向相统一，全面梳理查漏补缺，集中力量攻坚突破，协同联动推进整改，倒排工期、挂图作战，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抓好整改整治。要加强整改整治消耗管理，严格对照四看标准，认真评估核实整改成效，充分听取群众意见，坚持全程跟踪问效，逐项过筛，逐条把关，真正做到整改一个消耗一个。要着眼长远，抓好建章立制，坚持从当下改中谋划长久力，把好经验好做法以制度形式固化下来，从机制上防止整改问题再次发生，健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长效机制，不断巩固提升整改整治成果。尹洪强调，要进一步压紧压实工作责任，牵头省领导要靠前指挥，直接推动，对整改整治任务进行再梳理、再过筛。省直各责任单位和配合单位要坚决扛起本单位集中整治的责任，攻坚突破，各司其职。各社区市要抓实抓细整改任务落实，推动整改整治靶向发力，务求实效。各级工作专班和各督导组要发挥统筹协调和督导立线作用，确保整改整治抓深抓实。要把抓好整改整治和推动中心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充分调动广大党员干部积极性，以更加奋发有为的拼劲，统筹做好稳增长、促改革、惠民生、防风险、保稳定各项工作，加快推动全省高质量发展。徐令义充分肯定了我省学习教育整改整治工作成效。他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西省委做了大量工作，一体推进学查改，抓得紧、抓得实，取得阶段性成效。要全面落实学习教育总要求，严格对照四看标准，认认真真、扎扎实实推进整改整治工作，坚决摒弃话讲了就完了、布置了就当作完成了的思想，抓过程、重推动、出结果，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成效，努力做到干部一片叫好、群众一片满意。徐令义强调，学习教育越往后，越能感到开展的重要性、必要性，越能感受只有思想动力足，问题才能整改好。这次学习教育查摆出了不少亟待整改整治的问题，大家要进一步在非改不可上统一认识，敢于较劲，善于攻坚，聚焦数字上虚报浮夸、债务上债滚债、工程上停工烂尾、投资上被骗吃亏、民生事项上积少成多等重点问题，持续加大整改整治力度，全力推动各类问题改彻底、改到位。要积极探索有力有效开展整改整治的方式方法，坚持抓党建促整改，进一步形成党委部门从政治高度上抓整改，政府部门从提高治理效能上抓整改的机制，坚决防止党委部门轻视忽视经济建设，政府部门轻视忽视党建工作，产生分层分类分级抓整改落实合力。整改整治不能半途而废，要一抓到底，久久为功，

0: 坚持新官理旧账，看现场摸实情，静下心来研究，绞尽脑汁想办法，坚决不增加不符合政策的债务，坚决不投建没有资金来源的项目，以领导工作紧一紧，资源财力紧一紧，跳起来能够摘到桃子的干劲，着力解决一批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拖在那里没有清理的问题。要巩固发展整改整治成果，把教训转化为经验，把经验转化为制度，既褪去片面政绩观的高烧，又鼓解放思想、因地制宜、开拓创新的实劲。今年是省市县乡党委换届年，要切实把正确政绩观落到一届五年的开头，重中之重是把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在思想上生根开花结果。会上牵头整改整治任务的省领导做了发言，各社区市委赣江新区党工委书记、省直有关部门、全省学习教育整改整治任务责任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和各省委督导组组长等出席。
1: 发展绩效向好，增长动能向新，转型升级向绿，民生保障向暖。今天起，江西新闻联播推出年终盘点干劲十足专栏，展现我省经济发展成效。上半年，电子信息产业对全省工业增长贡献率高达36.8%。下面我们就从一块印制电路板的迭代升级，感受江西工业向新提质的活力。
0: 印制电路板，简称 PCB， 小到电子车载设备，大到航空装备、AI 算力硬件，只要涉及数据信号传输，都离不开它。
2: 我现在来到了全省 PCB 产业龙头企业之一，位于吉安的红板科技。在中央仓库呢，我们注意到了一个现象，您看我身后的成品区基本上没什么库存，产品做出来立马打包发货运走，而在一旁的原料仓，各种原料堆满，还在持续补货中。
0: 这一满一空的场景对比，反映出企业高精密多层电路板的产销两旺。高精密多层电路板薄薄一片有16层，单层每平方米微型激光孔600万个，是 AI 高速通讯领域的刚需品。
3: 我们头部客户提前半年甚至超过半年以上在下单，现在我们所有设备是满负荷生产的，全力保障客户交付。
0: 此前红板主要生产高端手机用 PCB， 规模位居行业前列，随着 AI 算力风口到来，消费电子行业也遇到存量竞争、增长放缓的问题，企业于是主动切入 AI 算力 PCB 新赛道。
4: 是需要很深厚的技术跟经验的积累，我们进入这个领域是给人家慢了2年到3年。
0: 入局晚怎么办？红板对比发现，技术上同行采用的是剪成蚀刻工艺，而自己拥有精度更高的半加成工艺，恰好适配 AI 算力 PCB 制造。可难点在于，新产品内制层数是原来的2倍，对加工精度提出了更严苛的要求。
5: 基加工的精度，行业当时要求的是正负50微米，我们之前做的产品能力水准大部分都是100个微米，要进步到50，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0: 做出样品后，红板把研发团队派驻到生产一线，实时调整方案，与时间赛跑。今年3月份，产品成功量产。
5: 拼尽全力，我们想站到行业的前沿。
0: 龙头创新，配套提速。吉安适时举办链主提需求、中小来配套、供需对接会，引导 PCB 产业向 AI 算力、高端车载电子等赛道转型，鼓励南亚新材等上游企业同步升级，保障原料供应，还送上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技术改造等大礼包助力。
6: 在全国乃至全球大市场参与竞争，今年上半年吉安 PCB 增速保持在2位数，重点企业订单火爆。
0: 今年以来，我省出台14条举措支持产业集群提能升级，常态化召开产业链链长制推进会，大力深化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加快工业算力服务供给。综合施策下，全省有27个大类行业增加值实现增长。
7: 我们太高压直接原子新产品获得了省科技进步二等奖，大东卫星产品让实现突破，投入市场获得了广泛好评。
8: 精密加工、智能喷涂等板块全面推进了数字化转型，订单也排到了今年9月份。
2: 改变了原来冷链长途货运的模式，现在园区配套分分钟就可以解决。

0: 上半年我们企业综合物流成本降低了20%左右。
1: 以具身智能为核心的人工智能首位产业，上半年出货整机约5000台，实现了营收同比增长了35%。
2: 今年上半年，全省重点行业压舱石作用凸显，电子信息行业增长9.1%，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同比增长9.2%、8%、6.5%。
3: 上半年全省工业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快。1269优势产业持续捕猎强烈，是全省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重要动力源。下半年继续夯实实体经济发展基石，各类政策协同发力，全方位筑牢全省经济稳健提质的发展支撑。
2: 一边空一边满，黄板科技成品与原料的反差生动诠释了向新的回报。不守存量舒适区，迎着风口拼技术拼速度，干奇拼出了满产满销的势头。链主牵引，供需对接，政企合力推动1269产业链向高攀升。江西以精准服务破堵点，以数字转型赋能效，让企业敢投愿转能成，向新磨砺夯实发展底气。省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实干起新城奋进开好局系列新闻发布会，邀请南昌海关介绍今年上半年江西外贸进出口情况。上半年江西外贸进出口2625.3亿元，同比增长18.5%，增速跑赢全国平均水平1.6个百分点。其中出口1606.7亿元，同比增长12%，进口1018.6亿元，同比增长30.5%。上半年全省连续4个单月进出口规模突破400亿元，到今年6月份止实现连续13个月增长。民营企业外贸主力军的地位进一步巩固，进出口1844.3亿元，同比增长18.2%。平板显示模组、电脑及其零部件、印刷电路出口均2位数增长，合计拉动出口同比增长5.2个百分点。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等新三样产品出口同比增长28.5%，其中电动载人汽车出口同比增长236.5%。
4: 持续强化监管，优化服务，加力推进跨境贸易便利化措施落地见效，进口优质资源精准赋能重点产业链提质升级，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5: 省退军人事务厅、省军区政治工作局、省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队扎实做好8.1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队要广泛开展军地走访、文艺创演等军民联谊活动，扎实组织长征路上军民情双拥宣传活动，营造节日双拥氛围，浓厚爱我人民、爱我军社会风尚，要为部队练兵备战创造良好条件，广泛开展送温暖、献爱心、便民服务，要进一步落实好拥军政策，集中解决一批官兵家庭后顾之忧，看望慰问老复员军人和烈军属等，帮助排忧解难，送上党和政府的关心关爱。
6: 新余高新区强化企业智转数改，但由于技术支撑不足等原因 ，L6 及以上企业占比偏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园区靠前服务、做强保障，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实际实效。
2: 位于新余高新区的立讯精密新余公司主要生产汽车线束，最新完成的数字化改造帮助公司打通了17套生产工具的信息壁垒。
7: 运输和智能管理环节提升了400%，整个的一个制造的提升呢，差不多50%。
2: 立讯精密打算向 L8 级提升，通过海量数据的再利用来实时优化生产过程，但现有技术力量难以支撑。了解情况后，园区工作专班请来服务商为企业把脉。
8: 初步的规划就是搭建一个一站式的数据平台，引入 AI 算力，从而找到生产环节里不易察觉的一些问题，进行改进，提升产销协同的效率。
2: 我省将数字化评级分为10个等级，针对 L6 级以上企业数量。

0: 不足、数字赋能急需提档升级的现象。当地在学习教育中积极组建专班，着力完善配套服务，
1: 引入了更高层次的这个服务商，更着力释放链组企业的标杆效应，通过这些应用场景示范呢，带动认知跃升，从而激发企业内生动力，稳步推进深度升级。
0: 为鼓励企业深化智转数改，园区还安排扶持资金6000多万元，把以往按年度兑现改为按季度兑现。上个月，江西航同电器公司就获得了100多万元的定向支持，
2: 完成 L8 数字化等级验收，打通上下游数据链、数据壁垒，同步培育内部数字化复合人才。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余高新区重点推荐26家企业再提档升级至 L7 以上，年底前 L6 级以上企业总数预计将达80家，占31.3%，提高10.2个百分点。昨天到今天，我省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天气，全省共97个观测站点出现暴雨，其中九江濂溪区孤塘工业园累计降雨量313.9毫米，达到特大暴雨量级。今天上午，辖区化纤厂社区出现积水倒灌险情，应急消防救援力量第一时间赶到现场，与社区干部一道转移受困群众。
3: 还有人吗？
0: 省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各地积极做好抢险避险与隐患排查工作。今天一早，庐山市古岭镇组织乡镇干部排查地质灾害隐患点，对边坡松动、排水不畅点位逐一登记上报，24小时值守监测。苏昌县市政园林部门在巡检中发现，有紧邻供电线路的行道树因暴雨造成倒伏，工作人员立即设置警戒围挡，切割、清运倒伏树干，快速恢复人行道正常通行。
4: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我省近日首次在广昌县规模化实施白莲蜜蜂授粉，现场集中展示移动智能授粉车等新型装备，并围绕白莲蜜蜂授粉技术要点与操作规范进行现场教学。
5: 我省近日制定困难群众救助幸福清单，汇集10个部门共计18项救助信息，包括医疗救助、公租房保障、社保代缴等核心帮扶内容，实现一户人一条闭环救助链。
6: 武警部队英雄路新长征宣传教育文化活动日前在瑞金启动，活动将贯穿全年，陆续走进江西瑞金、贵州遵义、甘肃会宁等红色地标，广泛采访宣扬武警官兵传承长征精神、建功强军实践的鲜活事迹。
5: 第19届武功山帐篷露营系列主题活动日前启动，活动期间开展电音嘉年华、云上 AI 趣味运动等新潮游玩体验，将持续到9月份。
0: 2026龙虎山中医药文旅康养夜市近日开启，现场开展中医免费义诊、药膳品鉴、中药展销等活动。
7: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4: 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京视频客户端或关注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再见。
7: 再见。
8: 嘉尔乐牌蜂胶软胶囊，
9: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
10: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11: 是啊，吃不到呀。
10: 正确口味，不要乱扔垃圾。
12: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3: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4: 溺水急救，控水15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2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15: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

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早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最近两天我省的雷雨天气频频登场，这种夏季的雷雨往往来得急下得猛，而且由于对流云团的覆盖范围不大，使得雨量分布并不均匀，常常是东边日出西边雨。预计今明两天我省仍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其中今天赣北阴天见多云，会有中雨或雷雨，部分地区会有大雨，局地还将会出现暴雨到大暴雨。赣中赣南多云见晴，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雨水主要在西北部，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会有大到暴雨或短时的强降水天气。需要注意的是，雷雨来时部分地区会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局地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提醒大家要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强降水期间尽量减少外出。好了，以下是各地天气。
2: 南昌雷阵雨，最高气温33摄氏度。赣江新区雷阵雨，最高气温33度。九江雷阵雨，最高气温31度。瑞昌雷阵雨，最高气温31度。庐山景区雷阵雨，最高气温24度。桂溪多云，最高气温35度。鹰潭多云，最高气温35度。景德镇多云，最高气温35度。乐平多云，最高气温35度。上饶阵雨，最高气温34度。德兴阵雨，最高气温34度。新余阵雨，最高气温33度。萍乡阵雨，最高气温32度。宜春中雨，最高气温33度。丰城多云，最高气温34度。樟树中雨，最高气温34度。高安大雨，最高气温33度。抚州多云，最高气温35度。吉安多云，最高气温34度。井冈山雷阵雨，最高气温27度。新赣多云，最高气温33度。赣州多云，最高气温35度。瑞金多云，最高气温35度。龙南多云，最高气温34度。南昌雷阵雨，最高气温33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4: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3: 一用就会。
5: 别侥幸，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0: 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2: 拿这一块。
3: 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5: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6: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7: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8: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4: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轨迹。
9: 海底小纵队在中国，中国之旅。海底小纵队与冰雪大救援。
10: 坐稳了，我们马上就能抵达和小五的约定地点了。
11: 这里真是太美了，就像童话里的仙境。
10: 呱唧呼叫小五，我们到了。
12: 我也到了。
11: 真是完美的落地。
12: 抱歉呱唧，欢迎你们来到冰雪世界。
11: 谢谢你的邀请小五，这里太美了。
12: 不用客气，要不要来一场帅气的滑雪比赛？
10: 当然呀，我可是滑雪勇士。
11: 我来给你们拍照。
12: 比赛开始，谁先滑到坡下谁就算赢。
10: 我不会输给你的。
12: 看我的飞豹腾空，
10: 看我的勇士飞跃。
11: 完美的跳跃，呱唧，你太棒了！
10: 天怎么在转呢？
12: 获胜的是小五。
10: 比赛还没结束呢，
11: 加油，加油，加油！
13: 这是老虎的叫声，
10: 快闪开！
11: 小心！
13: 我们快追上去。我们好像追丢了。
11: 是的，这里没有滑行的轨迹，不过我们还可以通过章鱼手表联系呱唧。呱唧请回答，呱唧请回答。呱唧没有回应，希望他没事。
12: 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14: 小五，达西西，请汇报情况。
13: 呱唧失踪了，章鱼手表也联系不上他。
14: 不要慌，相信我们很快就能找到他。兔兔兔，定位呱唧的章鱼手表。
15: 好的，队长。
14: 找到了，呱唧的位置就在你们的东南方，松花江旁的树林里。
11: 小五，快上来。
13: 嗯，
11: 灯笼鱼艇划得很快，可以很快追上呱唧。
10: 我这是滑到了哪儿啊？听起来像是怪兽的吼声。
11: 快跑啊！
10: 你们是不是遇到怪兽了？
16: 不是怪兽，是老虎。
10: 我的老天爷，这算得上我见过最大的老虎了。
17: 谢谢夸奖小猫咪。

0: 我们东北虎可是体重最大的猫科动物，我们个头大，爪子大，就连胃口也很大。嗯，小猫咪，别影响我追驯鹿。
1: 快跑！
0: 没想到你个头这么大，速度还能这么快。哇，我们东北虎不仅是百兽之王，也是速度之王。
1: 你的确很帅，但要比速度，我呱唧可是不会认输的。
0: 不行，东北虎很擅长雪地里奔跑，我们会被追上的。别担心，有呱唧勇士在，我立刻向伙伴求助。呀，章鱼手表不见了。放心，我来引开那只大老虎。
2: 小心点，勇士！大老虎，
3: 来场滑雪比赛吧！哈哈哈哈，这种勇士之间的比拼，百兽之王图鲁喜欢。哦，
4: 找到呱唧，
3: 这章鱼手表了。
4: 呱唧怎么把章鱼手表弄丢了？
3: 这是老虎的脚印，呱唧一定是遇上麻烦了。
0: 生物大全显示，这是东北虎的脚印。冬季食物短缺，饥饿的东北虎是非常危险的。我们得尽快找到呱唧。勇士加速！勇士可不会随便放弃。勇士飞跃！
1: 成功了，这下甩掉大老虎了。嗯，
0: 百兽之王图鲁绝不会输。你怎么能跳那么远啊？哈哈，
5: 我们百兽之王也是跳跃之王，一跳十几米不在话下。
0: 哎呦，哎呦，
1: 你的前肢受伤了，
0: 这点小伤不影响。
1: 还是担心你自己吧，小猫咪。看来冰面和你一样受伤了，我来帮你。
0: 百兽之王图鲁才不需要小猫咪的帮助。我的脚，
1: 冰面太滑了，还是我来帮你一把吧。
0: 不需要，你赶紧走开吧，小猫咪。
1: 图鲁是百兽之王，图鲁能做到，能做到。哦，哈哈，我就说我能做到。冰面开裂了，图鲁，快停下！停下，图鲁，乖乖趴着，不要乱动。
3: 好，可我不动，要怎么上啊？
1: 我们需要帮助，可我的章鱼手表却不见了。你是说这个吗？嗯。哦，哎，小虎、达西西，你们来的真及时。
6: 这是一只成年的东北虎，你头上的王子花纹可真漂亮。
7: 你可以叫我百兽之王图鲁。
1: 图鲁的脚受伤了，没办法离开冰面，需要我们的帮助。
0: 百兽之王不需要。
1: 好吧，我确实需要帮助。冰面非常脆弱，随时都可能破碎。达西西，灯笼鱼艇上有救援绳索吗？当然有。太好了，只要拉着绳索，图鲁就能安全地返回岸上。啊！
6: 距离太远了，看来需要有人将救援绳索绑到东北虎的身上。交给我吧。
1: 小虎，你在做什么？现在可不是跳舞的时候。这不是跳舞，是冰面探测技术，用木棍均匀用力敲击冰面，再通过敲击的声音和冰层的变化来判断冰面是否结实。
0: 哦，真厉害！不愧是专业的野外救生员。冰面被击穿了，
3: 别碎了，我要掉下去了。保持冷静，图鲁，别忘了。

0: 你可是百兽之王啊。
1: 对，我是百兽之王，我不怕。
0: 相信我，我一定会将你安全地带到岸上的。
2: 嗯，太好了，小五做到了。
3: 嗯，做得很棒，就比我差上那么一点点。
1: 哦，终于要得救了。
3: 小五，快！冰层裂开了。
0: 别管我，先把吐鲁拉上岸。
2: 交给我吧。
3: 小五，这里。
0: 看我的飞豹腾空，落！谢了，呱唧。
3: 不客气，老伙计，你今天这招飞豹腾空比往常的都要帅。
0: 我的每一招都很帅，
4: 完好如初。哦，
1: 我感觉好多了。百兽之王吐鲁，感谢你们。
3: 不客气。看我们还为百兽之王准备了什么。
1: 哦，好香的味道。好，美味，真是太感谢你们了。
2: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5: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6: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2: 开始海底报告。东北虎，
6: 是的。

0: 这里，
1: 东北虎。
2: 任务已完成，小纵队们准备，就跟着章鱼金宝一起去探险。
0: 海底小纵队与冻雨危机。
3: 主妇给我们送的礼物也太硬了，
4: 这上面一个螺丝都没有，要怎么打开啊？
3: 看来要用点猫的力量了。
0: 伙计，竹峰说过，鲁班锁不是用蛮力解开的。
5: 张教授，张教授，你没事吧？真对不起。
6: 我没事。哦，这是鲁班锁，我刚刚才在中国漫游记里见过它。
4: 这看着就像是鲁班锁的说明书。呀
3: 哦，小球里居然这么复杂，怪不得我们解不开。
6: 榫卯结构是很巧妙的木质连接结构，通过木构件的相互拼插组成牢固且稳定的结构。
4: 解开了。
0: 看着漂亮，图图。
3: 真是太酷了。
4: 谢谢夸奖，有说明书的话没什么能难倒我。是章鱼警报，
0: 全体队员去发射台。外派员朱峰，请汇报情况。
7: 伙伴们，我正在秦岭森林里。很抱歉，可这不是玩具。安静。
5: 白色的羽毛，红色的头冠，还有黑色长长的嘴。天哪，这是一只朱鹮。
7: 准确的说，这是一只三岁大的雌性朱鹮，这是它两个月大的宝宝。我们朱鹮是很沉稳的鸟，不要随意吵闹，站好，等爸爸回来。
8: 好的，妈妈。
7: 我正在秦岭森林为这里的朱鹮群们更换鸟窝。
4: 榫卯结构的鸟窝，就像刚刚的鲁班锁。
7: 是的。这样的鸟窝才足够坚固，就是有点难安装。糟糕的是，气象雷达显示秦岭马上就要降下冻雨了。
6: 这可不是个好消息。冻雨由冰水混合物组成，当它落在物体上时很容易形成雨松，也就是在物体表面形成一层薄冰。这些冰层越结越厚，还会形成冰柱，如果被其砸中是非常危险。

0: 的。
1: 是的，周围的温度越来越低了，我需要有人帮我，尽快将这些鸟窝安装完毕。
2: 我想你需要一个安装高手。
3: 和一个不怕冷大力士。放心吧，周峰，我和兔兔兔会尽快赶往秦岭森林，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2: 这里可真够冷的，温度马上就要下降到零下了。
3: 对我来说，这里的温度刚刚好。
2: 队长，要是刚刚好就不会打喷嚏了。
3: 不是我打的。
0: 好冷啊。
2: 是一只猪环，它好像受伤了，
3: 它需要帮助。
2: 天哪，
3: 兔兔兔，快追上去。
2: 队长，
3: 我没事，朱环也没事。
4: 队长，再轻一点，别弄疼了他。
3: 好，
4: 慢慢来，就是这样。
5: 完好如初，现在休息一会儿就可以了。
4: 队长，你包扎得非常好。
3: 谢了，皮医生，你的包扎教学非常详细。通话结束。
4: 好的。
6: 我觉得好多了，谢谢你们。我叫猪猪，是一只雄性猪环。
3: 不用客气，我是海底小纵队的巴克队长，他是兔兔兔。
6: 今天太冷了，我寻找食物的时候冻伤了。
2: 糟了，队长，冬雨来了。
7: 我的妻子和宝宝还在等我。
3: 别担心，我们会送你回去的。
2: 这附近只生活着一群猪环，竹凤应该就在你的家人身边。
3: 温度越来越低了，兔兔兔，加快速度。
2: 没问题，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3: 兔兔兔，要时刻注意电机的温度。
2: 放心吧，队长，出发前我刚刚做完了维护，只要螺旋桨没有问题，我们飞去哪里都可以。糟糕，我听到了很不妙的声音。天哪，是冻雨，螺旋桨被冻住了。
3: 大家抓稳了。
6: 我们猪环很沉稳的，从不大叫，无非
7: 我们要掉进河里了。
3: 快启动水下模式。
2: 是，队长。
3: 有惊无险。兔兔兔，让蜻蜓直升机从水下撤离。
2: 不行，队长，落水的撞击导致蜻蜓直升机漏水了，没有专业的维修工具，我无法维修。
3: 别着急，我们立刻联系珠峰。巴克呼叫珠峰。
2: 珠峰收到。
8: 珠峰，蜻蜓直升机发生了故障，我们需要你的帮助。
2: 快发送定位。
8: 定位，
2: 我马上前往。糟糕，信号中断了，肯定是冻雨影响了周围的信号。不行啊，队长，章鱼手表的信号也受到了冻雨影响。
6: 到水里了。
3: 别着急，猪猪，蜻蜓直升机发生了一些故障，我们需要等待救援。
2: 希望珠峰可以找到我们。
6: 我们珠环是很沉稳的鸟，可我必须离开，这么冷的天。
7: 我的宝宝一定吓坏了。
2: 冷静点，猪猪，你的翅膀太大了。
7: 宝宝，宝宝。
6: 沉稳的珠环可不会发出这么大的声音。
3: 好主意，猪猪。
6: 什么主意？
3: 兔兔兔，立刻打开蜻蜓直升机的喇叭和前照灯。
2: 我知道了，队长，你想用喇叭和灯光让珠峰发现我们，确实是个好主意。
9: 呼叫珠峰，呼叫珠峰，你的朋友们需要帮助。
2: 我好像听到了声音。巴克队长和兔兔兔肯定在那边，现在就等竹峰了。
6: 怎么回事？
3: 大家抓紧了，这里的水流加速了。

0: 虽然不想承认，可我也有。千年是瀑布。
1: 。
0: 停！
2: 秋风来了，
3: 看来我来得很及时。
2: 我真应该给太阳鸟艇安装一个大型钩爪。
4: 秋风，太阳鸟艇是小型舰艇，没办法拉动潜艇直升机的。
2: 别担心，只要能坚持一会儿就行了。别忘了太阳鸟艇的风能转换功能，开始转换。
0: 干得漂亮，秋风。看来我们马上就要脱困了。
2: 准确的说，是30秒之后。
4: 我的天哪，我好像听到了巨大的撞击声。
0: 撞击声？
4: 是枯树。
0: 楚风，加快融化速度。
2: 可这已经是最快速度了。
5: 今天到底怎么了？我们朱环真的很不喜欢大叫。
0: 尝试起飞。
4: 是，队长。
2: 希望这能有用。潜艇直升机起飞。
6: 爸爸。
7: 宝宝，亲爱的。
0: 很抱歉打扰你们，不过我们要给你们安个新鸟窝了。拖拖拖。
4: 马上就好，队长。
0: 好了，
2: 全部搞定。还好你们来了，比我一开始预计的时间快了很多。这下朱环们可不怕冻雨了。
5: 你们知道，我们朱环很沉稳的，从不大叫。不过今天例外。
8: 谢谢你们，海鱼小纵队。
9: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0: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0: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9: 开始海底报告，朱环。

0: 下刷手机虽爽，弹窗红包别乱点。线上朋友在投缘，个人信息不泄露。
1: 妈妈，他们为什么这么说我？我该怎么办？
0: 遇到网暴别硬扛，冷静取证，勇敢求助，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共筑暑期美好生活。
2: 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3: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教大家的这道菜非常好吃，名字就叫蒜香牛肉粒儿。这道菜呢，所需要的食材呢有牛上脑肉一块，然后一把蒜粒儿，一根胡萝卜，稍许的杭椒。调料呢是老抽、生抽、蚝油、黑胡椒粉、淀粉、小苏打。接下来呢，我就做起来，我一边做，大家一边看。首先，去了皮的胡萝卜，我把它切成丁。接下来把这个杭椒切圈。现在我把这个牛上脑肉处理一下，牛上脑肉把它切成丁。牛上脑肉切好丁以后，加点调料把它腌制一下，老抽、生抽、蚝油、胡椒粉、小苏打、干淀粉，然后把它调匀。调匀之后，淋入一点食用油。准备工作全部做好后，开火热锅，锅热了，加入食用油，放入胡萝卜丁。胡萝卜丁炒到变色，放入

关火，把食材盛出来放在一旁备用。利用锅中的底油，把这个牛肉粒翻炒一下，把刚才盛出来的胡萝卜丁、杭椒圈和蒜粒倒入锅中，关火。观众朋友，今天的蒜香牛肉粒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3: 阮老师啊，茯苓颗粒今天还有没有啊？我们团购活动今天还能继续吗？
2: 不对呀，你不是应该在这个节目开始之前去看一下数据吗？你怎么还问上阮老师？哎
3: 呀，这不是今天太着急了吗？没时间看呢，所以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啊。这不吗？现在问阮老师，看现在这个样子，应该是有。
1: 猜对了啊！
3: 猜对了，
1: 确实还有。我昨天呢，给大家留了500组茯苓颗粒。
3: 留了500组啊，
1: 嗯，
3: 那也不多呀。那所以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大家可要抓紧时间报名了。市场价259元一盒的茯苓颗粒，今天团购价只要60元一盒，每人限购1组10盒，并且包邮到家。目前就只有500组了，估计节目还没有结束啊，就能被大家抢没了。所以今天可是茯苓颗粒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呀。
2: 对，就500组哈，肯定一会儿就没了。今天呢，肯定是团购的最后一天。不过阮老师，您怎么留的是正正好好的500组呢？
3: 是啊，而且昨天节目结束的时候，我记得好像剩543组啊。
1: 嗯，
3: 哎呀，您这手速可比大家快多了。
1: 什么手速啊？是我留的早，因为每一次我想为大家留的时候，都被大家抢的差不多了，所以这次呢，我先下手为强。
3: 嗯，
1: 刚子。在节目结束的时候，不是说还有543组吗？所以节目一结束之后，我第一时间找手机，打电话留下500组茯苓颗粒。
2: 哎呀，要不是阮老师，您为了能够多开展一天的团购。

0: 能够让更多的人报上名，您真是费尽了心思，
1: 用心良苦。
0: 对，
2: 其实也不是这个意思，这个团购活动多一天就能有更多的人知道，就能有更多的人参与进来，也就能有更多的人因为我们这个团购得到这次的实惠，能给自己的身体加油助力，这个多好啊。
1: 对，
2: 对不对？
1: 所以还没有报名的朋友啊，您的报名的手速可要快一点了，抓紧时间报名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晚了可就真的没有你的份儿喽。
0: 对，这款茯苓颗粒哈，您在外边可不好找。之前呢我们有很多的朋友哈，他去找了都没有找到。就是这种呢是遇水即溶的这种颗粒，可不是说你随随便便的你说哪个厂家它都能做出来的。
2: 这个的确是，这市场上呢我们能够见到的茯苓类的东西还真不少。比较常见的呢就是茯苓块还有茯苓粉，但是茯苓块你拿这个锅去煮水的话比较麻烦，而且呢它能熬煮出来的茯苓多糖比较少。那至于这个茯苓粉，如果说粉大家想那我就冲水喝呗，我告诉你不好喝，糊嗓子，难以下咽。就是这种茯苓颗粒它是非常简单又方便，像这种甭管是热水凉水你去冲，一冲即溶，真的在市面上是很少见的。
0: 对，
2: 而且你倒完水以后你只要搅拌一下，就筷子在杯子里搅拌一下，转两圈它已经全部融化了。就这一点不是一般的厂家它能做得出来的。
0: 对，人家李主任说了，那都是用了很多的先进技术才行的。
2: 没错，让这个茯苓呢经过层层的工艺，像这个提取呀、浓缩呀等等，把茯苓里好的东西全都提取出来，然后把它浓缩成一粒粒的颗粒。像这种状态的小颗粒，不仅茯苓多糖里边含量高，而且呢口感特别好。我这么说吧，能做成这种食品级别的茯苓颗粒的固体饮料，那这种技术就不是随随便便哪个厂家它就有的。
1: 确实是啊，很多的朋友都是因为茯苓颗粒方便携带口感好才来参加团购的，要不然茯苓颗粒的数量也不会这么快就没了呀。哎，就这说话的功夫啊，大家已经抢没了几十组了，现在就剩400多组了。所以啊观众朋友，没抢到的可要抓紧时间了，您要是错过了今天就没这个价喽。
0: 哎，这个确实，这个在价格方面哈，阮老师这团购大家知道那是非常有优势的。毕竟阮老师讲价那个是太厉害了，市场价259块钱一盒的茯苓颗粒吧，阮老师硬是给讲到了60块钱一盒，一盒就省了199块钱，一组就省了将近2000块钱。
2: 没错，
1: 就这2000块钱也不少了，也能给大家添个大件了吧。前两天我朋友换电视啊，换了一个挺好的大电视，还不到2000块钱呢。
0: 这个空调、电视、洗衣机也是等等等等的，你都能换一个新的了。那好一点的衣裳，嘿嘿，能买好多件呢。就有一些朋友可能一个月的退休金也就这些钱。
2: 对
0: 对
2: 对对，你说的是实话，就有的地方退休金呢它低一点儿，可能也就是2000左右。
0: 对，
2: 所以我当时呢我才想到一定要把这个价格呢一定要讲得低，砍得低，就是想让平时有经济负担的朋友这次呢可以不用那么考虑钱的问题也能吃上，并且呢是长期吃上这么好的茯苓颗粒。
0: 那肯定的，毕竟您这一组是10盒，也能吃一段时间呢。
2: 对，
0: 关键是10盒才600块钱，大家呢肯定能吃得起。你说现在的这个物价啊，600块钱你要是用来生活的话，真的用不了多长时间。
2: 确实是这样，600块钱的话买点菜的话，如果说不吃肉的话估计也吃个1个星期左右吧。要是给小孙子买点玩具什么的估计也就是2个或者3个便宜点的，对吧？玩具。
0: 对，
2: 不过在我这儿呢，您这600块钱就可以吃一些对身体有帮助的东西，能够帮助把我们的身体养得好好的，健健康康的，这样呢我们就能少生病，甚至是不生病。只要我们的身体好了，我们少吃药少去医院，那是不是就能省下更多的钱呢？大家说是不是这个道理呀？
1: 没错，就是这个道理，只要我们的身体好了那就能省更多的钱。不过在这里啊，我要提醒大家，今天可是茯苓颗粒团购活动的最后一天了，市场价259元一盒的茯苓颗粒，团购价只要60元一盒，每人限购一组10盒，并且包邮到家。